0: 哎，怎么样啊？有戏吗？
1: 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2: 我还以为你跟叶守都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哎呀，
0: 看来我又想多了。
3: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0: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2: 对啊，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0: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我的主意啊。
1: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
0: 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
1: 划不划？赶紧上车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刚刚冰水喝多了，
0: 舒坦了。
1: 走了。
2: 寿总，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以前你学过易道？
1: 不瞒您说，这是第一次下。
0: 没学过？
1: 没有。不过，如果您肯教，我一定会是个好学生。当然，我想来跟您学的，不只是下棋。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0: 好，这边坐。我一直非常好奇，能让唐晨神魂颠倒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
1: 让您失望了吧？
0: 钱，他在这儿刚走。
1: 我看见唐总了。
0: 有个说法啊，说是拓维能有今天，全是拜硕小姐所赐。当然，这是业内的传闻。
2: 叶总要是听这种小道消息，应该就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易勋来做了吧？
0: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背叛了他，为了抢南星这块肥肉。
0: 说，我听着。
1: 其实恰恰相反，拓维出了事，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希望替南星善后，因为他已经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了。唐晨心系客户，有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是以他的能力，跌倒了，早晚会再爬起来，而且会比摔之前站得更高。
0: 以唐晨现在的处境，硕小姐嫁给他算是下嫁了。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总。
0: 你说，
1: 为什么只能是我嫁他？不能是他嫁我呢？
0: 妙，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1: 我就知道叶总能懂我。
0: 好，咱不说他了，看看你的方案吧。
1: 好。

0: 看起来你们的关系真不错，连方案都能共享。行，那硕小姐先回吧。董事会研究决定之后会给你个答案。
1: 好，感谢叶总。
0: 别客气。

0: 你快四十了，你还不断奶吗？
1: 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十吗？
0: 你活该，你倒霉，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
2: 王志，你刚才下去干嘛呀？
3: 我没干嘛呀。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给她吃点苦让她长长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我就把袜子塞她那排气筒里了。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这车没事吧？
3: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哥，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5: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该。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为你四顾。
7: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6: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7: 对，紫甘蓝沙拉。
6: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7: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6: 试试看啊、哦。
8: 大家好，我是知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6: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8: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6: 要求法师，
7: 对
6: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9: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6: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9: 白菜抠，
6: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嘞，起火，好了，开饭，来，我专门给每个人啊都加了一卤蛋
1: 啊，
0: 很有营养，
1: 吃吧。
0: 哎，
2: 不行，我不吃了，你们吃吧，都三天了。再吃方便面，我说话都一股子防腐剂味儿了。
0: 有口面吃不错了啊！开源节流懂不懂啊？要不你的工资从哪儿出来啊？
2: 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这半年前，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兜里挑的产区。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
3: 保暖思淫欲。你给我坐这儿。
0: 吃方便面好。它让你时刻保持这个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你看咱古人啊，为什么墙上贴一条幅，写着名人名言，是警醒自己。咱们这吃方便面更好啊，咱把这面吃到自己胃里边，然后浑身就洋溢着一种艰苦奋斗的味道啊。
2: 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2: 我吃我吃我吃。
0: 哎，
2: 我吃不了。
0: 嗯，
2: 人这辈子按70岁算。25000多天，一共才吃不到7万顿饭，我这正当年的时候，不能让这防腐剂给耽误了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2: 一会儿跟我走一趟，美哥。
0: 干嘛去？
2: 搬点东西。
0: 能卖吗？
2: 哎呀，走吧。完事儿我请你吃牛排。
0: 不是，咱能不吹牛吗？你们家有矿啊？
2: 有啊。
0: 门框还是窗框啊？
2: 哎呀，什么都有，走吧。
0: 不是，那啥。那什么，那我就跟他找范哲去，你去不去？
4: 你们去，我忙着呢。
0: 行，
2: 赶紧走吧，沙哥。
0: 哎哎，把这面还有卤蛋啊，还那儿还有2份呢，别糟践了啊。
5: 不是，你说搬那东西，咱真能卖啊？

0: 哎，我说，这么大小区，干嘛把车停外边啊？
1: 门禁过期了，还没办呢。
0: 什么时候到啊？这肚子里没食儿，走不动了啊。
2: 就这儿，走。嚯，你们家这是真有矿啊！哎，
0: 老志，这真是你们家吗？
2: 是啊，这要是你们家，你应该拿钥匙开门，对不对？哎呀，
0: 我钥匙丢了。
2: 咱现在是经济上不宽裕啊，但是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儿啊。
0: 不是，是你们家，你干嘛爬墙去啊？但是这里边全亮着呢，
2: 家里肯定有人，你应该摁门铃，对不对？不能打扰到老人休息，等不能孝顺啊。
0: 这倒是的。哎，托我一把吧。
2: 哎，
0: 慢点啊。哎。

0: 在这等5分钟啊，我去去就回来。
1: 轻点儿，别打搅老人休息。
0: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不是我不就等你一会儿？我上里边来干嘛呀？我。
2: 桂姐，你也快来吃，
3: 我收拾完了就来。
4: 嗯，来吧，完了一块收拾。
2: Bobby，Bobby，你怎么了？叫什么？Bobby，Bobby，老头子，你快点啊！
0: 狗啊！
2: 儿子，你回来了，怪不得包庇叫。
4: 嘿，看看看看，咱家出了个燕子李三呢。我说，哎，你不是说这家门你不再进了吗？
0: 我也没走门啊。
4: 哼，包庇，过来。哎呀，养他呀，还不如养你呢，是不是啊？嘿嘿嘿。
2: 包庇，让开，让开，让开！
4: 站住！人可以走，那东西给我留下。
0: 这都是用我自己钱买的，跟你又没关系。
4: 你的钱？你哪来的钱？啊！你从小到大，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点不是我的钱？
2: 他要拿他自己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嘛。
4: 哎，你闭嘴！我告诉你说，他的今天变成这样，那都是你惯的。你听好了，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还告诉你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带走一个子儿。
0: 行，这些
2: 你有事不要拿了，
0: 都是我上学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都还您。这剩下这些都是我工作后自个儿买的，跟你没关系了吧？
4: 你工作就你那个。啊，那解放前就叫包打听，搁古时候那就叫大茶壶，还好意思说你这工作，怎么着，还要跟我算账是吧？走，咱算账去。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就是来拿鞋吗？你别跟你爸爸搬戒指，别跟他吵啊！不要吵，不要吵。
0: 妈，你甭管了，你就让他算上，他算算算算算。
4: 就你那见不得人那工作。啊！还你这破公司，嘿，还跟我算账！哼，
0: 我现在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了。你要不信，我把我同事叫进来给我作证，他就在门口呢。
5: 我告诉你啊，老头儿，我现在是正经公司，不信你看我同事，一看就是正经人。
4: 哎嘿，干嘛呢你？啊？我说你就是侯志同事是吧？
6: 啊。
4: 下来，过来。
7: 你好，郭总。伯父，
4: 嗯，
7: 我叫沙洲啊，我跟侯志还有我一老同学呀、啊，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公司。是一家公关公司，哎，伯母，那个侯志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今天呢回家拿点东西，拿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陪着他来了。哼，
4: 看见了吧？这偷东西都偷到自个儿家了。他说呀，你啊是个正经人，他呀要跟我算账，你呢就当个见证人，好吧？
8: 别，这都是一家人是吧？这好言好语好商量的，咱们别算什么账了吧？别算，
4: 别，我说呀，还是算算清楚的好，有些话都给说的明楚，啊。我说，哎，这个你从小到大，这吃喝拉撒这乱七八糟的吧，对吧？就忽略不计了啊，咱就说近几年。你要的那几笔大的，啊， 2009年，你说要出国留学，3年的学费、生活费啊，200万，这没错吧？2015年，你说办公司从我这儿支走50万，这投资失败，哎，我说什么了？
6: 您二老年轻的时候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然后啊，管生不管养啊。
4: 哎呦，这小兔子来了，听见吧？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2: 你不能这么说话。
4: 去年，啊，又说开这个摄影工作室，跟我这又拿了100万，可后来呢？哎，开个什么包打听公司，什么净搜集那些个花边新闻，乱七八糟，呵，给我臊的呀！看见了吧？到现在350万了。你说这钱怎么还？
7: 不是你这是有点败家啊！
9: 我得帮咱们公司集资呢，你帮那边。
2: 你不能这么说。
7: 那个伯父啊，伯母啊，这个我啊，我也有一儿子，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养儿子吧，
10: 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只要是投资，它就有风险。是吧？这些投资它也分前期的这个投资期和后期的回报期，
7: 可能就现在侯志这个回报期还
4: 没到。行行行，别扯那个了，你说的也对，投资要讲回报，对吧？这小子给我回报什么了？还不如说，哎，我花那钱买那条狗呢，那包庇，今儿就给我抓一贼呀，对不对？行了，咱们别的都不扯了，就俩字儿，还钱。
9: 我还，
4: 拿什么还？
9: 鞋，拿鞋，这都给你了，我不要了。
4: 哎呦，我这，就你这烂八七糟玩意儿，这是钱呐！
9: 老头儿，你懂什么呀？这包里的鞋加上我那柜子里的，每双都是限量款，而且都有升值空间，这加起来怎么也得不少钱呐！
4: 胡说，那我借你那50万呢？花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
9: 完了。他没忘，
4: 切，行了，50万不要，就知道我买狗粮了还不行吗？
7: 您也够任性的。
9: 不是妈，您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都给狗买狗粮的，我算什么呀？
2: 你们俩刚才说的都不是人话，烦死了！走了走了走了，烦死了烦死了！
9: 我告诉你啊，猴子你，我跟你说啊，老头，
2: 你也走，
9: 以后就拿那狗当儿子，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4: 你还就说对了，啊！以后那狗就叫侯包庇。
11: 你说你回来这趟为什么啊？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本来想说弄点钱再好好改善改善，结果你回来欠老爷子50万。
9: 你懂什么呀？我爸怎么想的我特清楚，他无非就想让我回他那公司上班去，想不出来辙就在这跟我算账。你以为他拿我那堆球鞋有什么用啊？到最后都是我的。
11: 那你都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呀？
9: 当然是为了这个呀。
11: 是什么？
9: 看见没 ？Visa。我妈刚才轰咱们出来的时候趁乱塞给我的。走吧，明儿叫着堂哥改善改善。
11: 你小子这点聪明才智全放这儿了，
9: 冰山一角。
11: 别臭小子。
4: 哎，等我会儿。
1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叶总，这是您要的涉冰小姐的资料。说，受小姐从业7年，其中为多家企业和机构提供过资讯服务，经手的项目在业内有口皆碑，还算是资深。她大学毕业以后也只任职过2家企业，没有频繁的跳槽，职业忠诚度还算比较高。面试过她的 HR 都表示，对她印象还不错。这2家企业任过职，除了易迅还有呢？南星。
1: 你说南星？对，他大学毕业以后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是咱们集团总部，只不过在实习了1年半以后没能转正，
0: 后来才去了易迅。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公关亦然。 决定我们走得更远的，永远是真实。好了，我知道了。

0: 尝尝这个，
1: 那会儿兄弟，悠着点儿，知道待会儿你买单啊，别把胃撑坏了。
2: 你先别说我哥，你看你自个儿，那菜叶子都吃到天灵盖上去了。
1: 有吗？
0: 哎，你赶紧吃啊！
1: 一桌子菜呢。
0: 看什么手机呀？什么玩意儿能拦得吃饭呢？你看什么？别难过，我不难过，我就是觉得之前完全高估自己了，
1: 当时就应该在姓叶的那儿狠狠地告他一状。
0: 你以为我不想？没证据。
1: 空口无凭，他说我是诬陷，这也没毛病。再说了，就算是叶老板相信我，别人信不信？我把他拉下水，别人怎么看？
0: 不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吗？别人看热闹还来不及呢，以后谁还有可能把新项目给我？
1: 哎哎哎，现在不是你啊，是把项目给我们。 不管怎么说，老沙，还有小猴，其实都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们道歉。哎，
0: 别，来来，吃点啊！来，
1: 你我还不知道吗？啊，这顺风的球啊，咱们不愿意踢啊，这逆风的球，咱才越踢越来劲呢，对不对？多吃点啊！不想吃这个，我给你拿点生蚝去补补啊。 这两天啊，你这跑客户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啊！
0: 不用，马总这边请。
3: 在这边，这边请坐。
0: 衣服脱一下吧。
3: 哎，好。
1: 谢谢啊。
3: 怎么了，傻哥？
0: 生蚝呢？怎么了？陈阳的那块。陈阳？陈阳谁呀？你沙哥他？你嫂子？
1: 不是，欠钱的。
0: 钱的？哪个是啊？
1: 哎，
0: 坐，边上，你看看。
3: 哪个是啊？
0: 穿白裙子那个。
4: 这把生蚝啊，是我曾经送的。
3: 他看见你没有？要不要去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啊？过去当电灯泡去啊？见不见呢？嚯，这两瓶酒加起来得不少钱啊！这牛排肯定也不会差。你踢我干嘛呀？哎，这硬实力咱也比不上。
0: 没事儿，沙哥，反正你都已经成为前任了，人现任在那儿坐着呢，你就吃，甭管他们俩啊。饱了？买单？买什么单呀？还剩这么多没吃完呢。哎呀，沙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吃，没事儿。你干嘛去啊？什么干嘛去？
5: 当然上厕所啊，不是万一是重要客。我是老唐，你怎么在这儿呢？老沙来了吧？他人呢？
0: 卫生间呢？哎，
5: 你可不能胡来啊！这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要出什么岔子，我跟你没完。
0: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么多年了，邻居都不敢惹，他能干什么呀？那上洗手间干嘛呀？就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1: 哎呀，没事，赶紧走吧。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沙跟你说的？
2: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确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2: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 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这让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你。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
1: 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的，我不一定吧。
2: 那我就先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0: 我去叫经理。
1: 快点，赶紧去了。
2: 这么半天才回来啊？
3: 马总，抱歉抱歉，
0: 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
4: 马总没事吧？啊，
0: 没事儿。刚才啊，可能谁跟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3: 马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哎，
0: 厕所里面哪有监控啊？没事儿，你也别怪他们，赶快去马总。
3: 实在抱歉，
0: 留下。哎，
3: 马总，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0: 可以。
3: 咱们走吧。

0: 哎呦，这就搂上了。这点儿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
1: 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2: 我你嘴撕了，信不信？
3: 侯志说的对。
2: 我想你跟陈阳，你们俩当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
3: 锁厕所，
2: 这干嘛？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 还坐这儿，你就图个乐啊！
4: 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别的事儿不主动也就算了，这事儿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
2: 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3: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
2: 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1: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女人面前，做出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被理解。我也不介意跟他公平竞争。
0: 啊？哦，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虽然我知道我们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变的。
2: 我不下车了。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吗？
0: 嗯。
1: 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也离过婚，也有孩子，你的心情我也理解。
0: 马总，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着急回答我，日子还长。
0: 今天谢谢你。
2: 不会亲上了吧？
3: 没有。
1: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如果把离婚作为考验一个男人的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0: 谢谢，再见。

0: 你瞅什么呀？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啊？巧啊，等半天了吧？不累啊？
1: 是，就是巧了。
0: 嗯，怎么着？嗯，遛个弯吧。哎，我就不明白了，分开这么些年，你是不是只长了体重，这脑子严重缩水了？
1: 干嘛呢？
2: 不是你这体质招蚊子。
1: 你别跟我转移话题，你今天办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这么重要的客户，你要是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哎，干嘛呀？
2: 不是这儿一桶，我怕你掉里边。
1: 哎，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
2: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1: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亲子沟通的能力是不可以断掉。我们常说他像放风筝，对不对？没错，他像放风筝。好，那个有风的来的时候要放起来，线要长，对不对？可是放风筝不是让风筝在天上飞，放风筝最重要是你要教他，当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这个风筝还能够在天上飞，你怎么去驾驭这个风暴？好，这是我们放风筝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孩子如果在学校受到霸凌，他要能够回家跟你讲，妈，今天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再讲说，哎呀，为什么人家只霸凌你不霸凌别人，这是不是你什么地方不好？你不能反过到头来打你孩子一把，你要马上来帮助他。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童年期的时候的霸凌伤害到的是海马回。我刚想要讲幼年期的原因，是因为海马回，我们管记的海马回是四岁半到五岁左右才成熟，这个时期童年期的受虐会使你的海马回缩小，因为压力会杀死海马回的细胞，海马回是管记忆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受虐儿或在家里不被父母亲重视，会被老师骂的这些孩子功课不好，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海马回比较小。但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受虐多半是性侵害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呢是因为在长前额叶皮质的时候，伤害到是他的将来人格的发展，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所以这边霸凌是现在目前看到几乎不能避免的地方。就有个全世界的调查都发现，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70%的人在童年的时候都多多少少被人家霸凌过。那这里面有一点演化上的关系，因为桃子捡软的吃，软土生绝嘛。那动物也是这样子，那个大猩猩会去打小猩猩，小猩猩就打最小的猩猩，它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也发现说，当你发泄你的怒气的时候，你自己得到一些解放嘛。那最有名的例子是在美国那个足球赛，美国那个两周的足球赛，如果这一周的赛输给人家了，当天晚上家暴的就上升20%，那回到家去打太太去了，就人有这样子的，这个那动物也是有的。所以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天孩子在学校里既然是这个霸凌是已经我们说要不可避免的时候，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第一个是嘴巴上言语的霸凌呢，叫他不要理，嘴巴在人家脸上你不要理他，一个巴掌拨一下你就不理他，他要是你哭你不哭，他最后就不理你。可是身体的霸凌要打回去，因为这里面发现说我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在学校里这句话不合适，因为退一步的话别人毕竟更厉害，而且很多人会本来只有一个人打你，你退一步三个人都来打你了。在实验上已经看到这是这个动物的本性，我们教育是使我们超越动物的本性。可是很多时候在教育还没有接受完全的时候，比方说在初中在高中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大人是他的后盾，保护他，监督他，不让他受到别人的欺负。有很多时候你大人可能要

站出来了哈、哦。那我们在美国，这个个人也各位可能也晓得说，美国种族歧视还蛮厉害的啊、哦。所以我们就是常会叫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你去学学柔道啊、跆拳道啊，哦，那你功课要好，让人家就是你交不到朋友没关系，你靠你自己啊、哦。就是在美国也有好多这样子的例子，像我们心理学上最有名的一个 Judy Harris。他是因为他在 Arizona 长大，那是个农业州。他父亲后来调到那个芝加哥大学去做教授。他说他一走进教室，全班说捏着鼻子说怎么有牛粪味，就是嘲笑他是乡下来的嘛哈、哦。那他说他去那个食堂里面吃饭，那四个人一桌嘛，已经有三个人坐那边了。他想交朋友，就把他的那个餐盘放下去，他餐盘一放下去，其他三个人站起来就走掉。不跟他来往，对不对？哈、哦，他说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办法。哈、哦，他最后就把全力放在功课上。他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后来怎么样？那回头来看的时候呢，他说，记者问他说：“你现在拿到最大的奖，你这人一生里面有哪个阶段你觉得是可以就是忽略的不要掉？”哈、哦，他说他青春期那一段他就希望能够跳过去。这是专门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学家，那一段他觉得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发现，对很多的孩子来讲，成长的过程那一段的确是辛苦的，那一段父母亲要加倍的去支持他们。好、哦，所以这边就跟各位讲一下，说我们已经知道防堵没有效，所以你禁止他不如你去教他自律，对不对？那你教导他正确的观念，孩子懂了以后一劳永逸。你没有教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只要说不可以，那你不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嘛。好、哦，所以吃饭为业道，对不对？可是人不能不吃饭呐、啊。每天又有车祸，可是你不能不开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风险是成本的一部分，你想办法避开它，可是你不要逃避它，因为你逃避不了。那这是我们大人的责任，在21世纪的时候，你尤其是不能够每天跟着孩子，因为外面东西实在太多了，你只能教他怎么保护自己。风险的时候，我们避开它，但是我们不能逃避它。有人欺负你，你要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若犯你，你是必须要打回去的啊。所以在21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创造力是21世纪的一个主流的方式，因为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我们后天是可以培养的。那赶快跟各位讲，因为创造力在现在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创造力是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方法，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因为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从别人的里面去演化出更好的方式来、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哦、那个恐龙现在灭绝是已经成定论了、哦、可在我念书的时候还不是 哦。那怎么现在怎么成定论呢？就是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个很年轻的地质学家去意大利度假，他在爬山的时候呢，就注意到说那个白垩纪跟古新纪、哦、就是恐龙出现的那个年代，它中间有个那个红色0.6公分红色的那个泥土，他觉得很奇怪，就挖了一点带回去嘛，因为地质学家嘛，哈、哦，就发现说，哎，这里面的一呢是地球的300倍，哦，那么太空里面的一是地球的1000倍嘛，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太空。然后他很幸运，就是他的爸爸是物理学的那个诺贝尔的得奖的，所以他父亲就跟他讲说。这个假设是可能是很对的哈，因为这一不可能无中生有，它是从太空过来的嘛。那你必须要找个洞是这么大，是彗星撞地球，然后使很多的灰尘弄起来，把太阳遮住，然后草木不生，恐龙饿死，对不对？拼命找，找了20年啊。最后人家跟他讲说啊，在那个墨西哥尤克坦半岛底下有个很大很大，直径193公分的，然后很深很深的大洞哈。那就计算出来呢，这个洞呢可能是100兆的那个黄色炸药造出来的。他说那如果是彗星去撞地球，是不可能撞出这么大的洞来哈、哦。所以他要找证明，他怎么证明呢？好、哦，等了20年哦，好、哦，等到1994年，那个哈勃望远镜就测到说啊，1994年的7月16号有个彗星要去撞木星，那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是600万吨的百级的原子炸弹。好，那就可能了，对不对？所以那天的时候，全世界的这个太空物理学家都在看，果然就发现那个洞大到可以使这个灰尘出来，把那个太阳遮住，草木不生，恐龙最后就饿死。所以1994年以后，恐龙是死于这个彗星撞地球，这个就定论了哈。所以我就要给你看的地方，就是说，它真的不是说这个无中生有哈，它就是在
别人都没有看到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么多人都去爬这个山，就可是因为别人没有他的背景知识，不晓得说哎，这个古垩纪跟白那个白垩纪跟古新纪中间那个0.6公分是这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的背景知识很够的时候，你就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样，就大家都走过去没人看到啊，所以这里面创造力很重要的地方，你的孩子要有背景知识，就是知识在现代是比任何时候都还更重要，因为知识使你的眼睛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就这一点哈，一直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们每次教书的时候都跟孩子讲哈，你多看一行字，你多看一眼，你可能就在别的地方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是看不见的，你去找东西，你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样，你是找不到的，所以那个郑和的郑和下西洋嘛，郑和的那个主舰哈，是3层楼这么高嘛，很大很大一个。他开到非洲去的时候，非洲的土人是以为他是从天上下降，天上掉下来的啦。他明明是从船上走出来的，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东西，有看没有到。那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很难相信，可是后来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做到，就是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走过去你看不见的。好，那现在我们来讲其他的哈。现在就要来讲一下，就是说你现在要允许你的孩子做白日梦，这里面的原因哈，就是发现说这个做白日梦呢，跟我们现在创造力呢有直接的关系了哈。创造力在神经学上的定义是两个不相干的回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路，叫做创造力，对不对？所以你的神经要连得很密嘛，神经很稀疏就碰不到一起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来看什么东西会使神经连得密哈。我们大脑里有三个神经的网路，一个叫 salient， 就是警觉，这个很难翻译名词。第二个呢，就是中央执行系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创造力的 default mode， 预设模式。所以就跟各位看了哈，上面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个内在的讯息跟外在的讯息都送到我们大脑一个地方，叫做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啊。它处理这个文字说，哦，好，来，现在这个各位看到下面这个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哦，你要去做这个解微积分的作业。大脑就活化加速微积分，然后呢，实验者就有一天发现说，这个大学生在解微积分做完以后，给他2分钟休息，可是扫描的电脑那个核磁共振不能关掉嘛，在那2分钟之内呢，他大脑活化的跟他在平常解这个微积分中至少5%，那你在干什么？在休息的时候大脑活化这么多呢？就把他休息的时候大脑来扫描一下，就发现哇，那个时候他在怎样呢？就是胡思乱想了哈。但是那个清醒的时候在休息嘛，又等一下要再做微积分了，他就想，等一下我是先去福利社呢，还是先去上厕所？那我今天拿到了演讲费啊，我是先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东西呢，还是先去给我妈买个礼物？反正他就是在这边想东想西的时候，各位就看到他的大脑不相干的回路都全部活化起来了，一个碰一个，可能就这时候就产生了，我们说火花就出现，产生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原来这个很多重要的科学上的发现都是在散步，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是不再集中心思在想某个问题的时候，它就自然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哇，创造力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就跟那个各位讲说，当人的注意力不在外面，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要怎么样的时候哈，那么这时候本来不相干的人跟事情都浮上心头的时候，就触发了一些这个过去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创造力是超强的联想力哈，那这里面的关系就是，它如果是联想力，那我怎么使这个联想力变得很密，那我才会有创造力出来，就两件事，阅读和经验哈。这个阅读呢，有个叫触发效应，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字会突然，就是会马上激发跟这个字所有的关系。所以各位看这个哈，我们给学生看一次光，在一刹那之间产生光明、光亮、光棍。好，这个光棍呢叫成语词，它不是光的棍子，就像风流不是风在流嘛。好，所以它这个每个字都会激发跟它有关的字出来，对不对？所以等一下这边还在光明什么东西的时候，这边就光棍就王老五、媒婆、丈母娘什么什么，好，不同的字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的时候这就叫做触发效应。好，所以我们在实验上就会看到说，我给你看夫，然后在300个毫秒之间出现个七，说哎，这个七是不是个中国字？会比较快，相对于说这给你看个桌子的桌是不是个中国字，会快，因为夫妻是高的语义连接，所以好像两个人手牵手，今天把夫叫出来，妻已经到门口了，一叫妻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做这个就是大脑里面东西是怎么储存的，各位就好，这个实验的目的了。那所以跟你看风处的风，我是给你看，我并没有念给你听，可是各位一定也知道，你今天看一个中国字在大脑里马上把声音念出来，为什么？

孩子今天要朗读，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看个字的时候，视觉暂留就四分之一秒，可是声音的暂留有20秒，所以我们都把声音朗读出来，对不对？各位，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晓得说我们今天中国字念出声音来是多重要哈。因为我们给孩子看个字天，他不能马上把这个字放在长期记忆，因为我不知道下面那个字是什么。天是个蓝色的嘛，可是如果第二个字出来是花，天跟天花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得把这个蓝色的天改成脸上的豆子了。可是第三个字出来是板，天天花天花板，这时候那个脸上的豆子就要换成天这个屋顶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中国字为什么一定要多脑海里读出音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字进来靠音放在我的工作记忆里面，第二个字出来我看它跟它有没有关系，有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哦，原来讲的是天花，放起来。但是假如说今天第三个字出来是板的时候，赶快把天花叫回来，把它变成天花板又放起来，这是中文阅读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外国人说哎呀念中文辛苦得不得了，很难学，就是我们中国字每个字每个字中间是同等的距离，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就想知道说大脑里面是如何储存它的嘛。所以你看，我给你看风书的风，可是你大脑里面出声音来了，所以风雨是个高连结，果然我给你看雨，雨就反应就比较快了。可是第三个字猜的时候，如果这实验不是我自己做的，我就不相信了。猜不念亲啊，亲子是低连结，可是各位看到在50个毫秒之内它也比较快了，所以大脑的触发效应，各位就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他在看一个字的时候他会联想到很多其他地方去，那是一个大脑的本能了。哦，所以经验是促使神经连接最好的方式啦。可是这个经验，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哦，各位知道哈，你真的不能够让你的孩子接触到不好的东西，什么僵尸啊这种恐怖东西，对你孩子是很大的伤害。因为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很快跟你讲个例子哈，有一个大陆的孩子在11岁之内，哈，他其实才8个月大，就被一个加拿大的家庭收养。在加拿大住了17年，没有听过任何一句中国话。然后他去念大学的时候，就想做一个实验，说你17年前听过中国话，我现在给你听那个妈妈妈妈，我们中国的四声。那你现在这个四声是在左脑还是右脑呢？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四声是语音在左脑，对外国人来讲，这是物理音在右脑。各位就晓得，实验一做，他在左脑，17年前听到的中国语音。而且他都还不会讲话，就被带到加拿大去了。可是那个声音在他大脑里留下的痕迹，17年以后再听到这个声音，左边的脑就活化起来，他把它当作他的语音，而不是像外国人把它当作物理音。哦，所以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时候，各位要让你的生活里面不要有不好的经验，尤其要保护你的孩子，不要去看那个残忍的、那个粗暴的那种，那就是血腥的那种东西，对孩子是伤害。好，因为留下痕迹不会删掉。所以这边跟各位看这张图是个有意义的图，请各位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当时在你的大脑里，你的神经会全部活化起来，要拼命从你的背景知识里面去找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它。我一般会给你5分钟，5分钟以后你一定看得见。可是看到以后隔5年，我把你请回实验室，把这个图一放，你是马上看到。神经走过一次是5年不会松掉。哦，这张图是耶稣的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哦，下面这张图看一下，这张图比较容易看了。哦，一个人骑马，看到了吗？一个人骑马，哦，就是侧面看，哦，一个人骑马，对不对？因为没办法指出来了。哦，好，给你看这个的原因，哦，就是神经元 A 不能激发神经元 C， 力道不够，线条没有连在一起，对不对？这个 B 呢，就是背景知识了，刚刚讲一个人骑马，耶稣的脸。那个没有看过耶稣，知道人的脸是什么样；没有骑过马，知道骑马人是什么样。所以在 B 的帮忙之下 ，A 就激发 C 了，产生运动电位了。哈，运动电位就是大脑里面的电流在走嘛。哈，哦，我碰到一个人就说：“那大脑里怎么有电流？大脑里有的呀。我们今天脑波仪不就在测大脑的电流，对不对？”好，这个B 轴要走过一次以后就不要了。各位看第三张图哈 ，B 是什么样？虚线了，我就不要它了，我只走过一次就可以了。哈。那因为我们不能5年再来嘛，现在跟各位看，这也是一张有意义的图，犀牛对不对？好，各位看到了以后，我把它退回去。你现在看它比第一次容易了，神经走过一次了。好，哦，就是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这时候各位马上知道说，我要我的孩子今天他的经验很好，经验很多，他的创造力很强的时候，我要让他去接触到不同的东西，要去接触，要去看，要去摸，要去接触不同的东西，因为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了。所以跟各位看，经验很重要，但是经验靠时间换取啊，而我们人生命有限嘛，那我怎么可以用有限的生命去学那些无限的东西呢？好，我就只好去阅读，把别人的经验内化成我们自己的嘛，是不是？好，所以背景知识决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好，所以跟各位看下面这个实验哦，这是个重要的实验哦。我们请学生念的时候呢，十二、十三、十四，请各位把眼睛放到中间，我来变它，对不对？我没有动它呀。我只出现了 AC， 你的十三跳起来变成 B， 各位就马上看到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如果 你不知道 AC 是什么，你的十三永远是十三，就不可能变成 B、哦、你看不见你不知道的东西。各位想想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哦、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读课外书，因为知识是相通的，背景知识越广读课本越轻松，在这里了哦，真的是背景知识越广读课本越轻松，因为你容易触类旁通，你容易举一反三，而且你这才会有创造力出来嘛。然后下面就跟各位看了，那儿童还不认得字嘛，那怎么办？好，我们怎么测他的想象力、哦、所以我下面要给你看的是美国的儿童创造力的测验题目啦、哦、就是说他们不懂的字没关系，就是我们就给他图片看，说哎，这图片你怎么解释，我们做那个200个小朋友，然后90%的人怎么讲，剩下10%的人我们说他是有创造力的人，因为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嘛。好，记得我们刚刚说他的定义，像好像中间第二张图，各位想想你会怎么讲，我们是你要马上说出来你看到的东西，不是去想了半天，是马上脱口而出你刚刚看到什么。所以小朋友就说一朵花一棵树，对不对？各位想想，这个孩子说一个棒棒糖爆炸，他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你可以解释得了这张图是什么嘛，对不对？好，各位稍微来想想、哦、那这个呢就有一点点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哦、因为、那个台湾的小朋友说西瓜、哦、美国的小朋友说披萨、哦、那这个小朋友说什么呢？刺猬的尿片，对不对？刺猬、哦、porcupine， 刺猬的尿片，他是不是戳了一个洞一个洞的嘛、哦啊、这孩子想象力很好、哦、好，这个呢有人说什么旭日东升啊，也有人说扫把呀、哦、好，这个孩子说一个蜘蛛在做单手操，对不对？蜘蛛是八脚的动物嘛、哦、一个脚在下面，七个脚在上头啊，蜘蛛在做单手操。好，那这题真的很好，因为这题我也想不太起来说怎么讲、哦、他说从运钞票的车里面看埃菲尔铁塔，运钞票是个装甲车，有条小缝，对不对？从这边看埃菲尔铁塔，哎呀，这孩子的想象力真的很好。就问他说你去过巴黎吗？看过埃菲尔铁塔吗？他说没有，我看过书。我们为什么说打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书打开以后你的想象力无远佛界了嘛。哦，那这张图这就简单了啦，一条鱼去自杀嘛，对不对？鱼绑了这个气球飞起来，不是一条鱼去自杀了吗、哦、下面这个也有点文化上的差异、哦、这个孩子讲爱斯基摩人的公寓，爱斯基摩人住在冰屋里面，对不对？把它叠起来，哎，爱斯基摩人的公寓，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耶。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去过阿拉斯加吗？看过 igloo 吗？没有，看过书、哦、他跟人家最大的差别在这张图上面，这张图说，哎，对，每个人都说眼睛，对不对？好，这孩子怎么讲？他说细菌眼睛里的科学家，从显微镜里面倒着看，你再有名的科学家被显微镜挡住，这就剩一个半个眼睛，对不对？细菌眼睛里的科学家，这孩子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阅读的重要性是怎样，增加你的同理心嘛，感同身受，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啊。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阅读真的是打开孩子的眼界，而且增加你孩子的背景知识的时候，使他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 Gary Larson 呢是上个世纪美国最我们说创意最有创意的人，就是大家所公认最有创意人。他34岁就退休了，画卡通的，
他全世界的报纸都连在他的卡通，他说每个报纸给我一分钱的版税，这辈子吃喝不尽了。那他讲他家庭很穷，在那个星际大战 Star Wars 来演的时候，他说全美国的孩子都看过了，就他一个人没看，他就跟他们爸说，爸给我3块钱让我去看电影，家里没有这个钱啊。所以他爸爸很厉害，他爸没有说哎呀没有这个钱不可以去看，他爸说来我们来玩图画接龙的游戏，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你要的地方去嘛。家里很穷，连的纸头都没有，他父亲用粉笔在桌上画了一个方块，说 It's a box， 这是一个盒子。他的哥哥就接着画，说这是足球场，因为美国的足球场是每十码有一条白线的。那第三个人就画呢音乐家。各位图画接龙你们都玩过吗？就看你就心里开始想一想了，你下面可以要怎么画了。好，第四个人就画电灯泡，他是第五个。这边就有点难了，对不对？要怎么画呢？好，他这样子画。他说妈妈在穿紧身裤，对不对？妈妈弯腰在穿那个格斗的时候，紧身裤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各位看一下哦，他的空间旋转的能力非常的好，把它转下来了。所以他就讲啊，他说放暑假的时候人家很痛快，他很痛苦，为什么呢？不能去上学，家里没有玩具，他就跟他爸讲说 boring boring， 无聊的要命。他爸说怎么会 boring 呢？外面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他说都看过了。他爸问他有没有倒头栽头朝下看，因为头朝下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说他父亲从小训练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阅读的重要性是怎样增加你的同理心嘛，感同身受，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啊，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阅读真的是打开孩子的眼界，而且增加你孩子的背景知识的时候，使他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 Gary Larson 呢是上个世纪美国最我们说创意最有创意的人，哦，就是大家所公认最有创意人。他34岁就退休了，画卡通的，他全世界的报纸都连在他的卡通，他说每个报纸给我1分钱的版税，这辈子吃喝不尽了，哦。那他讲他家里很穷，在那个星际大战 Star War 来演的时候，他说全美国的孩子都看过了，就他一个人没看，他就跟他们爸说，爸给我3块钱让我去看电影，哦，家里没有这个钱呐，啊，所以他爸爸很厉害，他爸没有说哎呀没有这个钱不可以去看，他爸说来我们来玩图画接龙的游戏，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你要的地方去嘛，哦，家里很穷连的纸头都没有，他父亲用粉笔在桌上画了一个方块，说 It's a box， 这是一个盒子，哦，他的哥哥就接着画说这是足球场，因为美国的足球场是每10码有一条白线的，哦，那第三个人就画呢音乐架，哦，各位图画接龙你们都玩过吗，就看你就心里开始想一想了，你下面可以要怎么画了，哦，好第四个人就画电灯泡，他是第五个，哦，这边就有点难了，对不对，要怎么画呢，哦，他这样子画，哦，他说妈妈在穿紧身裤对不对，妈妈弯腰在穿那个 girdle 的时候，紧身裤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各位看一下，哦，他的空间旋转的能力非常的好，把它转下来了，哦，所以他就讲，哦，他说放暑假的时候人家很痛快他很痛苦，为什么呢，不能去上学，家里没有玩具，他就跟他爸讲说 boring boring 无聊的要命，他爸说怎么会 boring 呢，外面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他说都看过了，他爸问他有没有倒头栽头朝下看，因为头朝下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说他父亲从小训练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创造力的时候给你孩子很多很多的生活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呢跟各位讲一下了，哦，因为在21世纪现在都是平板电脑，你的孩子可能也都是带着平板电脑去上学了，哦，一般来讲我们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哦，各位知道说这个平板电脑或者电玩游戏里面在我们这个神经学上有个东西我们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发育的时候对于外界的东西的速度有个神经核是专门处理它的，而那个神经核要到3岁才会成熟，假如你那时候没有成熟看到是跳跳跳很快很快的，那你等到7岁进小学的时候你得到这个过动注意力缺失的几率就比别人高了嘛，哦，可是因为疫情3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远距教学孩子只好拿这个平板电脑，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一下有个实验，就是平板电脑跟纸本书它就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我还是看纸本，但是我要去坐飞机我就带这个平板，因为里面可以录这个 Kindle 里面就可以录100本书都没关系嘛，哦，所以这个实验呢是做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先把它这个先确定他们的能力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以后，哦，把它分成2组，一组呢是在平板电脑里面听故事书，哦，那另外一组呢是老师亲自讲故事书给孩子听，那这平板电脑里面是同样这个老师读同样这本书，哦，那这边的话就是这个老师读书给孩子听，然后呢1个礼拜3次每次30分钟读，这个实验做六周，就做18次了，哈，哦。最主要是我们要测他的脑波嘛，对不对？好，这样过了这个6个礼拜以后，就把学生带到实验室来，哈，哦，我们就测他的脑波了，哈，哦，就发现说那个平板电脑的那组呢，他的脑波比较多的是西塔波，跟我们在那个注意力缺失过动儿的身上看到的很像，而那个老师亲自讲的呢，比较多的是贝塔波，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是贝塔波了，哈，哦。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看是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图片呢，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缺在哪里呢，缺在专注力上，好，这专注力是这样子，哦，我跟你眼神接触的时候，哦，那你的眼神接触嘛，我就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的脑干里面有个地方叫蓝斑核，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分泌 norepinephrine， 这是正肾上腺素的地方，那是我们叫做 alert 警觉的地方，哦，所以那时候大脑呢就是警觉，就是贝塔波出来了嘛，对不对，哦，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时候大脑必须在警觉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大脑需要多巴胺，需要血清胺，需要正肾上腺素，对不对？所以他这里面就发现说，今天我跟人面，老师念书给我听，我们跟老师是面对面，眼睛有接触，脸上的表情，老师的手是什么？那这里面呢是强化我们大脑里面的正肾上腺素。可是你看电视是个被动的嘛，就是你跟平板电脑，你看他不能看你啊，是不是？你跟他讲说你不乖，他不能说我没有，是不是？就这个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差别在这里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今天老师真的上课跟你在跟平板电脑里面学那个效果是差别的，是有差别的。所以也跟各位讲一下说这个西塔波和那个贝塔波的差别啦。很多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看看就睡着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个看电视时候出来的是西塔波。所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做了一个实验，他做了1700个孩子婴儿十个月大的时候，每增加一个小时的电视的时间，七岁进小学以后变成 ADHD 比人家增加10%。那这个因为他做了1700个孩子，所以他这个资料是可靠的，而且他当时用的那个实验的那个仪器材料呢是叫做 Baby Einstein。就是实验出来了以后，因为 Baby Einstein 的那个公司是迪士尼公司，迪士尼公司就马上请100万元的律师去要去告这个学校。华盛顿大学校长一开始本来好担心，可是后来把资料一摊在桌上，你做1700个孩子都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这资料是可信的。所以各位就晓得说，孩子尽量不要用3C 的产品做保姆，那个叫做饮鸩止渴。现在还很安静，它的后果那个后果是不容易收拾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来讲21世纪，像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这些电玩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接触到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有一些毛病，过去是真的没有，那个都待在家里玩电玩，所以他的那个肢体的动作什么都不太好，对不对？就需要感觉统合的问题，他也不太跟没有好朋友，所以他的口语的交际什么能力都比较差。其实这边讲起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心智的窠臼，这个 mental set 为什么很重要是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是保守嘛，做和不做50%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做的。就是你今天做和不做都是50%，那么你动向可能就失败了，对不对？我们国际歌叫做“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我们中国人保守，可是跟各位讲，其实要让他动，你脚踩出去你就改变这个几率是要去试的所以在21世纪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那个杜威讲说，用过去的方法教今天的孩子，耽误他明天的前途，就在这里了所以跟各位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用3个水瓶量出100公升的水。那你看说太简单了，127减21减3减3就得到了，对不对？对不对？第二题，用这3个水瓶量出5公升的水，那你一看又还是43减18减10减10，又是套公式 B 减 A 减 2C 我们刚刚讲过事不过三，对不对？三题以后你就落入了这个 mental set 这个窠臼里面去了第四题你看也是 B 减 A 减 2C 吧，各位看到对不对？第五题也是你看163减14减25 25，出来是99。六题的时候就差别来了，用这3个水瓶量出20公升的水。那前面做的5题的人想都不想，49减23减3减3，可是没有做过的人23减3就得到啦，是不是？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这叫 mental set。你每天叫他做同样的事情，他的大脑就不再思考了，每天拿来套公式，就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一辈子都这样子做下去。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看到东西拿来去想新的解决方式，这是创造力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叫做老地图找不到新航线。老地图找不到新航线，每天走同样的路，怎么会看到新的东西？这是在21世纪家长要小心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做同样的事情一辈子都做下去，现在是每天在换呐，不一样了鼓励孩子探索，用新的经验来增加神经的连结了所以爱因斯坦讲，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你用爬树来衡量一条鱼，那鱼是终极真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你把我打到死我都不会爬树嘛，是不是？可是各位稍微想一想我们现在还是用别人的尺在衡量我们的孩子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教育本来要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教出来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因为同样的考试，同样的都要100分，同样什么什么，这其实在演化上是不合适的。环境一改变，
一模一样的人就死掉了，跟人家不一样的才活得起来啊，是不是？所以爱因斯坦说，没有什么叫天才，放对的地方，那孩子的能力能够发展出来，就叫天才。真的是，我们真的看到说，很多孩子他今天在功课上可能不行，他在别的地方很好啊，他的能力在别的地方不一样。

飞机公司非常非常的成功嘛，他现在就这个很有钱的，就这里面的时候，他就让人家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不是每个孩子都得读书，一个功课好的孩子眼睛只在课本上，一个功课不好的孩子眼睛在各处地方。各位想想，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他姐姐功课好就在看书，他的功课不好到处看的时候，他爸爸下班回来会把口袋的零钱掏出来放在衣橱顶上的小盒子里，他姐姐不知道，他就看到了，他就去偷。先偷一毛钱买个巧克力，哎，没有人发现，偷两毛钱三毛钱，越偷越多。有一天他的爸爸带他去那个街角，英国的街角的那个就是买烟草的地方也卖巧克力嘛，一走进去，老板说 Mr. Branson， 你儿子是我最好的顾客，每天都来的，他说我希望他没有偷你的钱，因为他越买越多，昨天买的是整盒的巧克力。哇，听到就吓坏了，以为他爸要揍他了。他没有想到，他爸一把把那老板抓起来，说：“你怎么敢说我的孩子偷钱？”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说他走，他爸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一路上吓坏啦，我要讲什么样的谎话才能够那个逃过一劫，对不对？走到家门口，他父亲把手放开，跟他讲不要再做了。他说他从此没有再偷。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才讲说自尊什么什么，对不对？他父亲维护了他的自尊，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啊你偷钱，人家老板都在证明说你买了整盒的巧克力，而是维护他的尊严，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回家。然后他也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说以后不要再做了。这里面是罪恶感是最强的驱力，因为你信任我，而我今天辜负了你的信任，从此不敢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育孩子真的就是在这里，孩子都有他的能力，为什么你看不见他的能力，只看他的缺点？我们有时候跟那个我们说有忧郁症沮丧的孩子，请他的父母亲写下来三个他孩子的长处，父母说一个都没有，我孩子又笨又懒又怎样，我们却叫孩子说那你写出来你有什么长处，一个也没有，我妈说我又笨又懒又那个哈，可是我们叫他同学写说你觉得这个同学你有什么好处啊，他这个很愿意帮助人家，他的品性很好，他的什么，别人会看到你孩子的长处，但是因为父母亲看不到，孩子自己就看不到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对了。所以这里面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叫天才，你放对的地方让孩子能力能够发展出来就是了嘛。所以你看 Richard Branson 真的是英国最大的 Virgin Atlantic 就是他的公司了嘛。所以这边跟各位讲，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说新的教养观念，不要执着于分数，分数离开学校失去它的魅力，你将来出社会，你说老板你要用我呀，我都是考第一名的啊，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这个学校的一百分可能跟另外学校的一百分是不一样的，你的基础不一样。所以我在台湾念的是台湾上的最好的学校，叫北一女。我们就有个同学后来他父亲做生意失败，就从台北搬到了乡下去，他就念了乡下的学校。他在我们班上并不是功课好的，属于中间的，可是搬到乡下去都是第一名。所以他回到乡下以后啊，这个脸都开起来了，因为在这个我们的学校里面每天被老师骂，我们考第一名都会被老师骂，老师觉得你还可以更好，对不对？可到那边去，哇，这那个同学会的时候他回来，我们看他都觉得不可思议，那脸都开花了吗？他就讲说，他说你知道我在乡下是像神一样被其他同学崇拜的，说怎么可能？因为你在北女的程度是大家都很高，你是这样子，到那边去别人都很低，你这样高，这个，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要你在乎学那个分数，因为出社会以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分数考多少分，而是你想想看，你考到了大学没人管你高中念什么，拿到了博士没人管你大学念什么，反而是你的孩子他需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学到一些挫折的经验。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经过挫折，那对他是很不利的。我在阳明医学院教书，这是台湾，就我们台大医学院，阳明医学院下面是成功大学医学院，对不对？是很好的医学院，所以我们的学生呢都是全村放鞭炮送出来的，功课很好的。我们碰到一个孩子全村放鞭炮送出来，到学校一看，班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村庄放鞭炮送出来的，那就糟了，对不对？自信心就开始瓦解了。然后呢，第一次期中考考得不好，哇，这个孩子自信心整个垮掉。自信垮掉以后呢，就是紧张嘛，就是我如果念不下来，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就瘦得跟纸片人一样。而且他有个我们叫做身心症，就是碰到考试就会泻肚子，就是他坐在门边呐，就去跑厕所泻肚子。哎呀，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啊，瘦得一塌糊涂就是很努力要把这个医学院念下来，不然回到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五台湾念七年嘛，大五去三地做卫教，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他的同学写信回来说：“老师，他连教小朋友都会去上厕所，哈，就是连小朋友都紧张的那样子。”可是三个月以后下山改变了，不一样了。我们问他说：“是怎么回事？我们教你五年，你都没有的，现在就这个三个月以后就不一样了。”他说：“老师，我在山上找厕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隐士。”这个隐士跟他讲，他说从隋文帝开科取士到现在1300年，有15个人是三元及第，秀才举人进士都是第一名的。他说你能不能讲出任何一个？好，来各位，这么很困难吧？1300年里面就15个人是三元及第，可我们现在都讲不出来是谁呀？我知道一个人，就是错把冯京做马良的那个冯京是三元及第，我知道文天祥是状元，但是我不知道文天祥是不是三元及第的哈。就那个都讲不出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家跟他说：“你看，这么不容易三元及第，时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呀、啊。但是如果你是白求恩，你是马坚，你是那个史怀哲，你做出事情来以后，你留下你的名字嘛。”那个学生告诉我：“老师，那天他开窍了，因为我今天就是考第一名吧，我也是我这个学校的第一名，我上面还有台大，我下面还有别的学校。”他说：“这里面就是要做出事情来，所以那天就不再泻肚子了嘛。”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孩子想说是要给他一些挫折，让他看到人生不是只有分数啊，而且越小的时候接到挫折，长大以后对他越有利。不然一个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18岁19岁突然发现有人比我更强，简直没有办法面对。他就讲说像一堵山在这前面，我以为我是最高的，想不到我前面有100个人比我更好，你说要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要记得哈，分数离开学校失去它的魅力。我们今天让学生在小的时候学会越有盈亏，所以你难怪看到美国的孩子6岁就去打那个扫棒，叫 Little League 哈，扫棒。为什么呢？就打棒球的时候每天都比赛，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对不对？那今天赢了很高兴去吃披萨，明天输了说我不要再打棒球了，反正输赢每天这样，久一点就习惯了。而且打棒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漏接一个球，回到那个我们叫 locker room 哈，那个洗澡的那个地方，那同学就说都是你漏接球，害我们今天输掉，对不对？他说教练那时候就会出来讲，你今天敢指责人家，你要保证你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漏接球，不然的话你骂人家的话全部回到你身上。然后这就是个很好的经验，让孩子知道说我今天敢指责人家，我得保证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不然人家的话就回到我身上来了。所以这里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在21世纪哈，因为社会变化的那么快的时候，想办法让你的孩子熟悉这个所谓人生的这些经验哈，然后不要执着于领域，因为现在是跨领域的时代。什么叫梯形能力哈？各位知道，就是说很宽广的背景知识，很深的专业知识，是个字母梯嘛。宽广的背景知识，很深的专业知识，是现在孩子必须要有的哈。所以领域的这个一定要有。所以孩子离开学校出社会，用到的知识还没有发明，那个工作还没有出现嘛，对不对？各位晓得说，你念书的时候冥王星是9大行星，现在不是了嘛。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用打字机打的，没有电脑，现在没有人看过打字机了。变得太快的时候，父母亲不要纠结于分数或读什么科系，你今天要培养你的孩子是怎样面对21世纪的挑战，就他的心态，他的态度决定他的成败。哦，我们说实在话，教育真正的目的在这张图上面，这是个很好的图。各位看到，在疫情的时候不能去上学，对不对？好，幼儿园毕业典礼了，要拍张照片。可是你看那个小孩子隔离在家里面呢，看到戴个口罩，坐在窗户隔离在家里面，就他不能来拍毕业照。结果呢，老师怎么样，把毕业照搬到他家门口去，让他也在这个毕业照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教育真正的叫同理心，好，这是真的很好。我们教育要教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当这孩子不能来参加毕业典礼，说我用什么方法使他也能够包括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今天把毕业典礼搬到他家门口，好，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各位看到说，在21世纪，品德是真正决定孩子成败的一个东西。所以跟各位看这个实验，好，就是这个 James Heckman 是2000年诺贝尔奖的得主。James Heckman 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1970年的时候追踪一万七千名在英国某个城市4月份出生的所有的婴儿17000名，追踪他们到2008年，到这些孩子38岁，他来问家长，现在我问你们，今天我的实验做到现在为止，你们认为是哪样东西决定这孩子一生成败？
最高的因素。家长就猜啦，哎呀，智商啊，功课好不好啊 ，GPED 那个功课好不好，这智商高不好，什么什么，都不是，就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没有个很好的中文的翻译，它叫 conscientiousness， 这里面包括三个部分：自我控制、品德还有毅力。各位看到一下，这三个字的确是决定我们孩子一生成败的。当你情绪可以自我控制的时候，你不会小不忍而乱大谋，对不对？好，你有品德，我们刚刚讲啊，品格决定一个孩子成败。最主要就是毅力呢，成功的人没有一次就好。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的钨丝，做了2790几次，才最后发现钨丝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 perseverance， 你的毅力真的最后真正决定成败的。所谓天才哈，真的是三分天才哈，七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是十年功。今天这个 conscientiousness 是我们现在真的要训练我们孩子的，因为在社会上。当你品德好的时候，你有毅力，你有品德，你有这个情绪的控制，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社会怎么变，这几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一个孩子最后决定他成败的东西了。好，所以在21世纪，我们今天教孩子的时候，记得分数不重要。今天分数 你看就是他可以高可以低嘛，我们只要知道孩子有学进去，那个分数不重要，他读什么领域不重要，他有学习的热忱。哦，他不要说今天大学一毕业就把书拿去烧掉，我这辈子不再摸书了，对不对？他有学习的热忱，他有学习的能力，你的孩子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最重要，人家的品德要教好了。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也处理不好，哎，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己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大家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又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来宾，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他带来的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寺的知禅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大觉寺的知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知禅法师吉祥，
1: 吉祥，元介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好开心哦。
1: 对呀、啊，
0: 之前好像没有吃到您的料理，对不对？
1: 没机会，
0: 没机会。
1: 对，因为大觉寺太多主厨了。
0: 对，卧虎藏龙。
1: 对，没错。
0: 那据说您之前也是有在滴水坊这个工作过。
1: 在佛光山每一位法师，他都可能都要在不同的单位学习。嗯，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大觉寺的滴水坊这个来服务。
0: 了解。现在呢？
1: 现在呢，在大觉寺做园艺跟总务的工作。
0: 那我之前有听说大觉寺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花。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花都是你在顾的？
1: 大家一起看，
0: 大家一起看。
1: 我看不了这么多吧。我们大觉寺很大的，我欢迎大家来大觉寺。
0: 对，然后呢，一年四季的花太多太多了，来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春天呢有什么？有牡丹跟芍药。到了这个五六月的时候，我们就产生有一些紫藤啊、栀子花。对，六月的时候，我们栀子花在我们成佛大道真的超美的，而且好香。哇，
0: 好棒哦！好，智山法师，这个第一次来节目，还是想要请教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料理呢，也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它可能对于是也是我的一个修行功课。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可是慢慢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众生在哪里，我们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那你说像我们在无锡，就很多人像上海，他们口就喜欢甜。那我们可能有四川的法师或者信众，他就喜欢吃辣。所以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在于你如何能够在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能够看得见它，那看得见它，自然能够跟它接心，能够把它接引到佛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功课。哇，
0: 很受用。
1: 真的吗？吃饭的时候要想想，除了我享有之外，我希望我享有过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希望也能透过我的双手，我的学习也可以跟更多的人结缘。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就是这个进了佛门跟没有进佛门最大的差异吧。所以在吃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哦。
0: 没错，我觉得你有这个心在哦，你吃料理的味道、味蕾、嗅觉都会不一样。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味道那个食物会变得更丰富、更感动。
1: 除了感动之外，你可能心里会有大众吧。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喜不喜欢哈。
0: 好，很棒。那智禅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崩山豆腐。
0: 崩山豆腐，大家有听过吗？你看，大家都在摇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啊？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
1: 它是属于四川菜哦，一个台湾人在这边煮四川菜，所以应运众生的需求啦。
0: 了解，了解。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因为今天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算蛮多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板豆腐。
1: 对，没问题。
0: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还是一般家庭买的板豆腐都可以？
1: 只要不要是那种超嫩豆腐。因为它崩不起来，
0: 它会碎掉。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比较有一点点，有点板块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豆腐，
0: 不
1: 要嫩豆腐就行。
0: 这里呢，
1: 金针菇，这个小黄瓜，然后花生碎，
0: 了解，
1: 然后白芝麻、
0: 姜泥、
1: 姜末，对，因为这些食材主要是代替荤食的葱姜蒜。哦，在素食上面，我们用这些来代替它的一个形象跟味道。
0: 了解，了解。好，这个
1: 丰富吧？
0: 什么叫做正统的四川味就来了？这个真的哦，妈妈们、观众朋友们，好好的笔记一下，这个调味料调起来之后，一秒带你到四川。
1: 对。
0: 好，据说 这两个辣椒好好介绍一下。
1: 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0: 完全是一个大问号。
1: 对，
0: 是什么？
1: 那个连那个字，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我以前都念变现，然后有一次被我们法师纠正，资产法师他叫做郫县。我说到郫县豆瓣酱。哦，那也是四川的一个辣的一个豆瓣酱的口味，很有名哦。
0: 它的风味跟一般我们所吃到的豆瓣酱有什么不太一样？
1: 辣，
0: 比较辣。
1: 辣，对，就是辣。
0: 我必须试看看。
1: 好，那你尝一下它有多辣哦。
0: 好，来试看看哦。
1: 咸，辣，
0: 香。
1: 咸辣香。
0: 还有辣耶。
1: 辣，回味是辣。
0: 真的蛮辣的嘞，
1: 有没有喝口水？
0: 没关系，可以。我耐辣程度还算高，但是这个，哦，不敢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要斟酌一下，少少的放就好了哈。好，
1: 但它少不了它哦。
0: 对，必须要的，对不对？
1: 对，要有它。
0: 香味，那个四川道地四川的味道，就是要靠这一味。还有一个，这是什么？
1: 老干妈。
0: 我最喜欢这位干妈了。这位干妈就是让所有的食物都变得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在大陆拍戏，然后剧组放饭，大家因为夏天很热，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1: 是
0: 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了干妈，大家眼睛都亮了，马上因为干妈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1: 超开心。
0: 对啊，这个真的太好了，好不好？好，赶快笔记一下，今天准备车子要发动，我们要去四川哦，来，我们从哪边开始？
1: 好，那呢，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豆腐啊，那所谓的崩山豆腐呢，就是它的形状呢，哎，听说袁健有做功课啊，
0: 哎，对的，
1: 帮我们说明一下它的缘由，我这边来烧水。
0: 好，它的形状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感觉的样子啊，像是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造山运动，它里面有个遗迹啊，那算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遗迹，叫做山崩地裂。它那个形式就很像是山崩地裂的样子。然后呢，也有人说这道菜很特别哦，是用简单的食材、便宜的食材做出五星级的料理。这个菜可能大家在餐厅没有点过，但是在四川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道菜，不妨在家里面学习做一下，搞不好最近有一些这个四川来的朋友，或者是哎家里正好是开四川菜
1: 料理，对。
0: 这个菜单摆一个崩山豆腐，我跟你说，客人来，哇，这老板内行哎，
1: 对，
0: 是不是？好，推荐给大家。好，
1: 来看啊，水滚之后呢，我们就这样崩下去，轻轻的崩下去，
0: 很随意耶，
1: 很随意，就是随意，就是感受一个欢喜，有没有？一个自在，对吧？
0: 好棒哦。我喜欢这种料理方式，
1: 我也喜欢呢。
0: 对啊，
1: 我要就是这么轻松。
0: 这个如果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啊这样子在剥豆腐放在那个碗那个锅子里面啊，如果不知道它是名菜，妈妈一定会说不要玩食物。
1: 人家会说不知道这是一道名菜，会说你怎么这么煮？
0: 怎么不用切的？
1: 对呀，它就是要这样崩的。
0: 哎，其实哦。不瞒大家说，刚才讲崩山豆腐，崩山豆腐，我还没有办法第一印象里面觉得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0: 现在在水里面我就知道了。刚刚说是喜马拉雅山嘛？
1: 对，
0: 我自己觉得更像冰川。
1: 哦，冰川是啊。
0: 冰川的那个这个冰块这样子到水里面崩掉到水里面，就是像这样子。
1: 那这个豆腐呢，我们就是刚刚里面放了一些高汤，然后呢让它把它煮滚了。
0: Okay.
1: 之后呢，让它的这个毛细孔张开。
0: 了解。
1: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
0: 好。
1: 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可以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边
0: 操作酱料，
1: 让它滚一下没关系，但是不要煮太老。
0: 好。好。
1: 然后我们就这个油只要不用太多了，因为那其他的酱料很多都是油。
0: 好。
1: 来，然后放上最重要的郫县，
0: 郫县豆瓣酱。
1: 对，
0: 四川味哦，就是在起油锅之后炒这个豆瓣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
1: 但是你刚刚被它吓到了，很辣不是吗？
0: 我这味道真的是蛮重的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吃 比较重口、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绝对是好东西。
1: 元姐，你猜我喜欢吃辣吗？
0: 你会做崩山豆腐，应该是喜欢吃辣的吧？无辣不欢吧？没有。那你怎么做这道菜？你没办法尝啊。
1: 尝啊。
0: 那你怕辣？
1: 只能尝啊。其实源自于，其实我会做这道崩山豆腐，是有一年刚好去那个这个四川的峨眉山参学，然后到了四川的机场，我下了四川，我第一个其实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花椒味弥漫着整个那个成都吧。
0: 了解，
1: 对，
0: 我也是，我到成都的时候，我也是，哇，那个空气闻起来都是麻的。
1: 对，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心里想说，既然师父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不能说什么都没带回去嘛，哦，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吃啊或者是什么的部分，所以呢就这样子把这道菜学了起来。哦，
0: 带一道菜回去。
1: 对，然后当然我们在那里吃也是访客他的感觉啦。哦，访客他煮出来的那个感觉。哦，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下一点点这个麻椒。
0: 花椒，麻椒，
1: 花椒就是大陆讲花椒。
0: 对对对，
1: 不要，如果你真的不能吃太辣哦，其实感受它就好了。
0: 了解，
1: 不一定真的把它煮得这么辣哦。好，然后呢，其实我们可能还加一点点的这个，刚刚说有糖哦。
0: 对，在旁边，这个是
1: 花椒油也很重要哦。给它所有的东西其实只要一点点。
0: 好。
1: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糖。我觉得煮饭很开心。就是没人管得到你，
0: 对，
1: 你想怎么煮就怎么煮，
0: 没错。
1: 对，
0: 您需要尝一下的话，旁边有那个
1: 尝一下。对，等一下，我怕我讲不出声音了。
0: 那我可以帮你尝。
1: 你帮我尝了。我在想有没有热水，给我一点点热水。
0: 有，
1: 我想要把这个捞起来。我是觉得它应该会咸，我想要加一点点热水。
0: 不会，
1: 不会哈，
0: 好吃。它那个辣度哦，刚刚吃的豆瓣酱是很辣的哦。它那个辣度因为
1: 加了糖吗？
0: 对，然后又加了一点酱油。
1: 对，
0: 所以呢，辣度减低了很多，麻味稍微出来了一点点，但那个麻味又不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在吃这种比较椒麻类的食物的料理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吃到太麻，或者甚至那种。像是咬到麻椒的那个当下的感觉。哦，
1: 我刚刚放一点点而已。
0: 对，
1: 但是你小心吃哦。
0: 不会，很舒服。
1: 对
0: ，perfect。
1: 对 ，perfect。
0: perfect。这个要怎么切？你我可以帮你
1: 切丝。
0: 切丝。
1: 对，切丝。加一点点，最后我们才会加那个红色的那个叫红油，给它一点点的颜色。其实红油它不对，我们家的叫油泼辣子，还有一种真正的调味料叫红油。
0: OK，
1: 它其实是增加它的色泽，它不辣。现在元介在帮我们切那个小黄瓜哦，香吧？
0: 香啊！
1: 你再帮我看那个味道够不够？我感觉
0: 好，给我，交给我。
1: 太
0: 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
1: 哦，你太聪明了。
0: 对了，
1: 对对对对。真的好吃的。

0: 香吧？
1: 香啊，
2: 这很像那个
1: 香、啊。
2: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来做火锅底料，我也觉得没问题
1: 啊，一定好吃。嗯，
2: 哦。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再更精细一点的话呢，建议就是直接把它再打，用那个料理机搅碎。哦，就不会那么粗糙。
1: 了解，了解。
2: 我们还是可以吃的精细一点。
1: 但是这样子其实是我喜欢的质地，
2: 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哦，
2: 有像在山上的那个颗粒的感觉吧？哎，给他一点。好，
1: 正法师想问你，听据说你之前是不会料理的，
2: 不会。
1: 那你从不会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让你突然间觉得，哎，我会了，我开窍了？
2: 不敢说开窍哈，我感觉他就是。人只要喜欢做一件事情，然后用那样的一个心，开心欢喜，然后做一件让大家也能够感到欢喜的事情，你自然而然，我觉得那也不是成就感，你会越做越开心，然后别人也因为你的分享或者你的结缘，然后有得到一种我师父常说的，你就是给人欢喜嘛。那我觉得也不到开窍，我们家很多人很会煮的，我们家真的很多人很会煮的，第一次轮煮的时候，我们要煮三餐的大众菜，然后那天刚好一百多人还可以，然后那天刚好法会，就是刚好有一个是法会，你知道吗？后来那个知道那一天法会要几百人，顿时
1: 不知道怎么办呢。其实老实说，你叫我现在去突然间要想一个一百人的外会，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我只知道炒饭、炒面，没了。
2: 那我们会事先把菜单开出来啊。只是你会心里想说，你要去备这么多的菜，然后这么多，你要炒多久？
1: 对。
2: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记得早上开始煮，四五点起床吧，四五点起床，因为信徒四五点都已经到道场，就是参加早课嘛，然后就开始煮一两百人，然后接着备中午。四五百吧，我记得那时候哇，药师法会，我记得印象超清楚的哦。然后我就要去，就是要去备那么多的菜，光洗菜洗那个，我记得曾经洗过那个大法会用的泼菜，洗的真的是天昏地暗的洗，你知道吗？泼菜一根一根一根洗呀、啊，所以后来我只要是我开那种大活动的，我打死不开。菠菜，然后你们知道想知道什么菜最快吗？高丽菜，
1: 高丽菜最快，
2: 拔一拔，拔一拔就可以了哦。好，我们的我要加一点点，
1: 来
2: 加一点点，
1: 够了吗？丝
2: 够呀。
1: 好，

0: 太少。
1: 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
0: 哦，你太聪明了，你真太聪明了。
1: 像沾一沾吃可以吗？
0: 对对对对。真的好吃的，你怎么那么聪明呀？你知道吗？我在大觉寺是没有做这么精细的，我直接切滚刀的。
1: 小黄瓜。
0: 对。哎呦，哎，
1: 这个酱料太好吃了，沾什么都可以。
0: 酱汁好了啊，我们把我们的刚刚的崩山豆腐，
1: 哇哇哇，这个我的了。
0: 好，很开心哈，这个菜就是让你开心的一道菜，
1: 真的很开心。而且我怎么突然间看一看，看着看着觉得好可爱啊！这就是
0: 别想它是三分地裂，
1: 别说什么豆腐料理就一定要切得很工整，对不对？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料理反而是一种可爱，这样子。
0: 你看，其实崩山豆腐它还是很有它的一个。

0: 个做菜的一个料理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它把它的毛细孔完全裸露，
1: 没错、
0: 哦、它的毛细孔它这样子之后它能够吸收到这些汤汁，
1: 没错、
0: 哦、就这样了，我们就
1: 这样子哦，
0: 哦来、
1: 欸、其实感觉上比想象中简单耶，你只要寿司调好淋上去就好了，
0: 对不、哦、
1: 对，你看多漂亮，
0: 对，就是这么简单，
1: 我、哦、这一定好吃，
0: 别把它想得太复杂，越简单越很好，小心不能吃辣 的朋友的菩萨们、哦、你可以简单一点，你可以不要调得很辣了、
1: 哦、这一定好吃，
0: 好，那我们还有
1: 什么、哦、这个是必要的，这个适合加香菜吗？
0: 不适合，
1: 不适合，
0: 嗯，川菜不适合，
1: 味道反而不对，
0: 对，它其实我就说它这个其实是为了要代替那个荤食的那些东西了，
1: 辛香料，
0: 对对对，代替那些辛香料，下次可以再细一点啊、哦。
1: 哎，好好好好好，这边比较细，这边比较细，
0: 这边比较细是吗？
1: 啊，
0: 对对对，
1: 我让你有一些取舍，对，我有用心的，我有用心的，
0: 这里细的多了，
1: 对对对，这里细，这里细，
0: 好，
1: 哇，这一定很好吃，
0: 哇，你会可以吃到这种。菜里面它从简单然后层次不停的一个往上，这个金针菇也可以搭配，不过要烫一下下，其实真正的这个四川的料理里面没有用这个，哦，再次强调，不是说哎，为什么我介绍的这个跟你看到的可能不一样，哦，因为会经过一些调整，对吧，哦，所以不同的地方，然后虽然同样的食物也会因为改造之后就不一样了，哦，那这金针菇也是稍微的穿烫一下就好了，
1: 好，这次也可以多一个口感在，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像我喜欢煮但是我不一定吃得了辣，那我就会就是吃点旁边的配料，
1: 小黄瓜
0: 例如小黄瓜呀，或者是哎呦旁边好像没有沾到很多酱料的这个豆腐之类的，
1: 哦，了解，但这个酱料我必须说，哦，今天是用崩山豆腐的方式去呈现，
0: 对，
1: 那如果家里面如果把这个酱料调好之后，就好像法师这样子在做，你回家做拌面啦，拌饭啦，蔬菜啦，哦，
0: 火锅底料
1: 都是，
0: 火锅底料都行，
1: 火锅底料，对
0: 对，它就是火锅底料，
1: 炒完之后水一下去就是火锅汤底了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加一些豆豉呀，然后花椒油呀，
1: 赞，哦，赞，这可以学起来，
0: 好，OK，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其实这个哦，你把它摆到餐厅哦，你说这个是小菜吗？这是一盘大菜。刚刚我就有说过了嘛，对不对？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五星级料理，这就是五星级料理。
0: 是的。
1: 而且你搞不好在川菜馆还不一定吃得到。
0: 不一定吃得到。
1: 是不是？嗯，
0: 不一定吃得到。
1: 来，我来试看看我这个。
0: 哇，你配菜配得可好了。你看，看起来就很好吃，层次感很丰富吧？
1: 我要给你拍拍手。豆腐因为煮过哦，毛细孔张开了，嗯，完全可以吸附所有的汤汁。但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是能吃辣，但我必须要说，如果吃小辣的朋友，或者甚至这个。不太敢吃辣，但是愿意尝试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辣度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嗯，它不是那种像这种四川是很直接了当，但跟你说，嗯，我就很辣，嗯，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么的制定印象 的四川辣。
0: 对，
1: 然后是像这样子剥一剥的豆腐，反而觉得口感更赞。
0: 对，
1: 然后重点是我喜欢的那个料理就是要。分量够大，像那个我们的崩山豆腐，这才是巨山啊，
0: 对，巨山，
1: 对不 对, 对？一口都是这样子，满满的享受，满满的满足。嗯，这个配饭也好，
0: 配饭好呀，
1: 对，哦，好吃，
0: 好吃。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在家里面操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嗯，或者是它的美味关键在哪里？
0: 我觉得它的美味关键，你还是就是对于自己的口味要有所了解啊，哦。那再来就是你在。煮这个豆腐的时候千万不要煮得太老，然后在煮的时候其实在本身的豆腐里面我们刚刚放的是高汤嘛，那你如果家里没高汤你可以放一点点的糖，嗯，放一点点的油， 哦，让它再稍微的软嫩一点。
1: 了解。
0: 然后呢，及时的吃，不然因为豆腐会渗水，待会你的汤汁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你看它已经开始渗水了。
1: 了解。
0: 调味料可以很简单，老干妈一罐，郫县豆瓣酱，哦，加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豆豉，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花椒。
1: 花椒。哦，其实不难备料。
0: 不难，
1: 这个超市都买得到。
0: 对，没错，很简单。
1: 好，
0: 就像袁介说的，马上把你带到四川。
1: 没错，就用美食带大家环游世界。
0: 对，没错，美食就是能够把你带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一个风景，那样的一个人文。
1: 没错，
0: 把这样的一个人文透过料理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跟更多的人分享。
1: 太好了， okay，太好了。感谢智禅法师用这么好的料理来跟大家结缘，感谢智禅法师。
0: 阿弥陀佛，谢谢袁介，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也敲碗可以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啦，好不
0: 好？
1: 好
0: 呀，有姻缘会再来。我觉得幸福食堂真的很幸福，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可爱。
1: 对呀，啊，
0: 你看每个人都笑得可开心了。幸福食堂就真的很幸福。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在家把你的家里，然后营造成幸福的食堂。让大家呢平常都能够回开开心心的吃一顿，享受好吃的美食。
1: 太棒了！好，祝福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1: 山区，这里拥有绿意盎然的森林，还有许多的大树群。听说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超稀有、超珍贵的梦幻国宝蝶哦！走，来去交朋友吧。
2: 来到了北横山区，不但有壮阔美丽的山景、丰富样貌的森林，里面还隐藏着许多的可爱的小动物哦。你看过被催眠的蜥蜴吗？你见过留着庞克发型的小鸟吗？当穿着绒布外衣的美丽金龟子在你面前张牙舞爪时，你一定会兴奋的睡不着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哎，柳丁，
1: 杰哥，哇，这片森林好大哦！
0: 我跟你讲，今天特别来这边，就是因为这边的森林的样貌非常的完整。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找的这个国宝蝶呢，它应该就在这里。
1: 哦，梦幻国宝蝶哦，那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来，我可以给你两个提示。
1: 哦哦，
0: 第一个，它是最大的，
1: 最大的哦。
0: 第二个，它非常的贵气，
1: 贵气。
0: 没错。
1: 那要去哪里找它？
0: 事不宜迟，走。
1: 走。
2: 炎热的夏天，走在北横山区的柳杉林里，让人感觉凉快清爽。不过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能见到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不知道会不会正躲在一旁看着柳丁跟阿吉老师呢？
1: 杰哥，这个梦幻国宝蝶啊，它一定是长得超漂亮才会叫国宝。杰哥，什么？杰哥，什么东西？
3: 有东西？
1: 什么东西？
3: 要来了？
1: 什么？哎，小心哎！
3: 放心。
1: 什么？什么啦？梦幻国宝蝶吗？
0: 当然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来这边就已经发现好东西了。你看，噔噔，
1: 哇，蜥蜴，好可爱哦！它这头别来别去的，好可爱哦！你怎么发现它的？
0: 刚才我们在看啊，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会有东西，就看到树干上它停着，
1: 嗯，
0: 然后我就来不及跟你讲，我就先下去啦。
1: 它刚好是停在那边休息吗？
0: 我在猜它在那边休息，或者是在找食物。
1: 哦，它叫什么名字？
0: 这只呢？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斯文豪士不同，它是黄口攀蜥。
1: 黄口攀蜥
0: 是，
1: 所以它的嘴巴该不会是黄色的吧？
0: 它的嘴巴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
2: 今天最先登场的可爱动物就是这只有着黄白色嘴巴的黄口攀蜥。通常在平地和中低海拔森林里都有机会发现它。瞧它张大嘴巴的模样，是不是很可爱呀、啊？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打开嘴巴？
0: 通常这种情况，我先做一件事情好了。
1: 好，
0: 等我。
1: 好，
0: 我要念咒语。
1: 哦，咒语。哦，
0: 噔噔，
1: 他该不会死了吧？
0: 你看他有在呼吸啊，哪有死掉？
1: 哎、欸，但他为什么会现在都不动啊？一动都不动的。
0: 这是专属的催眠魔法。
1: 哦，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对蜥蜴催眠呢？
0: 但你知道很多生物啊，其实你只要不要让它看到光线
1: 哦，
0: 然后它就会陷入黑暗。黑暗的话会让它稍微安静
1: 哦，
0: 所以大家以为这是魔法，其实不是。
1: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醒过来？
0: 它只要感觉到外在没有干扰的话，
1: 嗯，
0: 它就会自然而然醒过来。那但现在我们可以帮它一下，马上就要动了。
1: 哇、哦，
0: 有没有？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放在手掌心，然后另外一只手盖住它的头，不要让它见光。
1: 好 ，OK，
0: 轻轻的，
1: 轻轻盖住它，然后念咒语吗？
0: 哇，他又睡着了，
1: 他不动了。
2: 哇，柳丁，你催眠成功嘞！这只黄口攀蜥就这样乖乖的趴在你手上，一动也不动。不过他的大眼睛还是咕溜咕溜的在观察呢。仔细看他身上的花纹，这样的颜色搭配是有他的道理的哦。
1: 他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斯文豪士攀蜥
0: 是，
1: 那它的形就是外形感觉很像，可是花纹有点不太一样。
0: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他们这些花纹啊、
1: 嗯，
0: 在我们后面这么漂亮的森林中，它有超厉害的隐身效果，
1: 保护色很好。
0: 对，你看它刚才趴在树枝上，
1: 对，
0: 趴在那树干上。其实我觉得啦，它可能正好在看某些食物。
1: 哎，那杰哥他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0: 在自然界中，我观察过好几次，就他都喜欢吃昆虫。
1: 他也是那种舌头打开，然后瞬间这样子。
0: 没有，那是变色龙。
1: 嗯，
0: 他们通常看到的时候会慢慢的靠近，然后突然间把那个嘴巴张开，一口咬下去。
1: 哇，这么壮观！
0: 是哇，柳丁，你看他咬住我嘞！
1: 哇，真的哎！杰哥，你这样子，他咬你会不会痛啊？他的牙齿是不是很利啊？
0: 其实他有牙齿的，但是咬我不会痛了。当你抓他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防卫行为，所以他一定会想要咬你，咬了以后再赶快跑掉。那这一次他很努力的咬着，你看他都不放，
1: 他完全就是紧抓着杰哥的手指不放哎。
0: 好了，那我们把他放回树上好了啦。
1: 嗯，好，
0: 走。好，走。
2: 回到树上，身穿迷彩装的黄口攀蜥，颜色完全融入了树干苔藓中，大自然中处处充满着生命力耶。走在林道上，传来了阵阵的虫鸣鸟叫，有一个特别清亮的声音引起了阿杰老师的注意哦。
1: 小心走嘞，
0: 柳丁，走慢一点嘛。
1: 哦，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
0: 我跟你讲，你都没用耳朵听啊。
1: 哦，
0: 来来来来，这边，你仔细听一下，有没有听到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声音？

0: 在那边的树上，有没有在那边跳一下跳一下？
1: 有哎、欸、有哎、欸，
0: 肚子有点黄黄的那个。哦，
1: 哎，杰哥，这个鸟很可爱哎，全身黄色的、蓝色的，然后还理了一个 fashion 的朋克头哎。
2: 对，没错。
1: 好可爱哦，它叫什么名字？
2: 黄色的还有朋克头，就是它的辨识特征，它叫黄山雀。
1: 哦，黄山雀哦。
2: 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看到非常幸运哦，是超级幸运。
1: 怎么？真的吗？怎么说？
2: 我跟你讲。像这一类的黄山雀啊，是我们在拍鸟的时候最希望遇到的明星物种。
1: 是因为它外形很可爱吗？
2: 除了可爱之外啊，最重要它是台湾特有种
1: 哦，所以只有台湾才会出现。
2: 是，
1: 哇，那真的很珍贵耶。哎，杰哥，它现在是在干嘛？在吃东西哦。
2: 正常来说，它的食物就是这些昆虫类的，然后偶尔会吃一些浆果、哦，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好几次在樱花季节的时候，到比较高海拔的山区、然后看他们就在这个樱花树上跳，然后吃那种果实，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是，它会在那种山桐子。
1: 三筒子
2: 这种很特别的植物上面结果的时候，它会跳上去吃它的果实
1: 哦，所以它喜欢吃虫，也喜欢吃果实。
2: 是的，
1: 难怪它身体的颜色这么漂亮。你看它黄，整个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鲜黄的黄，跟我身上的黄哦，它比我还要黄啊！
2: 来，你仔细听，来耳朵听，有没有它的声音？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是不是超悦耳的？
1: 很悦耳。
2: 对啊，
3: 黄山雀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格外的悦耳动听，加上北横山区辽阔的视野，真的会让人心情愉快耶。阿杰老师说，林道旁的树林间会是秘密基地，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
1: 哇，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1: 真的吗？
2: 真的。哦，
1: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好。杰哥，
2: 怎么了？
1: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哎，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2: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
4: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5: 哎，好好玩哦！
4: 捏，
5: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6: 这我可以。
5: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6: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7: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8: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哇，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1: 真的吗？
2: 真的。哦，
1: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好。哎，杰哥，
2: 怎么了？
1: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对吗？
2: 不是，
1: 不是啊，
2: 它是一种蛾类的幼虫。我跟你讲，国宝蝶的幼虫，它是非常有趣的样子，尤其它的头上有两根很特别的角，看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
1: 像什么？
2: 像马戏团里面的小丑啊，非常厉害。
1: 我知道了，你说那种小丑帽，
2: 没错没错，是的。哇！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一只更厉害哦。这一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蛾类的幼虫，但是它很有趣的是，有没有看到钢铁人的脸？
1: 钢铁人，有哎、欸，根本就是跟钢铁人的面具一样，
2: 是不是钢铁人的面具？很多人他们看到这毛毛虫，觉得有点毛就有毒，其实不是每种毛毛虫都有毒的哦。重要的是你不要用手去抓它，因为抓就是一种干扰。那这种干扰呢，很容易诱发它的防卫机制，可能它的毒毛毒针马上就
1: 派
2: 上用场。它不是喷出毒液，就是插到你的毛细孔以后，诱发你的发炎啊、痒啊。那通常我们在观察这一类的生物的时候，其实你看，像我刚才第一个就不是抓它，我就抓下面的树枝，这样在看。这样在看就能保持你的安全。
1: 观察毛毛虫原来有这么多的小诀
2: 窍。不过相当不错，你已经找到很多生物了。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好 ，OK，
2: 拜拜。
3: 在这片美丽的森林中，隐藏着各种可能性。 但是要寻找梦幻国宝蝶真的不是很容易耶，也许走出树林

0: 哇，这虫好大虫啊、
1: 欸！真的耶，这个是小椰子树吧？
0: 这不是小椰子树，
1: 这明明就小椰子树啊！你看它叶子的形状，然后就是这样开散出去。
0: 这一颗叫做蓬莱天南星。
1: 蓬莱天南星
0: 是哇、
1: 哦，感觉很武功高强哎。
2: 蓬莱天南星名字真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厉害人物哎。它不只有着放射状的叶子，它的花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哦。
1: 下面这个是它的花吗？看起来像猪笼草这个。
0: 你可以剥开看看啊。
1: 它有毒吗？
0: 没有毒。
1: 哦、oh, ，OK OK，
0: 来来来，
1: 好好 ，OK OK， 要确定它没有毒才可以剥开哦。哇，这也太像猪笼草了吧！
0: 你该这问题非常好。我曾经在野外带朋友自然观察，他们就跟我讲说，杰克，这该不会是台湾的猪笼草吧？我说错、嗯，这不是台湾的猪笼草，这它的花呢很特别。嗯。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看过跟它类似的花？
1: 类似的花
0: 是，
1: 我观察一下哦，它可以打开吗？
0: 你可以轻轻的剥开看一下。
1: 好，它没有毒，所以就可以安心的去观察它。哎，杰克，它中间的这个是花苞吗？
0: 这个是它整个花序。
1: 这个花序跟你之前就是把虫吸到鼻子里面去的那个植物长得很像哎。
0: 哪个植物你还记得吗？嗯啊，
1: 姑婆芋，
0: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我想蓬莱天南星啊，它跟姑婆芋一样是天南星科植物。
1: 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呢、啊，我会觉得它很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姑婆芋嘛，它里面很像是玉米笋。
0: 是，
1: 然后这个其实也有点像玉米笋。
0: 就它们整个这个花序哦，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它整个花序这样包起来往下面这样，像什么？你还记得名字吗？三个字。好。佛焰包啊，它的花序是一个佛焰包的样子。那你看天南星科最重要的特征，嗯，有没有？虽然说姑婆芋的叶子跟它这种长得一点都不一样，但是花的形状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看花的时候，大概一看就能分出哦，原来它就是天南星科植物。
2: 原来观察植物还有这些学问啊！同科的植物花朵会有些类似，但是叶子长相、茎上的纹路还是会有个别的特色哦。没想到柳丁医学会诀窍，马上就来现学现卖了。
1: 哎，杰哥，我发现了，
0: 在哪里？
1: 这边，这里。
0: 哇，
1: 哇，这个我认得。
0: 你认得？
1: 嗯哼，小蓬莱天南星。
0: 柳丁，嗯，我必须说，你现在的观察功力越来越好。
1: 谢谢。
0: 但是呢，你只有60分。
1: 啊？只有60分？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名字是五个字，你只答对三个字而已。分辨花的时候最重要是看哪里？
1: 你曾经跟我说过看花朵。
0: 没错，你觉得花跟蓬莱天南星一样吗？
1: 它的花是比较细长的耶。
0: 这一颗叫做长形天南星，仔细看它的花，有没有？它的佛焰包上面有很明显的条纹。
1: 哎，那蓬莱天南星没有吗？
0: 蓬莱天南星整个都是深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它的花纹不太一样哎。
0: 再观察下去，你很快就80-90分了。
1: 真的吗？80-90分、啊，我现在有60分了，我要继续努力下去 ，Go！
2: 北横的山壁之所以看起来这么陡峭、这么壮观，除了这边的山就是比较高以外，还因为啊，这里的岩石是像一片片树叶的页岩，比较不容易抓住泥土。经过大雨的冲刷后，就会变成像现在看起来一大片悬崖的景象咯。
1: 杰克，这个梦幻国宝蝶啊，会在这片森林里面吗？
0: 我跟你讲，梦幻国宝蝶它活动的范围都是在这片森林里，只是它这样一直飞，我们要去找它而已。
1: 啊，行踪不定。
0: 对。
1: 哦，好吧，那我就再找找看。
0: 哎，柳丁，那边树上有东西，走。
1: 国宝蝶吗？
0: 别看。
1: 哎，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0: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锹形虫完全不同哦。
1: 那它是什么？
0: 来，我们把它请上来看一下。它正好在吃东西，没关系。
1: 它会不会很凶啊？
0: 你等下看它的手就知道。有没有看它的手？
1: 哇，它的脚好长哦！
0: 看到了吧？
1: 嗯，对啊，你看它的上面的那个大颚是大颚吧？
0: 头角
1: 啊，头角。
0: 那你觉得它？有没有特别像什么形状？
1: 我觉得它的头角啊，跟那个鹿角好像哦。
0: 没错，非常好，它就叫做鹿角金龟
1: 啊，这么刚好就叫鹿角金龟。
0: 鹿角金龟是我们的俗称啊、
1: 哦，
0: 它其实是叫做台湾角金龟。
2: 哎、嗯，别看这金龟子小小的，它可是世界独一无二，只有在台湾才看得到的。由于公的台湾角金龟头上有长得像鹿角的头角，所以又有。

0: 角金龟这个响亮的名称。
1: 哎，可是我印象中金龟不是都是那种，就是它背面都是那种金属光泽会发亮的那种。我第一次看到金龟是这种，好像背上穿了绒毛鸡皮的那种外套一样。
2: 非常好哦，柳丁，你现在这个观察力非常棒。前胸背板跟那个刺鞘上面这看起来好像一层绒毛的东西，有没有？
1: 对，
2: 像不像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1: 嗯，很像。
2: 它就像绒布那种质感。你现在看它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1: 很可爱啊。
2: 它很凶哦。
1: 啊，柳丁，在哪？在哪？
2: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1: 在哪？
2: 在那边。
1: 下面
2: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1: 有耶，有哎。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吧？
3: 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里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娃娃，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你现在看他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1: 很可爱啊！
0: 他很凶哦。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去露，你有没有？他两只前臂有没有？他两只手开始、
1: 开始一直在抓你。
0: 他会张起来威吓，
1: 真的、
0: 尤其是他两只弓的对上的时候，好、那威吓起来就两只手互相挥舞。哇、他需要赶走他的竞争对手啊、
1: 就是所有的情敌，
0: 是
1: 这样才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0: 然后你仔细看这只鹿角金龟，他头上的角。那个脚是这样勾起来的，有没有？嗯，
1: 往上勾的。
0: 对，
1: 而且它除了往上勾，它往上勾就是会有一个叶的形状，再往前
0: 叶的形状，
1: 就是两个叶的形状。那它前面有一个小凸起。
0: 他们这个小凸起跟那前面那个你说的叶的那个形状啊，
1: 对，
0: 对于他们要把竞争对手击退来讲，有很重要的效果，因为它通常会用头，除了手挥舞要头，用这个头角插到他的敌人。身体下面，然后就把它缠起来，要把它缠走。
1: 哇，力气那么大哦！
0: 它的力气很大，它是甲虫哎。哇，
2: 什么是甲虫？甲虫除了有硬硬的像铁甲的外壳以外，最重要的是它有头部、胸部、腹部三个主要部位。甲虫都属于昆虫，所以它一定是六只脚。至于头上的脚就不一定喽，有的有，有的没有。
0: 哎，你看看，它那个手，
1: 哇，又长，然后力气感觉又很大。杰哥，那我可以试试看他。
0: 来，你的手来。
1: 好，跟就是一般让甲虫往前走的方式是一样就对了。
0: 就他这只竟然是后退。哎呦，
1: 他是后退路哎，不会那么幽默。哎呦，哦，我发现他的那个爪子抓得好紧哦，整个把我的那个手这样紧紧的抓住哎。
0: 从他身体上面那个绒毛有没有？
1: 对，
0: 是不是有点斑驳的样子？嗯，有点旧旧的感觉。
1: 这边有点斑驳的感觉。
0: 是，因为它出来一段时间了，所以它可能会跟树皮摩擦啦，然后跟同类竞争，遇到天敌，然后这些绒毛就会掉。
1: 哎，杰哥，那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代表它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绒毛是非常非常新鲜，然后
0: 超级完美？哇，新装上市穿在身上有没有？嗯，
1: 我想摸摸看哎，我想
0: 摸摸看，你可以摸摸看，摸起来就是那个质感。
1: 好好好。哎呦，真的是那种鸡皮绒毛的感觉，他真的穿了一件鸡皮的外套，哎，哇！你看，这个就是穿着鸡皮外套的鹿角金龟，它是金龟哦，超可爱的。
0: 好，让他回去吧。
1: 好，
0: 来，我来，
1: 让他回去休息吧。
0: 好，放回去。走，我们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国宝蝶，走。
2: 观察自然就是这么好玩，看着台湾角金龟在树上觅食的样子。更让人看见造物者的神奇与巧妙，但我们要寻找的梦幻国宝蝶到底在哪里呢？或许换个地方，老天爷会给我们机会看见哦。哎，阿姐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0: 赶快留令，找到，找到，在那里。
3: 哪边啊？在哪？好，
0: 留令，赶快。
3: 在哪？在哪？
0: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3: 在哪？
0: 在那边。
3: 下面吗？
0: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3: 有有有有哎，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吧？
0: 没错，我们找到了。
3: 我们找到了耶！哇，还蛮大的哎。
0: 对啊。
1: 哎，可是杰哥，它看起来没有很梦幻呢。
0: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给你过两个提示？
1: 第一个是大。
0: 对，嗯，它是台湾这个类群的蛱蝶里面体型最大的。哦。再来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翅膀有没有张开？
3: 哎，有了有了耶！哇！整个的颜色里面都布满了紫色的花纹哎，哇，
1: 难怪你会说很贵气。
0: 我跟你讲，它平常时啊，翅膀合起来的时候，其实啊是很低调的外观。
1: 对，
0: 但它翅膀一张开，有没有整个贵气都出来，那种紫色的气氛。
1: 它就是隐藏在里面，内在美。
0: 它那个就是什么，内心是火热的。
1: 嗯，那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做大紫蛱蝶。
2: 哇，终于出现了梦幻般的大紫蛱蝶。看它翅膀打开后的花纹，黑色中有一大片鲜艳紫色，再加上白点斑纹，真的是够大够美丽的。听说它可是日本的国蝶哦，够厉害了吧？
0: 刘静，你看旁边这根树干，有没有？
1: 哇、哦，满都是哎。
0: 对啊，
1: 杰克，所以这些也都是大紫蛱蝶吗？
0: 对啊，没错啊。
1: 我觉得它翅膀的那个花纹啊，很像星空哎，有没有？宇宙里面的那种星星，一点一点的。
0: 你观察得很棒，你仔细看它那个翅膀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它的前翅的外缘都是那种比较褐色、深色的，
1: 对。
0: 然后里面就那漂亮的紫色，然后上面点缀了白色的斑点，
1: 真的很像
0: 星星，真的像星空一样。然后它的后翅后面有两点红色，你有没有看到？
1: 有，在那个尾巴。
0: 那两点红色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是非常华丽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太美了。
0: 是，
1: 哎，杰克。它现在旁边有两只那个绿绿的虫，那个是什么啊？
0: 那一根树干啊，其实它流了很多的汁液出来，所以它就像什么、大自然的自助餐，
1: 就是buffet，然后所有的虫全部都为了那个树枝，然后就飞过来了。
0: 是那两只绿色的啊，它是一种烧金龟，它们也在上面吸。然后你再仔细看，大指甲蝶啊，你有没有看它的口气？有没有那一根吸管噔噔噔这么一直吸？
1: 那个是它拿来吸食花蜜的工具。
0: 是，哦。
2: 来来来，自助餐厅吃到饱，而且是免费的哦，真是昆虫们的快乐天堂呢。而且这棵树的不同枝干上到处停满了大紫蛱蝶，白的白，黑的黑，紫的紫，真的是壮观的生态奇景呢。
0: 我看过一次画面就很厉害，就是两只大紫蛱蝶在这树干上面吸食汁液，然后呢有几只烧金龟在旁边，就大虎头蜂飞过来了。我想说完蛋了，大家都不要吸了。结果他一上去以后，把两只那个烧金龟赶走啊。然后我以为想说，他可能会去把大紫蛱蝶赶走，没有，他们还蛮和善的相处，
1: 就是还蛮和平，很屁
0: 事。哇，
1: 那通常什么时间点才可以看得到大紫蛱蝶？
0: 观察他们最好的时间点在六七月。哦，
1: 没
0: 错。
1: 所以啊，如果想要看到大紫蛱蝶的话，一定要记得六七月就是它的高峰哦，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台湾最美丽、最漂亮的国宝蝶大紫蛱蝶喽。
0: 怎么样？今天带你看到这个梦幻的国宝蝶，开心吗？
1: 超级开心了！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堪称是蝴蝶当中的最美的那个蝶仙子。
0: 没错，
2: 看到这美丽的大紫蛱蝶，这趟自然之旅真的是有丰富的收获呢。今天我们看见了森林里的伪装高手黄口攀蜥，听见了庞克造型的黄山雀在枝头上的美妙歌声，还有顶着像鹿一样的头角、雄赳赳气昂昂的台湾角金龟。相信北横山区里的动植物世界，随时都欢迎热爱观察的你一起来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日本呢是台湾人最喜欢旅行的国家了，但是很多人都会考虑到说去日本玩一定要花大价钱。其实呢，你只要掌握好机票、食宿、交通跟吃喝的省钱秘诀，就算临时起意的话，也可以玩得尽兴又不伤荷包。到底怎么做到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旅游作家九四三。
1: 大家好，我是九四三，就是省钱省力还要省时间哦。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日本线导游 Hiro。
2: 大家好，我是领队 Hiro。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九四三是旅游作家，所以去日本去过很多次了吧？
1: 是。
0: 去过几次有算得出来吗？
1: 没有再算耶，但是就是日本的每一个县市啊，这个都有去过。
0: 哇塞，
1: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日本，然后所以就是只要有兴趣的就会想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0: 然後所以本岛、北海道，
1: 对，然后九州
0: 四国、
1: 冲绳四国，
0: 离岛、都玩过了，
1: 对，就是47个这个都道府县这样。
0: 哇、好，所以他的那个护照一定换好几本，
1: 也是有换好几本，但是没有这个领队多啦。
0: 好，那个很多人觉得去日本要提前几个月规划，比如说暑假就规划寒假，寒假就规划暑假。但是九四三说临时起意也可以玩得很省，有可能吗？
1: 好，那因为我自己呢，曾经有挑战过一个任务，就是15000玩东京啊、那其实
0: 也台币啊，
1: 台币，但是是疫情之前啊。那现在的话，日币比较便宜，其实也不会太难哈、那其实我没有提早非常非常久哈、那怎么样去省钱去玩日本哈、就是说就是稍微不会太贵哈、但是也不会说非常寒酸的状况哈、其实你可以去看哈、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特价机票，有特价机票的时候就去把它抢起来啊、那有一些机票是蛮便宜的哈，比方说像我现在看到来回含税5000-6000都还是有，可以飞日本。
0: 东京吗？
1: 有些可能联航，然后它如果是红眼航班的话，可能有5000-6000或7000-8000哈。那如果是冲绳的话，有时候不太好的时间，说不定也有3000-4000、4000-5000也还是有哈。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抢时间，那但是他一买完之后就特价他发现比较便宜哈，所以还是建议在机票特价的时候买，所以你不一定要说提早很久很久买哈，那但是还是可以的。那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如果说是过年哈或是连假这种时间，那绝对是要提早买，这种会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来请教一下 Hiro， 你从你这个导游的经验来看，好，所以你第一次去日本玩，哪些事情一定要先准备好的？
2: 如果是第一次要出国的话，那当然护照一定要先准备好，而且要确认校旗有没有在嘛。然后第二个是机票的取得的问题，因为像这种很便宜的机票，有时候也是它就是有名额限制，但抢不抢得到就是一个问题了嘛。所以机票要先确认你有没有买到，买到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定的就是住宿的问题。对，这三个东西我想只要先确保好的话，那其他包括吃啊去当地玩的景点，我们都可以到当地再来想办法解决。但是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
0: 好，那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网络上或Trip上面会看到说，就会有人放一个消息说这个时间，赶快去订最便宜，类似这种状况。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联航还有传统航空还有促销票，到底要怎么选？是早买一定可以捡到便宜吗？有人说前一天前两天也蛮便宜的。
1: 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要看地方哈。那比方说我会建议大家要先看自己的时间，然后有些人他一定只有过年才能出去，好，那这种的话你就提早一年多去抢过年或是连假的机票。那可是如果你是说走就走，你是平常说请假就可以请假，时间比较弹性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不用太早去抢机票。那这样子的族群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去看航空公司的特价的时间。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就是要中元节的时候买啊，最便宜啊，然后这个化妆品就是周年庆啊，那机票也有周年庆啊，哈，那它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个爸爸节啊、母亲节啊，哈，或是那种开学之前啊，或是之后啊等等，它其实有比方说它有春季票价或是 冬季的特价、啊、等等、嗯、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抢这些便宜的机票。那便宜的机票真的就是有时候会比较便宜。好，那有的人常常会问说，那联航一定比较便宜吗？好，其实要看时间要看地点、嗯、那有的时候联航会是比较便宜，但是联航的促销也有好几次、嗯、比方说他第一次促销的时候，他会促销那种全面的，比方说他全航线都促销，然后他会第一次促销，第二次促销，然后等到最后一次促销都还没有卖出去的机位，他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有些是这样子的。那也有一些航空公司，他的竞争很激烈，比方说他去的这个地点很多家在飞，不是只有他那一家在飞，那通常他的特价的几率是会高一点的哈、嗯。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这就是要便宜，那红眼航班也是有便宜的啊，但是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啊。那红眼航班，你不要说最便宜可能就是晚去早回喽，那这种就很便宜，但是大家就要这个评估一下，晚去早回的意思就是你要多花一个晚上的住宿，嗯、那你这个住宿哎好吗？好、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划算。那有的时候联航，如果你越晚买的话，它说不定会比传统航空还要贵。
0: 哦，
1: 对，而且呢，你要看你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就很确定那一天能去，嗯、因为如果你要改期的话，是没有办法像传统是好。那我曾经去到一些这个百货公司底下的超市，哇，那底下那个熟食都好好吃哦。但有一排是那种老店，那种就会比较贵。然后我跟在那个店员后面，他每拿起一个，然后重新打一个五折，我就把那个五折拿起来，然后先看一看、嗯、到底要不要，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回去这样。所以我吃到的都是五折，然后就觉得嗯，超级超值，这样很不错。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导游啊，你的住宿经验一定很多，你有没有曾经吃到非常超值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
2: 如果是以超值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住的饭店里面，我自己去玩的时候，我曾经住了一家东恒印那种系列的饭店、哦、其实我觉得它超值的，因为这是所有入住客的、哦、他会免费附早餐给你、嗯、
1: 对，还蛮实
2: 惠。那他虽然早餐的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少，他可能就饭团啊、意大利面啊、味噌汤什么之类比较简单的东西、嗯、但是因为他不用钱啊，而且又吃到饱啊，它是自助式的嘛、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值的。如果今天要省钱的话，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饭店就可以选择、嗯、那如果是有特色的饭店的话，像北海道的话，我就觉得它的饭店，因为他们是四周都环海的地方嘛，所以它早餐一定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一种、嗯、好，那像我上次住的是神户的那个东方饭店、嗯、那个早餐也让我有点惊艳、嗯、好，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呢，它是半自助式的、嗯、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要先点一份餐、
0: 嗯、
2: 对，这个餐呢有可能是洋式的，有可能是和式的。那点了一份餐以后呢，旁边就有各式各样的自助吧、
0: 嗯、
2: 那这些自助吧呢，就是来自可能世界各国的啊，有欧洲系列的，有东南亚系列的，好，那还有日式传统的那种、嗯、光是这样都可以吃很饱了。对，所以当然能够提供这么多的内容啊，它的价格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便宜、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站在我要省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像这种餐厅的话，我就会可能我十点再去吃、
0: 嗯、
2: 我就把它当早午餐来吃、欸、我等于吃一餐饱两餐啊、嗯、我一样可以达到我省钱的目的、嗯、对，但是我又可以吃得非常的好。对，所以像现在那种我刚举例的是神户的东方饭店嘛、嗯、其实现在类似这样的饭店也蛮多的，像我们在爱知县的犬山市、嗯、犬山市有一家犬山鹰迪阁、
0: 嗯、
2: 它一样是这种半自助式的、
0: 嗯、
2: 对，
0: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去日本没有什么早餐就不像台湾怎么美而美啊、
2: 哦、对，他们的早餐店很少，
0: 相对来讲，所以如果饭店有很好的早餐、嗯、最好就在饭店砍就一马死、嗯、是不是、嗯、又吃的丰富又好吃。
1: 對對對，
2: 主要是因为他的，我觉得像便利商店啊，他很多这种很方便的，刚刚九十三提到的那些很好吃的东西、嗯、而且便利商店的这些美食啊，他还是经得起挑战的哦。
1: 对
2: 啊，因为日本有很多这种节目哈、嗯、就是他会请这些商店，比如说 7-11, 他就把他卖的最好的前十样的商品他就拿上去、嗯、然后下面做的都是可能是米其林一颗星的主厨啦、啊、或者是那种百万 YouTuber 的那些厨师们啊，他就会给你非常严厉的评价那种。结果我去看那个节目好厉害哦，他们端出来那些甜点啊、嗯、或者是饭团或什么那些商品啊，常常有些主厨都说你们这个好厉害，已经完

0: 全跳脱了，我们甚至有些它那些味道是赢过那些专门店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买便利商店，真的来当早餐，又便宜又大碗。
1: 好，那女生去日本旅行最喜欢买的就是药妆啦、零食啦，还有伴手礼啦，
2: 对，
1: 好，但是我怎么买？因为现在网络平台也是很方便可以订货的，所以我要怎么买才不会说回台湾才发现我买贵了呢？
2: 好，跟大家介绍几个不错的 APP 啊、那这个 APP 呢，其实你又可以比价。比方说有一个叫做价格 .com， 这就是价格，我们的那个中文的价格啊，然后它的这个app 它就可以让你去比价，比方说哪一个药妆好，或者大家喜欢买 B 群啊，然后买什么，然后就可以去比价，然后告诉你说，哪一家连锁店啊卖的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在哪里有分店，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这个疗效是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功能是什么，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好用的。
1: 好，那如果只给旅客一个购物的预算，Hero， 你会建议是先买必买的，再买想买的，还是一路上只要看到这怎么这么便宜，不买对不起自己，就先买？
0: 这个如果看到就想买的，那绝对是预算破表的、因为日本实在太多东西可以买了啦。对啊，所以不管去到哪边，我觉得就是只买自己先需要的东西，必买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确定确保好了，然后呢我多余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才来做其他的消费，那先把自己想一定要买的东西先买好，因为买回来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买回来台湾以后才发现好像用不太到，
1: 台湾也有，
0: 对，台湾也有，对，就常常会
1: 这样，也不贵，
0: 对
2: 对
0: 对, 對，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还是先把要买一定要买的先买到再来。
1: 我就是有朋友会去，可能会去买个什么电锅、微波炉，就回来之后发现都有，然后台湾价钱也没有差多少，但是你一路扛，很辛苦，是这种逻辑。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住宿嘛，还有这个购物的预算呢、大家现在最想要知道就是交通怎么省。好，有一些人就是开移花，他可能我就包车，好，或者说我就是坐捷运，好，到底怎么样算是最划算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1: 对啊，
0: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0: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这个景点这件事情也要排进去的、嗯。但是有很多景点，它可能水族馆啊、博物馆啊，它可能都需要门票。嗯、但事实上，有很多省钱的景点也很棒，嗯、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对对 对, 对，有很多，比方说像神社啦，哦、就不需要花钱啊，哈、嗯。然后或是这个公园啦，日本很多公园是很漂亮哈、嗯。那我先讲我喜欢的神社好了。嗯，这个神社我们刚刚不是说要讲省交通吗？这个神社是非常非常省交通的哈。嗯，这在哪里呢？这是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哈、嗯，它就在宫崎市的这个距离机场很近很近的地方哈。那我觉得玩宫崎很棒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它有联航会飞。嗯、我来之前看了一下，大概最便宜现在机票来回含税五六千就有了、嗯哦、所以可以飞很便宜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地方它就是日本的最南边哈，这个最东南边的地方哈，然后天气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呢，它在机场旁边就有很多景点，然后这个就是在机场周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你从机场搭这个铁路，搭这个 JR， 搭电车就可以到了，好，然后就可以到他们的海边。那这个就是青岛神社跟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鬼之洗衣板啊、哦。为什么叫鬼之洗衣板呢？因为它的这个海岸地形就是会侵蚀哦，所以看起来像那个巨大的巨人的洗衣板的样子哈、哦。那这个神社呢，它是祭拜着的开国天皇的祖先的这个算祖父母嘛哈、哦。那所以这个神社也是。很多很多很有趣，你可以去祈福啦，祈这个姻缘啦等等之类哈，非常非常棒。也就是说你花五六千块来回含税的机票到了机场，然后就可以搭电车就直接到这些这个很棒的景点哈。那这个景点比较需要自驾，这个也是很棒的神社啊，就是不用门票的神社。你看这个海多么的蓝，看到这个我。第一次去宫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这么蓝的海就很像我们的台东蓝，超级超级美的。然后它的神社，它的这个朱红色的这个栏杆啦、啊、等等哈，就是也是这个蓝天啦啊，这个白浪啦，然后这个朱红色的栏杆哈，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也是少数是在海边、海岸边、悬崖旁边。盖的这个神宫，而且它是少数往下走的，通常我们神社都是往上走，都是盖在山上嘛，你看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也是拜开国天皇的祖先哈。然后这个也是在日本宫崎的海岸边哈，它非常棒的是这个是什么？大家觉得很有名的摩埃像，对，其实不用飞到那么远，不用飞到南美洲。欸、如果现在飞到南美洲，机票很贵吧？大概可能
0: 几十万吧，说
1: 不定要十万差不多、哦嗯哦。可是现在呢，你不用飞到南美，哦、不用飞到富国岛去，你直接到日本的宫崎，它在它的这个日南海岸就有这样子的复刻版的摩埃，而且它是正式授权，它不是说、啊、自己、欸、想要赚钱，它就自己弄一个、哦、它是有版权，它是这个富国岛。的长老正式授权，那为什么授权给日本？他为什么不授权给其他国家呢？因为富国岛有一次地震，然后就是要复原嘛。那日本的这个技术团队就去富国岛去帮他们重建。那所以富国岛的长老觉得非常感动啊，觉得这个友谊哈跨了这么远的海哈，还有这样的友谊，所以他们就正式授权给日本的宫崎可以拍这样的摩埃啊，可以建这样的摩埃。那这些摩埃呢，一字排开，它是有功能的，嗯，像百货公司一样，比方说有求爱情的，有求健康的，有求财运的，大家猜最中间那个是求什么？
0: 爱情，
1: 是求那个全世界都用得到的，就是大家是生日许愿都一定会讲四个字嘛。就是、
0: 世界和平，
1: 对，所以这个最中间的，所以你就看你要这个游客要去求哪一个，想要这个股市赚大钱就去抱那个金钱运的那个大腿的那个摩埃的大腿啊，想要这个好姻缘就去抱那个爱情运的摩埃的大腿哈，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玩，那这个也可以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啊，然后只要就是它也有园区里面也有。高球车也是很棒，我觉得最赚的就是 不用飞到那么远，好，然后你在日本就有这个正版的摩埃可以合照，哈，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好，接下来我介绍的是我觉得最棒最棒的高千穗峡，这个算是全日本算是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有点像讲到花莲就会讲到太鲁阁这样子的景点，那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早上去划船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不晒。那我自己在日本很多地方划过船，坐船也划船，我觉得这里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个地方。那
0: 基本上就是建议大家要先会划船。
1: 哎、欸，其实
0: 因为我去了那里，然后有一对太太
1: 啊，你也去
0: 對，我也去这里，然后先生跟太太先生不会划船，所以他们一直在一直在
1: 中心打转。我一开始也是在，
2: 我还有看到人家是划到那个瀑布下面去，
1: 然后你的意思是，我也好怕划到，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不太会划，然后就手忙脚乱想说，哎、欸，到底是怎么划？后来看别人这样子，然后也是这样子划，但是就是这样让我很印象深刻，而且。这个真名井瀑布，它是少数可以实际去亲近的瀑布，因为我们通常看瀑布就是远远的一垂白布在那里啦。那这个瀑布是你真的可以滑到它的底下，但是你可以不要滑到它正对，但是你感觉得到它的水汽哈、啊，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滑的那个感觉真的好棒，我觉得哇，印象很深刻，不虚此行。然后感觉那个负离子啊。分多金啊，然后就是觉得啊，真的很有能量。那日本人说这个地方是能量景点，就是可能来这边，感觉身心特别的舒畅哦，就是能量场。所以这个地方是超级推。可能九州最有名的景点，除了阿苏火山，再就是这个高千穗峡。那它其实距离它就在宫崎跟熊本的中间，所以你其实也可以。从熊本去，或是从鹿儿岛去，或是从那个宫崎，其实都是可以去的、喔、交通非常的，就是自驾的话、喔、自己去找的这个地方、喔、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推的，这是叫做玉肥城，它是宫崎县以前的像是武士的一个城市啊、喔，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以前很多的武士的家啊，然后以前的这个城主的家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铠甲啊等等，就是你真的不用像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就真的在这个古城里面走啊，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当时的点心啊，比方说是有点像炸甜不辣那种圆圆的哈、喔，然后很好吃，然后你可以买一个。边走边吃的地图，然后它那个地图呢，就可以让你去换他们当地的小吃啊，然后真的就是非常的漂亮，好、哦，非常的棒，
0: 好，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那非常推荐啊。
0: 但都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很常去日本，所以有一些热门景点他们都去过了，会不会有人跟你说，我不想再去热门景点了，我想要真的深入民间？体验就是当地人喜欢的景点，
2: 是
0: 比较接地气的、
2: 啊。因为我们像这个以前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带到那个金泽，金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兼六园吗、
1: 哦？对对对对。
2: 那个客人竟然跟我说，这个兼六园我已经来六次，
0: 哦、就每次去日本
2: 改名叫来六园，因为它太有名，去金泽大家都想到这个地方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走遍全日本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是值得在地慢慢来旅行的，而且有很多景点其实很漂亮、很好玩，可是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现在啊，除了自己带团以外，我还自己做企划。我企划的角度就很简单，我一次就让大家只玩一个县而已。对，所以我去前年的时候，我推了一个是广岛县，我七天只玩广岛县。然后我们今年主打就是兵库县八天，八天只走兵库县，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慢脚步了，可以走到更多平常一般大家不会去的代表性的景点。对，所以我以广岛来举例来说好了，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尾道市，大家都常常会忘记尾道，哎，这个地方大家对旅行社来说就是可能用个餐，我可能就要到爱媛县，到隔壁的冈山县或者到山口县去了，它等于是一个路过景点。可是一个尾道是它是三个日本遗产认证的地方、欸、可是竟然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带下来、所以我就会搭配这个 然后把这个尾道时间拉长，然后我可能放到2天的时间，好让大家去走一下千光寺。而且呢，尾道那边有一个很棒的活动体验哦，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平常这个跟团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直在从头到尾在坐巴士嘛，我换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体验，我让大家去那边骑脚踏车哦。对，一般来说跨濑户内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坐在车上？
1: 对对对。
2: 可能领队在前面讲话，讲到后来大家都睡着了，但是濑户内海长得有多美，大家没有人知道哎。可是我们现在用骑脚踏车的方式，
1: 对
2: 对。那因为呢，那条脚踏车车道我也很推荐，因为它是导播海道的叫自行车道嘛，它也是 CNN 评选世界的七大自行车道的其中一个，全日本也只有它入选而已，而且骑在那个地方啊，它也没有太多的上下坡的问题，好，就是可能只有上桥的时候会上坡，然后就是骑起来就是初学者都可以骑的，而且我觉得它规划很好，就是它可以 A 点进 B 点出，对，然后就 A 点进A 点租车 ，B 点还车。哦、对，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对，然后呢，甚至呢，欸、即使是一个像观光果园、我们在广岛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般来说，观光果园我们想到就是去那边水果吃到饱，对不对？可是我们带大家去观光果园的话、那家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也是因为啊，它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山间地带，就是人家讲的不太适合农作物的，就生活很困苦的地带。可是它靠一个观光果园振兴了整个三次市的观光，
1: 是财富，
2: 很厉害吧？它怎么做到的？
1: 它采什么水果？
2: 它其实。

0: 然后呢，就是新鲜的食材，简单的调味，做出来的每一道料理都非常非常有趣，都很美味，都非常有趣。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会很受欢迎。
0: 对对对，我带我自己的家人也去体验啊，他们回来以后念了好几年，他们都说这个活动好有趣哦，而且是大家一起来完成好几道的料理。
2: 对，这个好玩，这个我在台湾有玩过。
0: 对对对，
1: 但你知道吗？在台湾你就会觉得很合理啊，因为露营嘛，是不是？但如果在日本那个环境又不一样。
0: 对，而且它跟露营不一样，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用准备，然后呢，你烤完这些活动体验完了，你也不用去收拾，因为这些都是园区人会帮你做提供，我们只玩最好玩的部分而已。对啊，这样子我就觉得它就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规划一次只玩一个县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规划了很多这种。在就是一要深度玩的时候才会抵达的地方。
1: 好，太好了，这个很值得大家也去试试看，对不对？当然旅行在外呢，当然会有预算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控制预算很困难。但事实上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省，好不好？哪一些事情是不能省的？先休息一下。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哪一些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来问一下943。
1: 就是安全的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好，然后是吃啊，也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觉得说要省啊，然后就不吃啊，或者是说都吃一些这个不太营养的东西哈，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啊，或者是说觉得要省哈，所以就住在不安全的地方哈，这个也是这个说不定你这样子会这
0: 花
1: 个
0: 更多。
1: 会破财更多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哈，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方式啊，这个都是要避免，然后逃票啊等等哈，这些都不行，就该花的还是要花哈。那一些比方说一些该买的东西哈，那是可以去用比较适合的方式哈。像我自己还蛮喜欢一个是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里面有很多的日本二手的街。他那个二手是二手名牌包，一整栋卖二手名牌包，然后一整层都是二手的和服，然后一整层都是什么二手的电器，然后他连二手的衣服，通常我们像我去欧洲、英国，他们也是很盛行二手衣，一个价值的二手衣很多种颜色，但是日本的这个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一整排都是白色衣服，它可以。就白色的衬衫，它可以弄一整排，然后一整可能一整个百货公司全部都是卖二手衣。然后我还曾经去买用称重的衣服，就是它那种全新的哦，然后是有牌的哦，然后吊牌还在哦，然后大概他让你称重一克1块钱的，有1克2块钱的，然后我就专门去挑那个，我大概买好几件都是台币50块，然后台币40块那种，然后。还穿蛮久啊，都很耐穿，所以就觉得哇，赚到！去日本可以买到台币50块的新衣服和新衬衫，我觉得超开心的。
0: 好，大家请教一下。

0: hero 啦，很多人省钱旅行，结果最后反而花更多，所以请告诉我们最常见的省钱陷阱有哪一些？
1: 省钱陷阱，这个哈，有时候省到不一定是真的省到啦。
0: 对，
1: 对啊，因为就是说，像这个，我们有时候客人去逛商店街的时候，大家出来最常问就是说啊，哪一家药妆店便宜啊什么的。
0: 对，
1: 我说这一条商店街有十间呢，然后如果你真的要一间一间去比的话，那我们要去计算一下，你真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可能2个小时以后，最后省了几百块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省钱的陷阱。对，我可能就是2个小时，我才省了500块钱。
2: 对，然后花600块去买修足时间。
1: 对，又花更多钱去买那个，因为走得太累了，又要叫那个买这个修足时间。而且有时候有些商品，因为日本的特价商品哈，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人也蛮老实的，他们做生意他会跟你讲，今天我这个便宜的东西，我是有原因的。在日文里面叫做わけあり。就是有理由的便宜，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促销的时候，我们要去真正认识一下他促销的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上次有客人买到那个，就是台湾人最喜欢买那个阿里纳米，好，那他买的一瓶3980，他好开心，好便宜，好便宜哦，因为别家店卖4980嘛，那我就把它拿过来看一下，我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因为它的那个使用期限只剩下不到一年，对，那4980它有3年，对，它是新的。它当然也是即期品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省钱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尽量不要去踩到这些雷，对，这些都是很容易。
0: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是觉得网路啦，我在那边下载当地的网路真的很慢呢、欸，我们已经习惯很快的网路了。對對對，
2: 台湾网路真的全世界最快的。
0: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后来我就发现我花更多钱，最后我就买了一大堆日本的网路都很难用，最后还是回。用台湾的网络，对，中华电信，结果你就花更多钱，就是这种逻辑，对不对？好，那请问93，你自己出国的时候怎么设定你自己的花费，或者是每天的上限？
2: 我通常就是我不会超级乱买，所以我就是设定说，比方说我餐费大概比方说1000日币以内，或是1500日币以内，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挑好吃的。好，那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个 app， 你是可以去找到在这个预算里面附近的好吃的餐厅，比方说有一些这个 app， 比方说Guru Navi 啦，或是Tabelogu 啦，这种哈，都是定位开定位，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说，哎，我后面有一家这个是卖寿司的，然后这边呢也过去转角有一家卖拉面的，然后什么，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他的评价是多少，哈，那日本人的这个标准是蛮严格的，就通常在台湾，5分满分的话，4分就是4分以上是不错，在日本的话3分以上就很好了，所以因为他的标准比较严，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说，哎，到底有什么？那有一些他还会有折价券，那我通常都是看哪一家有折价券，就去吃哪一家，然后他评价不错的话，所以就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找到不错的这个在预算里面的餐厅可以吃得好。
0: 那问一下 Hero， 假设我是全家人要去，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小孩，搞不好还有小孩的同学、小孩的同学家人。好像这种状况的话，一家人去日本，到底是参加团跟团比较划算，还是自由行比较划算？
1: 跟团的话是方便，对，尤其是带着自己的父母亲什么之类的。
2: 如果话、我会跟团，
1: 对，
0: 省好多事，
2: 省很多事，而且比较便宜。
1: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在日本念书的人，所以以前我们去日本玩，我们真的就是自助旅行而已。那但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跟团？就是我自己有小孩以后，对，因为那很不方便，我们还要背娃娃车啊，还背奶粉、尿片啊，然后有时候去外面走了一整天，然后手上买了很多东西，还要再搭电车回去，那个时候就对我来说太辛苦了，
0: 太费力了。
1: 对，所以如果今天要又带小朋友又带家长，那比较不方便走路的这样子，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跟团。对，他虽然可能不见得比自助旅行便宜啦，对，好，那但是自助旅行就是我可以自己玩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尽量可以自己挤一间房，像那个日本温泉旅馆啊，它大部分都设定一个房间是6个人可以睡进去嘛，对啊，反正尽量大家一起挤，然后有时候交通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就觉得啊，那我们就是出去玩我就尽量坐电车，有时候未必哦。你看，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 有时候一家四口拦一台计程车更快，对，因为你现拦马上就到目的地，而且是可能在店门口就下车了。那你假设我这样短距离可能是日币1000块，那这样拆下来是一个人250块，对，那但是我坐电车起票价230块，但是我要去算我走到电车站去搭了车出来上了离开车站又要走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到目的地，这个实际加起来的时间反而不见得有省到，对，所以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0: 跟家人去玩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列入考量的。
1: 好，最后一题请教93，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跟多人旅行，哪一种其实最容易省钱？
2: 多人旅行其实比较容易省钱，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人跟你分担、那其实多人旅行比较容易省钱，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定力，万一其他人说哎、我们去吃到饱，我们去吃米其林，你去吃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省钱，
1: 那是脑波太弱，
2: 对，可能就是脑波比较弱。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比较，现在 APP 很好用啊，翻译啊，或者找便宜的这个饭店啦、然后或者是走哪个路线比较省钱哈，都可以去这个去找，比方说我今天要搭这个电车呢，还是搭那条线，怎么去那个地方哈，就是多做功课都还是可以省到钱。那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自己说了算，说不定也是省钱的方式。这个总之要是看是要看你用什么方法省钱啦、
1: 好，很多人出国旅行的时候，之前可能都是跟团的，但是现在搞不好想要尝试一个人旅行、两个人的旅行，不担心。好，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的旅游作家943的大作。好，所以里面可能有介绍了很多很经典的这个行程介绍给你，还有省钱的方式，相信大家都会很受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93跟 Hero，
2: 谢谢
1: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跟佛光大学合作，公布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并且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变成可以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

0: 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 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幸运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幸运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1: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他无远佛界。
2: 保存下去，无远佛界的传播下去。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幸运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时的重要材料。透过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的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 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了，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0: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宜兰采访报道。
3: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名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进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4: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今生日落分会，这一回也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心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海外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的？我们来看到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其中还有不少小朋友跟当地人士参与，透过手作认识传统节庆文化。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到场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5: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
2: 一些小朋友。

0: 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1: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Rain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同样是中秋团圆，我们来看到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由法师带领大众点灯祈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也凝聚佛光大家庭的道情法仪。
1: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佛光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佛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佛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2: 欢庆中秋节，海外佛光人欢喜团圆。国际佛光会葡萄牙波尔图协会举办晚会活动，包括音乐、舞蹈等有刺激的抽奖环节，超过了百人齐聚，现场洋溢热闹的氛围，不仅传递华人节日文化，也让远在海外的佛光人一解思乡情。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护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3: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9: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教师节即将要到了，教育现场却爆发了严重的人力荒。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高达614人，而人力银行也发现繁重的行政事务、家长沟通的压力，以及不成正比的薪水，逼得许多优秀的老师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资讯老师毅然决然地离开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涨了1.5倍，更终于有了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哎，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3: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1.5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3: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4: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觉
2: 得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红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但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加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2: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5: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2: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6: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7: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就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5: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2: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红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小型及跨界休旅车市场很夯，是不少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车品牌宣布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全车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以及升级座舱配备与车载智慧系统，售价最低不到90万。
8: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 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9: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六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功能。
8: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9: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

0: 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三成的话，它其实具有五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1: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百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瑞信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两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四十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冻账，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3: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两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4: 像我自己个人是七八成做外销，然后留两成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3: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5: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冻涨的，就是没有在做调整。真的
3: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6: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3: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很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所造成的严重灾损，所以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7: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1: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7: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1: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7: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再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1: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六到八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拿下抓举、挺举以及总和三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三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3: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8: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3: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2: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快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9: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10: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9: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10: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9: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想要早日回到熟悉的农田里，他积极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透过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11: 种了三十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12: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职，较袂无聊啦。
11: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13: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三指捏，或者是两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状况去做不同的试验。
14: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的。
11: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以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以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15: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十二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16: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17: 今天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15: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18: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精障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19: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15: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20: 喂，师姑，
2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2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21: 对，紫甘蓝沙拉。
2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2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20: 试试看哦。
2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2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20: 廖九法师，
21: 对，
20: 对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2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2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23: 白菜抠。
2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出身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1: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2: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1: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2: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1: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了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的文化魅力。
3: 一，请启动。
4: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5: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目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探访我们深耕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4: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6: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4: 6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连线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址，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鹤梯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8: 以前的那个所在哈，是咱民居的那个环境，也无啊嘛是古迹啦哈，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来遮是一个足好诶一个新个场所。
7: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居家联展， 邀集数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9: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
10: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技艺跟美感，那呢，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公益作品，认识彰化公益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2: 听什么呀？
11: 倒计时的声音。
13: 老大，
12: 南湘集团出事了，干！
1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1: 我怎么信？我害了
12: 你为什么？
15: 别再问为什么。
1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尽更多的心力。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毕生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创作，投入生活。
1: 你的青菜一袋里面请慢用，
2: 谢谢。
3: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4: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他越画。

0: 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话去了解他的内在。
1: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
2: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馨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0: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2: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馨安心创作，也培养她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原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花莲七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会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4: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七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13年没有缺席。
5: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10年、20年。
6: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哦，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4: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7: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独老的这个案数个案数啊，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100-200案以上，跑不掉啊。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啊，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啊，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4: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目前正值花莲60十山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的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与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要赏金针花，还能看见更多不同面貌。
8: 3、2、1，
4: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十山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9: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4: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十山，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10: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4: 60十山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从越南

0: 远嫁来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家乡的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1: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2: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3: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4: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甘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它会跑到那个味道。
1: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舞曲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那我平时就是以平面摄影为生，啊，有在接一些摄影的案子。平时其实做影像创作会特地去发想，然后去做拍摄啊。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我可能随时随地都在记录，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摄影有点像是一个自传吧，然后我其实就是随时随地都想拍照，然后记录下这一切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呢，习惯用手机来捕捉影像。那么，但是呢，你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影像背后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摄影创作者。那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呢，那么他以摄影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啊，那么将镜头锁定在溪流的边缘，以及城市以及郊区的缝隙间，来探索回忆、认同还有情感的流动。那么欢迎影像创作者苏厚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
1: 厚文啊，那么很多人摄影啊都是有这个爱好，但是并不是主修这个摄影。我知道你原来是修的是外语系啊，那似乎你特别喜欢这个探索这个生命的意义啊。你曾经自己说过一句话，说当世界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啊，摄影让我有机会来揭开并创造它啊。好像呢，摄影其实可以提供你对于生命意义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这样的摄影在你生活当中扮演出这样的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大概是从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摄影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哥就送我一台相机，然后当作我念大学考上大学的一个礼物。那当初我也觉得说，好像摄影好像是可以成为一种兴趣，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兴趣。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想法很简单，就只是记录我大学的生活。但是因为就觉得好像记录生活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探索。那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摄影，透过镜头去捕捉，要说每分每秒也可以，它可能不是只有生活，可能也是别人的生活。好，然后它可以留下记录。那我觉得对于认识世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捷径。所以我觉得对于摄影创作来说，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我可以跟外界接触。对，
1: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现代人其实都常常用手机来拍照嘛，那你的拍照好像对你来说，好像对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好像有更深一层的这个意义啊，想要透过摄影来通往对世界的理解。那不晓得在这个态度上面的不同，对你在摄影时候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有不一样？
0: 早期我当初大学接触摄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社群媒体才刚开始没多久，对。但是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就是还有加上手机的方便性，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那变成说影像变成是一个非常泛滥的时代。那后来我大概过了几年之后，因为接触到一些摄影学习的课程，我才认知到，其实现在世界上对于影像泛滥时代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叫做影像编辑的时代。就是说人人都是摄影机摄影师，
1: 对。
0: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想要拿什么照片来讲什么故事，好，我讲什么事情这样。
1: 对。
0: 那变成说你要有挑选跟编辑的能力，才能呈现给大家，不然就是太多照片了，你可能也不知道拿什么给大家看这样。对，所以编辑是相对重要的。
1: 也就像您说的，现在是摄影泛滥的时代啊，那而且呢，可以拍照，好像那个门槛也越来越低了啊。可是呢，摄影呢，作为一个职业来讲的话啊，也似乎在这样的一个风潮下面呢，变得那个也有点困难，因为大家都会拍照嘛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现实的人生要顾嘛，那 不晓得你的家人对于你的摄影啊，因为你可能已经把你的外语系的这个本业都放下了啊，而可以这样一路坚持做这个摄影啊，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还有怎么样来说服家人？
0: 当时候家人就我妈妈，其实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要不管放假还是说我可能在学校，反正他就知道说，哦，我一放假回家，因为我原本是在云林念书，可是我回家是回台南，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放假啊，你都没有在家陪我啊，到处拿了相机，就是到处去拍照啊，他可能也不大确定我拍什么，然后他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就是拍照这件事，如果作为兴趣的话，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解释太多，就是觉得说喜欢拍，对，然后就一直慢慢的一直到现在，但我也没有特别说坚持什么，其实我都是抱着一个好奇跟疑惑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就是说我不会说因为我拍了什么我满足了，或我做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我就放弃或终止了，我反而觉得好像还不够，就一直想要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就去拍照，就是其实就是很单纯，就喜欢拍，这样好像也不算坚持，然后就是一路走到现在，对。
1: 那在你拍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哈，那么像那个溪流啊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开始呢？哎，想到说要拍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些溪流，
0: 其实我在拍溪流这个长时间的计划之前，其实我都是比较算是短时间的短期的一个创作，就是说我可能我虽然随时随地可能都有在拍照，但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就是说我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件事，然后比较短的时间形成。但是溪流创作是我第一次有一个更长的时间来做探索。那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对于这个溪流这个流域新店溪，它其实非常非常大，它也包含台北市的淡水河之外，新店溪算是一个更大的，那还有衔接就是石碇那边的北势溪，然后还有乌来那边的南势溪，所以这条溪流跟支流其实是非幅员广大，所以我觉得会花那么长的时间，也是因为它地理范围相当的大，然后再来，其实我一直不想要，我一直有点抗拒，就是有点知道说，过去大家对于溪流的记录，可能已经有一些前辈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作品，那新店溪好像相对少一点，淡水比较多。那我想要打破，就是说，大家对于溪流的创作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去看待？所以其实我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是一直想要做一点突破，所以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这样。
1: 今天在现场呢，厚文也带来一些他的作品啊，里面有几张就是跟溪流有关啊，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跟这个溪流相关的这些作品，
0: 好，那像我这个作品叫《流动的边界》，对，然后这边左边就是镜头右边这一幅的话，它其实也是溪流，但是乍看之下，它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直劈或一个山，然后上面是天空，但是其实它是溪流。那个天空的部分其实就是溪流本身哈，那是就是沙土，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山的。那只是因为我拍的时候有透过不同的角度，横视跟直视。然后我觉得就是把它好像转个角度看，就会变成是好像一座山一样。哦，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在石碇的翡翠水库那一带。
1: 石碇。
0: 对。
1: 那后面的这张呢？
0: 后面的这张的话是非常知名的乌来温泉老街那边的野溪温泉。对，然后你会看到，其实就是大家很喜欢野溪。那大家对于溪温泉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一种身心治疗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会喜欢去那边。他不仅仅是认识朋友跟接触大自然，他也可以透过泡温泉的方式来养生，身心当然也是哈。那这个是他们透过自己去打造他们自己的温泉池， 虽然说它是地热，但是他们可能会拿一些家里的一些生活上的器具，嗯、然后去装潢那个这个野溪，然后溪流边的那些岩石上面的一个泡汤的一个环境，这样
1: 是
0: 对。
1: 像早期像这张石碇啊，就是比较是以风景为主啊，嗯，它后来就像后面这张，也开始里面出现这个触角啊。碰到这个人拍人为主，人也是蛮重要的、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变、
0: 因为我觉得在以风景来说，我当初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不大想要记录关于看起来像是观光记录照这件事、或者是说漂亮的风景照，我比较不会想要朝这一方面、所以例如说石碇有鳄鱼岛，但是我就没有拍鳄鱼岛这件事、或者是说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乌来的一个溪流、或者是说泡汤的那个温泉区我也没有拍。所以但是人这件事就是说，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随地在变的，如果相较于景色来说环境来说，它如果我跟这个人接触可能跟他对谈认识他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方式，这样
1: 是。后文呢不但呢勤于拍照啊，也把他的作品呢这个印刷好几个作品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3: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4: 等大路救人哦。
5: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3: 当灾难发生时，
4: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5: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3: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5: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3天，

0: 争取更多时间。
1: 我觉得一本摄影书的创作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再来是摄影书里面的编辑设计这些，然后这个编辑里面也包含了排序，也就是 sequence， 就是在摄影书里面图像跟图像之间的一个顺序这样。但是在这么多图像那么多的情况下，如何去让它变成一个系列作品，或者是说透过一个编辑让他这个作品有一个叙事的脉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也比较有挑战。其实如果是摄影师，我们通常都在拍摄现场，我们都知道当下的环境以及那个拍摄的氛围，摄影师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产生了心理上有感动触动的，但是当它变成一本摄影书的时候，其实一般的观者我们很难进到摄影师的拍摄现场，所以就变成说要去跳脱摄影师的角度，让不同的人在阅读这本摄影书的时候有不同的诠释，就是读者有自己的诠释方式来诠释解读摄影师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除了内容之外，编辑排序设计也很重要。
2: 厚文，你刚刚跟我们介绍你的这两个作品啊，好像都有收在你的这个摄影集《流动的边界》里面啊。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摄影集取名叫做《流动的边界》啊，背后是什么意涵？
1: 其实这个名字我最一开始中文是没有先取的，是取英文叫 something vibrant。那我对于vibrant 的定义其实是有点像是震动，那当然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明亮的。那为什么我会叫震动的意义在里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纪实的创作来看，就是我们好像记录了一个真实或记录一个现场的状态，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溪流创作比较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然后那个切入的角度其实是它是游走在一个边界，甚至是一个模糊。那我觉得震动这件事其实它就会产生模糊，
2: 是
1: 这样听起来可能也还是会有点抽象，就是说我想要对于如果按照比喻的话，就是水其实它是一个流动性的，它不是一个被僵化被固定的，那刚好我又是拍水，对，然后所以我才取中文名称叫流动的边界这样。
2: 我想听你这样解释可能观众还是会有点模糊啊，不妨就是从里面也许举几部作品来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1: 那我这个作品的话其实主要有分为可能风景，那或以及肖像，然后还有发生的物件跟事件这样子。那以这个来说，这张照片的话，这两张其实都是它都是在溪流上人的痕迹，就是他们是一个物件。
2: 那你这是一个俯视的镜头吗？
1: 这个其实都是俯视的哈。
2: 但是为什么是那样红色的？
1: 因为它就是那个柏油路刚形成的时候，然后透过一个非常近拍，有点像是微拍的方式去捕捉，就是沥青。好，它是非常微观的一个角度去拍的这样。
2: 是。
1: 那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人的痕迹，就是人他可能在生活上用了这个就是防蚊子的这个，然后他因为燃烧之后，然后因为他下面没有那个金属的盘子，所以他用了一个纸自己折起来。那很微妙的是他这张纸原本是数学的算式一个公式，好，然后他就折一折之后，然后就放了这个蚊香。然后燃烧之后形成了一个样子，
2: 是，
1: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溪流上的肖像，那其实溪流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是可能是去那边观光，有的人是去那边休闲运动，但是它都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那以这个肖像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某一个溪流上的大哥，溪流边的，然后他自己筑巢，好，自己搭建自己的一个野外的一个居所啊，对，

0: 所有你看到这些物件，
1: 他并不住在那边，
0: 他不住在那边，但是他会待在那边一整天。嗯嗯嗯，对，他会待在那边，
1: 很会享受，
0: 很会享受。那包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地取材，包含他的宠物，他的野狗
1: 也是一个流浪狗，
0: 也是流浪狗，只有当地他在当地领养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搭，那他也会在那边自己野炊，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但是其实我每次去都只有他一个人，
1: 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溪流上的人其实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拍摄这个溪流，让我认识到这边的文化之外，还有这边的历史。那其实这是安坑的第三公墓，安坑的第三公墓。那第三公墓就是蒙阿波嘛。其实我以前就对那个地方蛮好奇的，因为我住安坑那一带。那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大敢进去。对。那后来因为我知道第三公墓，他们跟白色恐怖有一点连结，好，历史上的的一些事件。那后来我就参加，知道说当地有一些文化工作者，他们有一些导览。我参加了这个导览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的白色恐怖刑场是在这一带。当然有很多地方，这是其中一个。
1: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画面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你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安排啊，或者做所谓的要求他们摆拍啊什么的。那所以我想呢，可能摄影家的眼睛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你曾经也做了一个摄影的这个书展啊，叫《异常处理中》啊。那么里面的概念来自于日常中的异常。那我们像刚刚看到的那一些，有点古怪或者我们不太熟悉的样貌，就是那个异常的部分啊。对你来说，符合那个所谓的异常，它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有点想破头的一个说法，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艺术家其实他们的眼光或感知其实跟一般人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看待事情不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是说他们看到的东西不再是一般的东西，他好像转换一个角度，一个思考，让那个被摄体或那个创作的物件或事情就是变得有点不大一样，已经超出了日常，对。然后我觉得才会取这样的名称，就是异常处理中。那为什么叫处理中呢？因为如果以摄影来说，他们都是在现场就在处理，让日常的东西变得有点异常。对，所以才会取这个书展的名称叫异常处理中。
1: 是，
0: 对。
1: 那就这本《流动的边界》啊，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你异常处理中的一个实践嘛啊。那我知道这本摄影集的出版好像还跟日本发生一些关系啊，好像日本也看到这个摄影集也同样的做了一个出版，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因缘好吗
0: ？OK， 这是因为我这本书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这是因为我大概在2019当时候就参加台湾的一个国际性的摄影征件，那它叫 Photo One，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活动叫专家面对面。那他会邀请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例如美术馆的策展人，或者是摄影师，那或者是出版社，类似这些专家，然后他们来到台湾，然后就是跟参加征件的就是摄影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会点评。那我当时2019是拿这个已经拍摄四年的溪流作品给出版社，
1: 是
0: 其中一家就是赤字社，
1: 是。
0: 那当时候他们就对于这一个作品非常有兴趣，然后这就是我有机会后来就是变成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作品这样。对，
1: 所以也有一个日文的版本了。
0: 他的介绍里面有日文，对，然后也有英文、中文、中英日都有的。
1: 那除了这个印刷的摄影集之外，你另外也有做一些手工的这个手工书啊。那么比方这次你独立出版了像是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就是一个手工书的例子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想要做手工书，然后还有介绍一下那本书的内容。

0: 这个新北蘭计划其实会做手工，是因为在正式出版之前，我想要先自己尝试用手工的方式去做。那为什么要用手工呢？因为我想要去知道说实体的物件，例如说，我的照片真的印出来，它的纸材，然后它的气味，然后它的触感，然后以及它的翻页页与页之间，它会形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先事先做了一个所谓的 dummy 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正式出版的雏形，对，然后尺寸的选择当然也是，所以就在那个正式出版期间，我大概做了有大概两三版，那这样的话，我在正式出版之前，我就心里有一个底，它大概会形成什么样子，对，
1: 那手工书一切都要用手亲手制作嘛，在量上面就不能跟印刷的来比了，
0: 当然，
1: 所以你每次出版那个量是非常小的
0: 啊，是啊，所以它也很珍贵。
1: 那对于你
0: 也不是说这不珍贵啦，就是我觉得那个形式上也不大一样啦。
1: 那对于你想要更多人分享你的作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手工书就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0: 因为它比较需要耗费时间，那它所以它当然量没办法那么多，那量没办法没那么多，你传播就很难，
1: 是，
0: 就是要传播出去的话，分享给大家的话就很难。那当然就是印刷厂印刷之后，就是它的量可以比较有效率的，然后提升，
1: 是，
0: 那当然就可以分享给更多人这样，对。
1: 那么后文呢也做了不少的摄影展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其实取景构图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啊。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构图，什么黄金三角还是什么，我知道这些，但是没有特别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会依据现场的情况。那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像很多风景啊或地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要用横式的。但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不会只有拍横式，我可能连直视的方式我也会拍，就是我可能现场两种都拍，或甚至有独特的方式我可能也拍，但是就是依现场的情况来做调整这样子。对，那按快门的时间，就是有时候可能看到心动的影像，会临时起意，就是觉得会想要拍下来。啊，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我可能在现场观察很久，甚至跟一些陌生人聊天交涉之后，我会依据这个人跟这个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去试着观察，什么情况下我才会决定按下快门。
1: 后文，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啊，那么他也曾经公开过展览过啊。那么在展览的时候呢，你有个蛮特别的做法，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把作品挂在墙上，你却把它摆在地面上啊，有点像这个装置的感觉啊。那不晓得你背后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0: 就是我在2022的时候把这个作品展在未命名空间。那当时候地板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像装置？是因为我想要体现这一种身体感。就是那个身体感，是因为我在拍摄溪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场域是在溪流边，那它是有相对的一些风险，例如说你要站在石头上，或一些可能要涉水的一个环境，那我想要把这一种好像有一点危险的感觉，就是带到展场中。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我是俯视的情况去看，可能我站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岩石上面去看这个溪流，所以会有一种我朝着地板看，就是有点像是站在一个高处去看这个地方。
1: 所
0: 对，
1: 以要
0: 所以
1: 那
0: 才
1: 个
0: 会用
1: 观
0: 这样。
1: 赏者的视角跟你
0: 对。
1: 拍摄时的视角是相
0: 对
1: 同
0: 对对对，
1: 的
0: 我想要
1: 啊。
0: 让那个身体感就是呈现出来这样。
1: 我们讲到展览啊，你其实在世界各地和台湾各地都展览过嘛，比方说日本的京都啦、台北、花莲等等啊，都有展览过。在不同的地方啊，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对你来讲的话啊，那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安排啊？是会做一个不根据地方的不同来接受不同的挑战。
0: 是，那这个就主要就是牵涉到跟空间，就是说作品会依空间来做调整，所以每一个空间它可能属性哈，它的那个格局会不一样，然后我会依据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以台北未命名空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老屋活化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地板瓷砖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这是每一个空间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花莲的话是好地下，是因为我过去知道说他们就是培育摄影创作者啊艺术家，他们都是一个比较蛮多都是很实验性的作品，不是每一个，但是蛮多的。那我喜欢这种比较实验性的，就是说我可以做很多的尝试。对，那日本的部分是因为刚好我跟赤赤社这边有一个因为出版的原因，那他们在京都刚好也有跟另外一家出版社有一起共同经营一个叫 Purple 的空间，紫色。对，然后那个空间不大，但是就是说也是蛮值得去挑战的，就是说它有三面墙，那还有一个地板。但是就是说它在那么小的空间，我如何去做一个展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另外一个思考啦。那当然那时候我不大确定，就是当地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跟台湾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时候我在把作品就是放在有一部分放在地板的时候， 这跟未命名那时候2012放的作品形式不大一样。嗯，那当那时候我在京都这个 Purple 放作品的时候，地板的时候，他们还问了确定一下，你确定要放地板吗？会不会说因为空间比较小，怕别人踩到之类的？我就说我确定，因为我是有原因的，所以才放在地板这样。
1: 似乎呢，除了这个摄影啊的创作之外，你也蛮在乎，就是说在展览的时候它呈现的方式哦。那么所以呢，因为一般我们都说，哎，摄影家可能把作品找个策展人来帮他来做这个布展，可是你自己进一步，你自己也做策展哦。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日常处理、异常处理中，你就是参与做策展人的角色。为什么你想要啊，这个从这个创作者延伸到策展人？是不是为了要在某些方面更能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0: 首先我要说的，其实我不排斥有跟我一起合作 的那个策展人，其实我也蛮希望的。那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可能经费可能不够，那我需要去做这个自己做这个策展。那以异常处理中这个摄影书展，我是跟一个朋友，他是经营摄影书店，他叫 Hibonos， 那我是跟他一起共同策划的。对，那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会想要自己策展，可能我某种程度我对我自己的作品的了解。当然如果有策展想要一起合作的话，我也非常欢迎这样。对，
1: 就在各种展览当中，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很多想法也蛮特别的啊。比方说你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叫去年的未来啊，你会把前一年你所展览的东西，当时可能有一些侧拍啊或者记录的影像了，哎，在第二年的时候再来做展出啊。不晓得这样做它的核心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0: 这个想法其实我某种程度是因为我看了这一本书，叫 Evidence。对，那 Evidence 是在讲说摄影作为证据这件事它是如何形成一个创作的。那里面因为所有的照片都不是创作者自己拍的，那我那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影响我，那我那时候去年的未来，就是我才会有这个idea， 就是觉得说，哎，那我只是单纯从去年的展场的记录照变成今年的展览的作品，那它可以成为一个创作吗？我在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对，所以才会展出那个作品这样。
1: 哎，你今天带来的这两本都不是你的作品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解说的原因？
0: 好啊，那这一本的话是日本的摄影家叫川内伦子，好，这个女摄影师。那她这本书名叫做《Innumerous》。那我当时候我大概在做学摄影的过程当中，蛮初期的就看到这一本书。那这个书里面其实非常多的很像是日常生活中的照片。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它在照片跟照片之间形成一种力量。对，就是说可能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照片，为什么它在经过排序之后，它会让我们形成一种特殊的观看？那我当时候就觉得这个在观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在不同时间，例如说我今年看跟明年看，我都会有不同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摄影书成为编辑的时候，它能够形塑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那所以我当时候就对于这个川内伦子这一本书就觉得非常感兴趣，然后也看到其实也有人去深入探讨这一本书。那这本书我觉得在编辑上我是非常喜欢的。
1: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把前后两张完全主题不一样的照片放在一起啊。
0: 对，
1: 一般我们会把同一个主题的放在一起啊。
0: 对，
1: 那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刺激，或者一个在创意上面的联想？
0: 就是能够把不同的时空的事情物件都在一起，然后形成好像一个 同时间发生的事，嗯，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样，对，那就有点像是例如，像这个有一个
1: 宝宝在
0: 宝宝
1: 吸云奶，
0: 对对对，吸奶的一个画面，可是旁边却放了一个完全好像不相关的，是一个树干，然后因为它的生长方式有点奇怪，扭曲。那这两个在我们观看的时候，到底在创作者在观者的脑海里面，到底是有形成什么样的想法或感受？
1: 就有点我们讲蒙太奇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以摄影家来说，他可能会很想要主导跟在意，说我这张照片可能要放在这，
1: 对，
0: 或不要放在这。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编辑者来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接近客观的一个观者来看待这件事，他可以抽离摄影师在现场，的样子。所以他，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是说，他可以抽离摄影当下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可以有一个更多的诠释，不再是说由摄影师来讲这个照片，
1: 那个感受啊，或者诠释它背后什么意义啊，把那个主权就交给观者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不要用摄影师来
0: 控制，就有点像是作者已死，
1: 对对对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后文聊。
2: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厚文，你的作品啊，真的蛮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溪流啊，或者自然景观啊等等，你也有拍到你自己这个身边的人啊。我知道你还有做一个双人团体创作，也就是你跟你的亲密伴侣一起来合作啊，做了一个相互爱上杀害后再彼此相爱，这个名字听了哎。蛮耐人寻味的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创作的构想是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一下。
1: OK， 我在做这件创作是因为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们交往了大概4-5年，然后后来结婚这样。那这个作品的形成就是，由这一本书手工的摄影书哈，相互爱上杀害后再彼此相爱，然后我们交往4年之后，然后做了这一本。好，创作。那为什么会听起来有点拗口？就是我觉得就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一样的，就是是非常复杂的，
0: 爱恨交织。
1: 对，爱恨交织，就是我们想说相爱这件事到底有多相爱？我们到底吵架的时候是彼此到底会形成什么冲突？好，观点这样子。对，即便我们已经交往了，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上的价值、人生经历还是有所不一样。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双人创作，不光你拍，你的太太也拍，是这样吗？
1: 没错。
0: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共同合作的时候，会先做讨论吗？还是说完全就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事后再放到编辑的时候再来进行做组合的工作？
1: 以这本书来说。就是我们当初是因为彼此，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拿自己的作品，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互相拍彼此，
0: 对。
1: 当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编书的时候，开始冲突就来了，就是说，我有一些想法，
0: 意见不同。
1: 那我在挑选照片或者是编辑的排序上，我要如何去形成？那我太太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观点是由你来主导？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对，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为了公平这件事，但我觉得也蛮好，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冲突，然后我们有开始有不同的分歧，但是那个分歧如何去把它共同编织成一个不一样观点的作品，而不是由我来主导而已。
0: 所以最后怎么办？都你来妥协吗？
1: 对，我们就是印出小张的照片，然后开始挑选，然后可能会有彼此挑选的，自己挑选之外，彼此也挑对方的，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排序的时候，因为想说，那我们要如何去排出一个叙事？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就是一人一页，例如。左边这一页就是放我拍的作品或我拍他的作品，那右边这一页就是我太太的作品，
0: 这样很公平。
1: 对对对，但是这公平里面又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

0: 这个我觉得那个私密性会有一点蛮细微的差异，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样子状态。对，那当然有这个流动的边界，也有拍一些看起来是公众场合的一些他们当下的那个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个私密的层次有点不大一样，这个比较是公开的，那这个是比较不为人所见的，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对，那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表现出就是情感的浓密吧，我觉得。对。
1: 那么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创作的瓶颈啊？那么你曾经提到，哇，你会有接触到哲学的存而不论。那这个存而不论呢，当你在碰到这个解不开的这种谜团的时候呢，能够带给你一个帮助啊，是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存而不论是什么？那为什么它跟你的创作有关？
0: 当时候我大概拍摄《溪流》大概4、5年左右的时候，虽然说我当时候也觉得说它可以形成一个作品，但是它还要创作多久，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某个程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拍4、5年也蛮久了，那我如果想要打破过去这些经验的话，超越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那当时我刚好有接触到现象学的存而不论，就是有看别人在分享这一个观点。那我当时候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趣哦。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不是只靠概念，我是在这个溪流上，我拍那么久，我如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虽然说这些角度跟经验我原本就已经拥有。但是存而不论有点像是我这个意识它本身存在，那可能会有被意识到的东西，跟我创作者我意识到的，就是被意识跟我能意识到的。但是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这个意识流本身就存在了，它是反过来，所以有点像是意识流意识到有这个物件，然后以及这个创作者。那不再是一般我们讲的，可能是创作者有想法，然后才去做这个动作，所以它变成说这个意识流已经存在了。那我如何去把这两个就是形塑出来？那有点像是现场的作品，其实他是来找我的。
1: 也就并不是意念先行的状
0: 对
1: 态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一点到现场的状态，你意识到什么，就让它自然的呈现
0: 对，
1: 啊。
0: 那举一个白话的例子，就是说，像我常常拍一些溪流上的人，那我可能跟他交涉之后，我在这个时间内，我去了解说他这个人讲话的谈吐，他的个性，然后以及他的行为，但有可能这只是我自己带入的经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也许是狭隘的哦，
0: 对，也许是狭隘，也许是我的偏见，也说不定。那我想要突破，就是我不再是我要先搁置我原本的这些经验，但我如何突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这一个人。
1: 也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那种创作的一些可能性一些那么不晓得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些作品之外啊，你有没有目前下一步想要挑战的这个作品，或什么样的主题？
0: 那下一个作品就是因为我刚好现在在桃园美展的展演中心也有一个作品，那它是延伸我这个溪流，那它是关于信仰，宗教信仰，它就是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人为的介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信仰是因为我过去我住亲戚家长时间，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的转换，然后他们会在生活的物件上、环境上贴圆点贴。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很妙，就是说，当他们贴了一个圆点贴在一个东西，例如一本书上面的时候，或一个碗、一个窗。

0: 窗户，哎，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1: 对，为什么要？
0: 它是赋予这个灵性吗？啊，对，那这个价值是如何去形成的？那我觉得，哎，可是我看久了，我没有这个宗教信仰，我好像就觉得很习以为常。嗯嗯。但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嗯嗯。那我想知道说，那我将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创造的一个信仰的符号，如果带到大自然的时候，那它会形成是什么样的观看？嗯，对，那这是我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创作计划。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厚文啊，来跟我们分享那他的作品，还有他对摄影的想法啊。那么，如果你是有心做影像创作，相信也会像厚文一样，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为这个厚实啊，那么也更为丰富。谢谢厚文来做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我一直以来就是对歌仔戏非常有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歌仔戏，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喜欢它。
1: 我小时候就会披一个大棉被，然后就跳在沙发上，在那边披着棉被在那边学歌仔戏这样。
2: 是我从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看歌仔戏，就是有时候都会幻想说啊，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就拿大毛巾啊、被单啊，在当作是戏服在穿，都会这样啊，那走学走路这样子。
1: 来了。

0: 已有22年历史的台北传统戏剧团，是由一群以戏子居民为主、热爱歌仔戏的女性团员所组成。剧团前身是民国88年在戏子社区大学的国乐班以及歌仔戏班。
1: 我们戏子多次逢了大水，生活受到很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们念社大的同学呢，就很多人很忧郁啊。那么我们社大就因为学生剧检要收起来啊，要转型。那时候想说，哎呀，没有一个出口。我那时候是，我们社大学联的副代表嘛，然后就每一家每一家我去关怀他们，啊，听他们讲没心假，然后过去上社大了，好，他说他没心情了。然后我就回来，因为有听一些人反映，看他们很多人的这种神采非常的萎缩啊，就是很不振哦，精神很不振，财务的损失、精神上的损失，我都看在眼里。因为我的路也是这样子，很多的这个波折嘛哦，所以我就想说啊，要不然把这个歌仔戏啊跟那个国乐给它组合起来，因为唱唱跳跳，肢体上的动，精神上的愉悦，人浸淫在音乐里面或是在唱念之中，能消失很多内心那一种不愉快啊，那种压力啊，那我才想把这个团给组起来。
2: 我想说我有趣吗？
0: 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瑜珍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退休后全心全力投入剧团经营，每位新团员的基本功训练几乎都是由蔡瑜珍亲手指导。事实上，蔡瑜珍并不是歌仔戏科班出身，他在戏曲方面的启蒙则是来自京戏与昆曲。
3: 低呀，低呀，低高低高啊！对对对。你眼睛怎么都看一个地方，只光手在打？
1: 我没有什么底子，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怎么来的。我只能说，我当初在苏州昆剧团有很多的

团员还有副团长，他说要教我戏，让我想说我不要，我不要啊，只是说跟他们，在上海啦，或是在苏州哈，那杭州啊，到我的厂里面我去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他们在这个演练，哈，还有就是在堂会，哦，我想你知道堂会就是在文武场都有都来的，那些老师在教哈，有时候就是。票房也是这样子啊，你很有钱，对不对？然后你就教这个来教，那我都在旁边学的。

0: 即将到来的年度演出，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瑜珍每星期至少三天带领二十几位非科班出身的团员勤练基本功。
1: 我觉得台团它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像我们这阵子不都是遇到那个梅雨季节吗？哦，我都想说，哦，我要从树林搭车来到这边学，真的路途有，而且还要换公车，真的有点远。可是当我想到团长，他这么坚韧不拔，又那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学员，还有每一个学员都到了，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我算什么？
2: 全部的同学，我们从七点唱到十点，几乎没有什么休息。可以连续一直唱，大家真的，我觉得我们用生命在唱歌仔戏。我觉得我们已经把那个歌仔戏融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了。真的，我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歌仔戏唱得这么样的快乐，这么样的高兴？我们完全在享受那个氛围。
3: 歌仔戏的过程当中，我是舒压，对。然后其实我有一点疯狂，因为基本上我在家里面我就常常一直在练歌，我是透过 FB。然后把那个曲调放出来，其实到最后连我的家人，我的儿子也会唱。
4: 没有，
5: 戴琳娜，
4: 请你要跟我们复古龙是姐吗？
5: 戴琳娜，请你要说跟我们复古是姐吗？
4: 苏雅丽，你不出门，改姓。
5: 答案。
0: 台北传统戏剧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在戏址进行多点非售票演出，也曾受邀前往板桥与新庄等地演出。台北市方面除了曾在大稻埕戏院售票演出之外，还曾在2014年受邀进入总统府三楼公演。
6: 我们进总统府前，那其实我们接到这个讯息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其实要练习很快，我就赶快写脚本，啊，写剧本，然后定了。其实总统府演出并没有我，很多团员就是他们都说我没有演过主角，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说哇，那这个最高的殿堂，我把这个机会给大家。然后就是你们总共，因为一天要演四场嘛，我们就会一二三四四组人都可以上台，对不对？哦，我就说你们两个演男女主角，这两个男女主角，这两个就有四组的男女主角了吗？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吗？哦，那谁演媒婆啊？哦，结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争奖。

0: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那个人说不演，那个人说他练不起来，一直练了快要40天了，他说团长我还给你演好了，那个某 K 我演不起来，我那个薛平贵啊，那个韩瑶那个我也演不起来，你演好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哎，全部都丢给我，要我难看。然后那个媒婆说他也不演了，本来指定的媒婆他也不演了。这一场戏能上到最高的这个机关去演出，总统府3楼演出，我的目前的这个戏真的很丑，很痛苦，很难看演出来的。
1: 我要带下你皮包，我要带下你皮包，我要带。
2: 带领红色。
3: 常常因为我离他家很近，他会带我去团练场嘛，看他偷偷在哭啊，我也不能说你哭什么呀，好，就看他在哭。那每次到那边，人都给他瞪到给他冰到，哎呀，看了实在是说，哎，奇怪，你们没看到他辛苦付出的一面吗？你们怎么会这么的不讲道理？所以学姐离去出走，在我进来的那一年到第4年之间走了4批人，剩下5个人。我说团长，只剩下我们5个人呢，怎么办呢？没关系，5个人有5个人的演法，豪气。
4: 他离开了，或是怎样的，就是离团了。那时候我也很伤心，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他没有过来了啊什么的？那我就比较会沮丧。
0: 我虽然在负债中。我一路这样子走，我觉得这个付出无妨，大家只要开开心心，而且在我们戏子当地也没有人可以那么演那么大场的戏，也没有人把他整个团体带到这个指标性的这个大稻埕戏院去演出，也从来没有把人带到总统府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花费哦，我觉得值得。
5: 我是小咖咖，没有关系，动一下无妨。牵一发动全身，啊，这是在很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当初也讲说，跨团演出一定要说，啊，他我觉得他这里也不错，他因为他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团，啊，那他刚好就是我们9月11没有问，9月11没有问题。我们调到10月1号，啊，他有状况，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只好就是让他安心的去该他在别的地方担当的角色，好好的担当。
6: 从庙口唱到总统府，台北戏剧团一路走来21年的风风雨雨，现今的团员为了共同志趣，在蔡玉珍带领下团结一心。每位团员都对蔡玉珍的才华十分钦佩。蔡玉珍从剧本发想、演员选角到接洽演出，几乎所有大小事都一手包办。
5: 进场了，对，大家要记得带场啊。那旁边的人帮忙桌椅啊，还轮不到你的场，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该什么。

在蔡玉珍的创意当中，传统的歌仔戏也能结合现代的街舞，不同的艺术专业领域也可以跨界合作。台北传统戏剧团从剧本创新、舞台形式、演员分工等等，都迥异于传统歌仔戏班。但蔡玉珍认为，即使外界不一定认同台北传统戏剧团的这些特点，该坚持的创新还是要坚持。

我们都是厅堂式的演出，都是舞台的，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听到素人两个字，那个评审就一直眼睛要背你的那种感觉。我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演艺补助哦，连续争取了9年都没通过，啊，最后一年呢，就是我只要去开刀，那我没办法去啊。但是呢，我的 paper 里面有写，我说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成绩已经可以啊与职业的并驾齐驱，也是我们的这个聘请老师，我们演艺的这个时数凌驾职业的，因为职业的是各自分开读好自己的剧本再来合戏，那么我们这一个素人呢，是你全部来旁边你要实习啊，譬如说这一个旦娟她的演艺是什么，她也要看哪一天轮到她身上，她马上吸收啊，所以我们身上呢除了身脚以外也要有旦角的戏，所以我们一个人忽演忽男忽女哦，忽然就一下牙医，忽然就变成丫鬟，忽然就变成这个书童，我们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能量在。

0: 小巴掌，小巴掌，袂小巴掌。哦，先怎了？
1: 卡。
0: 卡。
2: 要不咱小姐问一下吼。
0: 安怎的？
2: 你即马是咧卖啥物？
0: 啊，咱毋是咧卖迄啰小观众朋友小巴掌对无吼？小巴掌吼。
2: 低头。
0: 啊，低头。
2: 是臭豆腐啦，你唱唔掉去啊啦。
0: 哦，啊唱唔掉。啊，搁定唱就好啊嘛吼，食。

0: 从创团时期就和台北传统戏剧团合作至今的赖嘉诚是团中的重要支柱，当每出戏的唱曲进入赖老师的伴奏指导时，也代表该课程更进一阶。
1: 我自己是学这方面出身的，我是学传统音乐出身的，我知道在维持一个传统艺术的难度，因为它需要一些就金钱啊，或是一些人脉或等等的一些支持。那我觉得要做这样一个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团长做得很好的，我会希望说他们在身段上面能更精进一些，唱腔上我也是希望说他们能更好一些。那最重要是我觉得是要有很多好的剧本，因为没有剧本的话，我们好像都没办法再往前跨步再前进一样。那其他的还是希望说所有的团员都能很用心的支持这个团，大家齐心齐力，我想这团可以走得更久一些。
2: 讲出来的很好。
0: 赖老师也鼓励新进团员因志趣相同而成的素人剧团，经年累月的磨练后也能有专业表现。
1: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对那些传统的一些戏剧团，就是一些科班戏剧团出来，我们跟他们并不抵触，我们除了就是兴趣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传承能稍微的让更多人更喜欢这个艺术而已，所以加入就是一个支持嘛。
3: 小鱼哦，
4: 没有。
3: 来，你这个新罗仔，
5: 没有声音，有
0: 啦。台北传统戏剧团全体团员正在勤练两个月后即将登台公演的戏码。今年初府加入的团员都表示对演出很有信心。
6: 其实以前没有想过自己能够登上大舞台，那我也期许说自己能够有一天能够很大方的而且很自信的在台上表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如何在一个公众的场合，然后把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很，我觉得就是90% 以上的一个表演出来，然后让人家感受到。
7: 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角色，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学，只要我做得到，因为毕竟到这样的年纪，身体状况有些情况是做不来的，但是只要我能做得到，我觉得什么角色我都可以演，这是我希望我对于自己的期许。
8: 不管我有没有演这个角色，我们都大家来共同成就这个大戏。可是我自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被蔡团长感动了，
9: 哪一点他不满意我们就改，哪一点不满意我们就改，就这样子。那不舍他是觉得他真的好傻好傻，出钱出力又说窝囊气啊。其实常常跟他讲说，团长我年纪大了，我可不可以隐退啊？不行。所以每次一到这边，说一句实话，离开的这个字眼讲得很难，很难讲出口啊。所以到现在就是看到他就心疼他，就是这样而已。
10: 所以呢，心里平和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社会更加予更多的爱跟关怀，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们素人团体所有在这里的妈妈们，他们在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挫折里面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也拿出勇气，勇敢地站这个舞台。也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我们一直不被看好，一直呢被人家踢来踢去，好像好，我们踢到现在呢，我们有世界级了啊！我们慢慢在进步，或许有一些缺失，我们会尽努力再改善，再改善。那么就谢谢各位，你们有意见，别忘了给我们鼓励跟指正，好不好啊？谢谢。
11: 我就是在寻求、征求我们全国有第二个蔡玉珍，我再老了，不能演了，演不动了。啊，也教不动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团再前进。我只努力地做这一阵，坚持我的目标，我够了，我就是这样子的。

0: 灿烂阳光下，梅芬正为前来参访的民众介绍环境。这个名为梅来燕去的制面小农农庄，名字这是取自农庄主人与梅芬刘明燕夫妻俩的名字。在潮州经营传统制面产业已经十多年的两人，这天就要透过活动让大家体验制面人生的农庄日常。
1: 我们会选择愿意参加的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基金会的他们也非常的有心，对，他们就一步一脚印带着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去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设计这样子一场活动，那我们的用意在哪里，对，然后尽量能让民众去了解属于我们这一块产业的一个过程，制造的过程。毕竟现在食物大家在餐桌上吃到一碗很美味的食物，他不见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也想要把这一个食物的里程，它的创作里程，然后呈现给一般的消费者。
0: 大家一一脱鞋走进工厂，在这个专门产制面食的环境里，卫生清洁当然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活动开始，梅芬就带大家一块瞧瞧这才刚醒好的面团。
2: 那我们现在来大家请看一下先前的面团的细致度。这样子摸一次而已哈，对，
3: 我先找
2: 站
3: 子，
2: 对，
3: 面
2: 好可爱，对，这个面呢，它的细致度就是经过发酵之后形成的，刚开始它是很粗糙的。
0: 而紧接着在旁为大家示范的刘明燕则搬起面团进行下一个动作。而在梅芬的指导下，大伙就要开始边玩边体验了。
2: 好，来，再来，好，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哦，加油，加油。来，它这个地方，这个，对，好，好，可以了，行了，好，来，三根，好浪吗？有没有断？
4: 没有，
2: 还没断嘞。往下啦，没关系，前辈，啊，行，好，来，阿姨帮你看这个，好，哎，好棒哦，来，好，来，加油，我们应该给他加油一下才对，他要用这样子的，来，加油。
1: 就是有小朋友来参与的话，其实我会觉得那种食物的传承是更有意义的，因为小孩子你从小就给他一个开始喂养他味道，那让他从小就对这个食物有记忆，他从小就开始吃原来面线是这个味道。

0: 在梅芬协助下，无论小孩或大人都充分体验到这制面过程中的拉面环节，也见识到这里所产出面条的韧性。只见即使是大人也得费尽使力，毫不轻松。
1: 这样子就是一个拉面的一个工法。那平常呢，我们是两个人在拉，就是我跟我的员工，我们一天呢一个人要拉这样子前两边五车。我们在拉是靠腰的力量，靠腰部的力量。对，我们在拉是将自己的身体往下压，手打的往下压，这样子呢我们的经络才不会受伤。
0: 结束体验活动，于梅芬也向席地而坐的大家分享自己拉面的诀窍。此外，更希望透过这彼此交流的时刻，让大家了解到他经营制面工厂的理念和方式。
1: 我们是从完全手工的工法，然后做了一些改变，用机器去取代人力，增加产量。所以呢，在30-40年前，我的上一代叔公他们就是为了要增加产量，所以从完全手工稍微做了一些的变更。工法有变更，那变更的话就是在你们这一边，这个机器现在目前是在一般的制面厂里面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蛮费时费力又费工。
0: 延续传统的制面工法，耗时费力可不是说说而已。清晨五点就得上工备料，而至于可能会影响到品质的温度、湿度，则都是每天的观察重点。
1: 那为什么要洗面？我们就是要让它睡觉，对，唤醒它的精气，好，洗面，然后与空气隔绝。那为什么要盖黑布？一般来讲，你们在平常那个看的话，完全手工是盖被子，那有一些全自动的，它是包塑胶袋，透明塑胶袋，我们是盖黑布，好，那盖黑布这个讲法呢，就是像是我们在睡美容觉一样，你们睡觉关不关灯？要关灯，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在睡，所以我们也是盖黑布让他睡觉，然后这样子一个工法在早上5:30到7:30，他要睡3-4次，他睡觉还不能一次就睡饱2小时，他就睡半个小时，睡一个小时，我就再把他叫醒，叫醒再做这个动作，然后再变成这样，然后再做这个，这样子重复2小时都在做这个动作。
0: 透过墙上图卡清楚说明制面的每个步骤，而与此同时，刘明业也将刚才大家的成品推到户外接受阳光的洗礼。

我们就设计就是着重在于这个面线它从一个原料到它手上这一碗它自己做的料理，这一碗面线是怎么来的，让它有一个亲自来到这个产地，然后认识面线，认识我们。今天来的民众他们有带小朋友来，让小朋友去体验拉面，然后听我们说故事说食物，然后再由他们

0: 了自己来做自己的一道料理。
1: 短暂休息后，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则从面食本身延伸到了美食，透过动手制作和品尝，让大家认识台湾与越南各有特色的料理文化。
2: 这个我讲的，这个最好吃最漂亮，
3: 它
4: 是
3: 那个绿色的，
4: 好软的，
3: 那个太深了，
5: 太深了。来，你们拿那个
6: 锅子来，锅子来品尝。
1: 在新住民阿娇的指导下，大家首先尝试的是凉拌青木瓜。
7: 接近中间就可以直接打掉，不用全部插到。
8: 就是下面的给它标用上来，
9: 刷新一下。
1: 除了让参与民众自己制作外，阿娇也现场调制了这道拿手的家乡料理，让大家品尝。另外还有这馅料扎实的越南春卷，也是这天阿娇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越南美食。
10: 要包要紧，
11: 要压紧一点。
12: 好了，
13: 这样就可以吃，这有味道吗？
14: 做啊，
13: 酱料就加这个就好，不要再调了，
15: 不用调，
13: 不用调其他。
16: 这个我有调过，
17: 所以
16: 啊，那个你是你要辣，哎，你要辣你要加辣椒就好。
18: 对，这个是后来调味再用的。
1: 看完老师的教学，大伙当然也要来试试，自己动手做午餐，不仅大人们乐于尝试，就连小朋友也学得认真。

0: 此外，在园区的另一头还有台式面线煎的体验，中越料理大集合，满足所有参与者的味蕾。一家人一起品尝食物，也咀嚼美食背后的文化。其实参与民众中有不少人也同时报名了其他路线，希望透过不同游程看见潮州的多元风貌。
1: 手工制面，让他们看看平常吃的面线是怎么做的，这样，嗯，对，不然现在小孩子都住在城市里面，什么都没有看过。
2: 以前不是有看过吗？
1: 对，这样，嗯，感觉蛮有趣的。对对对。
3: 而且今天活动怎么样？
1: 今天很多很有趣啊，对，就是田园享苑，我们其实一直之前都有在参加，他之前是在高雄县的几个县市，我们小时候都有去参加过，就只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办得不错，这样。
3: 是你是从高雄？
1: 对，我们从高雄来的，对对对。
3: 特别来看看潮州这个小镇。
1: 对啊，对啊，对啊，认识一下小镇。
0: 至于这条探访屏东可可产业的路线，则从潮州四林社区的潮林宫出发，在庙方董事长的引领下，一块认识这间外庙内祠建筑形式的限定古迹。
4: 那我们这个庙，你看起来这比较好像不像一个庙，也就是对不对？我们是外庙内祠，就是以前他们陈家的那个因为公厅的地方，他们拜拜的地方。我这边就是。那个叫三太子嘛，哦，因为他们就献出来，因为三太子呢，他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三太子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结果他们陈家也叫地理师来看，说你们陈家如果献出来哈，你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兴盛啊，所以他们为了减少他们最低的伤害，所以叫他们这个址别把它破坏，我们就说我们盖的外庙，哦内祠。
0: 而来到偏亭。这里还有一座大脚仙的脚掌石，记录着当地广为流传的大脚仙灵许大炮的传奇故事。
4: 我们叫许大炮啊，小孩子像那小朋友这样，他就八尺高，结果他是武曲星来转世的了。他依我在判断他。

0: 那怎么办？小孩子肚子饿嘛，也不会想那么多嘛，叫他去隔壁人家啦、村庄啦啊，三行几只大点要饲猪的，对不对？一行几拢偷吃了了，偷吃完以后啊，结果人家就投诉他爸爸。
1: 娓娓道来这个地方传说，大家听得兴味盎然。不过来到这三个聚落的联合庄头庙，当然不容错过庙宇建筑的传统工艺之美。
0: 那一些那个。雕梁画栋也比较，就是现在很少有这个师傅能做这个啊，这种工事哈、没办法做，那个失传了，要做那个工事啊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怎样保养到现在啊，他一定我们那个就是人家升级组织啊，我们就是有那个条件嘛，那个一定的标准条件，他们才能够升级组织嘛。

0: 来到邻近的可可园区，这天潮旅行的重头戏紧接登场，不只要带大家来认识可可，同时还要来品尝可可，体验可可。
1: 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可可护唇膏。首先呢，我要请各位来取用你们自己的护唇膏管。那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先把它贴上贴纸。
0: 一步步教导民众如何制作可可护唇膏。多元发展可可产业的洪怡静，一开始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可可的世界。
2: 来，小朋友来，12个人对不对？嗯。啊，你用15个人的，就用80克。
3: 还在这一克哎。
2: 那你要不要用倒的？因为你们人数比较多，然后这个是人数比较少的，这样会不会比较快？
4: 倒的吗？
2: 对，但你要小心哦。
5: 对，
2: 大家都在。对，倒到15就好了，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油要15。
6: 大家很慢。
3: 哦，我来。
7: 来，手，不要停，不要抢着。
8: 是吗？
9: 就是对。
10: 妈。
2: 十。好。
11: 先帮你倒。
12: 这是什么油啊？
2: 啊，这个是胡桃油，澳洲胡桃油。
13: 胡桃哦，
2: 胡桃，
14: 胡桃，
2: 不是葡萄。
13: 胡桃前娃娃得胡桃，
15: 刚好，
2: 刚刚好，很厉害。然后再来，可可脂30克，
16: 30，那再来就是60
2: 吧。对，所以要加到多少？
16: 60。
17: 你看哥哥在干嘛？
18: 杯啊，才2克。啊。
2: 多少了？
16: 44。
2: OK， 来，还有辣，
16: 还有
2: 蜜辣，蜂辣，对，要多少？
16: 20。
0: 孩子们认真计算调制的比例，一会终于大功告成。
2: 好，那请到那边去溶解，要小心烫手哦。到那边溶解。
19: 4个人这个小的就可以。
2: 对，可以。
19: 好，4个人这个小的就
2: 可以。好，来，一样要扣重。我们让它归零。

0: 先把盖子打开，然后排成一排，然后你倒的时候满出来，可是不能滴下来，我们叫它表面张力。对对对，可以倒，对。
1: 好，来自己倒。
0: 来自己倒哦。

氧化曼泽兰。在屏东，氧化曼泽兰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它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吃掉你的所有的这些绿萎，对，你的植物。

0: 到目前呢，它的记录有超过4000年了。它是全世界存在有记录最历史最长的食物之一，大概很少其他的食物有记录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可可呢，它在食用上也非常的安全。
1: 在可可园里和大家分享相关知识，成为屏东黑鸡产业代表之一的可可，这是目前县内积极推展的经济作物。而既然实地走访可可园，当然也要更进一步深入了解
0: 可可呢，到底怎么分辨它熟不熟了？颜色，我们用颜色来分它，就是绿色跟红色，绿色跟红色。那绿色呢，怎么判断它熟了呢？就是它变黄色了，就是熟了。那红色呢，就是它变成橘红色，就是熟了。所以现在呢，我想让大家来找一下一颗黄，找两颗熟了的，好不好？
1: 于是大家在园内穿梭，慢慢找寻，互相讨论研究，除了享受亲密的亲子互动，一方面也感受园内的盎然绿意，在愉悦的气氛中体验解答的乐趣。
0: 红色的这两颗哪一颗熟了？
2: 这颗，
0: 这颗对吗？对吗？对吗？对了，对，橘色的就是变就是熟了的。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两种颜色哈，有什么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有没有人要示范？我们拿一颗大的敲一颗就可以把它敲碎。好，来，
3: 我敲。
0: 好，来，一人敲一颗，来，再来。哦，有开了耶！好，可以给大家吃，尝一下看看。哦，
4: 像榴莲哦，
0: 好像榴莲，来尝一下，吃吃看，吃起来有没有像榴莲？哎，有开了，开了，开了，有开了，开了，开了，耶耶耶！好，可以剥开了，可以剥开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开了，开了，好。来尝一下，两种都尝尝看，看看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5: 你吃那个，快点
6: 吃。你吃这个啊？
7: 对，我们吃的是
8: 甜
6: 点。你是吃
8: 酸甜甜的芒果。
9: 我们是想说，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小而美好的事情，把它一一的透过小旅行的方式介绍给每个人的话，大家就不会只来潮州的时候就只看到人乐冰，就是除了人乐冰之外，我们其实有很深层的文化。那我们就是有十条路线，有分为文化类的，就是可能就是在潮庄里面走读的。然后像有这次，像我们这次就是农场类，这些产业其实都在我们除了我们的主要的商业区以外的一个部分，但是大家很难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小旅行的方式做一个串联，就是我们带他们来认识这些业者，那之后大家会知道说，哎，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1: 期待透过游程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也让大家能够看见潮州多元丰沛的人文产业及生态。
9: 我们得到的回馈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做比较详细的解说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来这边吃吃喝喝很高兴。但是我们会有把我们想要分享和表达的理念植入在里面之后，那他们就会觉得，哎，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深层的故事，那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记忆力就会更加的深刻。
1: 走读潮庄，探索在地，在每一次的路线体验中，发掘小镇之美，也找到这片土地最美好真实的样貌。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
1: 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啊，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2: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王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31年来这个中医的研究哦。那因为特别讲到这个脖子的问题，那你说脖子歪了，它的歪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造成的？
1: 是，就说哈，这个我刚才有讲过，脖子本来在这个低等动物的时候，它脖子后面有2条很大很粗的那个肉，那2块肉。进步到人以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这个脖子有个困难，因为它变到最中间的时候，它要转的时候啊，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骨头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脊椎骨到了颈椎这，那个肌肉是这样拉，所以它很容易把它拉，不要让它左右闪，但是在颈椎呢，它是这样拉。他又要把头固定在这个位置，他是这样拉，所以他拉不住，拉不住。他的缺点，他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你很容易转，
0: 很好转。
1: 对，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你要拉的时候，你就肌肉很用力。那本来你应该是把你的头好好的剁在你的肩膀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是不要用力的。可是呢，你一往前拉，肌肉不得不用力，因为否则你的头就掉下去了。它肌肉拉了这个事情，它又不是那么强健有力的肌肉，结果就变成怎样？它就累了，它累了。它一累了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把你脖子固定在真正正确的位置，所以你脖子就歪
0: 所以这是一定是日积月累造
1: 日
0: 成
1: 积月
0: 的，
1: 累。
0: 对不对？哦，那这个跟你刚刚讲的这个慢性伤寒症，
1: 对，
0: 它的关联性是什
1: 关
0: 么？
1: 联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叫它叫慢性伤寒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很早，这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脉，就是哈，你假如得了流行性感冒啊，你的脉有一定固定的样子，那个固定的样子呢，它好了，它就慢慢变回来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呢，很多人永远是那个样子，他的脉没有变回来，可是呢，他又没有明显感冒症状，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直怀疑哈，可能是他是慢性病毒感染。那么到了大概10年前吧，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脉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起先我最开始做20年前的话，30%-40%。到了10年前变成50%-60%，那到现在的话，70%-80%，
0: 哇，比例这么高，
1: 那最近几年到90%了。所以我就说，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慢性病毒，不可能是像什么什么肝炎呐，或者是这一类的，绝对不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多病人。所以我就开始想别的，后来就发现，脖子歪就会有这个脉。那这个脉呢？骨子里面呢，它本质上跟伤寒的脉是相似的，所以我就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慢性伤寒。
0: 而且你说这个慢性伤寒就是百病之源，
1: 百病之源。
0: 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循环，对不对？
1: 对，
0: 你脖子歪了之后，然后呢？
1: 我们我。

0: 我们稍微讲一下哈，你脖子先歪了以后呢，它就会怎样？它就把你身上的抵抗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胃气，就是中医讲的胃气，就第九斜波一直到第三斜波，它都压掉了。这个本来是什么呢？是病毒感染的时候病毒在做的事。但是你现在脖子一歪，它自然就做这个事。那么你就没有抵抗力了。你没有抵抗力了以后呢，你的脖子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肌肉的过度疲劳，它就开始有很多的二氧化碳排不掉，就变成酸水堆积中心。那这个酸水一堆积中心以后呢，它就变成你身上所有的脏东西，它就会跟着在这里堆积。堆积完了以后呢，那么你身上有些细菌它就躲在这个地方。躲在这里以后呢，那假如有病毒感染的话呢，它就一下就进来了，这个堡垒就变成木马涂层的那个木马已经埋在你身上了，所以病毒一下子就进来了，所以它就变成怎样了，它就进一步，因为病毒本身就是压抑抵抗力嘛，它压抑抵抗力以后，它就让细菌这个地盘更大，而且它跟病毒会一起伤害身体，细菌跟病毒一起，所以你这种感冒就会很重，很不好医，因为它又有病毒又有细菌，一般我们是病毒的细菌的有两种，是分开的，它是一定同时发生，最严重的病，然后它又会，你的脖子就会更歪，那脖子更歪以后，你抵抗力就更差，你抵抗力更差了，那就它
1: 又开始，
0: 就一直走，所以你就越变越差，你脖子就越变越歪，
1: 好可怕哦，
0: 就是说我可以举两个名人的例子哈，一个我们都晓得侠义林杰良，大家都认为因为他喜肾他没有抵抗力，但是你去看看他以前的电视录影，他那个脖子啊老是在三点钟，一直在三点，你仔细看，
1: 回想一下，
0: 他一直他脖子一直这样子，还有一个是明世的蔡同荣，蔡公头，他不是得了脑干中风吗？你去看他的脖子，也是，这个脑干中风是一个特定的状态，就是你在你的督脉上面假如有很大的硬块，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脖子歪的结果，这种呢我们看过有什么呢，有心力不整的，有血压起不来的，脑干中风是最普遍的，就是蔡同荣这个病，我看了很多脑干中风都是脖子歪，所以他脑干中风，所以西医说脑干中风复发率非常高，因为他病因没有拿掉，
1: 恶性循环，
0: 他病因没有拿掉。
1: 那他这个，那像这种，当然这个是生病的，因为脖子才会歪嘛。
0: 对，不是，是你歪了以后才生病的。
1: 对，然后他就更歪。
0: 对，所以第一步还是
1: 脖子歪斜。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脖子歪斜？我们可能年纪还没有到那个那么大，或者是说大家平常看起来好像是正常，所以我要有自我检测方法告诉我说，哎，我其实是脖子已经渐渐的在歪斜了。
0: 像哈，平常像我这么大的经验，我光这样看，我大概就知道你歪的有严重不严重了。其实你还有点歪，不算严重。
1: 不严重。
0: 对，但是假如我用脉诊看的话呢，我就是你歪到什么程度，歪伤了几条筋，我全都看清楚了。
1: 所以因为你老经验没，所以你
0: 我现在不用脉诊，我也可以基本，我已经可以基本看一些。因为我从脉诊到现在，我看了快要30000个病人，就是不见得是病人了，看了快要30000个人。
1: 所以你当然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但如果是一般人
0: 的话，
1: 可以自我检测吗？
0: 自我检测我在那个上一本书有稍微写过，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你这个一个是在胆经，一个是在三焦经，就是翳风跟腕骨这两个穴道，翳风跟腕骨这两个
1: 脖子后面的
0: 脖子这个。你假如用一下，我告诉你这个位置，在这里哈，
1: 好，
0: 就是这个叫翳风一个腕骨，就在这个位置。
1: 王博士，你可以用左手吗？左手有吗？这边有吗？
0: 也一样，也是一样，这个翳风这个就是这两个位置。
1: OK，
0: 这个是大概190几个，
1: 这么多
0: 频率，
1: 那大家都是怎样？
0: 都歪了，歪都是初期的歪。就这两个穴道，
1: 初期的，
0: 对，这两个。
1: 所以我如果每次去，好像给人家按摩，按到这两个，
0: 你这两个，你这样一压下去会痛，你就已经歪了，初期的。像你一定会痛，
1: 我痛，
0: 我看就知道了。
1: 对，
0: 我都不要摸，我光看你脖子就知道你会痛。你再严重就怎么了？它在膀胱经上长硬块。 先是软块，后来变硬块。
1: 就是这个
0: 膀胱筋，就是后面两根那个本来讲那个肌肉应该很大根的那个位置，然后再严重就到督脉上长。嗯，督脉上长的话，这个就比较严重。督脉上我都叫它钻石啊，因为它一颗硬邦邦的，哦，所以硬度很高。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被人家讲说哦，很脖子很硬啊，肩膀很僵，
0: 大概都是
1: 大概都有歪就对了。
0: 对对，几乎都这一百个九十几个。哦，一百个九十几个，
1: 所以我们既然脖子歪的几率那么高，我们更要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啊。
0: 所以我才会，这个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嗯，因为我充分了解了这个脖子歪的普遍性跟它的可怕性。
1: 好，那怎么会这样？是我们从小姿势就不良，跟睡眠枕头也用不好，是不是？
0: 枕头的影响比较小，待会我会再讲一下。嗯、
1: 好，
0: 我现在先讲一下。就是你平常要预防脖子歪的话，你要注意什么？第一个就是你随时要注意你脖子的位置，因为我们这个演化的过程是希望我们头是正正在身体的上面，
1: 对，
0: 它不要你再往前伸。嗯，但是我们老是这样嘛。
1: 其实真的这样一低，等于是我这边的肌肉都要用力，
0: 它很用力，但是这个肌肉
1: 很用力在撑这一颗，
0: 这个肌肉在。他们有讲过是最近大概说大概是47公斤。嗯，你30度的话，那两个肌肉要撑47公斤。
1: 我们头到底有多一颗头有多重啊？
0: 你30度的时候，他们这个是人家正式报告的，
1: 对，
0: 就是那两个肌肉要撑47公斤。
1: 这样子，我只要一三十度，
0: 你现在30度了，那两个肌肉，
1: 这两个肌肉就等于是在提
0: 47公斤
1: 的东西，
0: 对啊，所以它就坏了嘛。嗯，对，所以第一个是这个。那么第一个这个，另外是什么呢？你桌子跟椅子高度要配合。嗯，你打电脑，你绝对不要把你的 monitor 放斜斜的，或者高高的、低低的，就是你平平往下看这个位置。嗯、然后你身体坐很正，你头让它直直坐在你的身上。嗯，这样子身体脖子不用往前伸，也不下上身也不要往下弯。这种就是你做的真正的那个 monitor 在这个高度，尽量维持这个，那你就好。在下面一个，就是你电脑一定要放在前面，你荧幕是在你下巴的位置，你要看文案看电视也是一样，头要正正的放在脖子上，目光稍微向下，
1: 所以有一点这样子，
0: 哎，稍微向下，因为这个是人在视觉上最轻松。
1: 这样你会觉得我很骄傲吗？
0: 那没有关系。那个时候你在看模拟，你那个时候在看模拟特，你没有在看人。
1: 对，所以你不怕，因为我很矮，我看人都这样。
0: 那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模拟特不会说你很骄傲，不必担心。好吧，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工作个25分钟左右哈，你要把脖子转一转，让它、让它松开，
1: 休息，
0: 让它休息。
1: 嗯。但我们一坐，可能很多人一坐电脑前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0: 对，而且他都不转。
1: 对，
0: 哎，怎样呢？你走路的时候，你配合脚步哈，你可以轻轻一边走一边转，嗯，然后你等人坐车这些的时候，你都轻轻转你的头，让你的这个肌肉哈松弛，比较迟缓一点。
1: 所以你有哪一些可以帮助就是舒缓我们这个脖子肌肉的
0: 这个哈？这个在书里我特别有提啊，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下巴哈拿来画八字，下巴你看。你不必很快，你就这样画。你画完了，你画个10几20次以后呢，你再倒过来画。
1: 对，而且我们这样子画八字，我们都其实头都没有低低耶。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而且你会觉得，你会听到你的颈椎咔啦咔啦响。
1: 好，我们利用这个广告的时间，我们一起用下巴来画八。大家练习完之后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你这个画的时候哈，你的肌肉就松开了。
1: 就松开了。

0: 有没有练习用你的下巴画八？而且因为王博士，因为我们现在都流行自拍，那你知道自拍要怎么拍才好看吗？就
1: 就
0: 是要
1: 脖
0: 这样，
1: 子要这样，对，
0: 没有，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1: 对，
0: 头低低
1: 那
0: 这样，
1: 脖子更糟
0: 脖子是不是更糟？
1: 了，对，
0: 因为这样看起来脸比较小，但你要健康还是要看起来脸小？
1: 不过自拍，假如只有3秒钟还好
0: 哦，还好，好，所以你
1: 真
0: 刚
1: 正的问题是打电脑啦，看
0: 对。
1: 书。
0: 所以你刚刚教我们这个画八，就让我想到我们每次在做暖身动作或是一些舒缓的动作，每次都会转用脖子转圈圈。那这个动作难道不行吗？
1: 就
0: 你
1: 说
0: 看我现在这样做，
1: 你用脖子转圈圈有一个风险，就是你那个骨头的相对位移啊，它真的很大，
0: 对，
1: 所以它常常有人做瑜伽，就是转这个或者是前后转的时候，
0: 对。
1: 它颈椎会脱臼，这种例子还蛮多的。那么转这个八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的整个骨头的相对移动位置并不大。
0: 对，
1: 但是每一根骨节中间的相对位置已经到位了，
0: 都有，
1: 比那个转那个还大，但是它没有造成整个骨节的相对运动，因为你那个整个这样弄了，
0: 对，
1: 所以骨头会受伤。这个它相对运动已经有了，但是它并没有造成整个颈椎的重大的位移造成它伤害，所以这个不会造成颈椎伤害。
0: 所以我们应该要练习就是这个方
1: 下
0: 法，
1: 巴
0: 对
1: 用
0: 不对？
1: 下
0: 用
1: 巴
0: 下巴，对，因为你不管是往前，刚刚就是王博士讲，你往前，你这边的肌肉就在提47公斤了啊，那你往后不是就脊椎 撞
1: 对，
0: 到、
1: 颈椎长大，
0: 压挤到？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改
1: 改
0: 掉
1: 成
0: 那个
1: 画
0: 坏
1: 这
0: 习
1: 个，
0: 惯
1: 改成
0: 哈，
1: 这个，
0: 改成
1: 改
0: 画
1: 成这
0: 八
1: 样
0: 这样
1: 画，
0: 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改善脖子歪斜。
1: 这个讲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你已经有软块或者硬块了，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了啊。这种人大概50-70%。那个你一定要用推拿跟
0: 推
1: 按摩，
0: 拿按
1: 把这
0: 摩。
1: 些软块用推拿很快就推掉哈。假如不在督脉上，就不在骨头上，你可以用刮痧，不在骨头上哈。
0: 好。
1: 假如是硬块，那你就只能推揉，因为硬块大部分是长在骨头的，大部分是长在骨头上面，所以
0: 在
1: 不
0: 骨
1: 能
0: 头
1: 的，
0: 或是骨节缝中。
1: 你就不能用刮痧的，哎，然后呢，你慢慢把它推的话呢，它就会变软，然后从骨头浮出来，就不会在颈椎里，它滑到肌肉里面了。但这个时候你再继续推拿，那
0: 对，
1: 就可以
0: 按
1: 把
0: 摩，
1: 它统统推掉。
0: 所以是可以一直不断的推
1: 你
0: 拿
1: 可
0: 按
1: 以一直推，而且你一天可以推3次5次。
0: 哦，那
1: 对，
0: OK，当然是要找专业的，
1: 不必自
0: 不
1: 己
0: 用
1: 做
0: 吗？
1: 就可以，可以，
0: 自己怎么
1: 没有
0: 按？
1: 危险，你自己找到位置你就一直按
0: 就自己按，一
1: 嘛。哎，
0: 直按。
1: 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我这个去年11月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有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他的那个脖子后面有一颗，我说他快要10克拉了，就是差不多有10块钱台币那么大
0: 这
1: 的
0: 么大，
1: 硬币。他是我看过的最有毅力、最了不起的一个学生，他3天就把它推掉了，然后他的脸本来是黑黑幽幽的，哈，
0: 对，
1: 3天就变小白脸了，
0: 就是整个气血活化
1: 整
0: 起
1: 个
0: 来就
1: 活
0: 对
1: 化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很危险哦，
0: 了，
1: 因为你会招一大堆桃花，现在变这么漂亮。
0: 开心的，谁不要？

0: 好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奇怪，你怎么都好像哦哦黑黑，
1: 对，两颗，
0: 气色不
1: 这个
0: 差，
1: 在任
0: 没
1: 脉
0: 桃
1: 上，
0: 花。
1: 这个任脉上的这一个硬块是造成脸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因为都
1: 所以
0: 塞住了，对
1: 它
0: 不
1: 塞住，
0: 对？
1: 它尤其是任脉这个，就在督脉上这个，这个是最厉害的，塞的整个脸黑。他那个小朋友26岁啊，3天就变白了，哇，那个比什么美白都有效。
0: 太厉害了，
1: 也不要擦粉。
0: 就是其实那种应该是说气血活络之后的那种好气
1: 他从
0: 色。
1: 里面摆出来。
0: 了解。所以这个常常按摩，然后推拿是一个好方法。
1: 好好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双手交握、胸前
1: 对，
0: 画叉。
1: 这一个是比较进阶的了。一般讲哈，你这个转脖子哈，你总要转个1个月、2个月了，你转得很顺了，你才可以往下做。
0: 所以它是更进
1: 阶
0: 阶就对了。
1: 的，这个进阶的我站起来
0: 好。
1: 做一下哈。这个进阶的它是怎么了？就是说，我现在呢，因为你颈椎歪了，
0: 对，
1: 你的胸椎跟你的荐椎，就是你的腰椎哈，一定同时都歪了。这个人没办法的，因为一根柱子到底上面歪，底下一定都歪。所以那我们要矫正的时候，理论上是我全体都要矫正。那怎么办呢？我就是把我的脖子，我先脖子转，然后怎么呢？我手同时跟它转，你看，手也转，手转要转到什么了？转到膻中穴。
0: 膻中穴在哪里？
1: 膻中在这里，胸口的正中。你要觉得。你这里手也在画那个，你不是手那个腕在那，你就手摁，手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就会转到这里。你要觉得它这里在转，然后怎样了？你就往上转，往下转，转到腰，转到膝盖，然后再转上来。但是这个呢，你脖子一定要先转了，因为重点还是转脖子。
0: 可是王博士，我刚刚就是用下巴在画疤的时候，我画一画会头晕呢。
1: 对，那就是气血不通啊，气血通就不会晕了。
0: 所以我是要转到它不晕。
1: 对不会，对，而且觉得它你会一开始会咔啦咔啦响。
0: 对，我刚刚有卡卡的感觉。
1: 对，一直卡卡的。
0: 然后就开始晕了。
1: 对，你要到不晕了就正常了。
0: 所以我练到不晕我就好了就对了。
1: 大概好了，我不敢确定。就是一定改善了，就是
0: 不给我点希望。好，所以如果像我们一样，你觉得练练为什么觉得头晕？
1: 那正常，
0: 这是真的是正常的。OK， 好，了解。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不赞成人家一下就站起来做，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呢，他一站起来这样一坐了就摔跤了。
0: 因为头晕。
1: 头晕，然后他稳不住。所以你最好头这个转了1、2个月以后，你再站起来做这个，否则你等一下子摔了一个大跟头，不要怪我，我也提醒。
0: 对，所有的动作都一定要在安全的状态，
1: 要按部就
0: 班，
1: 按部就班。
0: 对，不要好，不要想说急急的要好，
1: 急进没有用，急进的反而造成运动伤害。
0: 了解，所以就是你一定是循序渐进，从下巴画这个疤开始。好，这个无限，然后到最后手、胸部，然后再全身。
1: 对，
0: 好。
1: 但是你这个时候按摩同时要做，因为你这个就是等于是你同时做的时候，那你就双管齐下。你搞个半年、1年，就可能会好。
0: OK。
1: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那个小朋友，3天就可以弄好。
0: 对，好有决心。
1: 那个真的是，
0: 那应该也是
1: 好有决心。
0: 会痛吗？那个
1: 痛，
0: 一定很辛苦。
1: 假如不相信，等一下有没有志愿者，我帮他检查一下。
0: 好啊，来啊，好多人举手哦，好勇敢。
1: 看有谁特别喜欢？
0: 有，我们这位摄影师，他
1: 等
0: 一下来
1: 等一下来
0: 瞧瞧看。
1: 好，
0: 还有呢，就是王博士也是说，其实，在我们因为毕竟我们一天有8个小时躺在床上啊，所以躺在床上的时候，睡觉前是不是也可以有什么舒缓的？
1: 对，这个其实是跟这个，这个是跟孙思邈学的。好，这个。害群明天谷是孙思邈的他教的。其实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他有额外的含义在里面。他本来的明天谷只是说我把手放在耳朵这样，
0: 耳朵遮起来，
1: 然后去鼓耳朵，你这样你这样往下推拉开，嘣，有没有？这个叫明天谷啊。他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要做这个。
0: 对，这样我听不太清楚你在讲什么。
1: 就是你天鼓，就是你耳朵压下去，打开的时候不是嘣。

0: 嘛，不是像个大鼓一样吗？
1: 对对，
0: 这个叫天鼓啊，因为是你自己的鼓啊、
1: oh, ，OK，
0: 天生的鼓啊，
1: 天生的鼓。
0: 他本来是说你啊，晚十一点以前一定要睡觉，
1: 对。
0: 那么那个时候趁机就
1: 做这个，
0: 就
1: 躺着的时候做
0: 明天鼓。那后来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什么？你这样躺着，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一定会把脖子往上拉。你不知不觉脖子就往上拉啦。
1: 对，
0: 对不对？你看你是不是会往上拉？
1: 对，
0: 你躺在床上，你自然就往上拉。往上拉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脖子不是骨头有点变形压在一起了吗？
1: 对，
0: 你把它拉高啊。你去医院做复健的时候，他不是把你一直吊一直吊吗？可是吊完了，他机器拿走了，你走下来，他又地心有引力啊，你腿又倒回来掉回来了嘛。但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给它拉高以后这样，你就把它拉了松松了，你就放枕头上面。你放枕头上面，它有没有？它还有没有机会缩回来？
1: 没有，
0: 缩不回来了。所以你那个枕头最好什么了？要最好是有点记忆枕，就是它可以
1: 有点弧度，
0: 有点弧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头就可以压在上面，它就缩不回来了。缩不回来，你晚上睡觉八个小时，它都在帮你做复健的。那比起你去复健机器还要花钱，它给你拉个20分钟，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有效了嘛？
1: 了解，而且就是你等于也是先放松了，你做了一个睡觉前的一个
0: 准备动作、哦。这个其实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几十秒。你拉一拉，你
1: 啵个
0: 五六次。这个用力往上拉一拉，转一转，画画下巴。你就把它拉到最高的地方，放下来睡觉。八个小时。老天爷帮你治病，佛菩萨帮你治病，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
1: 哇，好棒哦，听起来就也蛮好睡的。
0: 对，绝对好睡。
1: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看还有什么可以这个要学的好方法。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请王博士来分享啊，这个是毕生的这个心血结晶啦，就是用这个脉诊仪就可以帮我们全身做健康检查的意思，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脉诊仪就这样小小一台，
1: 对，
0: 我不用抽血，
1: 不用抽血，
0: 我不用照 X 光，
1: 不用照 X 光，只要把那个手腕露出来就可以了，
0: 这么方便。
1: 对。
0: 好，然后我这样装好了这个脉诊仪之后，就跟这个电脑连线，
1: 对，然后上 WiFi，
0: 然后10秒钟的时间，
1: 对，
0: 好，不用说话，像你量血压那样子，然后都不要静静的，不要说话，10秒钟时间呢，我你的健康状况马上一目了然，送到电脑里面，好，那现在看一下我的状况，
1: 他有一个他这个身体有个特别强的地方，就是他先天非常好。
0: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1: 谢谢妈妈，他心脏跟肾脏都非常的强，不是普通的强。就女生来讲的话，这个大概5-6千人里面选一个。
0: 哇，这么好！
1: 这么好，所以你身上已经一大堆病了，你撑得住。哦。不是因为你没有病，而是因为你先天的这个
0: 心，
1: 你的先天的状况。
0: 因为其实呢，就是最怕就是先天
1: 不良，
0: 后天又失调。
1: 对, 对, 对, 对，你这个后天有点失调，
0: 那就自己造成的。
1: 对，自己造成的。然后怎么了？他脖子很歪，你直接看这个。啊，
0: 我脖子很歪。
1: 脖子很歪，因为他第三个斜坡就这个

0: 这一行它忽然变大很多，
1: 对，从5900跳到20000，
0: 对，然后呢，它的第六也跳起来，
1: 从13000跳到41000，
0: 对，然后这个9就可以不要看了，其实9也是算跳得很凶，
1: 对，
0: 所以你就从这里就晓得它，其实你看到这个特跳，就几乎脖子歪了，再看到6，那就确定了。
1: 那我这样脖子歪斜的程度算是严重的吗？
0: 很严重的，它那个你的那个督脉上有一颗钻石，大概5克拉。哇，好大！
1: 人生想要的5克拉，原来就一直在我身上。
0: 这个是你这个是5000里面的走运的而且你这个真的是走运，这样您妈妈爸妈把你生这么好，你真的是要感谢。哎呦，那真的是太高兴。
1: 我自己的姿势不良或后天就造成、
0: 你造成你很多麻烦，但是你就是靠你爸妈把你生得好，你还撑住了。
1: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那这个脉诊仪的这个，应该说它怎么样可以知道说是跟我的全身健康有关系？
0: 我刚才有打个比

0: 飞机往上拉，往左往右，那个驾驶盘也很简单呐、啊。但是那个飞机是多复杂？那中医的角度就是什么呢？我把这个仪表板呐、啊，设计得很好。
1: 对。
0: 那么这个仪表板其实什么呢？最好的就是这个脉诊是最好的仪表板。那么这个脉诊为什么它是最好的仪表板呢？我再打一个比方，就说哈，我们身体里面有，你可以把它看成有12个指标。这12个指标呢，就代表你身上所有的循环的状态。就是这仪表板有12个表，那这个它一下子就把你都分析出来了。所以你的循环整个状况，它就看到了。
1: 所以越健康的人，他呈现的那个数值是怎么样？
0: 他呈现的数值就是这一行会都很小。而且呢，它会慢慢变大，这个书里都有写啊。那这一行呢，它就会慢慢变小，这样就叫正常，好吧？这书里都有写，大家可以去仔细看，
1: 了
0: 好吧？大概是这
1: 解。
0: 样。
1: 所以，当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从这个脉诊仪上面发现这个数字不正常的这种波动，
0: 对，那你就可以知
1: 报
0: 道，
1: 告，
0: 你就知道它的问题大概在哪里。
1: 对。
0: 那这个要在哪里呢？就要根据人的经络理论了，所以那你要去学点中医了，一下讲不清了，好吧？
1: 所
0: 以还是一般人还是大概没办法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使用者还是限定医生、
1: 医生
0: 护士啊，这些保健的这些专家，
1: 了解，
0: 就说没有办法每一个人自己拿回家用。
1: 没有办法自己，但是你可以就是请王博士帮你分析，就
0: 对，
1: 一看，
0: 也不见得，以后应该很多人都会分析。
1: 他就会，他可以普及化的吗？
0: 应该可以，
1: 对，因为如果
0: 应
1: 他
0: 该
1: 这
0: 可
1: 么
0: 以，
1: 方便，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也很重视
0: 健
1: 预
0: 康，
1: 防医学，
0: 对对对。
1: 都要健康，所以大家都是可能最少2年都要做一次健康身
0: 对
1: 体
0: 对
1: 检
0: 对对，
1: 查的。
0: 你这个1个月都可以做一次，只要你10秒钟，
1: 对，10秒钟，然后也不会痛，
0: 不会痛，而且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一点点他就看到了，你就可以提早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对，这个就是一个说很清楚的检测的一个方
0: 对，
1: 式，哇，所以这个脉诊仪有那个多久时间？
0: 这个其实已经有，我是1988年第一次做出来，那时候是很大台，变成这么小，
1: 现在
0: 花了
1: 变这么小，
0: 快要20几年，
1: 20几年的时
0: 才把它
1: 间，
0: 变这么小。
1: 哦，
0: 哎，
1: 就是慢慢改
0: 我们还可以，
1: 良，对，
0: 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更小。现在正在思考中。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医学科技越来越进步，我相信以后就是人手
0: 小
1: 一
0: 小一
1: 机，
0: 个，
1: 小小的，你随时就可以
0: 在
1: 家
0: 家
1: 里
0: 里诊
1: 自己
0: 断，就说你不会诊断，你就把那个资料上传给会诊断的，他就给你一个报告。
1: 对啊，或是给你的家庭医师，让他
0: 对
1: 随时可
0: 他给
1: 以
0: 你出
1: 控
0: 一个
1: 制
0: 报
1: 你的
0: 告，
1: 状
0: 对
1: 况。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脖子歪掉就影响了你的
0: 对，
1: 这个全身嘛。
0: 全身，对。
1: 所以
0: 在这里边看脖子，其实是最容易看的。也就是我其实最开始看到我说的病毒感染嘛，第一个看到的脉就是这个，那居然跟脖子歪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这是，
1: 所以你多年的研究就是全部就融合在
0: 融
1: 一
0: 合
1: 起
0: 在一
1: 了，
0: 起，
1: 对不对？那你接下来还要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呢？
0: 我接下来目前第一个是要教中医的人会用这个东西，那么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呢，可以去了解处方本身的逻辑，就他不再用说猜这个药方会有什么作用，他直接可以看到那个脉，他就可以开一个，把那个脉会变成正常的那个药方，可以自动想到。要教他们这个，那么你根据这个脉，你就会开发出很多新的处方出来。这个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
1: 太好了，就是更精准就
0: 更
1: 对
0: 精准，
1: 了，
0: 就是说。这个药，中医的药方不要再像现在这么样子，试了半天还不知道哪个最有效。而且这个，假如尤其对推拿跟针灸的人的话呢，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它就非常有
1: 就
0: 效。
1: 可以合并来做使用这样子。
0: 所以它变成一个，就是飞机的仪表板。
1: 对啦，很好的一种健康的一个参考的依
0: 对。
1: 据，对不对？那今天好不容易请到王博士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这个养生之道，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0: 我自己就说我每天早上大概都运动1个小时，每
1: 你都
0: 天
1: 几点起床？
0: 我大概都5点前后。
1: 哇，很早起，然后
0: 对，
1: 运
0: 五
1: 动一
0: 点
1: 个
0: 前
1: 小
0: 后运
1: 时，
0: 动1个小时。
1: 你什么样的运动呢？
0: 我主要都是太极拳那
1: 太极
0: 种，
1: 拳，
0: 对，太极拳。
1: 那你的在饮食上面，
0: 因此

0: 实际上，我比较怎么讲，就是说我都不会吃太饱，然后我饭吃的比较少，
1: 简
0: 就是
1: 单，
0: 就是我很简单的食物，然后饭吃的比较少。
1: 我想这个简单就好，就好
0: 对，
1: 像就轻松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今天王博士呢特别带来他这一本《以景为药》，那之前这一本是《以脉为师》，这都
0: 对，
1: 是我们王博士的真的是心血的结晶的著作。希望大家，他这次是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看的同时很容易吸收。那我想每个人都想要耳聪目明、气色红润，对不对？好人缘、好桃花各方面，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脖子赶快调整。好，今天非常谢谢博士，
0: 谢谢，
1: 也
0: 谢
1: 谢
0: 谢。
1: 观众朋友的收看呢，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哇，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北横的山区，这里拥有绿意盎然的森林，还有许多的大树群。听说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超稀有、超珍贵的梦幻国宝蝶哦。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来到了北横山区，不但有壮阔美丽的山景、丰富样貌的森林，里面还隐藏着许多的可爱的小动物哦。你看过被催眠的蜥蜴吗？你见过留着庞克发型的小鸟吗？当穿着绒布外衣的美丽金龟子在你面前张牙舞爪时，你一定会兴奋的睡不着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2: 哎，柳丁，
0: 杰哥，哇，这片森林好大哦！
2: 我跟你讲，今天特别来这边，就是因为这边的森林的样貌非常的完整。嗯，然后我们要找的这个国宝蝶呢，它应该就在这里。哦，
0: 梦幻国宝蝶哦，那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2: 来，我可以给你两个提示。哦哦，第一个，它是最大的，
0: 最大的哦。
2: 第二个，它非常的贵气，
0: 贵气。
2: 没错。
0: 那要去哪里找它？
2: 事不宜迟，走。
0: 走。
1: 炎热的夏天，走在北横山区的柳杉林里，让人感觉凉快清爽。不过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能见到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不知道会不会正躲在一旁看着柳丁跟阿杰老师呢？
0: 哎，杰哥，这个梦幻国宝蝶啊，它一定是长得超漂亮才会叫国宝。杰哥，什么？杰哥，什么东西？
3: 有
0: 什么东西？
3: 要来了！
0: 什么？哎，小心哎！
3: 放心。
0: 什么？什么啦？梦幻国宝蝶吗？
3: 当然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2: 没想到来这边就已经发现好东西了。你看，噔噔，
0: 哇，蜥蜴，好可爱哦！它这头别来别去的，好可爱哦！你怎么发现它的？
2: 刚才我们在看啊，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会有东西，就看到树干上它停着，然后我就来不及跟你讲，我就先下去啦。
0: 它刚好是停在那边休息吗？
2: 我在猜它在那边休息，或者是在找食物。哦，
0: 它叫什么名字？
2: 这只呢？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斯文豪氏不同，它是黄口攀蜥。
0: 黄口攀蜥
2: 是，
0: 所以它的嘴巴该不会是黄色的吧？
2: 它的嘴巴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
1: 今天最先登场的可爱动物就是这只有着黄白色嘴巴的黄口攀蜥。通常在平地和中低海拔森林里都有机会发现它。瞧它张大嘴巴的模样，是不是很可爱呀、啊？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打开嘴巴？
2: 通常这种情况，我先做一件事情
0: 好了。好，
2: 等我。
0: 好，
2: 我要念咒语。哦，
0: 咒语。
2: 哦，当当，
0: 它该不会死了吧？
2: 你看它有在呼吸啊，哪有死掉？
0: 哎，但它为什么会现在都不动啊？一动都不动呢？
2: 这是专属的催眠魔法。哦，
0: 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对蜥蜴催眠呢。
2: 但你知道很多生物啊，其实你只要不要让它看到光线哦，然后它就会陷入黑暗。黑暗的话会让它稍微安静。哦，所以大家以为这是魔法，其实不是。
0: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醒过来？
2: 它只要感觉到外在没有干扰的话，它就会自然而然醒过来。那但现在我们可以帮它一下，马上就要动了。哦，有没有？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放在手掌心，然后另外一只手盖住它的头，不要让它见光。
0: 好 ，OK。
2: 轻轻的，
0: 轻轻盖住它，然后念咒语吗？
2: 哇，他又睡着了。
0: 他不动了。
1: 哇，柳丁，你催眠成功嘞！这只黄口攀蜥就这样乖乖的趴在你手上，一动也不动。不过他的大眼睛还是咕溜咕溜的在观察呢。仔细看他身上的花纹，这样的颜色搭配是有他的道理的哦。
0: 他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斯文豪氏攀蜥
2: 是，
0: 那它的形就是外形感觉很像，可是是花纹有点不太一样。
2: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他们这些花纹啊，在我们后面这么漂亮的森林中，它有超厉害的隐身效果，
0: 保护色很好。
2: 对，你看它刚才趴在树枝上，
0: 对，
2: 趴在那树干上，其实我觉得啦，它可能正好在看某些食物。哎，
0: 那杰哥，它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2: 在自然界中，我观察过好几次，就他都喜欢吃昆虫。
0: 他也是那种舌头打开，然后瞬间这样子。
2: 没有，那是变色龙。他们通常看到的时候会慢慢的靠近，然后突然间把那个嘴巴张开，一口咬下去。哇，
0: 这么壮观！
2: 是哇，柳丁，你看，他咬住我嘞！
0: 哇，真的！ 杰哥，你这样子，它咬你会不会痛啊？它的牙齿是不是很利啊？
2: 其实它有牙齿的，但是咬我不会痛了。当你抓它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防卫行为，所以它一定会想要咬你，咬了以后再赶快跑掉。那这一次它很努力的咬着，你看它都不放，
0: 它完全就是紧抓着杰哥的手指不放哎。
2: 好了，那我们把它放回树上好了啦。
0: 嗯，好，
2: 走。好，走。
1: 回到树上，身穿迷彩装的黄口攀蜥，颜色完全融入了树干苔藓中，大自然中处处充满着生命力耶。走在林道上，传来了阵阵的虫鸣鸟叫，有一个特别清亮的声音引起了阿杰老师的注意哦。
0: 小心走哎，
2: 有令，走慢一点吧。哦，
0: 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
2: 我跟你讲，你都没用耳朵听啊。哦，来来来来，这边这边，你仔细听一下，有没有听到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声音？在那边的树上，有没有在那边跳一下跳一下？
0: 有哎、欸、有
2: 哎、欸，肚子有点黄黄的那个。哦，
0: 哎，杰哥，这个鸟很可爱哎，全身黄色的、蓝色的，然后还理了一个 fashion 的朋克头哎。
2: 对，没错。
0: 好可爱哦，它叫什么名字？
2: 黄色的还有朋克头，就是它的辨识特征，它叫黄山雀。
0: 哦，黄山雀哦。
2: 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看到非常幸运哦，是超级幸运。
0: 怎么？真的吗？怎么说？
2: 我跟你讲。像这一类的黄山雀啊，是我们在拍鸟的时候最希望遇到的明星物种。
0: 是因为它外形很可爱吗？
2: 除了可爱之外啊，最重要它是台湾特有种哦，
0: 所以只有台湾才会出现。
2: 是，
0: 哇，那真的很珍贵耶。哎，杰哥，它现在是在干嘛？在吃东西哦。
2: 正常来说，它的食物就是这些昆虫类的，然后偶尔会吃一些浆果、哦，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好几次在樱花季节的时候，到比较高海拔的山区、然后看他们就在这个樱花树上跳，然后吃那种果实，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是，它会在那种山桐子。
0: 三筒
2: 这种很特别的植物上面结果的时候，它会跳上去吃它的果实哦，
0: 所以它喜欢吃虫，也喜欢吃果实。
2: 是的，
0: 难怪它身体的颜色这么漂亮。你看它黄，整个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鲜黄的黄，跟我身上的黄哦，它比我还要黄啊！
2: 来，你仔细听，来耳朵听，有没有它的声音？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是不是超悦耳的？
0: 很悦耳。
2: 对啊，
1: 黄山雀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格外的悦耳动听，加上北横山区辽阔的视野，真的会让人心情愉快耶。阿杰老师说，林道旁的树林间会是秘密基地，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
0: 哇，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0: 真的吗？
2: 真的。哦，
0: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好。杰哥，
2: 怎么了？
0: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哎，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2: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锹形虫完全不同哦。
0: 那它是什么？
4: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0: 真的吗？
2: 真的。哦，
0: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好。哎，杰哥，
2: 怎么了？
0: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对吗？
2: 不是，
0: 不是啊，
2: 它是一种蛾类的幼虫。我跟你讲，国宝蝶的幼虫，它是非常有趣的样子，尤其它的头上有两根很特别的角，看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
0: 像什么？
2: 像马戏团里面的小丑啊，非常厉害。
0: 我知道了，你说那种小丑帽，
2: 没错没错，是的。哇！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一只更厉害。哦，这一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蛾类的幼虫，但是它很有趣的是，

0: 有没有看到钢铁人的脸？
1: 钢铁人，有哎、欸，根本就是跟钢铁人的面具一样，
0: 是不是钢铁人的面具？很多人他们看到这毛毛虫，觉得有点毛就有毒，其实不是每种毛毛虫都有毒的哦。重要的是你不要用手去抓它，因为抓就是一种干扰。那这种干扰呢，很容易诱发它的防卫机制，可能毒它的毒毛毒针马上就
1: 派上用场。
0: 它不是喷出毒液，就是插到你的毛细孔以后，诱发你的发炎啊、痒啊。那通常我们在观察这一类的生物的时候，其实你看像我刚才第一个就不是抓它，我就抓下面的树枝，这样再看。哦，这样再看就能保持你的安全。哦，
1: 观察毛毛虫原来有这么多的小诀窍。
0: 不过相当不错，你已经找到很多生物了。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好 ，OK，
0: 拜拜。
2: 在这片美丽的森林中，隐藏着各种可能性。但是要寻找梦幻国宝蝶真的不是很容易，也许走出树林会有新发现哦。
3: 有点小心了，好像有点滑，
4: 而且有点湿湿的。
0: 对啊，
4: 对啊，
0: 这种季节应该这样。
4: 真的，哇，
0: 我们总算从里面走出来了，
1: 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有办法可以找得到我们要找的那个吗？
0: 我跟你讲，照现在的环境跟现在的这种气候看起来，我觉得找到机会还蛮大的。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1: 好好好，太棒了。
0: 刚好来，这边有个好东西，我们先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小心。哇，这虫好大虫啊！
1: 真的耶，这个是小椰子树吧？
0: 这不是小椰子树，
1: 这明明就小椰子树啊！你看它叶子的形状，然后就是这样开散出去。
0: 这一颗叫做蓬莱天南星。
1: 蓬莱天南星
0: 是，
1: 感觉很武功高强哎。
2: 蓬莱天南星名字真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厉害人物哎。它不只有着放射状的叶子，它的花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哦。
1: 下面这个是它的花吗？看起来像猪笼草这个。
0: 你可以剥开看看啊。
1: 它有毒吗？
0: 没有毒。
1: 哦 ，OK OK，
0: 来来来，
1: 好好 ，OK OK， 要确定它没有毒才可以剥开哦。哇，这也太像猪笼草了吧！
0: 你该这问题非常好。我曾经在野外带朋友自然观察，他们就跟我讲说。杰克，这该不会是台湾的猪笼草吧？我说错，这不是台湾的猪笼草，这它的花呢很特别。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看过跟它类似的花？
1: 类似的花
0: 是，
1: 我观察一下哦，它可以打开吗？
0: 你可以轻轻的剥开看一下，
1: 它没有毒，所以就可以安心的去观察它。哎，杰克，它中间的这个是花苞吗？
0: 这个是它整个花序。
1: 这个花序跟你之前就是把虫吸到鼻子里面去的那个植物长得很像哎。
0: 哪个植物你还记得吗？
1: 姑婆芋。
0: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我讲蓬莱天南星啊，它跟姑婆芋一样是天南星科植物。
1: 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呢、啊，我会觉得它很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姑婆芋嘛，它里面很像是玉米笋。
0: 是。
1: 然后这个其实也有点像玉米笋。
0: 就它们整个这个花序哦，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它整个花序这样包起来往下面这样，像什么？你还记得名字吗？三个字。好。佛焰包，它的花序是一个佛焰包的样子。那你看天南星科最重要的特征，有没有？虽然说姑婆芋的叶子跟它这种长得一点都不一样，但是花的形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花的时候，大概一看就能分出哦，原来它就是天南星科植物。
2: 原来观察植物还有这些学问啊！同科的植物花朵会有些类似，但是叶子长相、茎上的纹路还是会有个别的特色哦。没想到柳丁一学会诀窍，马上就来现学现卖了。
1: 哎，杰哥，我发现了，
0: 在哪里？
1: 这边，这里。
0: 哇，
1: 哇，这个我认得。
0: 你认得？
1: 小蓬莱天南星。
0: 柳丁，我必须说，你现在的观察功力越来越好。
1: 谢谢。
0: 但是呢，你只有六十分。啊？
1: 只有六十分？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名字是五个字，你只答对三个字而已。分辨花的时候最重要是看哪里？
1: 你曾经跟我说过看花朵。
0: 没错，你觉得花跟蓬莱天南星一样吗？
1: 它的花是比较细长的耶。
0: 这一颗叫做长形天南星，仔细看它的花，有没有？它的佛焰包上面有很明显的条纹。
1: 哎，那蓬莱天南星没有吗？
0: 蓬莱天南星整个都是深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它的花纹不太一样哎。
0: 再观察下去，你很快就八九十分了。
1: 真的吗？八九十分，我现在有六十分了，我要继续努力下去 ，Go！
2: 北横的山壁之所以看起来这么陡峭、这么壮观，除了这边的山就是比较高以外， 还因为啊，这里的岩石是像一片片树叶的页岩，比较不容易抓住泥土，经过大雨的冲刷后，就会变成像现在看起来一大片悬崖的景象咯。
1: 杰克，这个梦幻国宝的

0: 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1: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锹形虫完全不同哦。
0: 那它是什么？
1: 来，我们把它请上来看一下。它正好在吃东西，没关系。
0: 它会不会很凶啊？
1: 你等下看它的手就知道。有没有看它的手？哇，
0: 它的脚好长哦！
1: 看到了吧？
0: 对啊，你看它的上面的那个大颚是大颚吧？
1: 头角
0: 啊，头角。
1: 那你觉得它？有没有特别像什么形状？
0: 我觉得它的头角啊，跟那个鹿角好像哦。
1: 没错，非常好，它就叫做鹿角金龟、
0: 啊。这么刚好，就叫鹿角金龟。
1: 鹿角金龟是我们的俗称啊、它其实是叫做台湾角金龟。
2: 别看这金龟子小小的，它可是世界独一无二，只有在台湾才看得到的。由于公的台湾角金龟头上有长得像鹿角的头角，所以又有鹿角金龟这个响亮的名称。
0: 可是我印象中金龟不是都是那种，就是它背面都是那种金属光泽会发亮的那种。我第一次看到金龟是这种，好像背上穿了绒毛鸡皮的那种外套一样。
1: 非常好哦，柳丁，你现在这个观察力非常棒。前胸背板跟那个刺鞘上面这看起来好像一层绒毛的东西，有没有？
0: 对，
1: 像不像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0: 很像，
1: 它就像绒布那种质感。你现在看它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0: 很可爱啊。
1: 它很凶哦。
0: 啊，那个在哪？在哪？
1: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0: 在哪？
1: 在那
0: 边。下面
1: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0: 有耶，有哎！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吧？

0: 你现在看他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1: 很可爱啊！
0: 他很凶哦。哈！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去弄，你有没有？他两只前臂有没有？他两只手开始、哦、
1: 开始一直在抓你。
0: 他会张起来威吓，
1: 真的、哦。
0: 尤其是他两只弓的对上的时候，好、嗯哦，那威吓起来就两只手互相挥舞。哇、哦！他需要赶走他的。竞争对手啊、
1: 哦，就是所有的情敌，
0: 是
1: 这样才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0: 然后你仔细看这只鹿角金龟，它头上的角，那个角是这样勾起来的，有没有？嗯，
1: 往上勾的。
0: 对，
1: 而且它除了往上勾，它往上勾就是会有一个叶的形状，再往前
0: 叶的形状，
1: 就是两个叶的形状。那它前面有一个小凸起。
0: 他们这个小凸起跟那前面那个你说的叶的那个形状啊，
1: 对，
0: 对于他们要把竞争对手击退来讲，有很重要的效果，因为他通常会用头，除了手挥舞要头，用这个头角插到他的敌人的身体下面，啊、然后就把他缠起来，要把他缠走。
1: 哇，力气那么大哦！
0: 他的力气很大，他是甲虫哎。哇，
2: 什么是甲虫？甲虫除了有硬硬的像铁甲的外壳以外，最重要的是它有头部、胸部、腹部三个主要部位。甲虫都属于昆虫，所以它一定是六只脚。至于头上的脚就不一定咯，有的有，有的没有。
0: 哎、欸，你看看，他那个手，
1: 哇、哦，又长，然后力气感觉又很大。杰哥，那我可以试试看
0: 他。来，你的手来。
1: 好，跟就是一般让甲虫往前走的方式是一样就对了。
0: 就他这只竟然是后退路。
1: 哎呦，他是后退路哎，怎么会那么幽默？哎呦，哦，我发现他的那个爪子抓得好紧哦。整个把我的那个手这样紧紧的抓住，哎，
0: 从他身体上面那个绒毛有没有？
1: 对，
0: 是不是有点斑驳的样子？嗯，有点旧旧的感觉。
1: 这边有点斑驳的感觉。
0: 是，因为他出来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可能会跟树皮摩擦啦，然后跟同类竞争遇到天敌，然后这些绒毛就会掉。
1: 哎，杰哥，那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代表他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绒毛是非常非常新鲜，然后
0: 超级完美？哇，新装上市穿在身上有没有？嗯，
1: 我想摸摸看哎，我想
0: 你可以摸摸看，摸起来就是那个质感。
1: 好好好。哎呦，真的是那种鸡皮绒毛的感觉，他真的穿了一件鸡皮的外套，哎，哇！你看，这个就是穿着鸡皮外套的鹿角金龟，它是金龟哦，超可爱的。
0: 好，让他回去吧。
1: 好，
0: 来，我来，
1: 让他回去休息吧。
0: 好，放回去。走，我们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国宝蝶，走。
2: 观察自然就是这么好玩，看着台湾角金龟在树上觅食的样子。更让人看见造物者的神奇与巧妙，但我们要寻找的梦幻国宝蝶到底在哪里呢？或许换个地方，老天爷会给我们机会看见哦。哎，

0: 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1: 赶快留令，找到，找到，在那里。
2: 哪边啊？在那
1: 里。在哪？快！
2: 在哪？在哪？
1: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2: 在哪？
1: 在那边。
0: 下面吗？
1: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2: 有有有有哎！
0: 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碟吧？
3: 没错，我们找到了。
2: 我们找到了耶！
0: 哇，还蛮大的哎。
3: 对啊。
0: 可是杰哥，他看起来没有很梦幻呢、啊。
3: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给你过两个提示？
0: 第一个是大，
3: 对，嗯，它是台湾这个类群的蛱蝶里面体型最大的。哦。再来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翅膀有没有张开？
0: 哎，有了有了耶！哇，整个的颜色里面都布满了紫色的花纹哎。哇，难怪你会说很贵气。
3: 我跟你讲，它平常时啊，翅膀合起来的时候，其实啊是很低调的外观。
0: 对。
3: 但它翅膀一张开，有没有整个贵气都出来？那种紫色的气氛。
0: 它就是隐藏在里面，内在美。
3: 它那个就是什么？内心是火热的。
0: 嗯。那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做大紫蛱蝶。
0: 哇，终于出现了梦幻般的大紫蛱蝶！看它翅膀打开后的花纹。黑色中有一大片鲜艳紫色，再加上白点斑纹，真的是够大够美丽的。听说它可是日本的国蝶哦，够厉害了吧？
1: 刘静，你看旁边这根树干，有没有？
0: 哇，满都是哎。
1: 对啊，
0: 杰克，所以这些也都是大紫蛱蝶吗？
1: 对啊，没错啊。
0: 我觉得它翅膀的那个花纹啊，很像星空哎，有没有？宇宙里面的那种星星，一点一点的。
3: 你观察得很棒，你仔细看它那个翅膀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它的前翅的外缘都是那种比较褐色、深色的，
0: 对。
3: 然后里面就那漂亮的紫色，然后上面点缀了白色的斑点，
0: 真的很像星星，
3: 真的像星空一样。然后它的后翅后面有两点红色，你有没有看到？
0: 有，在那个尾巴。
3: 那两点红色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是非常华丽的那种感觉，
0: 真的太美了。
3: 是，
0: 哎，杰克。它现在旁边有两只那个绿绿的虫，那个是什么啊？
3: 那一根树干啊，其实它流了很多的汁液出来，所以它就像什么、大自然的自助餐，
0: 就是buffet，然后所有的虫全部都为了那个树枝，然后就飞过来了。
3: 是那两只绿色的啊，它是一种烧金龟，它们也在上面吸。然后你再仔细看大紫蛱蝶啊，你有没有看它的口气？有没有那一根吸管噔噔噔这么一直吸？
0: 那个是它拿来吸食花蜜的工具。
3: 是，哇、
4: 来来来，自助餐厅吃到饱，而且是免费的哦，真是昆虫们的快乐天堂呢。而且这棵树的不同枝干上到处停满了大紫蛱蝶，白的白，黑的黑，紫的紫，真的是壮观的生态奇景呢。
3: 我看过一次画面就很厉害，就是两只大紫蛱蝶在这树干上面吸食汁液，然后呢有几只烧金龟在旁边，就有大虎头飞过来了。我想说完蛋了，大家都不要吸了。结果他一上去以后，把两只那个烧金龟赶走啊。然后我以为想说，他可能会去把大紫蛱蝶赶走，没有，他们还蛮和善的相处，
0: 就是还蛮和平，很屁
3: 事。哇，
0: 那通常什么时间点才可以看得到大紫蛱蝶？
3: 观察他们最好的时间点在六七月。哦，没错。
0: 所以啊，如果想要看到大紫蛱蝶的话，一定要记得六七月就是它的高峰哦，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台湾最美丽、最漂亮的国宝蝶大紫蛱蝶喽。
3: 怎么样？今天带你看到这个梦幻的国宝蝶，开心吗？
0: 超级开心了！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堪称是蝴蝶当中的最美的那个蝶仙子。
3: 没错，
4: 看到这美丽的大紫蛱蝶，这趟自然之旅真的是有丰富的收获呢。今天我们看见了森林里的伪装高手黄口潘西，听见了庞克造型的黄山雀在枝头上的美妙歌声，还有顶着像鹿一样的头角雄赳赳气昂昂的台湾角金龟。相信北横山区里的动植物世界随时都欢迎热爱观察的你一起来好好玩自然哦。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跟佛光大学合作，公布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并且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变成可以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
2: 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
1: 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星云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3: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它无远佛界保存下去，无远佛界传播下去。
1: 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星云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史等重要材料。
4: 透过

0: 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这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1: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宜兰采访报道。
2: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名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进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3: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海外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的？我们来看到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其中还有不少小朋友跟当地人士参与，透过手作认识传统节庆文化。
4: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道上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5: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4: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2: 同样是中秋团圆，我们来看到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由法师带领大众点灯祈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也凝聚佛光大家庭的道情法仪。
4: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佛光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佛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佛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2: 欢庆中秋节，海外佛光人欢喜团圆。国际佛光会葡萄牙波尔图协会举办晚会活动，

0: 包括音乐、舞蹈等有刺激的抽奖环节，超过了百人齐聚，现场洋溢热闹的氛围，不仅传递华人节日文化，也让远在海外的佛光人一解思乡情。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护到素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1: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素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认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2: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8: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教师节即将要到了，教育现场却爆发了严重的人力荒。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高达614人，而人力银行也发现繁重的行政事务、家长沟通的压力以及不成正比的薪水，逼得许多优秀的老师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资讯老师毅然决然地离开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涨了1.5倍，更终于有了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1: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 1.5 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1: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

0: 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1: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2: 你觉得
0: 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红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但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加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0: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4: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0: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5: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6: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可以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4: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0: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近年来，小型及跨界休旅车市场很夯，是不少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车品牌宣布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全车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以及升级座舱配备与车载智慧系统，售价最低不到90万。
7: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8: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6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功能。
7: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8: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3成的话，它其实具有5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7: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100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2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冻账，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

0: 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1: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又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幼农包办，其中有两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2: 像我自己个人是7-8成做外销，然后留2成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结单了。
1: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3: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动涨啦，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1: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4: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它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1: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极端气候很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所造成的严重灾损，所以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5: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6: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5: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6: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5: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屯路国家的计划里面。
6: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信用屏东综合报道。
0: 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拿下抓举、挺举以及总和3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3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1: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7: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快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8: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9: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哦，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哦，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抑制。
8: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9: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8: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想要早日回到熟悉的农田里，他积极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透过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10: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11: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职，较袂无聊啦。
10: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12: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像是它除了钓鱼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是抓握，或者是我可以是3指捏，或者是2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状况去做不同的试验。
13: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
10: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以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以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14: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十二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15: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16: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14: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17: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健康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18: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14: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19: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0: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9: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20: 再来
19: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20: 靠近一点点，
19: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1: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22: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2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2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2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19: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出身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乡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1: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2: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1: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2: 被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1: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了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的文化魅力。
3: 一请启动
4: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5: 作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目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探访我们深耕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4: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6: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4: 6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址，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鹤梯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8: 以前的那个所在哈，是咱民居的那个环境，也无啊嘛是古迹啦哈，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来遮是一个足好个一个新个场所。
7: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居家联展，邀集15位公益居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9: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 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哈，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哦。
10: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技艺跟美感，那呢，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工艺作品，认识彰化工艺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1: 世纪初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12: 对，
1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
12: 嗯，
11: 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13: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14: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今嘛的状态，被伊行过的路。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尽更多的心力。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毕生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创作，投入生活。
1: 你的心在意大利面，请慢用，
2: 谢谢。
3: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4: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5: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
3: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依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4: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0: 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 花莲七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会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2: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七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13年没有缺席。
3: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10年、20年。
4: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2: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5: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独老的这个个案数啊，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100-200案以上，跑不掉啊。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啊，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啊，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2: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目前正值花莲60/13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的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与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要赏金针花，还能看见更多不同面貌。
2: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6: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2: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7: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2: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从越南远嫁来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家乡的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8: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9: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0: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3天哦，都吃素哦，对啊，样式很多啦。
8: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

0: 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粤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1: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刚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都跑到那个味道了。
0: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级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术完成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把肿瘤切掉就没事了，但事实上术后照护才是正要开始的时候。这个肠道需要时间来恢复，所以在饮食或者是排便上面都可能产生变化。有一些患者呢，同时还需要面对造口的照护。到底术后有哪些症状需要保持警觉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师萧光宏萧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各管师许慧梅，慧梅。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各管师许慧梅。
0: 好，欢迎两位。这个得到大肠癌很不舒服，但是现在的手术都非常的进步。好，先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大肠癌开刀，都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把肿瘤切掉就好了？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实际上手术是怎么样进行的？
1: 其实我们切的时候不是只有切掉肿瘤，因为肿瘤它会沿着血管或是淋巴管会转移啦，所以我们在清除的时候会沿着它的路径，它淋巴走向的路径切除。那我常形容就好像我们树上有一个很大的蚂蚁窝，那我们要切不是把蚂蚁窝切掉，我们会把它的一个树干整个剪掉，那所以整个那个部分包括它的树枝树叶都一起拿掉，所以每个人他切的肠子不是只有那个肿瘤，那包括它的淋巴清除。对，
0: 这感觉要切掉很多东西。
1: 对，就是要一次切，就是要干净。那所以我们会沿着它的路径全部把它清干净。
0: 所以安全切除的范围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是？
1: 但没有以公分数看，所以我们主要是沿着它的血管，像右侧大肠，它会某几条血管的根部，我们会切除掉。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它的位置，会分右侧大肠切除啦，左侧大肠切除。乙状结肠或是直肠的切除，所以每个部位它的血流跟淋巴的位置不太一样，我们根据那个走向来切。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慧梅是各管师，好，先问一下各管师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一个咨询的窗口，让病人跟家属不用担心。他也许跟医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也许他找不到医生，那他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会留给病人一个专属的电话。
0: 那你很忙，一直接电话，对不对？好，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帮大家都问这些问题。从您这个接触病人的经验来看，大家在手术前最常问您的问题会是什么？
2: 原则上大家最害怕的是我肠子要切多少，那我切掉之后呢，我会不会大便没办法控制，我会不会有一个肠子的造口，那我是不是开了这个大肠之后呢，我是不是不能运动，我吃东西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是我们最常听到病人问我们的问题。
0: 对啊，所以大家最想问的是，开完刀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正常吃饭、排便跟生活？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没错。
0: 好，不用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它的排便功能要多久才会恢复呢？
2: 跟它开的位置有关系。那原则上开结肠、大肠的话，其实给它几个礼拜。可是针对直肠肿瘤的病人，他因为可能会有直肠第一前位切除症候群，所以他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但是原则上他还是可以恢复他。原本的生活，但排便可能会少一点点那样子，尤其是直肠肿瘤的病人，
0: 所以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萧医师啦，在肿瘤切掉之后，那剩下的肠子是不是就重新接起来？
1: 对。
0: 所以如果我接起来之后，要注意考量哪一些事情？
1: 基本上我们会把肠子接回去啦。那接回去要注意。几个东西啦，第一个，你的血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那血流供应不好，那接口会开掉。那接的时候张力不可以太大。那还有我们在有些病人他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营养状况不好，这个我们在手术前尽量调整他营养好一点。那有些病人是休克的状况，这个也会增加我们渗漏的风险。那原则上我们切完之后可以接，我们尽量都会接回去，避免来做造口。那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愈合状况。
0: 那你在经验上面有遇过这个接口接起来的地方就是没有成功、没有好的、没有愈合成功的吗？
1: 对，这是一个每一个外科直肠外科医师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有讲到有一些风险，比如说接口处的张力啦，它的营养状况、它的血流的状况。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要去避免这个风险。
0: 跟年龄有关系吗？
1: 年龄是其中一个，但是一般来说跟他身体的状况比较有关，还有手术当下他的身体的状况有关。
0: 所以你们会在手术前就希望他们先把身体跟营养都
1: 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手术前的照顾包括营养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有时候需要营养师来介入，如果时间可以久一点，

0: 可以调整得更好。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是不会帮他动手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病人他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医生会在门诊先帮他抽一些血，确定一下他的蛋白质啊、营养够不够，血红素会不会太低，他本来看起来是瘦巴巴的，或者说他的那个心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其实在还没有进来这个医进住院之前，医生会先在门诊先做一个评估。
1: 对，
2: 如果真的评估不好，我们可能转接到心脏科，或转接给营养师等等这些，
1: 所以都是在确认安全跟健康的状态下再帮你做这个手术。
2: 再不行就提早住进来打营养针，
1: 打营养针追上来，把健康追上来。好，那医生动手术之后呢，会把肠子重新接起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吻合处没有愈合好，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渗漏。所以这个病人回去之后，假设遇到这种状况，他是有感觉到的吗？
2: 是的。原则上在住院的期间，其实肠子接起来的地方旁边都会放一条引流管，我们会来观察，所以等到病人他吃东西，那个大便通过这个接口的地方，如果这个引流球，我们叫球哈，如果变了颜色，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漏了，肠子漏了，那就要做紧急的处理。那回家之后呢，原则上病人看有没有发烧哈，有没有突然一直发抖发抖啊，没有，家属就打电话说他们一直在抖一直在抖，有没有肚子痛，这些都有可能，他是不是有肚子上有问题？那我们就会联系医生，或甚至请病人。有时候遇到假日，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请病人赶快先回急诊，赶快做初步的评估，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术后多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0: 一般我们常见都是三天内，那超过三天的也是有可能，但是比例就比较低
2: 少。
0: 对。
1: 所以三天内好好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些人在手术之后肚子会多一个罩口，大家通常听到说啊，他动手术，然后这里有一个罩口，应该就是癌症太严重了，是这样子的评估方式吗？
0: 罩口的原因有很多啦，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暂时性或是永久性，那暂时性比如说它底下肿瘤太大颗阻塞，那我们先让它有个地方可以把肠子拉出体表，然后可以减压，那之后治疗好，把肿瘤切掉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关回去，这个叫暂时性。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直肠癌的手术，它怕它渗漏的几率比较高，那个状况我们会做个暂时性或者叫保护性的罩口。那有些肿瘤它不得已它就吃在肛门附近哦，没办法保留这个肛门，变成它必须做永久的，那这个是比较少。
1: 对，所以是看肿瘤生长的位置来决定它可能是暂时性或永久性的罩口。
0: 对，还有疾病的严重度也有关。
2: 是的。
1: 所以越严重越需要永久性罩口。
0: 对，通常我们也希望避开永久性的。
1: 哇，永久性的话病人就辛苦了。
2: 对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了。原则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肠罩口，但肠罩口那个外观外形会根据病人不大一样，我只是这个比较好看。对对对。那原则上临时通常一般我们坐在右边比较多一点，那永久坐在左边。对，
1: 原因是什么？
2: 因为他这个是暂时性的，所以他经过他身体恢复的话，像肖医师讲的，有些病人因为肠子阻塞了，我们先暂时拉一个，对不对？那两三个礼拜之后，他的肠子消压力消了，我们可以把肿瘤切除了，我们会一起把肿瘤切除，加上把罩口关回去。那有些是因为他的肿瘤位置在比较偏低一点，到直肠那个位置，那为了保护那个伤口，我们会开一个临时的，等到三个月之后。当然三个月之后怎么知道我可不可以关回去，对吧？那很重要哦。原则上医生会再做一个直肠镜去看那个接口的地方它长好没。对，那什么人一定要做呢？除了它的位置太低之外，还有就是说有经过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因为那个伤口其实愈合还是有段时间，所以医生还是会再拉一个临时的罩口了，还是会做，等到三个月之后再看情况关回去这样子。
1: 明白。好，那个材料是什么？
2: 这个是有点
1: 像感觉细胶，是不是？
2: 对对对，粘土那种。
1: 真的啊？好，这挺有意思的。好，这个很多手术不是进手术房才开始，如果你要做一个手术的话，其实在手术前刚刚讲了，惠美她的工作就是开始要辅导这个病人达到这个营养的水平嘛。好，所以从术前的检查、营养用药到心理准备，都可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那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连心理的部分都要 给他鸡汤。
2: 对，就像主持人玉芳姐讲的一样，就是病人会觉得，哎，我得这个肿瘤，我是不是很严重？嗯，对不对？
1: 所以他哭的跟你说，
2: 有些真的会哭，应该说出了门口就会整个崩溃这样子。嗯，那有些会认为说，医生是不是检查错了？嗯，哦，是不是把这些检体拿错了？其实他们都一直会在这挣扎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是陪伴他，然后告诉他，其实医院都有他的标准流程，或帮你做切片，对不对？那你是不是看了你的报告，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癌症这样子。对，但过来就是有些人病人说啊，我真的得这个肿瘤癌症，我就不要吃，我就让他饿死他好了。嗯，像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你吃它，你要营养啊，到时候不是肿瘤先倒，而是你先倒了。所以跟病人说，你就是要把营养顾好，然后每天去走路，把体力顾好，对吧？哈，那你的身体有很棒的身体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样子。
1: 好，所以大家要这个把心放稳了，好，听听惠梅的话，是不是照着走？好，再来请教萧医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大肠癌手术有腹腔镜、达文西机械手臂，那这个跟传统的开腹腔的手术差别在哪里？
0: 这个差别很大哈。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微创的手术哈，包括像达文西也是，那一般的腹腔镜啊，或3D 立体腹腔镜，这个都是微创手术。我们就是透过肚子打小的洞，然后进去把里面该切的肿瘤一样切得很干净。那腹腔镜跟达文西又不太一样，达文西是透过一个机器手背，那其实我们外科医师跟那台机器是有一点距离，我们是操作一台操作的机器，然后来操控他的手背。那差别我觉得最大的是达文西他有手腕的动作，那一般我们的腹腔镜器械都是直的，所以他在某些地方有达文西有他灵活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在骨盆腔很低位的时候，我们要切除可以做比较精细的切除，那他的镜头可以我们说的把它拉远拉近，所以我们可以镜头不用靠得很近，他可以把它放大，那这样方便我们看，那镜头也可以转不同的角度，那所以达文西是这个样子。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缺点，我常形容它很像是一条大船，它转弯的速度很慢。比如说我们用腹腔镜想要看左边，我们直接就转到左边，看右边就右边。可是达文西不行，它要看左边，有时候超过一个角度，它整台机器要全部出来，要重新进去，所以它整体来说它开的时间会比较久，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看每个病人需要，我们来选择比较适合的工具了。
1: 所以是您帮他判断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0: 有的时候是我跟他讨论哈，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优缺点，那我会觉得不是说达文西就会胜过其他的，他不是说这个是最好这样。
1: 所以要听医生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很多人最在乎的就是我手术之后怎么吃，吃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肠道尽快恢复健康呢？休息一下。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营养程度没跟上，会建议他先来调整营养嘛，对不对？那假设他营养太多，比如说体重过重、
1: 太胖，
0: 你们会希望他先减肥再来动手术吗？
1: 原则上病人如果出他的疾病严重比较不能等的，医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就不用考虑到这个，他们就要赶快进行手术。那有些他认为可能疾病怎么很早很早期的哈，然后没有到淋巴，我们可能有些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减个几公斤一下？这样的话对开刀可能会比较好开。这个问小医师。
2: 这是临床上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等，如果是癌症的病人，我们大概我们等他三个月，他也不一定会瘦下来，可是肿瘤我们怕他会变大，所以临床上会遇到这个难题。那真的很胖的，我遇过大概有130公斤的，那个这个像我们在开腹腔镜的时候啊。我们要透过一个管子穿过那个腹，从肚皮穿到腹腔里面，然后把空气打，把二氧化碳打进去，那腹腔撑开。那胖的人他有时候腹腔我们气体打进去，他撑的空间还是很小，因为他胀气的脂肪实在太多，所以会造成非常的困难。那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一般长度的管子进不去，他肚皮就比他还要厚，那要特别加长的管子。所以胖的人不管是开刀开什么刀都一样，都会有它的难度啦。
0: 好，那这个我们再回到假设动完手术了，我对于很多这个病人来讲，他一定会觉得说伤口很大，那我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也不敢动，不敢乱动，该怎么办？
1: 对，但吃的方面呢、不是都不能吃，其实上都可以吃，只是在于选择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完刀吃东西一个月大概先吃低渣的纤维少一点的，对吧？但是不是说不能吃蔬菜，可以吃嫩叶的部分、那其他就是优质的蛋白还是要吃，因为我们肠道还是需要恢复，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术后加速康复，我们叫 ERAS， 这个就希望病人身体状况可以允许之下早期的恢复肠道的营养，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请教一下小医师，如果这个肠子刚动完手术，那当然对病人来讲，他的身体刚刚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工程嘛，所以这个肠道的蠕动、消化的功能都很需要时间慢慢恢复。那病人术后为什么他不能一下子就恢复他平常的饮食量？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他很胖，你叫他吃很少，吃喝稀饭，他受不了怎么办？
2: 这个我觉得。渐进，也就是说一开始吃哈，他不要一下子，以前就吃一碗，那你像一下子一碗就要马上吃下去，你可以把它分成半碗或三分之一分起吃，把它吃完，以不胀为原则啦，那青菜或是蔬果这些，只要是你嚼碎或煮烂一点，其实都还好。那我临床上我就遇过，像那个香菇头，实在很不好消化，他吃太多香菇头了，他就塞住，那个有时候是因为他不好消化的问题。那有一次有个病人是。他很想吃烤地瓜，他开完刀一次吃两颗烤地瓜，整个肠子就塞住，跑来急诊，肚子会胀。他那个状况变成要收住院来，让他空腹一段时间，让他通过才可以吃。
1: 对，肖医师这个我才有经验。我们连遇到那个我们的造口有分大肠造口跟小肠造口。我记得出院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因为太想要吃奇异果，就把他吃了把几颗吧，就出院那一天。肚子整个大痛，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小肠造口口非常的小，所以他的奇异果子整个塞在这里面。所以我们都要一天不吃之后，整个半袋都是奇异果子。
0: 对。所以换句话说，也不能吃奇亚籽，膨胀是不是？
1: 对，
0: 塞住了。
2: 一下子太多，怕塞住。
1: 一下子太多了，
0: 所以主要还是量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常说少量多餐，病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少量多餐。原则上平常我们吃三餐，对不对？把这三餐可以多到5到6餐或7到8餐都可以，适量漸漸。
0: 就每一个东西都吃个两口。
1: 就是渐进的去
0: 渐进它，
1: 对，
0: 慢慢来。好，那大肠癌手术之后，很多病人会发现自己的排便状况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吃完东西马上就想要上厕所，那有的人会一天跑好几次，也有人是腹泻或是便秘，它是交替出现的。所以这些变化很常见吗？
1: 是的，尤其是刚开完刀的那几周。对。那比较会说，有些病人会不清楚，说我到底是要放屁呢，我是要大便呢，对吧？这针对直肠肿瘤病人，所谓的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他比较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原则上我们会跟病人讲，在饮食的选择之外，就是所谓的肝，我们讲肝湿分离。什么叫肝湿分离？肝的食物跟湿的食物，什么叫湿的食物？指水分、汤、 那个要稍微分开点时间吃。例如说，我先喝汤，先喝水，休息一下，大概30分钟，我再来细嚼慢咽吃我的饭啊、菜啊、优质蛋白质之类的食物。嗯，让它不要那么一下子，你知道，我们就是就像肖医师说的嘛，就是垃圾桶变小了。嗯，你突然一下子吃汤水一起吃，它就像溜滑梯一样，唰就到下面去了。哦，他就会一直想，哎，我怎么还没有吃完饭，我就一直想跑厕所，来不及。嗯，对。
0: 所以肖医师，你也常遇到病人跟你反映这样不？
2: 对啊，特别是直肠癌、直肠切除的病人呐、啊，因为直肠的容量就变小、嗯，就好像一个大垃圾桶换小垃圾桶。嗯，那本来一天倒给一次，他倒很多次，这个会有困扰。那干湿分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因为他吃食物等一段时间再喝汤。嗯，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状况。
0: 所以我们都鼓励病人干湿分离。
1: 对，针对直肠底纤维切除症候群的病人，
0: 他们130公斤这样子是不是就变瘦了？
2: 哎，我觉得应该会瘦。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健康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好，什么叫做低位前切除症候群？
2: 就是在直肠肿瘤我们在切除的时候，直肠它的直肠是我们大肠里面比较。口径比较粗的，它是当作我们粪便一个储存的地方。嗯，那最后从直肠再排出肛门外面。嗯，那我常形容它就是一个垃圾桶嘛。那你今天把直肠切掉之后，它储存的空间会变很少。嗯，那排便次数就会变得很多。嗯，那这个通常有时候会到一年那半年以上、嗯。那要等到上面的一段肠子很像吹气球啊，把它吹气球慢慢的撑开、吹大，它容量慢慢变大，有可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0: 嗯，好，这个客管师就是您的资讯对于这个需要动手术的病人来讲很重要嘛，哈，因为这些症状对病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实很大，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他可能很担心自己随时有这种状况，他就不敢出门，
1: 是，
0: 所以您在照顾这一类病人的时候，您最常听到他们有哪一些困扰？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回原来生活上的节奏。
1: 原则上，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是真的不大敢出门。嗯，他甚至我们邀请他参加一些旅游活动，他们也会害怕，会说怕在车上来不及。然后甚至怕一吃东西就对，甚至有人走个
0: 上厕所，
1: 对，甚至有人走个几步就歘
0: 就来了，
1: 就根本还没有感觉，大家就已经在那个内裤上面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我刚讲从饮食嘛，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干湿分离、有时候是需要搭配医生们开点止泻药来帮助他们哈、那曾经我有个个案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呢，都是太太来参加。那我怎么啦？就是因为先生因为怕来不及上厕所，觉得很尴尬，所以他就是不敢出门哈、那原则上我们就跟太太说，不然我们先来。知道看看，除了干湿分离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做个排便日志，看看，什么时候上的多，什么哪个阶段吃什么东西，哇，特别来不及这样子，那甚至说我们甚至也可以，最主要是像这样的病患，肛门清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不断的去擦拭，那屁股就会红、破、痛，对吧？所以我们跟他讲说，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平便的状况。你皮肤没有保护好，你就在改变他的排便状况，他一样会觉得不敢，很害怕。那为什么他会在家里特别上的多？为什么？
2: 在家里其实上厕所很方便了，所以他有一点感觉就是想要跑厕所。
1: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我会跟病人说，如果你在台北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捷运？真的，我遇过一个病人，他一天大概上30次都有。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不用出门啊。我看到一有，我就马上一直冲厕所。可是有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有，可能是一点点，有可能只是放屁。所以我们跟病人说，利用捷运，对吧？捷运它每一站都非常短，对吧？你可以利用捷运这段时间去练习我们的所谓的提肛肌运动。对，就是我们女生也会有所谓的凯格尔运动，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你需要去练习它的缩肛运动，那你这个。余下的肠在那边撑大、撑大、撑大，就像肖医师讲的，你才有可能，将来的功能当然没办法跟以前一模一样，一天一次嘛，对不对？但起码他可以不用那么10几20次。所以这位先生经过我们这样教导之后，起码他在8个月，大概经过8个月，现在是说差不多半年、1年，大概可以早上2次，他已经抓到节奏了哈，最重要他自己抓到节奏，早上2次，晚上2次， 他到现在都可以出门了，他太太可能开个车啊，去小旅行啊之类的，这样子
0: 那样就好，太好了，对不对？找回生活节奏。
1: 可是要再跟病人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有些人在前面会焦虑到不行，然后一直打电话给你说不行啊，你讲都不行啊，我这样都不行啊，这样子，那你要耐心的一直不断的去跟他说，这样子，对。
0: 惠美是很有耐心的人，还是被考验出来的？
1: 没有，因为我可以理解，其实生病的人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像低前位切除的病人，他其实他明明就是一个可能有人以前可能是个老板，那你生这个病之后呢，我就没有那种控制感，其实他们是非常忧郁的，对。
0: 好，那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说照口不是失去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只要好好照护，一样可以恢复你生活上的节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讨论。

0: 有一些大肠癌的病人手术之后，他可能需要暂时性或者是永久性的照口，那当然对于病人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冲击，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好，通常你要怎么跟病人解释有照口不代表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心理上这一个坎哈还蛮大的，就是他必须要接受身体的一部分，跟以前不一样哈。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希望可以的话，就是在手术前就先给他喂教。让他看看各种不同的照片啊，或是照顾的方式，那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让他心里有个底，那他才不会说一旦开完刀，会很难去面对。
0: 嗯，
1: 那其实生活上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哈，在有照口，有问题，当然有照口师来在旁边协调，可以帮助他。那我有个病人哈，他甚至开完刀，他有照口，他还在北海岸当救生员，他常骑着水上摩托车在从事海上的运动。那甚至有病人他也是潜水，也是一样去潜水啊，所以基本上他不会真正造成生活上真正会很困难的问题，只是说心理上你要接受这个问题，然后去面对它。对，
0: 嗯，所以照口我要每天清理清洁。
1: 对，
2: 是的。
0: 哦，那还可以潜水耶。
1: 潜水可以，
0: 海水帮你杀菌的概念
1: 没有，它就是要用一些方式去保护。
0: 哦，好，那这个对于第一次看到自己照口的病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很害怕、恶心，或者是完全就是不敢触碰。所以您通常怎么带领他们跨过第一道门槛？
2: 原则上，如果在门诊，主治医师有解释说他需要开永久性的肠照口。那我们所谓的我们会有照口志工，我们会在开刀之前先让他们会谈，见个面，让他知道说，哎，有永久性照口，他怎么去做他生活的上的一些的准备，也让他不要害怕这样子哈。所以我们都会在找我们的志工一起来。那甚至说，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那我坐的位置我会不会看不到，我会不会自己没办法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开刀的前一天，我们都会请照口师来帮我们做个定位。那个定位呢，就让他能够看得到，能够照顾得到。不过因为有人是因为他自己比较胖啊，这个坐在下面，他根本就看不到，他比较拉起来才看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定位，这样子哈。那我们也会提供每个病房哈，他在他们的那个走道上面都有看板，上面都会有照口的照片，跟在洗澡啊、穿着啊哪些的准备，其实上面都有。但是他毕竟不是他的。照口，所以其实让大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害怕。不要说是病人好了，第一个看到是谁？是家属。对，家属会觉得，就会这样，
0: 自己也很错愕，不知道怎么办。
2: 对，所以通常就像这个，这个的话，我们会带着他哈，会让他先，因为我们开刀的当天下来，回到病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教家属哈，怎么去看这个。照口的它的外观它的血循哈，因为毕竟他们常常帮他倒嘛，他需要帮我们看哈，那怎么去清理它，我们会一步步先教他，当然会请他先看一下这样子，等到慢慢病人恢复好的时候，也会看，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照口哈，长得这样子哈，那是粉红色暗红色都正常的哈，就是你要一步步教他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第三天需要把整个撕掉了，我们就会教家属怎么去剪贴带。那甚至看病人精神状况还不错哦，那你要不要？

0: 个小帮手啊，哦，
1: 嗯，
0: 拿一个湿纸巾顺一起擦，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
1: 嗯，
0: 让他渐渐的可以接受自己有个灶口。所以实际上在开刀前就要先做准备了，而不知道他开完刀看到这个，实际上他们真的会吓一跳。
2: 我有遇过一个病人，
1: 嗯，
2: 他要面对要做永久性的肠造口，心里非常的沮丧，
1: 嗯，
2: 他我们跟他解释了很久，造口师也跟他解释了很多，他其实都不太容易接受，
1: 嗯，
2: 那他甚至为了这个都不想开刀，不想治疗，
0: 嗯，
2: 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用病人的同理心，我有一个病人他也是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很乐意去帮助像这样同样情况的病人，
1: 嗯，
2: 那我们透过各管师联络我们这个病人，他说他很愿意去跟他沟通，然后跟他讲他以前也是一样的问题，
1: 嗯，
2: 然后跟他解释着我们这个照顾上生活上没有什么状况都可以，
1: 嗯，
2: 所以他后来慢慢的这个病人就转而可以接受这个治疗，所以来接受这样的手术。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病友，
1: 嗯，
2: 病友会里头像有些病友他们力量其实蛮大的，对，
3: 嗯，大家互相支持跟陪伴，
2: 对对对，
0: 就是跟他要有相同的，
2: 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他才理解说啊，原来他跟我一样生活，我们那边还出国去玩打高尔夫球，嗯，都不是问题，
3: 所以就是学姐学长学姐指导学弟学妹的概念嘛，是不是？
2: 那
0: 比我们去讲还要。
2: 对，我们那个病人，我们那个病人他也很乐意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你就跟我讲，他愿意过来分享。
3: 哦，那真是太好了。好，那我想很多病人也都会问，这个罩口袋多久要换一次？我洗澡可以碰水吗？可不可以穿牛仔裤呢？睡觉会不会压到呢？好，所以
0: 原则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
1: 嗯嗯，
0: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 嗯，
0: 因为呢，现在的罩口袋实际上它其实上都是防水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不用太担心，就算你穿着它去洗澡，
1: 嗯，
0: 也都 OK。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担心怎么办？我还是怕它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湿掉啊，
1: 嗯？
0: 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1: 嗯，
0: 好，那我们先把它扣上去，
3: 就是它完全防水。
0: 对，它是
3: 防
0: 漏呀呀，
3: 所以现在医术是很进步的，大家不要太担心。
0: 对，
3: 阿威，
0: 你真的觉得嗯不行啊，我担心这会湿嘛，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吹风机，
1: 嗯嗯，
0: 你就要冷风吹。
3: 所以我泡完去日本泡完温泉，我就用吹风机吹干它，
0: 对，冷风吹，
3: 冷风吹就好。
0: 特别强调冷风哦，不是热风哦。
1: 嗯，
0: 那我真的还是担心，通常我们会让病人这个折起来，对吧？折起来，那用一个胶带，好，我先做个动作后，把它粘上去。好像这样子，对不对？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粘性比较好的保鲜膜，
1: 嗯，
0: 保鲜膜粘性比较好的，好，我们把它这样子粘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粘上去。这粘性很好的哦，它其实上是不会露出来的，
1: 嗯，
0: 好，粘上去我一样可以洗澡，
1: 嗯，
0: 好，不会影响到我的罩口，
1: 嗯，
0: 那甚至也可以用透明的袋子把它包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人生什么事都不能做。就好像运动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怕担心会不会漏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特别强调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排空，再去运动，
1: 嗯，
0: 比较不会因为突然满出来了，重力加速度就掉了，
1: 嗯，
0: 就是为了担心渗漏的问题这样子。对，
3: 好，那有罩口之后，在饮食上面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可能造成胀气啊、异味，或是让排泄物增加的呢？
2: 我觉得跟吃的东西有关啊，比如说蒜头啊，那些葱啊、韭菜啊什么，这些味道比较重，当然你排便的味道会比较重啊。那有些像豆类啊，有些高纤维的食物，像地瓜，它产气会比较多，那可能它比较容易会膨起来，
3: 哦，
2: 所以那个情况就要把气放掉，这样。
3: 哦，还可以放气？
2: 可以，
0: 嗯，
2: 对。那病人其实在一段时间慢慢适应，他就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它会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慢慢适应之后，他们都可以控制。
3: 嗯，好。那如果是跟朋友吃饭呐，啊，那共聚餐的时候，很多病人担心说吃了之后，罩口一直排，一直放气，然后产生的味道。所以您有什么建议的饮食技巧，可以让这个病人吃的比较开心又安全？
0: 原则上吃自己安全，就是说你曾经吃过的食物，
1: 嗯，
0: 哦，不要踩雷的食物这样子，嗯。如果你遇到新的食物，你可以在如果很重要的聚餐哦，也许你暂时先不要吃它，
1: 嗯，
0: 先吃你平常在吃的，然后不会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这样子。那特别强调不要去饿肚子，
1: 嗯，
0: 你饿了肚子，有的人想说啊，我就不要吃，我就 看一下或吃个一口这样子，那这样反而会让肠胃道变得很敏感，会不规律这样子。嗯，所以其实这样是可以吃，只是吃选择你平常有在熟悉的食物，嗯，好，比较不会踩到雷的食物这样子。啊，如果万一想要尝试新的，你可以在家里有没有一次尝试一种新的，慢慢去增加你新的食物这样子。
3: 嗯，相信那如果病人因为这样很害怕，所以还饮食上就吃的少，然后营养就不够。就不够营养，不够健康，然后变瘦，怎么办？
2: 变瘦其实不太好了。那我觉得吃要吃的健康了。那以开完刀的病人，特别是我们这样动一个大的手术，它修复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要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该平常该吃的热量啊，都要吃到足够。嗯，那特别是开完刀这段期间，先暂时不要让它瘦的太多啊，因为要维持一个修复的能力啊。对。
3: 可是病人心情不好，他就会很容易瘦的太多。对不对？嗯，
2: 对，这个难免。有的人开完刀，他可能就瘦个几公斤啊，这样子。嗯、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进食的话，还是照平常可以吃啊。嗯，就是还要维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对，
3: 就是如果你要身体健康，都已经动了一个手术了，就是要慢慢的让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2: 对。
3: 好，所以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好，那如果今天出门一整天，刚刚您说提到还可以出国去旅行，
0: 是的，
3: 对，还可以去泡汤。
0: 原则上会先请病人先从短距离开始，嗯，因为毕竟你长距离出国会担心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希望先从，就是说可能在家里可能30分钟路程啊，嘛，我们先练习。那万一担心我们会出游担心会漏啊怎么办？所以其实要跟大家讲，所谓的罩口外出包的概念非常重要。女生出门是不是要带瓶瓶罐罐？嗯，那罩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带瓶瓶罐罐啊，对不对？所谓的罩口外出包，好，就像这跟我们的化妆包一样，里面呢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剪贴好的剪贴袋啊，剪贴底座，对不对？你的湿纸巾，然后你的垃圾袋，小垃圾袋，因为总不能在外面清洁完就丢到人家垃圾桶。我会建议就是清洁完下来，把它装在垃圾袋里面绑好，对它的垃圾桶里面，嗯，好，这样比较卫生，好，也比较好。嗯，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衣物，好，要准备多几套。例如说我是2天的旅行，我可能多准备2天，好，避免万一真的漏了，还有衣服可以换，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罩口的剪贴袋在前一天要剪好，嗯，好，避免说你突然临时要换的，哇，我还没量大小，来不及了。嗯，所以我鼓励病人就是先剪好几个，多准备个1-2天以上，会对你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信心。好，嗯，那过来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跟出游还有其他家人嘛，对不对？我会建议说，是不是家人也帮你多准备1-2套在他身上？嗯，万一突然临时遇到状况的时候，他也有。嗯，所以通常出游不管去哪里，好，一定要事前准备好。第一个就罩口外出包，哈，把你的衣物、罩口用具，然后清洁袋、罩口剪贴的那个罩口袋，对吧？嗯，那第二个说你的用药物也要准备多几天，好，有可能遇到有时候不是去游轮的时候突然台风，不多留几天。类似像这样子概念，好，所以不要害怕出门，有了罩口，你还是可以出去玩的，把自己照顾好，学会照顾，都跟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3: 好，那假设我们已经动了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之后，我后续的追踪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雪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请教一下肖医师，这个大肠癌手术完成之后，接下来是不是还要看病理分期，再来决定要不要放疗跟化疗？
1: 对，那基本上，很多病人我们开玩笑就是治疗完成，那后续就是追踪而已。那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处在比较高的风险，比如说像他肿瘤分化不是很好，他有淋巴结的转移，会有各种一些风险的因子。那这个即使我们切了干净之后，还是需要化疗。然后或者一部分人要做放射线治疗。
0: 那也有人完全不需要放疗化疗的吗？
1: 有，
0: 就是肿瘤切除就 OK 的吗？
1: 对，就是越早期发现，我们切完干净那个就不需要做化疗了。
0: 那未来会不会复发，跟我切干净有没有关系呢？
1: 当然要切干净比较不会复发了，但是追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癌细胞，那个部分我们要一段时间要追踪。对，那一般像我们3个月，通常是3个月会回来追踪一次。那追踪的方式有很多种啦，那像我们抽血，抽血看我们肿瘤指数，那肿瘤指数如果越来越高，可能会提醒我们要怀疑什么地方怪怪的。那我们进一步去做检查。那另外追踪的方式还有像超音波、X 光片，断层扫描或者是大肠镜，就每一个检查的方式的间隔都不太一样。对，
0: 好，很多病人听到说他已经动完肿瘤手术了，我竟然还要化疗，心情很沮丧。
2: 是的，就说病人开完刀之后，等到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恢复得很好的时候，他第一件事问的是什么？我报告出来没？对，我要不要做化疗，对吧？当然我们在跟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也会相同问医生，所以当他听到他做化疗的时候，其实这样是蛮羞愧的。对，他会认为说，我都开完刀啦，为什么医生不是说拿干净了吗？对，是拿干净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感染到啦，或是淋巴结有一颗、两颗、三颗啊，对不对？所以常跟病人说，开刀是第一道防线，那手术后的化学治疗是第二道防线。我们虽然拿干净的，但是我们要去针对那种我现在看不见的，我现在没有看到它有任何复发病灶，针对这样，我们还是要去小心，所以我们做个预防性的化学治疗，强调预防性的化学治疗，让自己多了一道防线会更好这样子。
0: 好，大肠癌术后追踪通常会包含哪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肿瘤指标、大肠镜影像检查，都是注重不同的角度，是不是要全面的评估？
1: 因为肿瘤在发生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有症状。那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啦。那比较直接当然是用肠镜，肠镜一般我们开完刀一年追踪一次，那甚至一段时间之后就改成3年追踪一次肠镜就好。那最直接就是3个月，我们会固定抽癌指数。那肿瘤指数不是每个人都会高，可是这个病人如果有变高的趋势的话，我们可能要小心，是不是什么地方怪怪的哈？那我们进一步去做像断层，断层是它有辐射线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频率太高，每次回诊就做断层，那个也不是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像 X 光片，因为我们大肠癌最常发生的就是胸。肺部的感染，或者是他肝脏的转移，那我们就透过胸部 X 光，或者是做超音波，可以追踪这样。
0: 好，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术后恢复得很好，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好了，然后就没有来回诊了，或者是说我就明明好了，为什么一直医生叫我去做这个追踪检查，很麻烦？所以这时候各管是可以怎么样子的
2: 帮助他们？原则上早期的病人可能开完刀就不用做后续的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对吧？其实刚开始他们前面还蛮规律的来追踪，可能就等到某一天突然觉得，我的追踪都医生都说很好啊，我不用回来啦。所以我们在出院之前特别特别强调追踪非常重要。不是说你有问题，因为就病人问我们说，我是不是有问题才回来追踪？不是的，其实这样追踪就好像你肠子开了，你还有其他肠子啊，你还有你的其他器官要追踪，所以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说追踪的时间会根据医生的判断会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如果没有问题，那像化学治疗的病人，其实上他们都非常规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复发，所以他们其实上是非常的按照医生的指令该还回来。但是我跟病人说，你如果没有回来，我们也会知道，因为我们会今年就追踪看前年的病人有没有回来，所以有些病人回来门诊的时候跟医生说，不管是说我都没有回来，他叫我回来，对，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追踪是非常非常重要，跟治疗是一样的。
0: 所以肖医师，你会特别强调说术后一定要来进行这个前几年的追踪，对不对？
1: 对，嗯，一般密度比较高，大概前三年，然后一般最常发生复发转移是两年内大概有85%了，所以我们在前

0: 三年会比较密切的追踪。那三年后，我们到五年左右，我们还是会一段时间，半年或多久追踪一次。
1: 嗯，
0: 那超过五年以上，它发生复发或转移的几率是大大。

0: 因为很不是每个复发或是转移哈，有机会可以根治的。那我们早一点发现，有机会可以切除或者是用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所以这个就是追踪很重要的地方。它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有些我们可以赶快把它处理掉。
1: 好，那除了身体的照护，癌症病人呢，术后很常出现那种，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我这里有一点不舒服，糟糕，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有这种焦虑的状态，或是肚子痛，或是排便改变，他们都觉得很紧张。像这种心理压力，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2: 这个是真的非常常见，应该说不是有症状，他连抽血肿瘤指数高了一
1: 咪咪，
2: 他就是就说我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跟病人说，你不是才前一个月才刚检查完吗？对不对？那我记得医生有跟你讲。医生怎么跟你讲？他说：“医生说我的检查都很好啊，对不对？”所以跟病人说：“那你现在痛多久了？”因为病人会认为一次痛，他觉得他就打出问题了。所以常跟病人说，其实上你可以观察，如果你大便都正常啊，没有排那个放屁也正常啊，饮食运动完全不受影响，那要先观察看看。如果说他真的有一段时间了哈，可能跟距离他的检查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就安排他提早回来。所以常跟病人说，不要去常看网络上的。因为有些人会把他的症状拿去问 AI， 对 AI 说了什么？我想消一什么预果？
0: 很多、
2: 对，
0: 现在来看诊，他们都会先查 AI，
1: 已经先 AI 过了。
0: 对，
1: 那你觉得准确率怎么样呢？
0: 我觉得他们会来跟我们讨论，这是好事啊。一方面他做了功课，他心里会有一个准备。
1: 那也蛮好的。
2: 是，
1: 所以大家放轻松，好不好？好，这个大肠癌治疗完成之后，病人真正要做的不是。是不是重新建立他的生活方式？那包括他的这个体重啊、控制，还有运动啊，要不要戒烟戒酒，跟饮食这些状况、这些生活习惯，对长期健康来讲是一定要改变的。
0: 大概我们在大肠癌本身也会有些高的风险因子啊，比如说油炸的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啊，这些本身它对于癌症就是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这个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抽烟更不用讲了，那甚至有些喝酒，这个有些病人可以做完治疗，尽量就是避免掉。那除了这个之外，应该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形态。那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尽量改掉。那甚至运动，那运动本身有一些国外的报告也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对，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
1: 那个请教肖医生，你遇过最年轻的大肠癌患者是几岁？
0: 大概18岁嘛。
1: 那就是长期饮食习惯不良吗？
0: 也不是，他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哦。这个病人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显性遗传的基因，所以他家里头好几个病人是这个样子啊。
1: 所以你有家族遗传史就要注意，对不对？那年纪偏大的有吗？
0: 年纪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很多哦，我们80-90岁的病人还是很多
1: 才发现吗？
0: 对对对，还蛮多的。那但是我们整体来看，我们的年龄有趋向更年轻化的趋势。那一方面可能是西方的饮食或是我们饮食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的国民健康局也是针对这个癌症筛检年龄有下降。以前我们是从50岁开始筛检，那大肠癌现在45岁就开始筛检。
1: 好，今天要特别谢谢肖医师跟惠梅各管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维持运动的习惯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这个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如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言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更是我心里面觉得每个孩子都想要的好妈妈，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妈妈型的妈妈卢彩贤。大家好，
0: 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来幸福食堂哦，我慢慢的感受到的，你不断的在用料理透露出你对小孩子的爱。
1: 我以为透露我的年纪。
0: 没有没有，我们老师今年25岁。这个爱呢，是藏在你的料理风味里面，里面背后的含义都是为了小朋友的健康跟小朋友日常方便吃。
1: 对。是，
0: 好幸福哦！
1: 我也当20几年的妈，
0: 好幸福哦！真的，这个老师的女儿有来现场，就是看妈妈做菜，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然后很家教很好，跟你的气质也很像。
1: 谢谢。
0: 这真的是用料理然后来教育孩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伟大。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全素的菜脯蛋。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什么？
1: 今天的食材主要的，我们的蛋还是用豆包浆来代替。然后菜脯选择的菜脯，
0: 这边好好介绍，对不？这是啥？
1: 像我们去买菜脯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叫菜脯碎，一个叫珍珠菜脯。那我选的是珍珠菜脯，它比较有甜味，而且比较大颗，不是碎碎的。
0: 我刚刚还看，我想说，菜脯能怎么可以这么的漂亮？这个菜脯原来是珍珠脯。
1: 对。
0: 珍珠脯跟一般菜脯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这个珍珠脯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是里面的那个肉，然后那种菜脯的话可能比较外边，而且比较碎，它是那种边边角角的碎碎的。
0: 了解。
1: 对，然后我觉得它腌制的方式也比较带甜味。
0: 了解。我可以当试看看吗？
1: 可以啊。
0: 好，吃一条珍珠脯。
1: 烤烤烤。
0: 烤脆。水分很多哎，
1: 对，口感比较好。
0: 对，而且你可以吃到它那个原本那个萝卜那个纤维之在，有一些菜脯你买了啊，它就是，有点像是嫩嫩的，韧性很够，嫩嫩。
1: 对，啊，萝卜，
0: 咸嘛是死咸，这无呢？
1: 这不
0: 会，这个很甜哎。
1: 对，哦，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两种，一个是菜脯碎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颜色，然后我会选这种看起来比较成块、比较清鲜。
0: 了解，这个我们也是有过水过。
1: 我这个过过两次水，
0: 两次水
1: 一定要过水。
0: 了解，
1: 要不然会太咸。
0: 好，继续。
1: 好，那这边的话，芹菜是增加香度，再来一个就是还是需要一个黏着的效果，要不然的话就散掉了。那所以我准备的是素薯粉。
0: 了解。
1: 对，调味会用到的有油嘛，然后椒盐粉，就白胡椒、黑胡椒、酱油，上一点点酱油，让它的那个有点那个酱香的味道。
0: 了解，了解。好，来把它学起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要下锅前的话，我是想要把这个菜脯炒香，跟芹菜炒香。
0: Okay.
1: 那就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那个芹菜珠。
0: 切猪。
1: 切芹菜。芹菜珠。芹菜。末
0: 好，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锅热了之后，我就可以把菜脯先炒香，然后芹菜也炒香，是这样子，对，就炒香气而已，对。芹菜好了，我也可以下来。
0: 好，芹菜也可以下来了。
1: 对，
0: 老师，
1: 它只是让它那个。

0: 第二个
1: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0: 备一堆料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节目其实常常会有那种一锅料理，是我们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我自己做菜也是这样。
1: 然后先把它先抖开，因为这个还是要先把它弄松开。
0: 很香呢。
1: 对，这已经很香了哈，那个
0: 已经
1: 味道已经出来了。对，然后当然如果希望也跟上次一样讲，如果让它很有蛋的样子的话，就是一样，可以放个姜黄，放个
0: 黑盐，
1: 那个黑盐酱也可以。
0: 了解。
1: 但我自己也是会比较偏向原味。
0: 了解。
1: 对。对，要单纯，也不要有姜黄味。
0: 嗯、
1: 然后现在哈，其实它里面是需要放一滴柠油的嘛。
0: 了解。
1: 对，还是要一点油进来哈。然后呢，椒盐粉一些些、哦，对。然后再一个，因为那个胡椒，
0: 胡椒粒，
1: 对，胡椒粒可以动它都香。对。然后接着就是，
0: 倒油，
1: 油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用手。
0: 好。
1: 等一下。这边我先把它捏碎，好，先捏碎了。
0: 嗯，
1: 捏碎之后，因为它现在没有办法成型，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型，然后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我们就需要粉。然后有了粉之后，它就会比较好塑形。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的塑形是不是要麻烦？
0: 我来吗？
1: 对呀。
0: 美哀。
1: 因为你的手掌够不够大？刚好一片。你的手掌大，刚好可以有一片。好，然后这个粉加进来。再把它拌一拌，然后我再来过这个锅子。因为我们放便当，可能不要太大片。
0: 嗯，
1: 好厉害，对，对，哦，对。那等一下，我们便当里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包。
0: 哦，这个更
1: 那个比较
0: 更凝固了，
1: 有凝固了哈。
0: 对，
1: 好。会比较凝固一点，对，你大蛋，你大蛋，
0: 后烧蛋啊，后蛋烧啊，好像够吗？位置？
1: 位置是够，但是有一点大块，
0: 大块，
1: 怕不太大块，我有点
0: 这样子会，
1: 因为它这个跟一般蛋不一样，
0: 哇哇，
1: 对，它有点厚，没关系，我压压看，这样我们三个就
0: 好，三个就好，
1: 对，好，三个就好。来看喽，好，我先拿一颗小小翻过来看看，好，这样子，
0: 哦，
1: 碎的，好，小一颗碎掉了，那边小小的好了，
0: 嗯，哎呦，直接在锅子里面直接塑形哎，
1: 直接切开了，好，有点像，
0: 有像像啊，
1: 有一点点像了哈，
0: 对啊，
1: 因为太大了，
0: 太包能了，
1: 对对对，太大我们更不适合，
0: 真的是太包能，好像哦。超像的
1: 哦，
0: 这个便当菜好，
1: 好香的菜脯我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对对，让它煎的恰恰就好了。
0: 这块，这块超级像菜脯，
1: 有了，嘿，这个有成功，好了，再来一个，嘿，我们也是煎到最后要让它恰恰成型一颗。一个锅菜大小刚好。
0: 嗯。其实哦，也有一个方法。我刚有在想，老师现在是做这样子，圆圆一块一块，对不对？如果你把它铺好之后，你整块上去，整片这样，可以吗？
1: 哎，好像可以。
0: 也好像也可以哈。
1: 我没试过，但我
0: 啊，煎好之后就拿盘子这样子倒扣过来这样子，有没有？
1: 哎呦，圆锥做法太厉害了，可以哦。那这就出菜。
0: 那个是。台菜快炒店
1: 对
0: 会这样子，
1: 那个要做，
0: 对对，
1: 因为我们想一想到便当菜要放着进便当，
0: 就是小块的，
1: 没错，我就是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越来越有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像，
0: 或是家里面有那种锅子是直接是一圈一圈的那种铁锅不粘锅，
1: 嗯，
0: 你就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在上面翻，你也可以。
1: 我感觉上也快要压成你讲的这样子。我感觉上也是已经可以你讲的
0: 这个，我跟你讲，因为它的原本的煎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蛋了，所以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变成小块的当便当，你也可以整个变一片的什么当煎蛋，
1: 对，是那个我们差不多了，香气只要出来了，
0: 有有有
1: 煎恰恰了，我们就一片一片可以上了，
0: 好棒，
1: 对对对，好，
0: 来，朋友们，请先享用。我在旁边哦，虽然我们是用豆包米，但是呢，我还是可以闻到那个奶蛋素那个蛋啊煎的，它那个恰恰的那个味道，很奇妙哦。然后那个菜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我们时间煎的算是久，可是它并不会因为时间这么久它就干掉，或者是它爆起。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炒菜脯很容易怕它干掉，它没有，老师这样子是很稳定的。然后闻到那个菜脯那个香气哦，品尝一下好不好？看像不像菜脯蛋？超像啊，煎的恰恰的，然后后面还有那个菜脯哦，吃看麦。菜脯能
1: 有感觉吗？
0: 就是菜脯能，
1: 真的哈、哦。
0: 对啊，
1: 哇，太好了，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1: 好吃。
0: 老师这样的煎，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表面就是这样子恰恰的。我觉得再多了，可能那个味道会不太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恰是我最喜欢的恰，
1: 刚好。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珍珠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你咬到它的时候，它是有很多水分会释放出来的，跟以往我吃到的菜脯不太一样。真的，我觉得多花一点心思去准备好的菜脯是必要的。这个好吃，这个可以学起来，而且是很下饭的。微微在后面再会吃到一点点芹菜的香气，而这个芹菜的香气并不会去盖掉这一个菜脯能整体要呈现的味道，
1: 不要抢它的味。
0: 它反而是在后面垫出了一个层次，绝对会让你惊艳。哦，好，这个没有北东。不行啊，
1: 等一下再装白饭。
0: 等一下就要装白饭了吗？
1: 没错，等一下要装白饭了。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
0: 你看多漂亮，
2: 等一下哦。
0: 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菜的汤汁啊很鲜甜的。
1: 是，
3: 我那是9点通告，一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4: 对啊，
3: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4: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3: 哎，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5: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6: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7: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
8: 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7: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9: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啊，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
0: 这个蔬菜卷可以说是妈妈们在家里面也好上手的菜吧，对不对？
1: 对啦，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
0: 了解。
1: 但是因为要装便当，因为我还是在走便当菜，但是你都炒一炒装便当，效果没那么好。
0: 了解。
1: 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把它包起来，然后等一下呢，在放在便当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蒸过也不会变味，而且一样吃到这些营养素，也是刚好有这些元素在里头。
0: 真好，今天又有两道菜了，把你的便当变得更丰富、哦、
1: 好，
0: 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做高丽菜卷，所以主要的是高丽菜，高丽菜的叶子就是杏鲍菇，然后还有红萝卜，然后跟这个豆芽菜。
0: 这个特别要讲一下，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刚到摄影棚，我们厨房的时候，我们制作人特别把我抓到旁边说：“袁姐，你来看，你来看看，什么叫做用心，什么叫做细心。”他说：“因为你看到这样子哦，豆芽菜哈、哦，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它上面这些外面的那些豆芽须须都不见了，
1: 去头去尾啦，
0: 通通去头去尾了。
1: 去头去尾，
0: 你知道光准备这一小碗要花多少时间吗？
1: 追一部剧，妈妈在家追一部剧，

0: 就剃头了。
1: 这个好用心哦，真的。你如果去一间，比如说快炒店啊，或者是自助餐，你看到他们的豆芽可以准备成这样，代表这间餐厅一定是好餐厅，而且厨师非常要求自己的食材。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食材这么用心的去准备呢。
0: 我想说包起来，要不然他絮絮的帮我看。
1: 老师你好棒哦！
0: 一边看电视一边我去头去尾就好，去头去尾很快，一下就做好了。
1: 这个绝对不会是来节目上才这样准备，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小朋友带便当，
0: 会啦，
1: 我就知道。
0: 有什么？因为我不喜欢那丑丑的絮絮。
1: 我就知道那个便当打开来真的会让人家羡慕啊！好。
0: 好了，那我们就等水滚。然后这边水的话，因为烫菜的话，我们放点盐巴跟调一点味的，就是、一定要咸味。嗯，对，好，然后就放一点，因为水比较多，所以我们水这个不要太少，要不然它会味道太淡。
1: 好，
0: 那再一个油也一定要下。对，因为这一道等一下做起来是直接包一包，我们就直接进便当了。
1: 了解。
0: 对，所以不用再煎、再煮、再蒸都不用了。
1: 了解。
0: 对，要所以说这个就是油可以下一些些，让它等一下表面裹了油会更好。
1: 了解。
0: 那明姐，我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杏鲍菇丝，
1: 没有问题。
0: 跟红萝卜丝。
1: 好，人家说那个在水锅里面加油烫青菜，青菜会特别好看，是因为油水是分离的。油会在表面上面，所以你青菜啊、蔬菜啊煮熟之后，你捞起来的时候，刚好会把那个油挂在蔬菜上面，你的蔬菜就会油油亮亮的。所以这步其实在家里面可以特别加一下。
0: 对，
1: 好。
0: 所以这个油脂的包裹在那个蔬菜上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吃太涩也不好吃，就是那青涩味会出来。对，所以我们就是会放一点点油。然后等一下再来就是杏鲍菇，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切丝，我们就一项一项来。
1: 好，老师，那我在切的时候啊，
0: 对，
1: 我有得到一个小道消息，
0: 是
1: 你的数学听说也很厉害啊。
0: 啊，这真是小道消息，我数学不厉害。
1: 你数学不厉害吗？
0: 但我加了一个厉害的数学老师。哦，
1: 数学很厉害跟物理很厉害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
0: 怎么说？
1: 我有看过我很喜欢的一个厨师，他是把所有的做菜调味用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去调配。比如说他介绍微波炉，他告诉你说微波炉是怎么样形成，摩擦撞击水分怎么样子消失，你起油锅的时候油到了几度之后它会怎么样，会分裂细胞，怎么会分裂，水分到几度的时候脱开会是最脆的。
0: 太厉害了，
1: 数学老师也一样。
0: 我们现在水滚的100%就可以下。
1: 好，可以。
0: 对，他太厉害了。没有，我只是用在日常生活中。那我出了一本书叫《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1: 来，
0: 有吗？
1: 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0: 这本书其实是当初有讲好，就是我跟先生两个玩剪刀石头布，决定是谁出书。如果他出，就会专业数学书；我出书，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数学考零分的人来出书，比较有说服力吧，对不对？有没有？
1: 是。
0: 对，因为我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数学老师，对，然后我这先放哦，但是因为我们的水滚几分钟，我们算好时间秒数，也该让它起锅咯。
1: 我等一下再来好好介绍这本书。
0: 对，然后呢，因为跟数学老师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数学有关系。然后我的方式是用在生活中，是怎么应用呢？就是我便当，如果我的一个锅子，我卤了七样东西，我用了七种食材要放进便当，可是我不肯七个都下去。那我们要让它有变化，那我只是从七种食材里面选三种。那你知道可以变出多少种来吗？
1: 21种，不是。
0: C 七取三来了，数学题来了。
1: C 七取三，这个是英文吧？
0: 数学题。好，我们写公式喽。好，高丽菜先下起来。好，高丽菜来了，那我们的杏鲍菇可以下哈。
1: 好，
0: 好，算好，杏鲍菇也可以下。来，下一点点油，因为油刚刚都已经吃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可以了。好，来，蒜是在这里，也就是七是不是前面取七，然后分子，我取三，所以是七，然后六，
1: 五，
0: 度。
1: 是。
0: 对。那我分子是，我只选三样，所以是一乘二乘三。好，这个算是请教过数学老师的。
1: 请教您老公。
0: 对，他帮我算好
1: 了。了解。
0: 所以答案等于二乘三等于六，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七乘
1: 三十五。
0: 对，所以答案就是多少？三十五。
1: 三十五个。
0: 三十五种排法。
1: 三十五种排法。
0: 就七到七样东西，想过吗？有没有神奇？
1: 完全没想过。欸、但是如果你学会，你就会东配西，东凑西凑，就可以
0: 妈妈在变化的，对，就像我们在大寮排班，然后就是食堂里面排班，我们就是豆腐、豆干、豆包，然后油豆腐跟天贝，这是一个主食。嗯，那我们的排法就会这五天，然后下次再轮的时候，礼拜一的人，比如说从礼拜一开始，一二三四五，然后到了。这个礼拜一的，它是下一次就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你就可以排出它整五个礼拜后才会重复。如果妈妈你生活中有用这些方法，在这个小技巧上面用这些
1: 很方便
0: 小 paper， 嗯，对你就会发现你不会觉得说啊，我不知道煮什么。
1: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导入数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不见得是只有小朋友能看，我觉得大人看其实也可以哦。
0: 嗯，对，其实这个的话，一般我们是当然希望给大人看，然后你大人看了之后呢，教小朋友。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是这样。然后大人最好的就是你买衣服的时候回来，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哦，你好像每天都穿一样，其实你只有七套衣服。
1: 老师，听说你也是这样。
0: 我的课，家长就说：“哦，老师你好像都每次都穿不一样。”我说：“没有，我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礼拜一开始，我下礼拜的。”这个的排列我会延后往后递延，然后就是从二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从三三四五六七这样子一直递
1: 延。然后穿到第一套已经过很多时间了。
0: 七周后有没有？
1: 好好学一下公式，同学们。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买本好头脑。
0: 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1: 对，你就也有聪明数学脑。
0: 那我们刚刚这个高丽菜梗，对，我们也不浪费，
1: 好，
0: 对，所以就把它一起烫进来，然后水滚之后，
1: 朋友们看一下，有加过油的水烫起来的蔬菜就是这么的亮，它就会有多一个亮度在上面，所以其实大家在家里面操作，如果是要用水纯烫青菜的话，真的可以过两圈油，烫起来就漂亮。
0: 嗯，好，那现在烫好了之后的高丽菜梗一样可以入进去，
1: 好。
0: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小步骤，就是菇类的部分，我是比较会希望炒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
1: 好，直接
0: 嫩菇，对对，一点点
1: 直接抓上去就好了。
0: 对，抓上去就好。
1: 了解。
0: 对，我们就抓一点点的，就不要让菇那么腥。那等一下你要包进去，整个吃起来又太淡，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加一点点。调味，
1: 了解，
0: 对，
1: 给它一点底味，
0: 对。
1: 啊，那跟大家讲哦，我们今天烫这个蔬菜这个汤啊，其实也不要浪费，这就是我们的蔬菜汤。
0: 而且，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老师。
0: 好嘞，那我们现在手准备干净的手就可以来包进去。
1: 好。
0: 其实，好，你过来。然后梗，等一下包有个小技巧，
1: 你等一下教我一下。
0: 梗在内，好。
1: 好。
0: 然后我们这样包，每一种就抓一点点进来。好，就留它一个这个差不多这个的长度就可以了。嗯嗯、然后杏鲍菇丝，对，这个高丽菜丝，对，再来
1: 一个，好，萝卜，
0: 对，好。然后我们放进来了之后，梗的地方先进，梗的地方先进来，嗯，好，包起来。然后梗一定要先折进去，好。
1: Okay、
0: 然后接着就往过来，嗯，然后这个把它折进来，这边一定难免都会有破掉，所以要小心卷。嗯，好，那因为我们不要太大卷，所以可以折进来一点点，然后折。好，这是属于比较蔬菜的。嗯，对。
1: 哇，
0: 蔬菜卷，
1: 好漂亮。这个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老师？
0: 嗯。
1: 关东煮，关东煮这样子，那个菜卷就是夹起来，那个菜都是汤汁这样子放在，然后要不要剪？咔咔咔，来一个。那个甜辣酱，对不对？
0: 是是，哎，我们这个也可以啊。
1: 对啊，
0: 我们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用关东煮啊。
0: 是啊是啊，也可以啊。对，
1: 梗先包进去。
0: 对，梗先折进来，然后再把旁边的收进来就好了。那这个放在便当里当便当菜，也就是 平常我们如果炒过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加进便当的效果你会发现蒸完之后就是各自分散，
1: 嗯，没错，
0: 就有一种各自分散而且各自都会有点烂烂的感觉，嗯，那我只是想到说如何去克服这些，不要让它各自分散，又让它吃得到它真的营养素，又可以让便当变得比较看起来比较丰富，也有考虑到蔬菜在里头的感觉。
1: 蔬菜对于便当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但是在便当菜里要有蔬菜又你又觉得很困难，
1: 对，
0: 保持新鲜度，
1: 对，
0: 还有要脆口，
1: 没错，
0: 更困难，
1: 没错。
0: 哇，你包得好漂亮哦，
1: 翠绿放在最上，
0: 对，没错，
1: 你看多漂亮。
2: 观众朋友们请见米达，
1: 健康美味的日常就是在这里了。
2: 好，
1: 再看哦，嗯，好吃的食材堆叠的很精彩，因为在里面虽然是都烫过，可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白菜的甜，然后杏鲍菇的那个菇的那个 QQ 的口感，然后红萝卜又有一个它的脆度在，然后你越咬越甜。重点是老师后面调的那一些胡椒的味道跟盐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水里面一定要加适量的盐跟油。
0: 对。
1: 你吃下去之后因为有加油，所以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它那个汤汁啊，菜的汤汁啊，除了甜之外，它的咸度是很鲜甜的。
0: 是，
1: 嗯，
0: 哎，不错哦，
1: 这个不错啊，欢迎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蔬菜卷啊。那这个如果把它切开放到那个便当盒里面，我相信那个白色一定也是很漂亮。
0: 对，
1: 这样子是大菜，这个高汤有没有把它再铺在旁边？
0: 可以调胡麻酱
1: 啊。
0: 我觉得它这个菜适合调胡麻酱，那小孩在吃的还有个蘸酱可以蘸。
1: 哇塞嘞，哦，好，学起来。今天如果是在蔬菜吃不够的话，准备这个蔬菜卷。他明天要带便当没头绪的话，蔬菜卷也准备一下。我们慰劳给自己的家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老师，谢谢你，有空的话就常来幸福食堂教导大家更多东西。
0: 好，时间排一下，时间排一下。
1: 好，再次感谢老师，
0: 谢谢
1: 你，谢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这里是翡翠水库附近的四坎水，同时也是大台北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然，也有许多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不过听说有一种超特别的变形盔甲，哇，到底有多特别呢？我也很期待耶。那现在呢，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去寻找它吧，走！

0: 四坎水在哪里？四坎水在新北市乌来区，是翡翠水库的好邻居。这里的樱花树上有活着的红宝石，花朵间有喜欢高空弹跳的螃蟹，靠着一根管子躲在水中的昆虫忍者，蝌蚪爬上树准备变成青蛙。最特别的是，这里有一种外号叫变形盔甲的动物，它到底是谁？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1: 我超期待的耶，它到底怎么变形的啊？
2: 你看到就知道。
1: 没问题，那我们赶快去找，走走走。
0: 挑选这样感觉快下雨的阴天来寻找变形盔甲是有原因的。遇到这样的天气，变形盔甲就会从秘密基地大举出动保卫地球。不是啦，是找寻食物填饱肚子啦。
1: 那个变形盔甲是让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看的一个卡通，然后就是很多动物会变成铁甲武士一样。
2: 铁甲武士，
1: 对啊，哎，应该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2: 你看，
1: 什么？噔噔噔！哎，这个，哦，我们那么容易就找到变形盔甲哦？
2: 当然，当然不是啦。
1: 不是吗？不是吗？
2: 对，但是能看到这个运气也是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部。
1: 背部有很多很像生锈一样的那种金红色、红铜色的那种花纹。
2: 对，
1: 这到底是什么昆虫啊？
2: 这个叫固色血斑天牛，
1: 就是因为它背部很多那种像血一样的色块，
2: 干掉的血一样的。
1: 看到这么大只的天牛，我觉得好特别哦。
2: 它真的超特别，我跟你讲多特别。一般我们说天牛有三宝，一个就是固色血斑天牛，
1: 就是它。
2: 对，然后紫焰大白星天牛，然后黄纹天牛，这三种。
1: 为什么这三种是三宝？
2: 特别大，特别漂亮，所以是三宝。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依据，就是大家欣赏的人喜欢取的绰号这样子。
1: 我有办法可以让它到我手上来吗？
2: 不要，因为这个是宝玉类，最好不要碰。
1: 是宝玉类的。
2: 对。
0: 雾社血斑天牛除了是宝玉类之外，还是台湾特有种哦，别的地方看不到。它最大可以长到6公分，是天牛界的巨人。而且啊，因为花色特殊，像生锈的铁甲，实在是非常特别。说到花色，它怎么会长成这样啊？
1: 我觉得它尤其很像那种，你知道，有些树皮的颜色，
2: 对，
1: 对不对？
2: 来，你看这个，你看这种是，
1: 这个是山樱花树啊，就是它这种一颗一颗一颗的。我觉得它如果在上面的话，应该会很难发现哦。
2: 其实山樱花树就是雾社血斑天牛最主要的食草哦，
1: 它会吃这个，
2: 它会吃这个，然后它吃的方法，它不是吃叶子，它会挖进去吃里面的。就是素材这样子，你看它的大颚，那个就是主角式口气，那很可怕哦、喔欸。那个咬得进去，
1: 真的，而且是这样形状的耶。所以它是用前面这个东西去扒着树上，然后咬那个树，
2: 咬进去，然后在树皮里面钻洞。
1: 哇，好猛哦、喔！想不到你居然有这么强而有力的这个牙齿，
2: 大颚。
1: 那我还是不要招惹你好了，虽然你很漂亮。所以它如果都用这个大颚啊去啃这个山樱花的话，这样它不就都会死掉了吗？
2: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哦，因为雾社血斑天牛是山樱花的害虫。以前呢、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雾社血斑天牛只在雾社附近找得到。对，但是因为这些年来，就是大家很喜欢去赏樱嘛，
1: 对，到处都是
2: 喜欢赏樱，就有人种樱花，然后种樱花的话，就等于说有一点像是间接的帮助它数量变多
1: 啊、因为它可以吃的那个范围就变大，
2: 对，然后分布也变广这样子。
1: 崇伟老师，像它通常会在哪一个季节、什么时候出现比较多？
2: 最近开始出没，它大概1到2个月，然后成虫就会死掉了，
1: 就是现在这个夏季的时候，
2: 对，哦。
0: 每年的4到6月是雾社血斑天牛最喜欢的季节了。通常在这个时间，它们会出现在海拔600到1500公尺左右的山中。那要怎么样才能发现它们呢？最容易的方式啊，就是看到山樱花树都要仔细找找，细心观察哦。
1: 它前面的那个触角好长哦。
2: 你看天牛的触角这么长啊，功能是有一点像是接收外界讯息，有一点像是人的天线，不管是费洛蒙啊什么的，它是可以靠这个触角来接收的哦。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观察到天牛把它的须须这样抓下来，然后用嘴巴在那啃，
1: 是要吃它吗？
2: 不是，它是要因为触须太长了，它必须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清洁。 然后那个清洁以后，它这个触须才可以保持它的敏锐度。
1: 我懂了，就很像那种猫咪，然后就是会清理自己的脚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2: 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它的上面这些红色的花纹，嗯，这些红色花纹是一些小绒毛，
1: 看得出来是那种小小小小的细毛。
2: 对，等到这只天牛它变得比较老了，它身上的这些红色也会几乎的就是。
1: 就不见了。
2: 对，其实我们找山樱花树是有原因的。山樱花树和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有一部分的关联。
1: 因为变形盔甲也是这个。
2: 现在先不讲，等一下再讲。
0: 看到山樱花，当然要顺便认识它喽。山樱花生长在台湾中北部，海拔500到2000公尺的山上。它有着茶褐色的树皮，以及一条条被像刀子划过的皮孔。最美丽的就是它的花了。难道变形盔甲和这些花有关系？
3: 山樱花通常是在台湾是比较早开花，所以大概是国历的1月份左右，然后花期大概一个月。接下来在5月到6月这段时间，它会结果。它这结果过一阵子以后，它会落下来，落果会稍微有点腐烂。这时候呢，这些变形盔甲就过来说，吃这些果实。
1: 变形盔甲会吃这些掉下来腐烂的果实哦。
3: 对啊。哇，
1: 那搞不好它就在附近喽。
3: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1: 好，那我们赶快去找吧。
3: 那我们就一颗一颗这样找下去。
1: 好，一颗一颗找下去。走。
0: 没想到变形盔甲还是个美食家哎，知道山樱花的果实山樱桃，酸甜好吃又营养。搞不好啊，它已经吃饱肚子，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睡午觉了。不啰嗦，往草丛里找就对了。
1: 崇文老师，那个变形盔甲，它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3: 柳丁，你有一个特别的小礼物哎，
1: 这个是什么啊？
3: 这个是它的花，它的花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大花咸丰草。它这个花，花最后这个白色的地方会落掉，以后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才是真正的花，然后外面这个白色并不是真正的花瓣，这个大概是花萼。
1: 所以这个是花中之花喽。那这个长得很像仙女棒的是它的哪一个部位？
3: 果实，像比方你上面粘的每一条，它都是一个果实。
1: 这些都是果实？
3: 是，它很厉害，它的每果实上面有这个有很多倒钩的一个双叉，比如说它像什么海参的双叉，有没有？比方衣服、袜子、鞋子，或者是有毛的动物，像狗狗，或者是猫，或者是山上的野生动物，如果说冲到这个花丛里面呢，然后再出来，身上就会带着很多这样子的果实。
1: 那我觉得它很聪明哎，因为它可以透过人跟动物，然后呢，就是帮它繁殖哎。
0: 大约在清朝时期，移民到台湾的大花咸丰草实在有太多名字了，因为它喜欢勾来勾去的，果实的尖端碰到还会有点刺刺的，所以啊，就有人叫它白花鬼针草、白花婆婆针。台语的名字比较没礼貌，叫恰杂墨，就是很凶的女生啦。
1: 崇文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3: 这个不是螃蟹，
1: 这是弹涂鱼，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3: 那个是蝌蚪啦。
1: 这是蝌蚪，这么大只的蝌蚪哎，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4: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5: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6: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7: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8: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也有决心去做。
9: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1: 崇文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3: 这个不是螃蟹，不过你讲对一半，它叫蟹蛛。
1: 它是蜘蛛？
3: 对，它是蜘蛛啊。
1: 它的形状也太像螃蟹了吧？
3: 它叫三角蟹蛛，腹部是三角形的。你看它在花上干嘛？
1: 它现在在休息吗？
3: 它其实是一个守株待兔，因为它想要吃那种来访花的其他昆虫。它等到比方一只小蜜蜂过来，然后它就啪的一下从花下面跳出来，然后把那只小蜜蜂抓起来。
1: 等一下，崇文老师，我有问题。你说它会从后面把那个猎物抱住？
3: 对。
1: 它不像其他蜘蛛一样会结网吗？
3: 它会有丝，但是它丝的功能不是在结网，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说蜘蛛结网，然后会去吃那个撞到网上面被网黏住的嘛。但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助它行动，或者是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它稳固它的巢。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它在捕食的过程中是没有用到丝的。
0: 喜欢玩躲猫猫的三角蟹蛛会随着环境产生保护色，所以外形颜色的变化非常大，有白色的、黄色的，不到1公分的三角蟹蛛不仔细观察其实啊很难发现它哦。
1: 那它有毒吗？
3: 其实所有蜘蛛都是有毒的，只是毒性的强弱之别。那大部分都是对它的猎物是有用的，但是对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它小到它的毒牙很有可能穿不透人的皮肤
1: 啊，太厚了，对它来说。
3: 对，
1: 你看它走路的姿势好可爱哦。它走路的时候是用左右各两对的脚当支撑点在往上爬，
3: 这都是往前走啊，不是像螃蟹，螃蟹是往两侧，
1: 所以不会因为它叫蟹蛛，所以它就横着走，不会。
3: 对、
1: 啊，有掉下来哦，刚刚有一条丝哎。
3: 对对，它在走路的时候会一边把丝带在脚上啊，然后别人说它有时候想逃，它就用力跳，用力跳之后，这个丝确保它不会太用力的落到地上。有一些蜘蛛它结网嘛，到清晨的时候它要收网了，它会把蛛再吃回去。它吐出来是屁股出来，它吃进去从嘴巴吃进去，尽量减少它那个能量的消耗。
1: 所有的蜘蛛的丝都是从屁股里面，
3: 都是从屁股出来，所以蜘蛛人弄错了。蜘蛛人如果要吐丝，应该要从屁股出来，可是那样就不帅。
0: 虽然知道了蜘蛛是从尾巴吐丝，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四坎水才能找到变形盔甲。崇伟老师说啊，因为四坎水就在水源保护区的翡翠水库隔壁，所以这里是不能随便乱开发、乱砍树。也就是因为这样，维持了非常原始的阔叶林相。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杂乱，但这里啊，的确是许多动植物好朋友的天堂乐园哦。
1: 崇伟老师，怎么那边有一条绿色的东西啊？
3: 看一下，看一下。
1: 崇伟老师，你看。这一只我有印象哎，
3: 有见过。
1: 我以前曾经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是青蛇没有错吧？
3: 青蛇。
1: 可是你看怎么一动也不动啊？
3: 这只青蛇它大概是刚刚被车子或机车压过，它可能就是想要过个马路，那过到一半的时候就被经过了机车就压过去了。那其实山上很多小动物都是这样啊，它过马路可能是，比方它觉得对面有食物，或者是它想要找交配的对象，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它想要吸取一些这个温度，所以它就会把身体摊平在吸这个薄荷露的热量。
0: 崇文老师说，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露杀，因为死掉的青蛇会吸引其他动物来吃它。为了避免二次露杀，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移到路边，所以晚上在山路上开车时千万要注意哦。
1: 崇文老师，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种池塘边呢？
3: 其实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在这个潮湿的森林底层是比较有机会找到，但是它通常不下水。
1: 哦，它不下水哦。
3: 对，那我是想说，既然我们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这边的生态，这样子。哦，
1: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池塘边了，因为都会有意外的惊喜。这是弹涂鱼，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3: 那个是蝌蚪啦。
1: 这是蝌蚪。
3: 对，你看，
1: 这么大只的蝌蚪，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3: 仔细听一下，有个叫声在旁边。
1: OK。Bro。不，
3: 这其实这不是标准的叫声，我们刚刚有听到的给给
1: 啊，给给给，
3: 对，给给给是富邦蛙。
1: 像它这么大只的蝌蚪啊，对它在生态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3: 它如果蝌蚪通常来说越大的话，表示它变态上岸的时候，那个小蛙体型也会越大。那个小蛙体型越大，表示说第一个它可以吃掉比较大的猎物，它的选择性就变多。第二个是它可以饿比较久，因为它身上囤积的这些能量也比其他小型的物种要多。
0: 富斑蛙的世界就是这样，小时候吃得饱睡得好才能长得高又壮，不止赢在起跑点，还有一路超越到终点。比较特别的是，长大后的富斑蛙体型只能算中等，最大特征啊是身体两侧有黑色斑点，所以叫做富斑蛙。
1: 各位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只有公的才会叫？
3: 对，台湾的是这样。那这个叫求偶叫声，其实青蛙叫声也有分好几种，有些是什么求偶叫声、释放叫声，然后等等的哈。那关于求偶叫声这回事，就是公的才会叫这样子，极少数母的也会发出类似的叫声，公的在求偶的季节才会叫。非求偶季节他们也是都不会发出声音的。
1: 是哦，我以为青蛙无时无刻都在叫，原来是只有求偶的时候才会叫。
3: 对啊。
0: 公的副班蛙叫的那么大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这里是我的地盘。每年的春天和夏天，副班蛙都会在2000公尺以下的山区、池塘、沼泽附近大吵大闹的给给给。听说啊，只要叫的越大声，就越有机会娶到老婆。
1: 崇伟老师，那个长得很像蝎子的那个，
3: 那红娘花
1: 啊，我有印象，我曾经有遇过它。
3: 我们可以说它是水里的忍者。 对，因为它各方面的伪装是很厉害的啊、嗯。然后它前面这两个特化的这个镰刀，它等于是有时候抓蝌蚪或抓小鱼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屁股有一根这个吸管。你知道忍者如果有时候在躲在水里，他要怎么呼吸？
1: 他就是用一根
3: 吸管，
1: 管子，
3: 这样子。对，那他也是一样，他屁股那根吸管就露出水面，可以帮助他呼吸这样子。嗯，
0: 水中忍者红娘华又叫做水中春象，

0: 看这个，哇，它的尾巴好长哦。哦，这个是，
1: 小心，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0: 它就是变形盔甲。
1: 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啊，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3: 等大喽，救人喽！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4: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4: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6: 争取三天，
7: 争取更多时间。
0: 你看这个，哇，它的尾巴好长哦。哦，这个是，
1: 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0: 这个长得很眼熟哎，这个颜色有一点点黄，然后又有一点点沼泽绿，它跟我印象中曾经看过的那个翡翠树蛙的小朋友有点像哎，它是翡翠树蛙吗？
1: 对啊对啊，你很厉害哦。
0: 可是我印象中它的尾巴是这么短的，可是它的是这么长的耶。
1: 对啊，它可能就是从这个水桶里啊，然后因为四只脚都长出来，它已经准备要变态，就从里面爬出来，哎，可能就掉下来，然后刚好在这一带，我们刚好看到它。哦，对。
8: 每年的四月、九月、十月是翡翠树蛙最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期间来翡翠水库山区看到像棉花糖的白色卵泡，通常啊就是翡翠树蛙的卵了。还没有变态完全，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蛙 baby 也会在附近出现哦。
0: 崇明老师，可是你看它的尾巴这么长，它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变成那么短，然后到最后消失？
1: 缩进去是不是？
0: 对，
1: 大概一个礼拜以内，三天四天这样子就消失了。
0: 这么快哦？
1: 对。
0: 那它变成大只的翡翠树蛙要多久？
1: 从这么小哈变到它的成体大概是六公分左右哈，少说要两年。
0: 两年？
1: 两到三年
0: 才能完成。两到三年
1: 哦？对。
0: 我们印象中那种青蛙不是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从蝌蚪然后变成成蛙，不是这样的吗？
1: 没有，一年之内只能从卵然后到蝌蚪可以上岸，变态上岸，但是通常到成蛙都还要个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哇，
0: 原来青蛙要长大是要经过那么漫长的过程哦。崇文老师，翡翠树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不是有戴金色的眼镜？
1: 对，我们说叫金边眼镜，一个金色的镊子。
0: 可是小只的好像看不太出来，
1: 小只的看不太出来，它不会有金色，就是你，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细细的线经过。
0: 这边有这么多只的翡翠树蛙的小 baby， 好幸运哦！哇，
8: 戴着金边眼镜的翡翠树蛙，因为翠绿光亮的肤色而有绿宝石的称号。翡翠树蛙可以长到5到6公分大，当初啊是在翡翠水库附近发现的，所以命名为翡翠树蛙。不但是宝玉类的，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哦。
0: 哎，崇文老师，可是这边跟我们要找的那个变形盔甲又有什么关系？
1: 有，我感觉快到了，因为你这个森林底层的湿度很高啊，他们就是最喜欢这样的地方。

0: 哎，小心！
1: 哦，图文老师，好可爱的乌龟哦！哇！
0: 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1: 它就是变形盔甲。
0: 对啊。
1: 哎，
0: 它叫食蛇龟。
1: 为什么它是变形盔甲？
0: 因为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它可以把头收进去，然后之后呢，它的腹甲中间有个关节，它往上盖起来，盖起来你变成从正面会看不到它的脸。
1: 哦，它居然会把下面那一片腹甲这样整个往上盖哦。
0: 对，盖住自己的脸，表示它的安全的这个防护的层级又更升高。
2: 会把腹甲盖上，给自己一个安静的食蛇龟，也叫做金头龟、黄缘河龟，是台湾在地的原生种龟龟。翡翠水库附近是它最主要的栖息地，因为稀有被列为保育类动物。但是崇威老师，为什么它要叫做食蛇龟呀、
0: 有人说看到它吃蛇都之类之类，但是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推论是说，其实食蛇龟并不是真的会去捕食蛇类，它可能会吃蛇的尸体。它吃到蛇的尸体之后，它大便出来嘛，那吃大便出来会有蛇的鳞片，那鳞片很难消化，所以一般人就看到它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它吃蛇，所以会这样子。它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它来到森林底层，它吃那些像我们今天说它会吃。

0: 是樱花树的果实掉在地上，
1: 嗯嗯嗯，
0: 然后各种果实或者是动物的尸体，像是青蛙的尸体或者是蛇的尸体，哦，它什么东西就捡来吃。哦，它是这样子的。
1: 哦，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咯。
0: 杂食性的，对。
1: 我有注意到它的头啊，旁边有那种很漂亮的黄色的这个花纹，哦，是它最大的辨识特征之一吗？
0: 对，在台湾是这样子，因为台湾其他的龟啊都没有像这样子，两个眼睛后面各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个鲜黄色花纹，那就只有这种。
1: 我觉得也很像那种印第安图腾，就是在脸上的那种图腾，对不对？
0: 对啊。
2: 要认识食蛇龟，除了要指明眼睛后面的两块黄色三角形，龟壳会有一条黄色的纵贯线，龟甲上一块块花纹的中间还会有红色的凸起，这些都是食蛇龟明显的外观。但是，一般看到的乌龟不是都会泡在水里吗？
0: 食蛇龟，喜欢潮湿，但是它基本上不下水。
1: 哦。
0: 然后，所以以前人称之为。它叫山龟，在山上就是乱走的龟啊。一般的龟在水里面游啊，它五种原生龟只有这种是几乎不下水的。
1: 嗯，那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斑龟，
0: 对，
1: 那种龟算是陆龟还是水龟？
0: 斑龟是水龟
1: 哦，跟这个又不一样。
0: 食蛇龟一样是水龟，
1: 嗯，
0: 它的分类上是水龟，水龟或我们说蛰龟，沼泽的蛰哈。
1: 陆龟跟水龟要怎么样去分辨？
0: 大部分是可以用脚掌的形状来分。嗯，水龟它的脚掌是比较平的，所以比较平就是说它在水里。可以滑水，还是可以滑水，但是有一些陆龟，你可以知道，它的脚就像大象一样，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滑水。
1: 嗯，
0: 对啊，所以放在水里面就是没辙。
2: 食蛇龟实在太倒霉，一直被大家误会，什么都吃，就是不吃蛇，却叫做食蛇龟；不喜欢住在水里，却被分类成水龟。哎，台湾唯一生活在陆地的水龟食蛇龟，是还有多少被大家误认的美丽的错误啊？
1: 请问老师，这个食蛇龟啊，在这个地方算是非常稀有的吗？
0: 其实以前不稀有，以前在像这个翡翠水库这个区块，算是食蛇龟的一个数量比较多的热点，
1: 大本营。
0: 对，但是呢，大概这十年内呢，有不断的有人去抓这个食蛇龟，然后走私。一开始是说要吃，但是后来变成说，他们把这个乌龟当成是一个像是股票一样炒作的一个商品。
1: 它是真的有这么珍贵吗？
0: 他们在选物种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找漂亮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找稀有的。如果是又漂亮又稀有，那对他们来说最好
1: 啊。那刚好他都是，他长得那么漂亮，
0: 对，蛮可爱的。所以食蛇龟在野外其实现在来说是很难遇到的啊。
1: 嗯。
2: 位在水源保护区内的四坎水，物种丰富多元。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变形盔甲食蛇龟。绿宝石翡翠树蛙，红宝石雾社血斑天牛，水中忍者红娘华，喜欢高空弹跳的三角蟹蛛，四坎水不远，找个一天去走走，你也能遇见变形盔甲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在经文上面，佛陀要不断的一直在强调《法华经》的殊胜？那我们呢，可以看看下面哈，在佛陀告诉药王菩萨的内容上面呢，我们再来做一些思维。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已说今说当说，而于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在这一段里面呢，所谓的已说，就是佛陀呢在法华经之前所说的经典。如果我们要按照佛陀一生说法的次第，从华严、欧含、方等、波瑞，到最后呢才法华涅槃。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的次第，所谓的已说是讲《法华经》之前，我们刚才说的华严啊、欧含啊、方等、波瑞这些的经典，它本身呢，我都已经说了，经说在法华之经之前，我们说在续品，我们特别强调佛陀为什么会进入无量亿处三昧，因为之前他所说的是无量亿经，所以经说是指的是无量亿经。当说呢，也许你会说当说好像佛陀没有说，事实上呢，因为最后一时是法华涅槃，所以这边的当说指的是涅槃经。那为什么呢？佛陀会把这个涅槃经跟法华经摆在一起？涅槃经强调是佛性，而且在佛性的角度呢，他特别强调呢，我每一个人的真如佛性光明，都有常乐我净四德。没有听闻法华经的人，如果能够听闻涅槃经，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多么的难得殊胜。所以法华经跟涅槃经呢，是摆在呢最后佛陀一时的说法。那佛陀说了，我呢前面的法华经之前的经，无量亿经，包括涅槃经，我都说了。在说的里面呢，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因为我们说最后一时是法华经跟涅槃经同时说的。那为什么法华经是最为难信难解？如果按照经典的教义，应该是法华经的教育还比较容易接受，方等经、波瑞经，恐怕一般人呢不容易去理解的。我们说六百卷的大宝经，不要说哈，我们只要说金刚经或心经就好。我们呢诵读的人，有多少人他能够真正去理解波瑞本身的空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可是这时候他要特别强调说，法华经在这里面呢是最为难以相信，而最不容易去理解的。最重要呢是在整个法华经，从佛陀开始，他讲说他出世世间的目的是他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的所在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楚 自己心中的佛性。但是这个佛性呢，一般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也不容易信受的。你可以感觉你有佛性吗？其实我们在整个《法华经》来说，为什么佛陀要不断的强调，就像声闻的人，他一样有成佛的果德。但是在前面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声闻，他觉得我已经出离三界了，我年纪也大了，该修的。

我也修啦，所以佛陀现在要说法，我反而呢，觉得好像很疲累，而不想听，因为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吧，以为证得罗汉是最后的究竟，所以佛陀呢，为什么要一直说他所说的法？之前说的欧含也好，方等也好，般若也好。其实都是他的方便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让你慢慢根基成熟，最后呢，你能够理解哈、啊，这是经典次第你的教义。我最后才说《法华经》，做一个总结。所以他这边呢，一直强调说《法华经》的殊胜。然后第二项里面呢，他说啊，药王，此经是诸佛密钥之藏啊，不可分布妄授与人。诸佛世尊之所覆，从昔以来未曾显说，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厌寂，旷灭度后。在佛陀说法的经典里面，本身呢讲到佛性的，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华严，会谈到呢真如的。大概是起信论、缘觉经，像《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其实那个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可是他没有用佛性的语词，他是用自信。那为什么是诸佛密钥之藏？我们从凡夫到成佛，假设呢，我们用一面镜子来说，只不过是这面镜子，每一个人都有。镜子上面呢，如果把它擦得非常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那个叫做佛。那上面呢，因为累积岁月嘛，哈，有很多的灰尘、污垢。那污垢的多少，就会象征我们的善业力的深浅。所以现在只要呢，我们能够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我们原来的佛性就会显发。所以你会发现呢，禅宗其实它非常直截了当。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嘛。好像灵山塔下修，你看到前面那一句的，就说“佛在灵山莫眼求”。你看到你的第一句话，他告诉你说，佛呢，其实就在你的心中。这时候的佛是指你的佛性，不是指外在的释迦牟尼佛。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灵山在哪里呢？灵山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清净的佛性。人人有个灵山塔，每个人都有佛性啊，好像灵山塔下修。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往内关照，去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分别，你内在的智慧就会显发啦。没有另外的叫做佛性。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深切的体认，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呢。要到哈，你证悟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事故是你人做的。啊，原来呢，牙齿是白的，因为原来的东西是没有变的，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如果我们的心境、我们的观念，可以慢慢的自我净化的当下，我相信你对于呢世间的实相会越来越清楚。一个人对于世间的因缘可以清楚明白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如何学习放下。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应该叫做舍不得吧，对不对？不容易舍吧。
当然也放不下嘛，

0: 那这边呢，他一直在强调呢，整个《法华经》事实上是在讲佛性，但是他的铺排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前面呢，哎，陆陆续续一直在赞叹，一直在赞叹他。可是呢，到了后面，我们说呢，从止品的后段哈开始，他就要讲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佛性，其实他的智慧光明是什么？那你如何透过菩萨行来回归到你的清净的佛性？所以它的铺陈是非常完整的。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整个《华华经》事实上是在讲佛性，但是它的铺排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前面呢，哎，陆陆续续一直在赞叹，一直在赞叹哈。可是呢，到了后面，我们说呢，从十品的后段哈开始，他就要讲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佛性，其实他的智慧光明是什么？那你如何透过菩萨行来回归到你的清净的佛性？所以它的铺陈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在前面呢，他第一个就是不断的要你去相信他所说的话，来肯定呢，我们每一个人佛性其实跟佛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诸佛密要之藏，其实事实上是在强调说诸佛所证悟的佛性其实跟我们的佛性是相同的。第三呢，他说药王啊，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哈，皆因起七宝塔，即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设立。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前身。其实只有一句话：经典所在之处，必然有如来的前身。这个如果按照传统的教义说，这是《欧含经》的话。在欧含经里面呢，虽然它没有很明显的告诉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只要我们慢慢修，你就可以开发你的佛性，但是在一个欧含经里面，我们要说欧含经说的内容事实上是非常简洁扼要的。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哈，我们在方便品里面是不是佛陀有说他呢出现到世间，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什么叫做入佛之见呢？我们所有世间的实相就是那个实如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什么是真实的相貌呢？每一个人站出来，你就是真实的相貌。你的高矮胖瘦，你的因缘记忆，你的聪明才智，其实呢，这个真实的相貌啊，本身呈现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过去所修

所以透过过去说的修的因缘，说你今生所呈现的外在，就是你的实相啊。你看到我们要见佛，在《欧含经》里面告诉你，你要见佛吗？如果你见佛即见法，那这个佛呢，就不是指我们说呢，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它指的是佛的法性。为什么见佛即见法？这个法呢，佛陀所证悟的，是这个法。这个法呢，事实上是这一个里面的东西。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在经典来说，因为不同的经典在讲说的角度不一样，有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那个是波罗，有时候告诉你说那是毕竟空，有时候告诉你它叫法性，有时候告诉你叫做法身，有时候告诉你叫做真如，也可以叫做如来藏，当然还有个自信啊。那为什么呢？在这边呢，我们特别强调佛性，这个呢是就所有的人事物宇宙真理的角度来说，诸佛都是证得法性而成佛的。可是站在人的角度，人透过修行的过程而成就真理实相，所以把所证悟的法性又称为佛性。事实上呢，这个整个都叫做法。那我们换个角度哦，你看呢、啊，这个缘起是法的代称，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叫做法。我这是麦克风，也可以叫做法。我的桌子、椅子、山河大地、一切人等都可以叫做法。那这个法呢，它的代表在现象上面，你会发现有两个字是非常清楚的，叫做缘起。既然缘起的东西是透过不同的因缘而产生的现象，因为不同的因缘所产生的现象当然就不一样啦。那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间是不是缘起啊？当然是缘起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缘起的因缘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哦。透过不同的因缘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现象，这个就是所谓的法。而法呢，本身也相等于法性，相等于空，相等于佛性。所以这里面才会说，我见缘起结即见佛。那这边他告诉你说啊，只要呢有宝塔的地方哈、有经卷的地方，就有如来前身。意思是说在那个《法华经》里面哈，你所见到的，因为《法华经》本身呢，你从方便品也好，从如来受量品也好，这两品呢是整个《法华经》的精华。一个呢是说明 世尊出现在世间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入佛之见。那什么是入佛之见？就是那个实如是，就是世间的实相。可是在后面呢，如来受量品他说的是法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创造你的法身。可是你的法身怎么成就呢？所以从法师品开始，后面他会陆陆续续很多的菩萨行。你的法身的成就是必须要行菩萨道而成就的。说你擦灰尘，你是要有方法的，对不对？你这个擦玻璃，有些的污点不能擦掉的时候，你就会想，我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擦掉？汽脂油，或者呢，清洁剂。这就是你在修行上面，你怎么样剔除你心中的污垢？你当然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这边呢，他特别强调是在《法华经》里面，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佛陀说的法，既然是法，

0: 同一个实相的立场，也等于是诸佛如来，所以他才提到说，经卷所在之处，就有如来的全身。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呢，一般呢的塔都是供佛的舍利，对不对？那既然供佛的舍利，也表示呢佛的全身嘛，这是从一个精神意义上来说的。他这边特别强调告诉你哈，如果呢你有精进之处，就有如来全身，那你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安奉舍利。你会不会想为什么？法是佛陀证悟的真理，本身已经等于佛了。舍利呢，是佛陀留下来的智慧结晶嘛，所以你已经有佛的智慧的经卷，就相等于安舍利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他这边才会这样子说。那下面呢，他呢特别举出一个藻井啊，就是我们说平常呢，你要呢挖一个水井，当然从呢这个干的泥土开始，一直挖，挖到呢有水开始。佛陀说法，事实上他有一个很好的层次问题。在藻井的譬喻里面呢，一开始你当然要挖个井，就必须要看靠呢外在的干的泥土嘛。然后慢慢挖进去以后呢，因为有点水分了，泥土是湿的，然后再挖进去的时候就变成泥浆，因为水分越来越多了，你看到泥浆就知道水快出来了。那我们说呢，在譬喻的过程，干土呢它象征是欧含，欧含是佛陀证悟之后最早对声闻说的法。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们曾经分析为什么佛陀一开始他并没有对人间说华言，因为那时候他所思维的，他觉得他证悟的真理恐怕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那既然不能接受，你说的也没有用啊。当他呢想呢，哎，如果我说的法没有人听得懂，那我说了干什么？所以魔王婆群就说，哎呀，佛陀你真的非常有智慧，你真的 真理呢确实呢一般的凡夫是不容易听得懂的，所以你还是赶快入灭吧。那佛陀呢，当然他没有回应，他还在思维。过来呢就是龙王跟梵天王出来请法，当然请法的过程，佛陀就慢慢发现根基，一开始你还是要施设一些方便，所以开始呢我们在欧含里面所谈的都是四圣第十二因缘。当你慢慢的从这个法可以了解世间的实相，慢慢要去去除烦恼执着，那很容易呢会依这个法而执着这个法。佛陀为了要去破除它只是一个方便，你把它认为是真实的，它要破除你的我执法执，所以中间就有所谓的方等时跟波瑞时。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欧含是佛陀证悟之后最早对声闻说的法，在欧含里面所谈的都是四圣第十二因缘。当你慢慢的从这个法可以了解世间的实相，慢慢要去去除烦恼执着，那很容易呢会依这个法而执着这个法。佛陀为了要去破除，它只是一个方便，你把它认为是真实的，它要破除你的我执法执，所以中间就有所谓的方等时跟波瑞时。那我们说那个波瑞经要实践的人事实上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个大乘菩萨，尤其是他是实教菩萨所修的。一个人所修的当下，他做一切事情都不会执取，他修任何法门也不会所谓高低上下之别。对他来说，他的心境上面已经把我执跟法执慢慢去除了，你呢才能够进入一乘的法华。意思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你要去接受去理解啊，原来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内心里面呢会应该说叫自生智慧的，那是不容易的。现在事实上啊，只照你而已啦。那为什么我会把两个连在一起？在《法华经》来说，你 只要呢在修学《法华经》的过程，就等于呢你已经进入泥了。进入泥，你要到后面的水，是不是很快啦？所以佛陀才在《法华经》里面不断地一直强调，你只要信受《法华经》的法，你必然能够成就佛道。那最主要是它是一个原教的立场。那你说我要经过这些，事实上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没有要你经过这些哦，他所给你的观念是非常直接了当的，所以一般的都要经过这些。那我们说华严，你要到佛的境界，你必须要从实性位开始，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到最后才能够成佛，这是菩萨阶位他必经的过程。可是你说我们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你可以去翻，他绝对没有告诉你菩萨要经过这些这么多的阶位，他没有。而且他前面呢在法师品里面他还可以特别跟你说，你只要呢受持读诵解说。

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他站在佛地、佛的因地哈的角度告诉你，你只要站在这个立场、这样的观念来修，你必然能够成就佛道。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你修什么法，你会证得什么样的阶位，你做什么样的功德，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这个就是因果关系啊。如果我今天修的是声闻法、四圣谛，当然我证的就是声闻果嘛。我修的是四禅八定，当然我证的是罗汉嘛。你的因地，你一直的因地是什么？你的果地它是相配合的。法华经它希望我们站在佛地，佛的因地，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有佛性哦。所以在佛性的角度，你如果用这样子来修，你要成就佛道就会比较快。就是你一定要自我肯定，你心中呢所具足的佛性跟是佛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所以一样的修，只是一个观念不一样而已。所以就是修任何法门来说，你修声闻啊，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哈，或者修菩萨。菩萨说四色六度好了，那一样修的过程，这三个法，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你说你要修哪一个？菩萨呢？他前面声闻、缘觉的法，他都必须理解，但是他不证入。他要修的是后面六度万恨。为什么我的因地不一样啊？我的因地不一样，我的果地当然就不同了。所以就是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呢能够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场哈，能够迅速透过我们的文思修，能够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哈。这就是在这一段藻井喻里面所说的。那在下面呢，他同时要说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佛陀呢已经入灭第五个五百年。叫做斗争坚固，末法的众生的根基，当然跟佛陀当世哈的根基差很多。你去看那个这个《欧含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常常佛陀啊跟佛弟子说法，而且呢，这个还是在家中讲讲讲呢，哎呀，对方啊。心生欢喜，就证得虚陀洹果，然后接下来呢，哎呀，虚法自落，袈裟披身。当时的根基真的好利哦。然后乃至呢，有些梵天王下来听佛陀说的法，啊，在路上哦，路上思维的过程，他就证得法眼净。这是我们根基的差别。如果有佛事的根基，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的忧郁症了，因为他懂得正思维嘛，就不会自寻烦恼。这就是我们在末法时期里面哈，本身对法的一个信受力，跟所带来的环境的差异。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修学佛法的内涵。那下面他特别要强调哈，是末法时期，如果呢有善男子、善女人在如来灭后哈，想要呢为世众说《法华经》，应该怎么说呢？他这个里面呢，他是不是提到三个？一个呢叫做如来事，对吧？如来事呢，就是众生的大慈悲心啊。如来一呢？就是我们的忍辱心，如来坐呢，就是所谓心中无有啊，对说法的对象啊，有所修的执着。那为什么他要在这边特别强调？那我们说一下呢，在《法华经》在结集的过程，它是属于大乘经典。
印度的佛教史，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法，就是佛陀再生这个时间叫做根本佛教。佛陀入灭百年，还涵盖呢他当时从出生到入灭这一段，整个到入灭后的一百年叫做原始佛教。那佛灭后呢，佛弟子当然呢就四处到五印度去弘化。那因为佛弟子的个性不一，有些呢是陀陀恨的，有些是持戒的，有些是说法的，有些是多闻的，有些是论义的。因为弟子本身的个性不一，然后呢五印度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他在整个部派里面他总共是有500年。所以各地的弘化呢会因为当地的文化跟弘化者的性格，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是各部派最多的时期。当然最多呢多到20个部派，当然最后是18个部派哈。那这个18个部派都是对于佛陀的教义非常深入的研究哈。那研究的过程当然非常严格，讲求解脱道。我说解脱道呢，是你透过佛陀说的法如何断除烦恼，出离三界。但是这个同时呢，为什么呢？他这个夹杂里面开始呢，出奇大圣的经典开始结集。因为部派呢的僧团本身比较重视教义的研究，所以他对于外在的弘化基本上他是不做的。所以整个教团呢基本上都在修行，都在研究经典。那佛陀呢入灭以后的这些的舍利哈所安奉的塔都是在家中在经营，就在管理。那在管理过程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沙门到这个佛陀所安奉的这个塔哈来礼拜。那很自然吗？你负责这个塔的人就会请这些的沙门说法，那就形成慢慢呢很多的在家菩萨哈学习大乘的法门。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派的同时已经有大乘的思想，就是那个在家菩萨的一个思想出现了。那出现的同时，当然我说华华经因为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所以它的思想本身跟部派它是并行的。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呢入灭以后的这些的舍利哈，所安奉的塔，都是在家中在经营，就在管理。那在管理过程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沙门到这个佛陀所安奉的这个塔哈来礼拜。那很自然吗？你负责这个塔的人就会请这些的沙门说法，那就形成慢慢呢，很多的在家菩萨哈，学习大乘的法门，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派的同时，已经有大乘的思想，就是那个在家菩萨的一个思想出现了。那出现的同时，当然我说华华经，因为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所以它的思想本身跟部派它是并行的。那在部派呢？一个呢，他认为你人是不可能成佛的，他也认为呢，你没有修学这些出离的解脱道，是不可能成就佛道的。那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修什么就是证得什么嘛。所以站在这个大乘的立场来说，你用这样子的法，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他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说，你在这个时期，本身有人反对哈。你没有修就会有佛性，你靠呢经典的教育就可以成佛的。在教界来说，那个是叫做不可思议的。所以当然你呢弘化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毁谤的。禅宗达摩祖师把法传到中国，他所传的还是楞伽经的如来禅。可是当时的中国所翻译的都是小乘的禅经，那这小乘的禅经当然就比较重视那种属习观啊、不净观啊这些的观法。那对于呢这种直接从心性上修的禅法，一般是不容易接受的。达摩为什么要在少林寺？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因为他说的法，当时是没有人接受的，而且他走到哪里都会被破坏，就被伤害了，认为他是魔，所以最后他发现了因缘不具足，所以他就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那后来呢，是我们说慧可嘛，哈，神光。他听到了，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异的，所以他要去求法，才有在雪中断臂求法的典故。那我们说，同样啊，你在当时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这种大乘的教义，在部派并行的同时，是不容易被接受的。所以他在《法华经》里面呢，他会特别强调说，你当时如果弘扬《法华经》的人，你必须要第一个要有慈悲心。有人诽谤你，你还是要接受，不是忍辱而已哈。你要想啊，因为对方不懂，他不容易信受大法，所以他的善根不足，我更应该想办法为他的引导、度化他，说你要大慈悲心，就是不要去怨恨他。那对于呢，有人诽谤你说你不对啊，你也要忍耐呀、啊。我们说像达摩一样嘛，纵然有人说他是魔，他也不说啦，他就干脆呢，因缘不具足，就先闭关嘛。所以弘扬法华的人呢，你说呢，如来一。就是忍辱啊，你走到哪里都要修忍辱。这是我们说一个法的流传，要让一般人能够接受，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因缘的。你不要看慧可大师接受达摩的法，可是他走到哪里几次被下毒，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觉得他是魔子魔孙，他怎么可以接受
那种呢跟中国文化所流传的那个禅法不一样的这种禅法。

0: 心中的条件就是要慈悲心。第二个呢，一定要有忍辱心。第三个呢，你不要太过爱外在一切好好坏坏，说不说，其实随因缘就好。对所有的现象，你不要执取。这边才会强调呢，末法为众生说法的一个三个弘法的仪轨啊，就特别要强调呢，弘法者必须要守的三个。那如果我们要再仔细的说，这个慈悲心，如果这三个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1: 去了曼谷，然后觉得这名字好像很酷，没有听过，这样。
2: 蛮瞎的，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一个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话。你，我觉得你应该要想一个好有趣一点的故
1: 事。我有一个官方的版本。
2: OK，请说，请说。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设计上面跟理念上，其实很希望客人遇到我们的时候，他觉得有时间慢下来的感觉。所以慢跟温就是在体会这个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中有一个温暖，然后照顾自己跟慢活的感觉。很像魔法，
2: 这像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年轻人的特质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比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名字，你为什么会选择水晶手链的创作？老实说，可能当你在把头洗下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一辈子的，不要说一辈子啊，半辈子的职业。
1: 是，
2: 对。可是现在你好像觉得说，哎，我真的做得很认真，嗯，而且别人也觉得我做得很认真的，因为听说网络上有人说你们是最美的水晶手链品牌，很高兴吧？
1: 我觉得他很有 sense。
2: 我都还没有说，这该不会是你找人帮你写的吧？
1: 没有，
2: 很有 sense。OK，好，就但你也得到了非常多，你一定是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回馈，你才会越来越有信心，嗯，然后越做越大，然后越做有各种不同的 line，比方说你们好像在有不同的系列啊，然后不同，比方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么顺利，对不对？
1: 对。
2: 好想听，我要听真实的哦。
1: 好，
2: 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水晶，就是手链的设计？
1: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读设计系嘛，毕业之后，其实我老实说，我对我自己的设计没有到很有自信，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出社会要干嘛，我其实只是抱着就是我不想上班打卡，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哥创业，我想说，哎，这个是个选择吗？因为没有老师教过我。就是有这个选择，那开始创业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去摆摊干嘛？就是从市集开始，那在这之前，我其实有在一个珠宝店工作，然后觉得我发现珠宝店里面的东西，因为他老师会叫我们结边啊干嘛，可是他把结边的那种中国结的技巧用得很复杂，我就觉得是很厉害，可是我不会想戴，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在站柜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用比较简单的结，然后比较。就是优雅嘛的方式，不要是很复杂，但是很老气的感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发现我做的东西都会卖，然后对，
2: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建立起信心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公司说，我想要转成设计的，不要再当柜姐这样子。然后他说好，可是后来就无疾而终。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摆摊了，这样子。哦，
2: 所以那时候你等于兼两份工作。就你还是继续在当柜姐，然后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然后另外就是你还是有在摆摊这样
1: 吗？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就直接辞职了。
1: 对啊，我做两个月就离开了。
2: 你只做了两个月的柜姐，而且在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1: 对，
2: 我是老板，我心都碎了。
1: 因为那个商场客人真的超少，超不行，真的没有人。
2: OK。
1: 对啊。
2: 可是你当时会去那里应征，表示其实你对饰品类。是就是有兴趣的吗？还是
1: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我那时候只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我不想待办公室，我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就是在电脑前面。虽然我现在是这样，对。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可以跟人接触或者比较好玩的。
2: 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哦。
1: 对啊，
2: 我真的太常在这个位置上讲，我人生真的很奇妙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一个起心动念最后会带你去哪里。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其实你今天会坐在我这边，然后以一种我是老板娘的身份告诉你，我是成功的创业家。
1: 我觉得我还没有成功，还在路上。哦，对啊，
2: 但是你已经坐在我对面了。

0: 司是我们刚开店的第二年，其实生意非常差，已经快营运不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不然我就是一到五去找个工作，六日再想说至少要来个30万吧。我其实也没有概念，就然后他就说借不到吗？当时我的环境里面，我的生活圈没有人会叫我继续做，就只有我哥他很直接的跟我说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1: 我有时候被问，就是说啊，比如说我有什么座右铭啊，我都会这样讲啊，还没有成功，可是我正在奉行一句话这样子，就是比别人早开始，跟比别人晚认输这样子。好，那比别人早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入行创业。比别人晚认输，其实我觉得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假设创业或人生是像是在写一本书的话，那即便现在是在谷底。只要你没有说结束了，那你就还不算结束嘛，因为像可能像股票一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嘛。那现在可能是你最惨的，但是你还没有走到最后啊。如果你继续坚持的话，也许它还是会在往上的。只要不管是谁现在遇到任何问题，我觉得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先把就是这个停损点，又或者是说最坏的状况先想起来。好，如果你也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话，那就还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不要在这个时候认输这样子。
2: 你的报价应该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拍。哦，
3: 我们可以分期付款。嗯，
4: 亲人价。
2: 对，有啊，有亲友价、啊，可是就会拖很久才拍。
3: 上一次拖了两年吧，一年还两年。
5: 你哥真的很会做访问，也很会讲 slogan、欸。但是身为妹妹，如果我是妹妹的话，我心想说，哥，我真的觉得你给我很多鼓励，但你可以顺便把钱借给我，就不用再付贷款的利息吗？你当时没有这样跟他讲吗？
0: 他那时候也欠很多钱，所以
5: 就他其实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努力往前走。
0: 对，
5: 所以他会鼓励你，因为他就是用这样的理念，就是鼓励自己的。
0: 是。
5: OK， 但现在你成功了，他有很替你高兴吗？还是他跑回来跟你借钱？不会吧？
0: 我们其实之间都有互相帮忙过。
5: OK，
0: 可是你说成功吗？我觉得我跟我哥都不是会随便定义成功的人。对啊，就是这只是因为我想要的地方还没到。
5: 你想要去哪里？還在
0: 路上啊，你要听是不是？我们讲，
5: 你等一下，你自己明明刚刚讲的非常，我还没有，我觉得成功我不会随便乱定义。
0: 对啊，
5: 我觉得我还在路上，你要听我理想是不是？这到底是哪招啊？
0: 就是我也是没有成功，不好意思讲出来的。
5: 但是就跟你说的嘛，其实现在都是过程，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而你当你越清楚的去 picture 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距离那里就越近了。这不就是吸引力法则吗？
0: 是，其实我一直有观察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百货公司一楼，都是国外的精品或者是饰品，像潘朵拉什么的，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的东西在台湾很少见，那在国外好像接触的还不错，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的精品代表出去？嗯，对，然后。我也想好方法，就是我想要我们在台南盖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标，我让人家想要特地来的那种感觉，进而他们回去自己国家的时候会开始去宣传、去佩戴，然后我们再去看怎么进去，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踏出去吧，因为台湾市场也很小。那如果说有一个代表台湾的品牌在国外的百货公司里，我觉得那是。但是我觉得我人生这辈子如果做到，我会很庆幸我活着的事。对，
5: 那我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牌子，英文名字叫做
0: Slow Worm。 对，有那个你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漫文就是音译就是 Manwin。
5: Manwin。
0: 对
5: ，OK。你要怎么跟外国人介绍 Manwin in English？
0: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5: 你直接放弃耶！
0: 我们公司有跨境的伙伴，我会请他协助。哦
5: ，OK，OK。而 Manwin 就是其实就是音译，然后就是，所以你的 logo 叫做 MW，
0: 是
5: Miracle is on the way， 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
0: 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本其实很精彩。他说你的头脑其实就像电脑，然后你会放资讯进去嘛，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从电脑调资讯出来，所以你没有一直塞东西进去，你拿不到更好的资讯去帮助自己。

0: 好，那我就想知道了，所以你的贷款贷完了之后，其实你先拿来做什么？
1: 第一次贷款2015年那时候50万就直接装潢了，也没有管控啊，就是
0: 就装潢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1: 没有，那时候是乱无渣的，
0: 又是把钱丢到水里面那种感觉了。
1: 对，然后那时候50万就花光了。对啊，而且一开始我在租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押金这件事，就是超傻，就什么都不懂就做。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容大，才会做这件事，不然就会害怕，觉得好像再晚一点，再晚一点这样子。像我在有时候常分享创业初衷，我觉得初衷就是想要自由自在啊。嗯，可是在这一个磨难的过程中，你会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要继续？嗯，反而是那个为什么要去继续创造我的初衷，不是一开始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在玩。嗯，对啊，嗯，
0: 有啊，你初衷就是你想要自由啊。
1: 对，
0: 对啊。
1: 可是我不能拿这个来讲，因为我很多次要放弃的时候，支撑我下去的并不是自由。哇哦！对啊，
0: 你刚讲那个话，突然变好成熟哦。
1: 谢谢。
0: 这样又开心。我真的到底不知道要称赞你，还是要说什么好？但是你就是混合着，就是又很有时候又很小女生，然后好像有时候又很成熟的不同元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嗯嗯。很多人没有办法承担错误。很多人就是错，然后就
2: 一些走音的乐器呢，调整它的频率到它原本初始该有的样子。那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和谐的共振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跟着放松，并一路穿透到脚底。然后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感受，你感觉到这个声音不只是好听，它是跟你的灵魂共振，你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喜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好神奇哦，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去了解更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颂钵师这个职业，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这个声音而去追寻，
3: 就是敲这个点，嗯，敲这个位置。

坐在轮椅上，我就觉得看着他们可以好好休息，感觉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以前很喜欢旅行，那我就发挥以前背包客精神，我很常把颂钵带到台湾各个不同的角落颂钵。那也因此呢，有获得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像前几年，我就开始在各个不同的户外音乐季颂钵。

0: 然后像是在春浪的时候是邀请手碟手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电子音乐季，然后我会邀请电子音乐制作人跟我一起合作，我们会把颂钵的呈现跟传统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做分享。我们会透过电子音乐制作人，他会现场做 live 的加入旋律或者是节奏，然后让这个颂钵的声音呢跳脱你传统的期待，让它 不是只有疗愈，它反而可以做出很多很有趣的变化。所以我把它是定调比较像是一个有点实验性的电子疗愈声响，然后它是让整个场域呢，因为我们一般听颂钵大家都是躺着闭着眼睛听，可是这场演出你可以完全的沉浸，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沉浸式，打造一个沉浸式体验。送播后我常常都会收到对方的分享，其实有好多很感动 的回馈，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因为送播帮助他们什么，或是改善了他们什么样的状态，然后 会因此改变他们的人生的一些决定。我希望透过送播可以帮助人寻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1: 很舒爽的感觉，好像就去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回来觉得怎么精神来了，刚躺下去的时候觉得很放松，敲完醒来精神很好，好像就很开心旅行回来有冲到点的感觉。
2: 我觉得结束之后的感受是有种明亮清晰的，有种把自己洗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舒服。
3: 哇，太好了。
0: 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让我跟台湾这个土地再重新连接，现在解封了，很多人就以前的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要立刻飞出去像以前那样子又开始环游世界，我反而现在的回答是可以出去旅游，可能可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是想要往外，我现在反而是跟台湾土地很有连结，我想要留在台湾，想要跟台湾分享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我是 H 的。
1: 最爱榜就是
2: 这书，咱俩一人拿一本吧。
3: 我觉得这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4: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吧？
1: 不是，这书挺好的。
2: 纯粹理性批判，
3: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2: 哟，够深的，看得懂吗？放下。Follow me。
1: 先看这本，
2: 公关之父，不奈斯。
1: 什么不奈斯？伯奈斯。
2: 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
1: 你别抢，这不是给你的。
2: 老沙，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我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1: 侯志，你我，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臂的钱。
2: 不，他这不是钱的事儿。
5: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6: 问过了，没事儿。上吧，走。
7: 那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0: 啊，行。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呀，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
1: 什么呀这是？
2: 你说我这个地方啊，原来那个老唐是挺好的呀，那个样子就跟你差不多吧。他们非说这个形象不过关，就给我换了个年轻的。那年轻人啥啥都不懂，啥啥都不会，是吧？不过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挺稳重。你给我当司机算了啊！这样，每天接送我一回，车你随便开，挣的钱全归你，工资我就不发了。但是有一点咱说好了啊，非工作时间你要是出了事故，公司不管，好不好？
3: 谢总，您这也太逗了。您让一个新闻学硕士给您开车，还不给人工钱？
0: 不是，他平时闲着没事，这不是也开的吗？如果你们的公司效益好的话，他也用不着出来拉活了，对不对？
4: 那，谢总，那咱们就，
0: 哦，来，反正咱大家时间都挺紧的啊，咱就进入正题吧。我就给你们15分钟，好不好？啊。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九法师，
1: 对，
0: 对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除了果冻花的技法传授，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学员，每个人所创作的每一朵果冻花，
1: 去打这些花，就是我的小孩，他是心，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是心就是不好，你出门人家一定都是说你不好。所以变成他的心思是走弯了，但是如果我当他的妈妈，我也一直去批评他，他会不会听？不会。不管什么花，我只有打色面，心一定要有邪，是代表这个人已经走错了。你要真的要跟着他，扶着他，假装跟他一样邪邪，慢慢打出来让他改正。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人心已经走错了，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要做好人，我要做正面，你一定要听我，不会，你假装跟着他做坏事，后来你慢慢把他改成正好，把他改成好人，你不要一下子，就像像现在他去啊跟人家打架怎么样，你说啊打架不好，没关系，你跟着他，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打好啊，你比他好，你打我也假打，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去改。你让哦，你看了、哦、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比你更坏呢。但是我又改得很好，这样把它慢慢拉回来。所以我们打邪话已经心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跟着这个走。后来你慢慢把它拉到外面，就变成正面。你刚开始是邪，慢慢改正。
2: 一个透明这样看得到。好，如果今天我要做，他有人这个是写书法，才要用这个。嗯、
1: 这样亲爱的，来。你这边的会粉针，反正这个哈，它还有一点热度，所以我们的热度先让它慢一点，让它比较不要凉一点，比较好做。这个没有果冻，你会很方便。对，这个是针对要画画的时候。
3: 所以教学非常活泼。他每一次都会把果冻花，他所教的果冻花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说，打得不好啦，打得不好看，老师每次都会说，亲爱的，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然后他教学，他很喜欢用，家庭来做个比喻，比如说，打这朵花是爸爸，这朵花是妈妈，这个是孩子。然后大家要相亲相爱的。
4: 其实，在打花的当中，真的是一个哲学。那老师也说。哎，花与花之间哦，除了说它是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有空间，就像人与人之间哦，哎，要有空间，这是老师说的，有一点彼此距离哦，才不会吵架。对，那如果黏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会摩擦。对，所以老师都在打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哲理，人生大哲理，要重新开始哦。然后哎，要有点空间哦，人与人之间哈，要有点距离哦，才会。更和谐，
5: 修心修性的地方，我觉得在果冻花是我学习最多的，尤其在修性，对，让自己有在从果冻花里面去领悟到，果冻花的意境。当你心情繁杂的时候，你就会去修到自己的心灵，啊，让你自己沉静，然后情绪上会稳定，然后因为有喜悦感，对，然后。跟着老师学习五年了，然后就在果冻花这边啊，会发现到说很多果冻的东西都是只是吃一个口味。那可是跟老师学的时候，不只是在于果冻的技术美感，还有口味的好吃。那这个美感的部分就是要练习。

0: 困难的话是在练习跟勤奋。哎，如果说你没有勤奋练习，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练习就会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成果。
1: 要喝有烫的请举手，我就买几个有烫，一个两个去那个，你要是烫的三个四个五个，五个烫的。
2: 立体活动工作室里的志工们正在认真赶工着200多个爱心果冻，这些用椰奶、山栀子、抹茶、凤梨和火龙果等天然食材所制作的果冻，将在第二天免费送给南投启智教养院的院生们。每朵立体果冻花都闪耀着软清水和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3: 装一些吧。
4: 给你妈来，我帮你再用。
3: 再用一点好了。我大概8点多就要起来，啊，来这边大概9点多，后来就跳跳完回家，大概到10点多这一点，就还要去前面买很多素食的。对。我要全部来。
5: 200、300、400，全部500，450就好了。
3: 全部450。
5: 对了，450就好了，赚起来600呢。
3: 好吧。不然帮我拿一些。30把吧。
5: 他要30把了。如果有困难或亲戚的朋友，困难或老人的朋友，我们可以免费啊，可以把。把菜也做，有需要的可以串给你。
4: 所以你也知道老师他是在做善事这样
5: 子。对，他都做善事的。
3: 因为我感觉人呢，哈，活也带不走嘛，反正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做就好了，做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烦恼，租房子、小孩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还有家里的开销费啊，还有独居老人便当，还有我现在又想一大堆的做公益。但是光这些你想就会有烦恼，会很累，你就不想做下去。但是你想的这个都是钱的呢，所以你想了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干脆做了就好。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活得很奋斗，你奋斗了一定要赚钱，你奋斗赚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感觉有意义，走了不会带的遗憾啊。对，就是人生的就是美丽的就是在这样。
2: 挑菜、洗菜、切菜，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阮清水的工作室里总会固定出现这群热心的志工朋友，里头有越南人，有台湾人，大家在这一两天里齐心为200多个独居老人的爱心便当忙得不可开交，7年来已送出超过6万个爱心便当。
6: 老师确实是做很多爱心，也不见得会让人家知道。那唯一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做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一个便当。然后老师呢，还因为新住民的这些姐妹啊，确实是有些在台湾过得蛮苦的。其实我蛮能理解新住民啊，在台湾，或者说不一定说在台湾啦，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一个角落，只要你没有亲人在身边，你就确实是非常辛苦。你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一个人去扛的，不会有人帮你。好，我们都是新住民，都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面。然后老师真的非常有爱心，他都会在这边都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就希望说这一些新住民啊，来到这边有家的感觉，啊，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啊，他都用心的去辅导，用心的去帮忙。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是真的很不简单，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我们先规划2个月，这样比较好。
2: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5、6样菜，装进便当里的却是满满的营养和爱

0: 行。
1: 来，你打。你家有看不？先我月香啊，好不好？
0: 每星期三，负责分送爱心便当的这群志工们，总会准时的在中午前，把200多个便当送达三重各区的独居长辈家中，6年多来从不间断。
2: 我跟你讲，提供，哦，好，你吃，哎，迄个居家服务员有看联合我啦。嗯。伊即摆讲吼，你若迄啰要看病吼，嗯，啊是要从啥才看好我，我才甲叫。
3: 我跟阮思杰合作了已经3-4年了。当初是在明治国中的导护队认识的，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姐姐，你在送独居老人便当哈，我想也要尽一份心力。”我想说他是随便讲讲的，我就说：“好好好，随便答应他。”结果3个月我都没有跟他回过一句话哦。他3个月以后，他就说：“姐姐，你不是要让我送便当吗？怎么都没有给我消息？”我说：“嘿，这个小女孩是来真的哦。”那我就好了，好了，我就把一个礼拜的中间抽一天能让他做爱心，可是这样一做就4年了，真的是很感动。
4: 刚开始我卖槟榔，我听到很多人卖槟榔是好人啊，你也帮人家提神啊，又不会害到别人。但是我加入实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害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我们的白灰灰灰里面有很多毒，还想来到那个嘴巴什么的。后来就是你要活下去，你要怎么做？后来我爸爸就说：“你干脆从以前倒是帮人家打工，你干脆来当个老板。”其实我没有头脑的生意，真的，我连我老公的他常常跟我讲，钱进的这手，等一下他就这手，他拿10万块，等一下他可以花到12万呢，他真的很厉害，他常常看到我这样，因为他常常看到我钱进来，等一下我就捐出去，他说你都不会留下吗？你会养是不是？钱会咬你是不是？所以他也蛮知道我的个性，然后后来就为了改变不卖槟榔，所以来开越南小吃店。那个刚开始是我跟我老公想要做，因为想要改一个行业嘛，不要伤害别人。卖混的好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啊，我这个没办法，又变成我妹妹从越南来这边读书，就变成她接着做。
0: 这2年来，来自越南的侄子也会帮忙顾店煮餐，3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地融入台湾生活，同时也让来自越南祖国的好味道在三重的街巷中飘香传承。
5: 我们越南那个客人啊，蛮喜欢吃我们菜，但是如果吃一样菜的话会腻，所以他们就会换口味，就是每天都换不同的，对。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菜都蛮好吃的，对。
0: 不依赖大型送餐系统，阮清海从接单、料理到骑车送餐，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5: 以前刚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亚洲人，说实话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越南就是嫁过来，然后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啊。我一开始会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说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来念书的，也不是嫁过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后来就觉得想到姐姐之后觉得没关系啦，因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还没有开店啊。他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回家之后看到他哭，然后他其实不是哭在我面前，可是在洗澡的时候听到他在哭的声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会觉得他应该工作上面有一些问题，只是他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就自己承受起来这样子。
4: 我从越南是要改变生活才嫁来台湾， 但是如果你说在越南跟台湾来比，在越南当然是比较有很多苦难人，有很多更需要帮忙，不是而台湾。但是台湾的资源真的很好，有政府补助，有低收入户，有很多慈善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在越南是没有这样，政府也没有补助啊。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洗发？应该是讲说我还没加入时期，我很讨厌越南人跟台湾人，因为我常常跟越南人打架。为什么计较跟比较？我为什么要很讨厌台湾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嫁了25年前，一直被人家批评外劳就是来这边结婚拿身份证做很多坏事，他没有一个认同我们，连我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学校他也被人家排斥。我小孩都不会跟人家讲我是越南妈妈的，他不敢讲，回来被人家讲了，后来他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越南来打我，我就变成我还要去他学校。后来我去他学校，他跟人家打架，我还认讲那个小孩的，这样变成干儿子的那个部分。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没有跟我老公拿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因为我不会影响家里，万一我这个人倒了，我不会拖累我老公跟小孩。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他们伸手拿钱来做爱心，我伸手拿钱来做这些，他们会很苦，我倒了他们会更苦，所以一个人自己做，一个人要承担。所以我就这样的做，反正我说好啊，天底下如果真的我很难过，对不对，我没钱了，我走无条路了，台湾是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团体，总有政府会给我一个补助的低收入户，所以我干嘛要怕，这样的我就做下去了。
0: 20岁嫁来台湾的阮清水，从工厂作业员到槟榔西施，从小吃店老板到成为受学生尊敬的果冻雕花老师。来台24年的他，原本的硬脾气逐渐磨成成熟稳重的心性。他说，看着其他国家的灾难和苦难，在台湾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他能有这么多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继续用行动回报台湾。
2: 我要这个包装给你上。我要努力升级呢，我要努力。我不要成佛，我要神人。下个位置可以来
5: 做。做这个老人的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一开始看到后来做到会累倒，直接送医院，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不要做了。我也有跟他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吵架，不然我们很少吵架这样子。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做慈善的，然后看到一些老人真的觉得很可怜，然后开始就慢慢懂了。对，就是那些帮他剪头发啊，帮他煮饭，然后甚至帮他换衣服洗澡，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对，所以就后来就开始支持他这样子。
4: 你一定要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有没有钱没关系，因为钱会跟着开心的人，钱会找有福报的人，钱不会来找一个苦眉苦脸的人，也不会找到一个一整天想要他，所以你就不想他，他就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哦，好，每天都一定要做快乐，赚钱亏钱是另外一个不要想着哦，我要计划很好啊，我一天要赚多少，我要计划怎么样，没有人会有计划到明天你还在不在啊。所以我学到一句就是无常来还是明天先来不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点一定要快乐，因为你快乐旁边的人才会快乐。
2: 好聪明老人啊，你
1: 对啊，很爱你哦。对，我们都互相很爱，
2: 每天都有包。

到9年到10年之前哦，我就想说，以前有一个很喜欢画图的兴趣，我是不是，也开始来画图这样子，然后把以前那种小时候想要获得那一种画图的那种愉快的感觉，然后我把它又开始练素描，就是假日的时候，然后就到全省各地，然后就顺便去旅游啦，然后顺便就是去那边画图，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好的风景的时候，我们是想说。

0: 哎，这个东西我们拍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只是拍个照，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干脆用画的把它画下来，用自己的感受把它画下来，哎，那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体验。它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屏东市很有代表的古迹，哦，然后再有这个点，它有个特别就是说，我们孔庙哦就很喜欢涂红色的墙，所以红墙哦，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红墙是非常特别、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这个景哦，它又搭配前面这个绿色的这几棵树，所以红配绿啊，它刚好是一个互相可以去一个映衬哦，互相对比的，红会更红，绿会更绿，哎，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街景，一个角落这样子。我本身蛮喜欢老屋的啦，对那种比较历史性的建筑哈，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如果出去旅游，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喜欢去到处去看那些老屋啊，那些老建筑有历史的东西。
1: 喜欢绘画，热爱文史，正值是建筑师的陈信宏，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旧时代的风土人情耳濡目染，也成为他日后绘制屏东市五十名所这幅画的契机。
0: 我父亲以前是日本时代的人，他都会跟我讲一些日本时代的故事。我开始就是会怀念父亲，然后都会想说一些以前的故事。然后他尤其会特别会跟我讲什么，就是那种日本时代他在那个战争啊，在轰炸这些场景。然后就跟我讲说哪边屏东市的哪边以前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就想开始说，哎，对啊，那我们很多以前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老房子，那些老建筑，它到底是以前是怎么样子，是被开发出来的。然后我开始去寻找这些资料，
1: 和网络上结识的文史同好一起慢慢拼凑屏东市的过去。过程中，陈信宏有惊喜，但更多的是遗憾。
0: 我们发觉到很多屏东市很有故事的地方，或是很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屏东人本身都不知道哦。然后就说啊，不然我们就是来，我把它画在一起哦，因为我本身我会画画嘛，他们就会叫我要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资料。然后其实我画的这个风格也是有参考一本，就是《台湾公论》的，它有一本也是日本时代的一个类似，也是在介绍屏东市的这幅画哈，我再把它参考过来，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南国之熏风屏东市五十名所。
1: 在工作之余费心绘制，前后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陈信宏才将这幅画完成。而最大的初衷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屏东的历史，还有屏东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0: 我没有画应该是不太有人有机会去画它啦，然后趁在我现在可以画的时候，有时间有，然后体力还可以，然后现在的这个姿势什么都还可以的情况下，我就先把它画出来。但是画出来我觉得，如果是说哎，有需要我去讲解或者是去上课去跟他解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就是，所以我觉得我都是应该我可以去，我尽一个屏东市人的义务啦。
1: 而在之后分享画作的过程中，则出现将画转变成绘册，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的机缘。
0: 爱乡协会他就看到这个作品，他就说啊，不然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屏东市的一些历史的东西，那干脆就是把它做成一本类似像绘本的东西，然后可以我们来带一些导览，让大家来更能参与，哦，让人认识我们屏东市这样子。
2: 其实这本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大仁科技大学的那个黄鼎伦黄院长，对，那他当初在看完了五十名所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想法，他就说，五十名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景，那我们如何把五十名所带到可以跟人家去分享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就找了信宏哥，然后找郭老师，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讨论说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屏东的一个市城。那协会这几年来一直在推一个就是看到屏东九城这件事情，就是屏东城中城，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屏东的旧城区实际上它里头蕴含的将近这一整个一百年来一个风华的一个世代的发展，那我们怎么去让人家看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故事，那所以就是透过五十名所，然后再把它延展成一个十个可以走完屏东旧城的十个重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们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去介绍屏东市，所以我们会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导览的动作，所以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屏东市重要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做一个导览，所以我们这十幅就是为了这个导览的这个点，我们去找了十个点，然后顺便就是串起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我们屏东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十个区域，
1: 用十张图讲十个故事，也用十张图揭示十处屏东过去的样貌。除了绘者本身严谨的考究外，内容的呈现其实也几经思量，每一幅画都传达了屏东市重要的时空背景和历史脉络。
0: 每一幅它就必须要去把屏东的一个屏东，它就要说一个故事出来，所以每一幅我都要想说我要怎么去表达，我不是要把它画出来，而且是希望说它可以表达一个屏东市它某一个需要跟大家知道的必要的那些元素在里面。其实飞行场也是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因为屏东有差不多蛮大的一个面积都是飞行场的宿舍，不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青岛街那一带，包括是中山路那一带都是飞行场。然后在画这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宿舍群的概念，所以我在想说，我当时在构图说宿舍群就是要画很多宿舍，那要怎么画，那怎么表达，我最后就决定说那干脆我就是开飞机上去，那在空中，然后就是在俯瞰的这个屏东市这样子。
1: 除了绘画本身的思考外，每幅画也都由目前担任屏东县爱乡协会理事长的文学博士谷家俊特别撰写一段文字，让读者能够借此贴近并感受画中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氛围。
2: 我们怎么让一个拥有一个叫会策的人，他可以跟着这十张图，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带在这个十张图里面。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去阅读，然后再拿这本书走入屏东市街景的时候，他是可以像里面的被一个虚设的一个位置，那我反而不会说他是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位置，让读者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去诠释书里面的过去，或者是他现在眼前看到的地景。所以在十张图来讲，它是一个游程，所以它就有头跟尾。所以像第一张图叫做甘味起航，最后一张图呢就回归到了车站。
1: 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想，谷家俊用不同的视角和视野，呈现出图文相应的时空穿梭，让读者透过文字感同身受每张图下的时代故事。
2: 我们要让它有元素去想象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那些时代的符号抓进在书里面。所以像我在第一篇甘味起航的文章中，那我就在想象啦，这个讲政治社会事实上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就把一个女人跟家人告别，然后离乡在外，然后拎着一个皮箱，然后开始走入这个屏东街区的时候，她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她里面有一个虚设的这一个空间，一个座位，她就是走入了车站，然后开始周边的声音非常的丰富，康啷康啷的，然后车子响起，眼前是一个全新的展开。
1: 童年或是所听到的耆老访谈化作一篇篇文章，在所置入时代的符号中，提供读者跨越现在和过去虚实交错的想象空间。
2: 来去的人忙着公务或私事，来去的人是上班或会客，这是昭和时代的政经要塞。当我回到现实大十字街口，认识车流涌塞，
1: 让文字为想象力穿针引线，字字句句都是仔细推敲下的呈现，引领读者感受横跨时空的历史氛围。
2: 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我觉得比较难写的，就是思念的天际线，那讲的就是屏东病院跟邮便局的那一个接口。我这么写哦，在病院中诊疗病体，求以活着的机会，在邮便局传送资讯、存钱或寄信、通电报，都是一种活着的命运。

0: 为病院让病人有希望，邮便局让活着的人不绝望。
1: 不仅把希望留在文字中，出版《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一书的屏东县爱乡协会，更想让民众也有机会真实穿梭在这些历史街区中，于是特别举办了单车走读活动。

0: 先介绍一下，今天应该会走一个十个点啦，哈，啊，每十个点哈就会下来稍微解说一下。然后当然这十个点哈，最好是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这一本《穿越阿沟》这一本书哈？因为这个游程是配合这一本书它的十个点的行程哈。如果大家如果要下来的话，要听我解说的话，最好是有这本书，它里面就是这个点就会跟这个书的内容会有刚好是符合的哈。
1: 大伙儿站在屏东车站前的广场，这里正是今天活动的起点。除此之外，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其实也是会测中十幅图的第一张。
0: 这边是属于凤山八社的阿沟社，哦，这里他选择在这里，然后开始叫经营。然后他一开始经营的目的是这个糖业，因为糖厂他做出了糖的这个产品之后，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要输出。要输出，所以它必须要有一条铁路，整个要把做好的糖的这个产品运到高雄港，到高雄港再把它运出去。所以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就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大约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水池的这个附近哈，它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它是属于这个属于木造的哈，木造马萨式的屋顶哈，它的上面它这个是其实都是用石片做成的。
1: 说着屏东车站过去的样貌，关于铁路所带来的影响及发展，陈信宏也透由画作的介绍，让现场参与民众更加明了。
0: 那我们看到这幅画，我是要呈现的哈，就是说它是跟我们高雄港、屏东其实跟高雄港其实是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因为这个糖厂整个纵贯线的铁路延伸到屏东来，所以屏东开始对外可以连结，它开始发展，开始对外连结了哦。那所以我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还有看到高雄港，高雄港，然后这个旗旗后灯塔哦，所以我这里是呈现了一个类似像，因为我们看的高雄港是在我们的这边，我的左手边西方的这部分哈，它是属于西边啊，所以它我们高雄港最有名的就是西子湾的夕照，所以我这边是描写了一个高雄港的一个夕照的氛围，跟我们屏东车站整个连结的一个屏东市的发展的一个起源。

其实我们屏东市哈，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飞行聚落哈，它是一个用，它是一个很飞行为主要的一个都市，所以屏东市很多这种飞行场的宿舍哦，加起来100多栋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哦见证一个飞行的这个历史哦，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哈。

0: 这条路进去，这里面这一带全都叫做墨广町。那墨广町在他们在日本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它叫墨广町。那这个墨广町里面全都是几乎都是这是料亭，料亭哦，类似像料亭，然后餐厅就是类似像那种日本餐厅，然后还有那个酒家，酒家旅馆都是在这一带。然后占星光银行，它原本郡役所变成地方法院，所以这一带几乎都是屏东所有的行政机关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然后带动了什么？它带动了一个产业叫做印章刻印行。
1: 一边聆听，一边翻书比对，属于旧时代的一切跃然纸上，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而随着一个店一个店的走踏前进，关于屏东的过去也在众人心中逐渐有了清楚的轮廓。
2: 是像今天看到有民众带着书，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就是书的成果跟地方的文化刚好都对上印了，而不会只是拿着，就像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看旧照片好像是在看遗照，好像是一种消失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曾经在，但是有经历过的人重新再解释之后，它就活在我们面前，所以它就是一个活的文化的重新的表现。
0: 哦，啊，这里就是可以做一些像日本的传统的剑道楼道或是什么类似室内的活动都可以在这边举办。然后，但是我小时候，我爸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后面我爸跟我讲说，他小时候他来屏东市公所的后面跟人家摔跤，然后跟人家玩那个跟日本的小孩子在玩摔跤比赛。我想说奇怪，这边怎么有地方可以让人家玩摔跤？好，然后最后就是把它拆出来之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一个。这个日本时代的一个室内的运动场啊，我们才知道
1: 来到盐湖场，儿时记忆逐渐被唤醒。小时候家就住在附近的陈信宏，对于这一带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0: 这一带这边过去就是公园西路，这边是公园东路，这条路以前不修塘，中间卡着什么？中间那一个就是水利会屏东的水利会，水利组合。然后星光银行是市役所，我老家就在它的后面，台湾人商店。
1: 而一旁历史悠久的屏东公园也是此行导览的重点之一。
0: 这是屏东公园，这是百年公园，所以它里面很多树都非常的大棵。那这条路进来之后，它左手边这边是水池的部分，水池的部分它是个水池，后面我们往东看就是大武山在后面的，因为现在的树都蛮高的，其实是遮住了所以日本人在造景很厉害，他会借由这个造景水池去连接大武山。

0: 朝阳门哈，它是属于它是以前清朝的时候哈，清朝的时候凤山八社哈，它的阿沟街，它的一个城门的所在哦，啊，这个属于东门哦，东门的地方。那这一它这个是只有城门，它没有城墙，好，它城墙是用竹子被盖成的。然后它其实有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它是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呐，啊，哈，哦，那它最后留下这一座城门，那其他的城门可能都没有留着，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照片，啊，只剩下这一座。这样子，
1: 带大家了解朝阳门的历史后，一行人则来到这次城市走读最远的景点万年溪，来认识这条屏东市的母亲之河。
0: 以前这边看过去全都是田地，那也可以看到那会一望无际的大武山，然后看那个上水塔。那这一边沿着这一边这个河岸呢，它是铁路，它是唐省铁路，唐省在南边，它是顺着这个万年溪一直开往北去。哦，所以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到月亮，哦，甚至日出也看得到，哦，日出、月亮、铁路，哦，就是屏东的田园景致，

这里就是也是一个以前是屏东圆环，战后的屏东圆环哈，这边以前有一个圆环，有一个圆环在这一带，哦，那这边有好几条路哈，这个应该叫做

0: 五条通吧，好、哦，五条通哦，一二三四五，五条哈，都在这边汇合，哦，这也是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路口。那现在我们站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画面的这一个，哦，很像那个欧式的建筑哈、哦，这个前方，哦，就是屏东病院的出入口。以前这个地方是屏东病院，整个你刚才进来那个中央市场都是屏东病院的范围。这个在这个屏东病院是全台湾也是很早就盖的数一数二的病院哦，甚至连高雄病院都还没有盖的时候，屏东病院就有了哦，所以屏东它是一个很早就在开发的地方。
1: 站在这个别具历

0: 行，它是已经是第三代的台湾银行了。那它的三楼是战后再增建的，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两层楼而已。那些装饰、那些线条哈，是非常的那些小细节哈，大家仔细欣赏，其实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漂亮。现在哈，在投你要找现在的投资的要去盖这些东西哈，其实都要花很多钱，好才能把它盖回来。
1: 随后一行人也转往位在附近的商圈，在圣地庙前遥想过去的繁华岁月。
0: 这条永福路呢，就是屏东最早，就是清代就开始的老街，因为它是有妈祖庙的前面的这条大街，是永福路。然后从前面这个路口呢，这一带是屏东比较地势最高的地方，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它地势比较高，所以它这一带这一区呢，就是屏东最早的阿勾街，就是在这一带。逢甲路其实逢甲路那时候还没有开发，日本时代它开始开发，开始做市街改正，就是开始在那边做了一些比较新式的哈，在那些新式的那种比较属于那种战后的这些房子哈，所以它在这一边它一些比较类似那种透天的那些老屋就比较多。
1: 结合绘策和自身的建筑专业，陈信宏带领民众穿梭屏东，一块认识这个城市。而主办单位特别设计的文青帆布袋和小徽章，更为这段旅程留下特别的回忆。
0: 这个是为了这个走读的活动特别设计的哈，我们有这是当初就是有十个点，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背包是希望是说，里面也是背着我们这些穿越要因为我们要走读是必须要有书要有地方放，所以就是可以放我们的穿越阿勾的书，然后每走一个点，我们就是有一个别章哈，代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地方了哈，这个一个是很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活动，代表说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去把它别上去，就代表我走整个全部都已经走过了。
2: 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走到那边，你会觉得你对这地方的印象可能还不一定那么深。那如果你背着这一个背包，那我们一般也有一件私心，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喜欢这个包包的话，你就可以带这个包包去推广我们的穿越阿勾，同时就是在推广屏东市。那你这上面的小别针就可以刚好到每一个定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认识这个地方。那之后你回去就可以透过这个图，然后去回忆说，哦，我是在这个地方是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就可以把别针别在这十个点上面。
1: 游程内容兼具趣味和深度，透过这样的方式重新看屏东，参与民众觉得相当有意义。
3: 带个三个小孩，我之前是有看过老师画的这本书，那透过老师画的这本书，我其实有他画的某些点对我而言是很陌生，我不知道实际的点到底在哪里，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屏东土生土长的孩子，可是我觉得他画的很多点我完全不知道点在什么地方。那今天透过老师这样走读，我觉得可能我们不懂的也直接问老师，我们才知道原来以前的历史这些轨迹跟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对照。
4: 我们在近期应用这本书去带走读的时候，发现骑脚踏车也是一条路线，走路也有走路的路线，有短的，有半天的，有一天的。那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被发展出来的面向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多人来到一个城市，他可能只是听，但是他没有东西可以看。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从文字、从图像，然后才去对应一个可能似有似无的空间，那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也是我们近期在带完这个游程之后，才发现说，这是很多人回馈给我们的。

透过老师们去把旧屏东给引导出来，重新带大家等像坐时光机一样走入现场，那你所看到的屏东好像就多了很多的层次。那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回馈，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人家来我需要讲，我可以讲些什么。

这本书到底是谁会买？到底是只有认识屏东的人吗？还是住过屏东？还是文史家？然后我们在想，如果他是成

0: 为进入屏东是旅游的一个敲砖石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
1: 期许民众能够透过绘册认识屏东的古往今昔，又或许对作者来说，绘册只是起点，重要的是希望能在物换星移的时空流转中，唤起众人对文字及都市文理保存的重视。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根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紫檀宝宝撕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
2: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的啊。
1: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跟佛光大学合作，公布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并且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变成可以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
2: 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
1: 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星云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3: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它无远佛界保存下去，无远佛界传播下去。
1: 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星云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史等重要材料。
4: 透过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这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了，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1: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宜兰采访报道。
0: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名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进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5: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海外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的？我们来看到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其中还有不少小朋友跟当地人士参与，透过手作认识传统节庆文化。
5: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道上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6: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5: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是中秋团圆，我们来看到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由法师带领大众点灯祈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也凝聚佛光大家庭的道情法仪。
5: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佛光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佛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佛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庆中秋节，海外佛光人欢喜团圆，国际佛光会葡萄牙波尔图协会举办晚会活动，包括音乐、舞蹈等有刺激的抽奖环节，超过了百人齐聚，现场洋溢热闹的氛围，不仅传递华人节日文化，也让远在海外的佛光人一解思乡情。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护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1: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7: 我那是9点通告，一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8: 对啊，
7: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8: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7: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事，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9: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 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0: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嗯，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教师节即将要到了，教育现场却爆发了严重的人力荒。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高达614人，而人力银行也发现繁重的行政事务、家长沟通的压力，以及不成正比的薪水，逼得许多优秀的老师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资讯老师毅然决然地离开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涨了1.5倍，更终于有了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哎，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3: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1.5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3: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4: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觉
2: 得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红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但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加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2: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5: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2: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6: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7: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就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5: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2: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小型及跨界休旅车市场很夯，是不少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车品牌宣布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全车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以及升级座舱配备与车载智慧系统，售价最低不到90万。
8: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9: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六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功能。
8: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9: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3成的话，它其实具有5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8: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100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瑞信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2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动账，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10: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2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11: 像我自己个人是7-8成做外销，然后留2成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10: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12: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动涨了，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10: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13: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10: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极端气候很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所造成的严重灾损，所以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14: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8: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14: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8: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14: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8: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拿下抓举、挺举以及总和三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三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10: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15: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10: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快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1: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2: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1: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2: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血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者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的这个非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1: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透过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3: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4: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职，较袂无聊啦。
3: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5: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3指捏，或者是2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实验。
6: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是有进步的。
3: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以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以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7: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8: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今天我为什么算

0: 在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1: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2: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进障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3: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1: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吴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4: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出生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1: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2: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1: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2: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1: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了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的文化魅力。
3: 一，请起动。
4: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5: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目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探访我们深耕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4: 这次计划串联6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6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6: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4: 6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址，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后期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8: 较早的迄个所在吼，是咱民居的迄个环境，也无也嘛是古迹啦吼，伊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来遮是一个足好个一个新个场所。
7: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 彰化公益居家联展，邀集数位公益居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9: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哦。
10: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公益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记忆跟美感。那呢，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公益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7: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公益作品，认识彰化公益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尽更多的心力。在新北市有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父母，他们投入毕生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创作，投入生活。
1: 你的青菜一袋里面请慢用，
2: 谢谢。
3: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4: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5: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
3: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4: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3: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花莲七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会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6: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七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13年没有缺席。
7: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10年、20年。
8: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哦，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6: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9: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独老的这个个案数啊，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100-200案以上，跑不掉啊。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啊，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啊，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6: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目前正值花莲60/13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的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与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要赏金针花，还能看见更多不同面貌。
10: 3、2、1
6: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六十十三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2: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6: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六十十三，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10: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6: 六十十三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八九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从越南远嫁来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家乡的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11: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12: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3: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1: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14: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甘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分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都跑到那个味道。
11: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你是不是稻草人啊？拍你袂兴趣，骂你袂兴趣，伫你身躯动一支针拢唔知影痛哎，心肝内无爽快，你就安尼对咧哦，连徛出来的勇气都无，你敢是查甫人？
1: 是的，今日的代志啊，根本唔是我的主意啊，是因两个的主意。当然我嘛无甲因阻挡，也毋过我加加即个当算是共犯啊。
0: 我颠倒希望你是主谋，嘛算是你为咱的代志拍拼过。咱做伙这么侪年啊，永远拢是我主动，你都踮伫你迄个舒适的环境，连动拢袂动。
1: 是啦，这段时间我嘛咧反省。你确实无唔对，是我的生活态度唔对。今仔日，迄个查甫我嘛看到啊，人阁袂歹。
0: 你啥意思？
1: 就是伊有经济基础，对无？阁受过真好的教育，对你嘛彬彬有礼，嘛无对你做啥物过分的代志。所以恁两个要交往。我也没什么通说的，因为我无法度给恁两个这么好的生活条件。
0: 你说的哦，明仔我就去约伊。
1: 不是啊，妈，你先别着急，给我一点仔时间，敢不行？恁两个慢慢交往，敢不行？你要约会就约会，要么你跟伊。敢免卖答应？
0: 我答应伊什么？
1: 不是啊，你卖答应甲伊结婚？
0: 哦，我伫遮等伊，伫外口甲伊约会。你甲当作什么人啊？我唔免做人性。
1: 不是啊，我的某袂当嫁别人啊，对不？你看，你是我的情某，阁是囡仔的妈妈，我答应你好不好？我一定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不好？
0: 等你干啥？再讲。
1: 不是啊，你拄只讲啥？
0: 我拄只讲啥，你无听清楚哦。
1: 你拄只唔是讲，等我，然后
0: 去找你的好兄弟啦。

0: 喂，哎，好兄弟，你在哪位啊？哪位啦？等我哦。好兄弟，你阿就一对，
1: 这是猪店嘛？
2: 安怎啦？拄只卖厝要死啊，同款，怎么阁挖过来啊？出现转机啊！伊和你入去因家，会
0: 当入去门哦。伊把我关起来，也唔过，伊阁把我开一个窗啊门。
2: 哟哟哟！所以恭喜你啊，把旧话吹动来。
0: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

0: 咩？就是你叫我讲出去啉一杯，大个无要去，原本要去耍，改做读书会啊。
1: 什么读书会啊？
2: 是安尼啦，我感觉咱两个大个吼，爱甲少年人做一下模范，对吧？所以今日来租店，我甲恁两个上一课，补充知识。一来吼，互恁了解公关这个行业；，过来就是我家己嘛充一下电，咱准备面对新的挑战。
0: 嗯，
2: 清楚了。
1: 哎，上爱棒就是这，这咱一个人来一本啊。
0: 我感觉这搁较好，粉红色，搁薄。
2: 原来你两个买书是倒位近就买倒一本是无？
1: 唔是啊，这本真好啊。
2: 纯粹理性批判
1: 啊。
0: 论优美感加中国感。
2: 哟，这么深哦，敢看有？放下来，对我来。先看这本
1: 《公关之父不耐数》。
2: 什么不耐数？不耐数。这本书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不耐数。利用家己厉害公关艺术，改变大家的想法。你卖唱，这不是要给你的。来，这本书是要给你读的。人讲少年无读水浒，老人无读三国啊。恁两个拄好颠倒拼。小子，你伤干巧啊！啊，刷你吼，伤故意啊！你看这本
0: 《中国式公关》。
2: 人讲公关甲传媒业关系真大，而且佫有新闻必须的条件，安怎配合甲新媒体传播方式，安怎满足客户的需要，这问题，这内底拢有。而且以前你拄好是做狗仔的，
0: 啊？
1: 藏獒，
0: 啊？
2: 五路五路，你拄好是这方面的记者，对吧？对新媒体较了解，对社会大众介意甚物啊，嘛较清楚。
0: 嗯，
2: 重点是这本书。适合你的文化水准，啊，真紧就看有，搁读了轻松。
0: 哦，
2: 书是工具，重要的是爱吸收。就譬如讲，真侪人一世人读真侪书，结果这世人也是过了乱糟糟，啥乱嘞？无吸收，公关嘛是同款。搁较注重的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官哪好的公关，新官官哪雄，道德永远是。第一条件，
1: 懂诶，真够讲诶。
0: 帅哥，这猪吼以前对我来讲，就是一罐爱困药啊。看字啊，我会当困一暝；看一本吼，我会当困到病过。嘛就是讲，原来是我一直都看唔到猪。
1: 诶，真够开讲。
0: 唉。
2: 在创啥？
0: 哎，大，你
2: 哪走来遮？
0: 要煮啊，充一下电。
2: 帅哥，你有见过？
0: 帅哥，
1: 啉过酒啦。
2: 小志，徐坤。
0: 哎，我食拄好，要煮拢同款呢，真正是阮董哥带出来。
1: 就是啊。
2: 以前叫你来买煮，卖煮要甲你抬死，今日日头位西边出来哦，啊，专工买煮来看。
0: 社总叫我买，
1: 多谢社总。社兵哦，
0: 啊，
1: 这方面恁两个阁想了同款
2: 啊？上届同款啊？唔是啊，你想哪替伊买厝啊？
0: 对，我即马在艺术上班，对社总，
2: 真搞嘛你？啊？有出错啦？
0: 无喏，
2: 伊顺真好啊，大公司有实力，袂亏待你哈。
0: 大爱，你听我讲，你莫无欢喜。当时即个公关公司知影阮是套位出来的，根本无爱用阮，阮嘛无多，干那社长愿意收留阮。
2: 我生气什么？有啥物无欢喜？你有所在食饭，我欢喜都袂赴咧。

0: 恁即马伫遐啥款？真无闲吼。
1: 唉，卖讲啊，特别无闲。即马南兴甲所有代志拢交予伊算。
2: 哎，生鸡两个无，放鸡煞会有啊？
1: 是，大诶。其实社长压力嘛真大，规工甲白雪公主诶后母共款，拢无一个笑面啊。
0: 你甲我讲伊要创啥？搞我啥物地带啊？
3: 你好。就这几本信，
0: 我讲
2: 来啦，迄啰恁大在遮吼，做伙互互。
1: 好，那帅哥，我来，恁继续讲，继续讲哈。
0: 好，叫恁去啊，都好好做啦。安尼吼，我都免看到恁几个啊。我买当一心一意，使船出棚啊，对不？
2: 对，阮成立新的工作室啦，啊，阮今日来遮就是来充电的。
1: 卢卡。
3: 先生，拍摄你的卡红锁起来。
1: 喂，妈，你发的信用卡奈袂当入啦？
4: 好，恁爸知影，伊卡电话给银行，人家卡锁起来啊，完全讲拢无效。
1: 我伫租店买租，我伫遮做证书呢。
4: 你大声嘛无效，你这话连我拢唔信。恁爸叫我甲你讲，想要用伊的卡，你就必须爱回来公司上班，知影无？好，无爱讲啊，我挂断。
1: 录一张啦。
2: 无要紧啊，我来哈。唔，
1: 免啦哥，我拢录好啊。
2: 唔是啊，你看，
0: 什么你录好啊？来，迄落甲伊的卡退掉，我来付。
3: 先生，歹势，伊用的是对折优惠券，袂当退。
2: 哦，对折哦。
1: 我有管。
2: 安尼好啦，安尼好，这后边搁咧排队，安尼林刚，我请你饮酒。
1: 免啦，帅哥，你看，来，林叔，
2: 多谢。
1: 无钱你退咧。对，我那当收啦，收咧。
2: 林刚哦。
1: 好。
3: 刘丹，叫你买的菜敢买啊？
1: 买啊，姐，拢在吃。
3: 有代志是？
1: 哦，无，昨伫书店拄着大个，听讲因成立新的工作室。
3: 伊即摆啥款？
1: 真好啊，伊真好，看起袂歹。哦对啦，伊阁一直探听你的消息，问你敢会忝，敢无闲，敢辛苦，足烦恼你。然后。佫讲迄个叫我给，
3: 好啊，莫变啦。
1: 安尼我先去走。

0: 好好好，张总，安尼你以后若有啥物需要，你就敲电话给我。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哎，再见再见。
1: Hi Chris， 东田，出过无看？你之前讲的迄个案件，过咧做无？
2: 另外者，我跟你讲一个代志啦。你最近是不是欠一个公关公司处理品牌业务？哎、欸、对，我最近哦正在研究这啦，有闲咱出来饮一杯。
0: 喂，你好，敢是季平先生？啊，你好，我是报社的泉州多的朋友啦。
1: 哦，安尼你看敢会当甲这交我？无问题，我即摆有成好参详啦。
0: 我吼即摆对于报社出来啊啊，阮成立一个公关公司。你看你那边，不管是你还是恁朋友，将来若是有啥需要，你跟我联络好吗？
2: 不是，伊唔和你见我，你就唔见我。林小姐，你是看我大汉呢？
1: 哦，好，无紧无紧，咱再个联络。
0: 喂，你好，是新河的老阿君是？哦，伊家电话未和你啊？哦，好好好，拍谢拍谢拍谢，再见。
2: 好，多谢林小姐。

0: 迄个，咱嘛卖艰苦，卖失志啊，对吧？哎，休息休息
1: 啊！
0: 卖个事啊，头晕啊！我想来想去吼，咱嘛袂用坐咧等食饱，对不？咱吼唔管安怎，都要先行出第一步啦。
1: 你安怎做行出第一步？
0: 先把你的车好啊！
1: 从啥？你爱我的车从啥？
0: 你看，我是安尼想的啦。电话吼。咱嘛卡卡变贵啊，也不过无什么结果对无？咱总是爱赚一寡钱啊！你吼、哦、先把你的车号啊，我拢探听清楚啊，我去申请一个号码，去开迄个网约车啊。咱吼、哦、总是爱赚钱啊！
1: 唔是等者，起码我个人厝拢关出来啊，我该把我的车关出来啊。
0: 唔是啊，那无咧，小姐啊。我是不是搞我的全部啊？我的厝啊，我的所有的存款拢全部捐出来啊，对不？你看懂的，对不？懂的，伊是不是嘛？甲伊的全部拢捐出来，所以你嘛应该甲你的全部拢藏起来才对啊，对不？
1: 袂呢，袂呢，袂呢，这拢会当好你。阮家宝贝袂呢？
0: 唔是，你看，我甲你讲，你这就是吼无换价，唔知影差别有嫌贵。我替你算吼，你讲你的车吼，一年来保险爱万外块吼，对不？电费买几落千块吼，你的车即马是咱公司为了钱，佫无趁钱的物件，是毋是爱靠伊趁一寡？同意你讲的。
2: 林三哥讲了对。严哥吼，你妈妈回去人开，你两个轮流开。
0: 对啊，车锁匙，拢是同一间公司的。

0: 物件卖袂记你炒炒哦，欢迎哥再光临。
1: 再见啊！
0: 再见。先生啊，我这是网约车啦，爱在网络接单，不是客停车，你搁叫一台。
2: 你差一点仔，硬着我的卡。
0: 啊？是嘞是嘞，我看卖我看卖。哎呦呦呦呦呦！阿姨人呢？先生，你卡无代志吼？
2: 无代志，行啦。
0: 先生啊，我这是网约车，唔是客人车，爱网络接单，而且我即马已经无接单，你用软体阁叫一台啊？
2: 目前唔管你是什么车，拢是这人客，对不？这所在叫袂到客停车，那话呢？够为了，我给你双倍的车钱。
0: 不是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啦。不是啊，你的卡无代志吼？
2: 问过啊，无代志，上车啦，行。
0: 安尼，你甲我讲要安怎行？
2: 好。我无需要品牌形象打造。我的产品只针对某一挂客户，无需要广告，放予每一个人拢知影。恁个部署我清楚，不是你要跟我合作用的，爱提出恁的诚意，先写一个方案给我。不是，恁以前拢是安尼办代志啊？凊彩找一个无重要的人就来搞联络，而且什么拢无讲，开嘴就跟我讨20万。后盖叫林总经理跟我讲话，那有这种人啊？
0: 先生啊，你在找一间公关公司哦？
2: 是啊，你讲这卖人拢安怎？靠袂着就钱钱钱的，什么物件拢无存，就先给你一个报价，也准别人拢是攀呐。
0: 是啊，这就是把人当作攀呐。先生啊。其实我跟你讲哦，我即马开网约车哦，伊是我做线工的啊，我的主业哦，嘛是伫一间公关公司内底上班啊。你看你若是有兴趣哦，阮替你提出一个方案啊，绝对袂甲你成功钱，钱的代志咱好讲。
2: 哦，你嘛是公关公司哦。嘿嘿嘿，安尼恁公司平常时拢出来载人客啊？挂名公司哦？
0: 唔是啊，先生。我今天了都好休困啊，就凊彩做一挂代志。阮公司的创始人哦，伊是非常专业，真厉害。
2: 哇！
0: 伊吼本来是服务南兴集团的，而且迄落世界500强的真侪企业，伊拢有服务过。
2: 哦，好，好，好。燕哥本身啊，我看真侪，你好好开你的车啦。迄水敢袂当啉？
0: 会用
2: 啊。啊，来，我啉一罐。
0: 这罐你嘛提啊！
2: 哎呦，这水袂歹呢，啊，你看麦。这水够真好啉嘛，啊！而且恁车内真哩够真清气啊！
0: 嘿，当然啊，人讲哦，做一道爱一道。其实，阮的主业哦，嘛做了非常专业。那么，先生，你看安尼好不好？
2: 啊，
0: 你这抓咧，我卖算你钱，算你免费。
2: 哦，
0: 要唔过你给阮一个机会，阮呢，甲你出一套方案，你先看卖安怎？
2: 好啊，我唔是无钱给人哦。
0: 当然咧，
2: 我主要是想要给恁少年人一个机会。
0: 哎，多谢多谢。
2: 安尼，这水敢够有啊？
0: 有，后头阁有一箱，你等下直接搬走，好不好？
2: 好啦，安尼，明仔载透早10点，甲恁个方案摕来，来我办公室找我。
0: 哎、欸，多谢。
3: 进来啊！
2: 啊，
3: 来啉茶。哎呦，这水真好呢，真贵哈！
2: 我拄只叫车进来的时阵。

0: 甲司机吐的。哈、啊，哎、欸，这放冰箱来，明仔腾腾来吃啊。
1: 哎呦，又果是食剩的饭菜，难道今嘛不是吃袂起呀？哎，公司马上就要上市啊，那是乎你下骹的人知影咱逐天食剩的饭菜哦，看人安怎笑你。
0: 哎呀，不是，别人无了解我，你阁无了解我啊？卖讲别行，就讲这间厝的一地一家，拢是我省出来吼。
1: 哎，钱敢是省出来，是赚回来好无？我算是看清楚啊。不管你有多好呀，就算你有金山银山，你也不带我去吃一顿好吃的啦。
0: 唉，吃也是爱吃，俭也是爱俭，勤俭最要是美德，无采粮食是无体，咱袂当忘本，对不？
1: 你讲啥忘本啊？你讲啥忘本啊？我若是忘本，我敢会跟你跟到这嘛？哼，
0: 那时阵吃袂着便当啊。

0: 子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九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哟，进来啊，小哥。
1: 嗯。
2: 今日修行请款啊？
1: 也够远啊，走一百公里载四个人去，靠着成本赚200块
0: 啊。吼，未少呢，200块，有够咱家食一礼拜泡面
1: 啊。你卖废话，谁会白白摕200块给你啊？
0: 小哥，咱好歹嘛是用头壳在赚钱的，无，你听我的。咱明仔做伙去游客好了。
2: 你卖苦劝伊，伊伤牛的。你当时看过牛有法度拖动来？
1: 你看这，
2: 这是什么？
1: 我今日再接人客啊。嗯，谢立强，立强集团的董事长，因吼，即马正在找公关公司啦。嗯，我有老爷名片。
0: 佫真正是大公司呢，
1: 嗯，
0: 只是个经营范围，
2: 帅，嗯，唔是我打给你，嘛唔是我看袂起袂支持了的。人讲正经的，参像因这款传统行业，佫敢若伊一间伫咧做，产量固定，销路免烦恼，人连广告都免做，佫需要找甚物公关公司啊？
1: 迄是你安尼认为啊？人百外亿的大企业吧，你奈无讲人希望改变家己的企业形象呢？
0: 佫真正无甚物形象通讲，你看者，西行市皆出农民企业家，饲猪仔仔出身，伫动物饲料市场几十年，出事活动连下属的西装拢无。讲较好听的是勤俭节约，讲较歹听的就是当生。
1: 甚叫就是当生？伊就是当生。哎、欸，坐我车的时阵哦，咕噜咕噜，拎条两罐矿泉水。要落车的时阵哦，甲我后斗规箱的矿泉水拢摕走啊！你讲伊有当生无？要不我也讲回来，你讲咱即马这个状况有啥资格敬人客啊？对不？就是伊啦。而且我讲听讲哦，伊顺嘛咧甲伊讲咧，
2: 无可能，这款案件伊顺未接啦。
1: 唔是，我听甲清清楚楚，这人伫我的车内听电话，讲伊顺哦，甲伊报价200,000，伊嫌贵。
2: 安尼可能是因真正有需要
1: 啊！
2: 好，听你的，我来啦。今日咱加班较辛苦嘞，啊，加班，那么替他做出一个方案。紧嘞，紧嘞，紧嘞，紧做啊！
1: 这么紧就决定啊？
0: 故人难忘，一听到伊顺。跟他做兴奋剂同款，
1: 伊做的是膏啊！而且你看啊，头壳拢空过你啊，佮想要赢，真拍拼伫别人面头前行来行去，嘛唔知影别人敢有提目睭看。
0: 自古多情空一份，
1: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2: 马上，两早必须要想出方案。

0: 我讲这所在那会这样远啦？是啊，卡苏罗的，用个载人为人客就好啊。
1: 你是不是开车开过瘾啊？敢无？这所在车袂当入去是无？
0: 唔是啊，咱外人的车入去吼，因爱消毒。
1: 恁看，这场、这规模，消毒一定真好啊。而且人阁是一个困欠职业的农民企业家，想要对因厝内挖一点仔肉出来，比今天阁较难。
0: 哎呦，来拢来啊，对不？咱就四尾当作话尾椅啊，你讲呢？行啦。哎，有行无行哦？咱先行一转，对不？夏总，你看，这是阮拄做的咱饲料场未来三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咱这三年的发展，希望呢，主要是加强利用集团产业链，加产业群建设，实现饲料场更加厉害发展。
2: 成为早日实现集团发展计划的一个。嚯嚯嚯！
3: 你这顶面不是甲这拢共款呢？哈？不是，你敢袂当甲伊写哩工资啊？看起来嘛清楚，你写甲遐尼开，晒哩字啊，晒哩字啊，叫人要安怎看？对无？哎呦，过来啊！
0: 时间到，我就来啊！
3: 哦，
0: 我甲你介绍一个哈，这是阮公司的董总啦，这是肖总。
3: 我咧，你就免介绍啊，你就是开帮药车去啦。
0: 是，好，
3: 来，今日到这，来给你，该调整好了，好看。来，对了，哎，来，停车，停车，哎，对了，我问你一下，你开迄个帮药车，一工有当赚偌济啊？
0: 开始做了后，大工会用赚四五百，
3: 赚这么济哦？来，坐，我坐车，你坐来咧，
0: 哎，
3: 车啦，
0: 来，你请坐。
3: 那是一工叫四百五，安尼算起来，一个月二十二的工作日，安尼差不多就是9000-9900块。我若是买一台车，佮请一个司机，连薪水拢唔免发啦，我佮袂坐车啊。
0: 是啦，要唔过你也莫看人敢无人意。
3: 哦。
0: 多谢。迄个夏总啊。
3: 你这么大一间集团公司，连司机队拢无啊！莫讲司机队啊，我连一个司机拢无。你想看卖，请一个司机偌贵？饲车够饲，这一年落来至少嘛要20万块。你看卖我即马偌好啊？看客户，我会当叫专车，办代志我会当叫快车，我上下班我再顺风车，算算下嘛无偌济钱啊！莫看我学历无悬。
1: 又唔过我这条头壳，和我叔叔，我拢不爱换，
3: 对
1: 不？<笑>
3: 对对对，讲了真对。
1: 啥？你看你敢会用呢？嗯。不是，我甲你讲过偌济个啊，印象明，印象明，你那就是记袂掉啊。
3: 是
1: 嘞，
3: 小总，
1: 这个较赶紧，所以我就袂记你啊。
3: 啊，够接你。
1: 拍过火你就好啊！你拍这大力创啥？我目睭嘛无火气啊！一天看遐济资料，若照你安尼，一年落来还浪费偌济纸？
3: 我后过注意，后过注意，后过这个，透早的就会用的啊！
1: 谁叫你换啊？
3: 是我唔对，夏总。
1: 走了。
3: 安尼，夏总。
1: 嗯，唔知你敢会要紧？我心中你收藏的猪，不要紧啊，你去啊，我甲你讲，食的拢是我专工收藏的有名的猪，你食起来好好看麦，看麦啦，啊！你看我这个所在。 原来迄栋的已经真好啊，迄模样都甲你差不多了。因着讲这形象未过关，搞我一个少年的，迄少年啊，啥物拢唔捌，啥物拢袂晓，对无？嫌我尴尬，你这个人袂歹，真稳重，你做我司机好啊？啊？安尼，逐工才送我一届，车随在你开，台钱拢是你的，薪水我就不爱发啦。
3: 不过有一点，咱先讲好啊。不是上班时间，你若是发生事故，公司唔管，好无？
1: 不是，
3: 夏总，你真爱讲笑呢。你叫一个新闻合作师替你开车，你讲唔互人薪水，你这
1: 不是啊？伊平常时无代志嘛咧开车，敢唔是？卡说恁公司趁钱多。
0: 伊嘛免出来做人客啊，对不？
3: 迄个社长，安尼咱就
0: 哦，来，费力咱大家拢无啥物时间啊，咱就讲正事啦。我给恁15分钟，好不好？啊？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小总，你看，这是阮替立强集团准备的一份形象包装的计划书。
1: 免啦免啦，你讲就好啊，你放这啦。
0: 好，安尼我放在这。迄个其实吼，企业的经营重点拢同款啊，主要就是品牌。这个品牌呢，包括一切外在形象的集合。
2: 迄个做品牌吼，其实伊就是制造公信，这毋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且嘛，毋是干那互媒体摕去报，伊搁较毋是一种营销的模式。
1: 恁这公司哪会讲的话拢差不多啊？讲半波我嘛无听出较新的回应来。
0: 无喏，社长是安尼啦。人讲吼，一步一脚印，千里可通行啊。所以讲，基本上咱品牌的建设哦，其实是一个长期而且有系统的一个工作啦。这内底有牵涉到咱集团品牌的理念、品牌的形象、个服务能力、经营能力，这物件结合做伙，才会当表现出咱的品牌。
1: 是，你跟我讲这样子专业名词，你感觉我敢听有哈？
0: 安尼
1: 好啊，
0: 我是跟你
1: 讲嘛，差不多啊。
3: 哎呀，这主真好呢，大部分拢好。
1: 吃饭的时间到啊，那不然哪吃哪讲啦，好不？王秘书，出菜。好，来了，你嘛卖客气啊，做伙吃啦，好不？讲半晡嘛忝嘛好，来来来，当地。
0: 迄个社长啊，
1: 啊，
0: 你遮个菜敢是昨包顿去的遐个菜
1: 啊？是啊，拢烫好啊，无问题啊。哎呦，你讲昨吼遐宴席，几桌的菜拢无人叮当，恁讲即马人是毋是真土济，真妖秀啊？来啦，吃啦，当地啊。
0: 毋是啊，迄个社长，
1: 嗯，
0: 多谢你的心意。严格，阮公司有一个无成文的规定啊，就是袂当凊彩食客户的饭啊。
1: 哦，俺就随在恁啦。
0: 你食，你食，来来来，好哩。
1: 我袂当甲恁比，我是一顿无食，我就惊我甲讲起。
0: 是是是，
1: 好好，肯定就好。
2: 啊，迄个谢总，你食啊，我阁甲你介绍一下。假如讲你愿意把这立强集团的企业形象，包括甲包装交予阮，阮的介绍吼，
3: 介绍特别贵。
1: 恁这小公司，要不讲出什么欢迎来，就先来一个介绍贵啊！
3: 小宋，我想就干那食饭这代志吼。一定有很多人批评你，对吧？说你当生真苦，无大班的一定很多人，但就是没人感觉你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1: 我这是艰苦朴实，一步一脚印，因捌啥？
3: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咁真实的？
3: 真实的。谢总，其实你是一位真正的实行者，立功集团会当有今日，除了靠你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勇敢向前行，更加是一粒米、一片菜叶拢袂浪费的打拼精神。所以讲来讲品牌，你本人就是集团上大的品牌。
1: 你嘛你感觉？
3: 当然啊，你请谢总，我拢知影。今日这个时代，用资本运作甲算经济的人，赚到落地也满满满，大家拢安尼，无啥物奇怪。不过企业家，尤其是搁咧坚持的实业家，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企业家，无济啊！
1: 你这话讲了足对的，你这话讲到我心肝来啊！
3: 不过非常可惜，
1: 可惜啥？
3: 就譬如讲这菜尾
1: 啊，
3: 同款是菜尾，你食落去。明仔新闻标题是 民营企业家市地大用社力强，艰苦朴实无的梦粉。不过另外一位知影营销的企业家加入去，结果都无同款啊，就是精益求精，俭以用德。
1: 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两个分别伫咧营销公关。
3: 社总真正是智慧过人呐、啊！
1: 精益求精，俭以用德。有读书就是无同款。我社这世人上佩服有知识的人。
3: 感受到啊，真正社总，为你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都感受到啊。所以讲，阮公司的方案头一步。就是重点打造你本人。
1: 有、哦，安尼你搞过？你准备安怎打造我？
3: 这就是商业机密啦。哟，社长，你看，你拄则讲花1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20多分钟啊。无安尼啦，我知你无闲，阮的客户嘛真多，下晡爱阁开会，都莫甲你搅扰啊，啊。这是我的名片，来，你是我好，有什么需要，你当随时靠我。
1: 哦，
3: 过时。
1: 哦。
0: 社总，迄个多谢你啊，多谢。多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啊，安尼咱再见，再见啊。
2: 你到达家。
1: 哦，这是走啊？
2: 东哥，我看无呢。谢立强明明已经回心转意啊，你还等到古锥，唔该讲啊。
0: 不是啊，我讲你是不是甲人生放长线钓大鱼啊？
3: 还是耍过较了解我？
0: 我跟你讲哦，你安尼真危险哦，舞袂好哦，你无抓到，等到共放走啊。
3: 要小心无？
0: 小。
3: 免半工，一定打电话给我。
2: 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你讲要小出啥？
3: 向老师，连续一礼拜，把咱的工作室变好清气，敢无？
0: 成功。
2: 无问题。
3: 恁两个温书诶，
0: 我讲恁真正，哎。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用打蛋器打匀蒟蒻洋菜粉汤汁，沸腾的水在电锅里维持滚烫高温，再把各种色彩的天然果汁调匀在小碗中。接着还要用特制针筒把五彩缤纷的蒟蒻洋菜汁注入五色透明果冻里塑形着色。这里是来自越南的阮清水在新北三重所自营的立体果冻专卖店。

0: 它充满创意的 3D 立体果冻花不但在各种通路上批发零售，近年来更因打响了口碑而多点开班授课，将这项食品艺术技艺传承给有心想学的人。
1: 我先给你看花，对不对？
2: 你封底，这上面打花了嘛？你封底，你封到这边就好，你要留一点。
3: 刚开始是一个新住民家来台湾，就像一般的，也是一样新住民，为了赚钱啊，改变越南的生活。后来就去卖槟榔，加入实际，加入实际好了，就启发那个心，想去啊辅助这个社会，回馈台湾，还有学到一种就是。你活在人家的地方，你要有个感恩心。其实这个以前我看到很多越南姐妹有做，有我带进来的有一个姐妹哈，她有做，但是那个时候她做我也不，我感觉不好吃，我就不想动。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做色素，我不喜欢，就是有很多因缘。后来我来自己上网看，后来我看到他们就是做色素，那个时候实际要推素食。啊，我想把很多蔬菜水果变成一个养生，后来用这个来慢慢跟人家结缘，就是这样的。我每天去打扫回来，晚上大概6点8点，我做到凌晨大概5、6点，半年多这样，失败而失败，每天都一大堆的果冻掉，口味送出来的，人家又不敢吃，又是色素，人家不相信是天然。后来我就是免费教学。就是你可以来学这个，我通通免费，什么果冻不用，你只有来学。你反而你不花钱，反而我还请你是素食越南素食，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推广素食，我不是要教这个果冻花。啊，结果他们来学了，他们就亲手自己来做，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原来是天然。后来一选二，二选三，三选四，就是没有想要有什么利益，我不就是一个心态这样的，想要分享而已。
0: Okay. 阮清水多年来自我磨练出的立体果冻花制作技艺，令他在国内外的果冻花创作比赛中获奖无数。一份教学相长的热忱，也让这个源自欧洲的技艺在传入越南后，经由阮清水的巧手，继续在台湾蓬勃发展。
2: 还有黄费啊，还有那个这个。它很方便，但是这个缺里就不好。你看，就像它这边画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的所有的这边丢起来。
0: 许多越南同乡经口耳相传，特地来到店里向阮清水学艺。台籍学生慕名而来的更是不计其数。他在2年前开始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影片在社群网站的点阅数也相当可观。
2: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点大，所以我一般我都会用小的，很小的针。这个有的时候搭配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只小的就好了。
4: 哦，就是刚才第一
2: 对，如果要用
4: 就是小号的那个就好了。来，
0: 除了果冻花的技法传授，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学员，每个人所创作的每一朵果冻花，其实都富含人生哲理。
3: 从我身上的发生很多事情，我才懂得去打这些花。就是我的小孩，他是心，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是心就是不好，你出门人家一定都是说你不好，所以变成他的心思是走弯了。但是如果我当他的妈妈，我也一起去批评他，他会不会听？不会。不管什么花，我只有打色面，心一定要有邪，是代表这个人已经走错了。你要真的要跟着他，扶着他。假装跟他一样学习，慢慢打书来让他改正。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人心已经走错了，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要做好人，我要做正面，你一定要听我，不会，你假装跟着他做坏事，后来你慢慢把他改成正好，把他改成好人。你不要一下子，就像现在他去跟人家打架怎么样，你说啊打架不好，没关系，你跟着他，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打好啊，你比他好，你打我也假打。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去改，你让哦，你看了、哦、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比你更坏呢。但是我又改得很好，这样把他慢慢拉回来。所以我们打邪话已经心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跟着这个走。后来你慢慢把他拉到外面，就变成正面。你刚开始是邪，慢慢改正。
2: 一个透明这样看得到。好，如果今天我要做，他有人这个是写书法才要用这个，这样亲爱的，来，你这边的会粉针，反正这个哈它还有一点热度，所以我们的热度先让它慢一点。

0: 让它比较不要凉一点，比较好做。这个没有果冻，你会很方便。对，这个是针对要画画的时候。
1: 所以教学非常活泼，他每一次都会把果冻花，他所教的果冻花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说打得不好啦，打得不好看，老师每次都会说亲爱的，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然后他教学他很喜欢用家庭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打这朵花是爸爸，这朵花是妈妈，这个是孩子，然后大家要相亲相爱的。
2: 其实在打花的当中真的是一个哲学。那老师也说哎，花与花之间哦，除了说它是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有空间，就像人与人之间哦，哎，要有空间，这是老师说的，有一点彼此距离哦，才不会吵架。对，那如果黏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会摩擦。对，所以老师都在打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哲理，人生大哲理，要重新开始哦。然后哎，要有点空间哦，人与人之间哈，要有点距离哦，才会更和谐。
3: 修心修性的地方，我觉得在果冻花是我学习最多的，尤其在修性，对，让自己有在从果冻花里面去领悟到果冻花的意境。当你心情繁杂的时候，你就会去修到自己的心灵，而让你自己沉静，然后情绪上会稳定，然后因为有喜悦感，对，然后跟着老师学习五年了，然后就在果冻花这边啊，会发现到说很多果冻的东西都是只是吃一个口味。那可是跟老师学的时候，不只是在于果冻的技术美感，还有口味的好吃。那这个美感的部分就是要练习，困难的话是在练习跟勤奋。对，哎，如果说你没有勤奋练习，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练习就会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成果。
0: 要喝有汤的请举手，我就买几个有汤，一个两个，去那个，你要是烫的，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汤。
4: 立体果冻工作室里的志工们正在认真赶工着200多个爱心果冻，这些用椰奶、山栀子、抹茶、凤梨和火龙果等天然食材所制作的果冻，将在第二天免费送给南投启智教养院的院生们。每朵立体果冻花都闪耀着阮清水和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5: 甜瓜香不香？
6: 香。
5: 袜子臭不臭？
0: 阿爸，你帮我装一些吧。
7: 哎，你来来，我帮你再用。
0: 再用一点好了。我大概8点多就要起来，啊，来这边大概9点多，后来就跳完回家，大概到10点多这一点，就还要去前面买很多素食的，对。我要全部来。
8: 200、300，400，全部500，450就好了。
0: 全部450。
8: 对了，450就好了，赚起来600呢。
0: 好吧。不然帮我拿一些。38吧。
8: 他要38了。如果有困难后亲戚的朋友，困难后老人的朋友，我们可以免费啊，可以把。花菜也做有需要的可以串给你，
7: 所以你也知道老师他是在做善事这样。
8: 对，他都做善事的。
0: 因为我感觉人呢哈，火也带不走嘛，反正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做就好了，做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烦恼，租房子、小孩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还有家里的开销费啊，还有独居老人便当，还有我现在又想一大堆的做公益。但是光这些你想就会有烦恼，会很累，你就不想做下去。但是你想的这个都是钱的呢，所以你想了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干脆做了就好。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活得很奋斗，你奋斗了一定要赚钱，你奋斗赚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跟着。

0: 有意义，走了不会带的遗憾呐、啊。对，就是人生的，就是美丽的，就是在这样。
1: 挑菜、洗菜、切菜，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阮清水的工作室里总会固定出现这群热心的志工朋友，里头有越南人，有台湾人，大家在这一两天里齐心为200多个独居老人的爱心便当忙得不可开交，7年来已送出超过6万个爱心便当。
0: 老师确实是做很多爱心，也不见得会让人家知道。那唯一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做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一个便当。然后老师呢，还因为新住民的这些姐妹啊，确实是有些在台湾过得蛮苦的。其实我蛮能理解新住民啊，在台湾，或者说不一定说在台湾啦，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一个角落，只要你没有亲人在身边，也就确实是非常辛苦。你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一个人去扛的，不会有人帮你。啊，我们都是新住民，都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面。然后老师真的非常有爱心，他都会在这边都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就希望说这一些新住民啊，来到这边有家的感觉，啊，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啊，他都用心的去辅导，用心的去帮忙。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很不简单，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5-6样菜，装进便当里的却是满满的营养和爱心。
2: 你家有挂不？先我月香啊，好不
1: 好？每星期三，负责分送爱心便当的这群志工们，总会准时的在中午前把200多个便当送达3重各区的独居长辈家中，6年多来从不间断。
3: 我跟你讲，你等，好，你吃，来，你个居家服务员有看联合国啦。嗯，伊即摆讲吼，你若迄落要看病吼，嗯，啊是要从啥才看好我，我才甲叫。
4: 我跟阮师姐合作了已经3-4年了，当初是在明治国中的导护队认识的。她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她就过来跟我讲说：“姐姐，你在送独居老人便当哈，我想也要尽一份心力。”我想说她是随便讲讲的，我就说好好好，随便答应她。结果3个月我都没有跟她回过一句话哦。她3个月以后，她就说：“姐姐，你不是要让我送便当吗？怎么都没有给我消息？”我说：“嘿，这个小女孩是来真的哦。”那我就好了好了，我就把1个礼拜的中间抽一天囊让她做爱心。可是这样一做就4年了，真的是很感动。
5: 刚开始我卖槟榔，我听到很多人卖槟榔是好人啊，你也帮人家提神啊，又不会害到别人。但是我加入实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害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我们的白灰灰灰里面有很多毒，还想来到那个嘴巴什么的。后来就是你要活下去，你要怎么做？后来我爸爸就说：“你干脆从以前倒是帮人家打工，你干脆来当个老板。”其实我没有头脑的生意，真的，我连我老公的他常常跟我讲，钱进了这手，等一下他就这手，他拿10万块，等一下他可以花到12万呢，他真的很厉害。他常常看到我这样，因为他常常看到我钱进来，等一下我就捐出去。他说：“你都不会留下吗？你会养是不是？钱会咬你是不是？”所以他也蛮知道我的个性。然后后来就为了改变不卖槟榔，所以来开越南小吃店。那个刚开始是我跟我老公想要做，因为想要改一个行业嘛，不要伤害别人。卖混的好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啊，我这个没办法，又变成我妹妹从越南来这边读书，就变成她接着做。
1: 这2年来，来自越南的侄子也会帮忙顾店煮餐，3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地融入台湾生活，同时也让来自越南祖国的好味道在3重的街巷中 飘香传承。

0: 近啊，那个客人啊，蛮喜欢吃我们菜，但是如果吃一样菜的话会腻，所以他们就会换口味，就是每天都换不同的，对。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菜都蛮好吃的，对。
1: 不依赖大型送餐系统，阮清海从接单、料理到骑车送餐，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0: 以前刚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亚洲人，说实话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越南就是嫁过来，然后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啊。我一开始会，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说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来念书的，也不是嫁过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后来就觉得想到姐姐之后觉得没关系啦，因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还没有开店啊。他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回家之后看到他哭，然后他其实不是哭在我面前，可是在洗澡的时候听到他在哭的声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会觉得他应该工作上面有一些问题，只是他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就自己承受起来这样子。
2: 我从越南是要改变生活才嫁来台湾，但是如果你说在越南跟台湾来比，在越南当然是比较有很多苦难人，有很多更需要帮忙，不是而台湾。但是台湾的资源真的很好，有政府补助，有低收入户，有很多慈善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在越南是没有这样，政府也没有补助啊。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洗发？应该是讲是我还没加入时期，我很讨厌越南人跟台湾人，因为我常常跟越南人打架。为什么计较跟比较？我为什么要很讨厌台湾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嫁了25年前，一直被人家批评外劳就是来这边结婚拿身份证做很多坏事，他没有一个认同我们，连我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学校他也被人家排斥。我小孩都不会跟人家讲我是越南妈妈的，他不敢讲，回来被人家讲了，后来他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越南来打我，我就变成我还要去他学校。后来我去他学校他跟人家打架，我还认讲那个小孩的，这样变成干儿子的那个部分。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没有跟我老公拿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因为我不会影响家里，万一我这个人倒了我不会拖累我老公跟小孩。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他们伸手拿钱来做爱心，我伸手拿钱来做这些，他们会很苦，我倒了他们会更苦，所以一个人自己做，一个人要承担。所以他我就这样的做，反正我说好啊，天底下如果真的我很难过，对不对，我没钱了，我走无条路了，台湾是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团体，总有政府会给我一个补助的低收入户，所以我干嘛要怕这样的我就做下去了。
1: 20岁嫁来台湾的阮清水，从工厂作业员到槟榔西施，从小吃店老板到成为受学生尊敬的果冻雕花老师。来台24年的他，原本的硬脾气逐渐磨成成熟稳重的心性。他说看着其他国家的灾难和苦难，在台湾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他能有这么多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继续用行动回报台湾。
3: 我要这个包给你下来。我要卫生巾，我要神婆，
0: 做这个老人的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一开始看到他做到会累倒，直接送医院，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不要做了。我也有跟他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吵架，不然我们很少吵架这样子。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做慈善的，然后

0: 然后看到一些老人，真的觉得很可怜，然后开始就慢慢懂了。对，就是那些帮他剪头发啊，帮他煮饭，然后甚至帮他换衣服、洗澡，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对，所以就后来就开始支持他这样子。
1: 你一定要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有没有钱没关系，因为钱会跟着开心的人。贤会找有福报的人，贤不会来找一个苦眉苦脸的人，也不会找到一个一整天想要他，所以你就不想他，他就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哦，好，每天都一定要做快乐，赚钱亏钱是另外一个，不要想着哦，我要计划很好啊，我一天要赚多少，我要计划怎么样，没有人会有计划到明天你还在不在啊？所以我学到一句就是。无想来还是明天先来不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一点一定要快乐，因为你快乐，旁边的人才会快乐。
2: 好羡慕老人啊，你们。
3: 对啊，很爱你哦。对，我们都互相很爱，每天都有包。

当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0: 到9年到10年之前哦，我就想说，以前有一个很喜欢画图的兴趣，我是不是，也开始来画图这样子，然后把以前那种小时候想要获得那一种画图的那种愉快的感觉，然后把它又开始练素描，就是假日的时候，然后就到全省各地，然后就顺便去旅游啦，然后顺便就是去那边画图。哎，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好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东西我们画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只是拍个照，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干脆用画的把它画下来，用自己的感受把它画下来，那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体验。它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屏东市很有代表的古迹。然后再有这个点，它有个特别，就是说我们孔庙就很喜欢涂红色的墙。所以红墙哈，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红墙是非常特别、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这个景哈，它又搭配前面这个绿色的这几棵树，所以红配绿啊，它刚好是一个互相可以去一个映衬哦，互相对比的，红会更红，绿会更绿，哎，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街景、一个角落这样子。我本身蛮喜欢老屋的啦，对那种比较历史性的建筑哈，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如果出去旅游，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喜欢去到处去看那些老屋啊，那些老建筑有历史的东西。
1: 喜欢绘画，热爱文史，正职是建筑师的陈信宏，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旧时代的风土人情耳濡目染，也成为他日后绘制屏东市50名所这幅画的契机。
0: 我父亲以前是日本时代的人，他都会跟我讲一些日本时代的故事。我开始就是会怀念父亲，然后就会想说一些以前的故事。然后他尤其会特别会跟我讲什么，就是那种日本时代他在那个战争啊，在轰炸这些场景。然后就跟我讲说哪边屏东市的哪边以前是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就想开始说，哎，对啊，那我们很多以前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老房子，那些老建筑，它到底是以前是怎么样子，是被开发出来的。然后我开始去寻找这些资料，
1: 和网络上结识的文史同好一起慢慢拼凑屏东市的过去。过程中，陈信宏有惊喜，但更多的是遗憾。
0: 我们发觉到很多屏东市很有故事的地方，或是很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屏东人本身都不知道。然后就说啊，不然我们就是来，我把它画在一起，因为我本身我会画画嘛，他们就会叫我要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资料，然后其实我画的这个风格也是有参考一本，就是《台湾公论》的，它有一本也是日本时代的一个类似，也是在介绍屏东市的这幅画哈，我再把它参考过来，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南国之熏风屏东市50名所。
1: 在工作之余，费心绘制，前后大约花了1年的时间，陈信宏才将这幅画完成。而最大的初衷，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屏东的历史，还有屏东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0: 我没有画，应该是不太有人有机会去画它啦。然后趁在我现在可以画的时候，有时间有，然后体力还可以，然后现在的这个姿势什么都还可以的情况下，我就先把它画出来。但是画出来，我觉得如果是说，有需要我去讲解哦，或者是去上课去跟他解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就是，对，我觉得都是应该我可以去，我尽一个屏东市人的义务啦。
1: 而在之后分享画作的过程中，则出现将画转变成绘册，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的机缘。
0: 爱乡协会他就看到这个作品，他就说啊，不然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屏东市的一些历史的东西，那干脆就是把它做成一本类似像绘本的东西，然后可以我们来带一些导览，让大家来更能参与，哦，让人认识我们屏东市这样子。
2: 其实这本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大仁科技大学的那个黄鼎伦黄院长，对，那他当初在看完了50名所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想法，他就说，50名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景，那我们如何把50名所带到可以跟人家去分享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就找了信宏哥，然后找胡老师，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讨论说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屏东的一个市城。那协会这几年来一直在推一个就是看到屏东就城这件事情，就是屏东城中城，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屏东的旧城区，实际上它里头蕴含的将近这一整100年来一个风华的一个世代的发展。那我们怎么去让人家看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故事？那所以就是透过五十名所，然后再把它延展成一个10个可以走完屏东旧城的10个重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们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去介绍屏东市，所以我们会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导览的动作，所以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屏东市重要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做一个导览，所以我们这十幅就是为了这个导览的这个点，我们去找了十个点，然后顺便就是串起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我们屏东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十个区域，
1: 用十张图讲十个故事，也用十张图揭示十处屏东过去的样貌。除了绘者本身严谨的考究外，内容的呈现其实也几经思量，每一幅画都传达了屏东市重要的时空背景和历史脉络。
0: 每一幅他就必须要去把屏东的一个屏东，他就要说一个故事出来，所以每一幅我都要想说我要怎么去表达，我不是要把它画出来，而且是希望说它可以表达一个屏东市它某一个需要跟大家知道的必要的那些元素在里面。其实飞行场也是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因为屏东有差不多蛮大的一个面积都是飞行场的宿舍，不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青岛街那一带，包括是中山路那一带都是飞行场。然后在画这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宿舍群的概念，所以我在想说，我当时在构图说宿舍群就是要画很多宿舍，那要怎么画，那怎么表达，我最后就决定说那干脆我就是开飞机上去，那在空中，然后就是在俯瞰的这个屏东市这样子。
1: 除了绘画本身的思考外，每幅画也都由目前担任屏东县爱乡协会理事长的文学博士谷家俊特别撰写一段文字，让读者能够借此贴近并感受画中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氛围。
2: 我们怎么让一个拥有一个叫会策的人，他可以跟着这十张图，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带在这个十张图里面。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去阅读，然后再拿这本书走入屏东市街景的时候，他是可以像里面的被一个虚设的一个位置，那我反而不会说他是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位置，让读者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去诠释书里面的过去或者是他现在眼前看到的地景。所以在十张图来讲它是一个游程，所以它就有头跟尾，所以像第一张图叫做甘味起航，最后一张图呢就回归到了车站。
1: 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想，谷家俊用不同的视角和视野呈现出图文相应的时空穿梭，让读者透由文字感同身受每张图下的时代故事。
2: 我们要让它有元素去想象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那些时代的符号抓进在书里面。所以像我在第一篇甘味起航的文章中，那我就在想象啦，这个讲政治社会事实上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就把一个女人跟家人告别，然后离乡在外，然后拎着一个皮箱，然后开始走入这个屏东街区的时候，她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她里面有一个虚设的这一个空间，一个座位，他就是走入了车站，然后开始周边的声音非常的丰富，康啷康啷的，然后车子响起，眼前是一个全新的展开。
1: 把童年或是所听到的耆老访谈化作一篇篇文章，在所置入时代的符号中，提供读者跨越现在和过去虚实交错的想象空间。
2: 来去的人忙着公务或私事，来去的人是上班或会客，这是昭和时代的政经要塞。当我回到现实大十字街口，认识车流涌塞。
1: 让文字为想象力穿针引线，

0: 字字句句都是仔细推敲下的呈现，引领读者感受横跨时空的历史氛围。
1: 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我觉得比较难写的，就是《思念的天际线》，那讲的就是屏东病院跟邮便局的那一个接口。我这么写哦，在病院中诊疗病体，求以活着的机会；在邮便局传送资讯、存钱或寄信、通电报，都是一种活着的命运，因为病院让病人有希望，邮便局让活着的人不绝望。
0: 不仅把希望留在文字中，出版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一书的屏东县爱乡协会，更想让民众也有机会真实穿梭在这些历史街区中，于是特别举办了单车走读活动。

0: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应该会走一个十个点啦哈，啊每十个点哈就会下来稍微解说一下，然后当然这十个点哈最好是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这一本穿越阿沟这一本书哈，因为这个游程是配合这一本书它的十个点的行程哈，如果大家如果要下来的话要听我解说的话，最好是有这本书，它里面就是这个点就会跟这个书的内容会有刚好是符合的哈。
1: 大伙儿站在屏东车站前的广场，这里正是今天活动的起点。除此之外，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其实也是会策中十幅图的第一张。
0: 这边是属于凤山八社的阿沟社，哦，这里他选择在这里，然后开始叫经营，然后他一开始经营的目的是这个糖业，因为糖厂他做出了糖的这个产品之后，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要输出。要输出，所以它必须要有一条铁路，整个要把做好的糖的这个产品运到高雄港，到高雄港再把它运出去。所以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就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大约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水池的这个附近哈，它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它是属于这个属于木造的哈，木造马萨式的屋顶哈，它的上面它这个是其实都是用石片做成的。
1: 说着屏东车站过去的样貌，关于铁路所带来的影响及发展，陈信宏也透由画作的介绍，让现场参与民众更加明了。
0: 那我们看到这幅画，我是要呈现的，就是说它是跟我们高雄港屏东，其实跟高雄港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因为这个糖厂整个纵贯线的铁路延伸到屏东来，所以屏东开始对外可以连结，它开始发展，开始对外连结了哦。那所以我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还有看到高雄港，高雄港，然后这个旗后灯塔哦，所以我这里是呈现了一个类似像，因为我们看的高雄港是在我们的这边，我的左手边西方的这部分哈，它是属于西边啊，所以它我们高雄港最有名的就是西子湾的夕照，所以我这边是描写了一个高雄港的一个夕照的氛围，跟我们屏东车站整个连结的一个屏东市的发展的一个起源。

其实我们屏东市哈，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飞行聚落哈，它是一个用，它是一个很以飞行为主要的一个都市，所以屏东市很多这种飞行场的宿舍哦，加起来有100多栋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哦见证一个飞行的这个历史哦，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哈。

0: 这条路进去，这里面这一带全都叫做墨广町。那墨广町在他们在日本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商业发繁荣的地方，它叫墨广町。那这个墨广町里面全都是，几乎都是这是料亭，料亭哦，类似像料亭，然后餐厅就是类似像那种日本餐厅，然后还有那个酒家，酒家旅馆，都是在这一带。然后占星光银行，它原本郡役所变成地方法院，所以这一带几乎都是屏东，所有的行政机关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然后带动了什么？它带动了一个产业叫做印章，刻印行。
1: 一边聆听，一边翻书比对，属于旧时代的一切跃然纸上，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而随着一个店一个店的走踏前进，关于屏东的过去也在众人心中逐渐有了清楚的轮廓。
2: 是像今天看到有民众带着书，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就是书的成果跟地方的文化刚好都对上印了，而不会只是拿着，就像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看旧照片好像是在看遗照，好像是一种消失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曾经在，但是有经历过的人重新再解释之后，它就活在我们面前，所以它就是一个活的文化的重新的表现。
0: 啊，这里就是可以做一些像日本的传统的剑道、柔道、或是什么类似室内的活动、都可以在这边举办。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后面、我爸跟我讲说，他小时候他来屏东市公所的后面、跟人家摔跤，然后跟人家玩那个跟日本人小孩子在玩摔跤比赛。我想说奇怪，这边怎么有地方可以让人家玩摔跤？好，然后最后就是把它拆出来之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一个。这个日本时代的一个室内的运动场啊，我们才知道哈。
1: 来到盐湖场，儿时记忆逐渐被唤醒。小时候家就住在附近的陈信宏，对于这一带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0: 这一带这边过去就是公园西路，这边是公园东路，这条路以前不是修塘，中间卡着什么？中间那一个就是水利会哦，屏东的水利会水利组合。然后星光银行是市役所，我老家就在它的后面，台湾人商店。
1: 而一旁历史悠久的屏东公园也是此行导览的重点之一。
0: 这是屏东公园，这是百年公园，所以它里面很多树都非常的大棵。那这条路进来之后，它左手边这边是水池的部分，水池的部分它是个水池，后面我们往东看就是大武山，大武山在后面的，因为现在的树都现在的树都蛮高的，其实是遮住了，所以日本人在造景很厉害，他会借由这个造景水池去连接大武山。

0: 朝阳门它是属于它是以前清朝的时候哈，清朝的时候凤山八社哈，它的阿沟街，它的一个城门的所在哦，啊，这个属于东门哦，东门的地方。那这一它这个是只有城门，它没有城墙，好，它城墙是用竹子的竹子被盖成的。然后它其实有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它是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呐，哈，那它最后留下这一座城门，那其他的城门可能都没有留着，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照片，那只剩下这一座。这样子，
1: 带大家了解朝阳门的历史后，一行人则来到这次城市走读最远的景点万年溪，来认识这条屏东市的母亲之河。
0: 以前这边看过去全都是田地，那也可以看到那会一望无际的大武山，然后看那个上水塔。那这一边沿着这一边这个河岸呢，它是铁路，它是汤厂铁路，汤厂在南边，它是顺着这个万年溪一直开往北去。所以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到月亮、甚至日出也看得到日出、月亮、铁路就是屏东市田园景致

0: 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路口。那现在我们站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画面的这一个，哦，很像那个欧式的建筑哈，这个前方，哦，就是屏东病院的出入口。以前这个地方是屏东病院，整个你刚才进来那个那个中央市场都是屏东病院的范围。哦，这个在这个屏东病院是全台湾也是很早就盖的数一数二的，哦，的病院，哦，甚至连高雄病院都还没有盖的时候，屏东病院就有了，哦，所以屏东它是一个 很早就在开发的地方。
1: 站在这个别具历史意义的地点，对于从事建筑的陈信宏来说，曾经屹立在此处的两栋建筑是最吸引他的存在。
0: 这两个栋我们就叫做欧式的，就是马萨式的屋顶，哦，马萨式的屋顶，哦，这种马萨式的屋顶呢，它就是会它的屋顶会非常的壮观，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很多尖塔，哦，它是马萨式屋顶再加上尖塔，尖塔是哥德式的，哦哦，台湾银行它是已经是第三代的台湾银行了。那它的三楼是战后再增建的，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两层楼而已。那些装饰、那些线条，哦，是非常的那些小细节，哦，大家仔细欣赏，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漂亮。现在，哦，在投你要找现在的投资者要去盖这些东西，哦，其实都要花很多钱，哦，才能把它盖回来。
1: 随后一行人也转往位在附近的商圈，在圣地庙前遥想过去的繁华岁月。
0: 这条永福路呢，就是屏东最早，就是清代就开始的老街，哦，因为它是有妈祖庙的前面的这条大街，哦，是永福路。然后从前面这个路口呢，这一带哈，哦，这一带是屏东比较地势最高的地方。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它地势比较高，哦，所以在这一带这一区呢，是屏东最早的哈，哦，阿沟街就是在这一带。逢甲路其实逢甲路那时候还没有开发，日本时代它开始开发，开始做市街改正，就是开始在那边做了一些比较新式的哈，在那些新式的那种比较属于那种战后的这些房子哈，所以在这一边它一些比较类似那种透天的那些老屋就比较多。
1: 结合绘策和自身的建筑专业，陈信宏带领民众穿梭屏东，一块认识这个城市。而主办单位特别设计的文青帆布袋和小徽章，更为这段旅程留下特别的回忆。
0: 这个是为了这个走读的活动特别设计的哈，我们有这是当初就是有十个点，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背包是希望是说，哎，里面也是背着我们这些穿越啊，要因为我们要走读是必须要有书要有地方放，所以就是可以放我们的穿越阿沟的书。然后每走一个点，我们就是有一个别章哈，代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地方了哈。这个一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嘿，代表说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去把它别上去，就代表我走整个全部都已经走过了。
2: 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走到那边，你会觉得你对这地方的印象可能还不一定那么深。那如果你背着这一个背包，那我们也伴有一件私心，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喜欢这个包包的话，你就可以带这个包包去推广我们的穿越阿沟，同时就是在推广屏东市。那你这上面的小别针就可以刚好到每一个定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认识这个地方。那之后你回去就可以透过这个图，然后去回忆说，哦，我是在这个地方是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就可以把别针别在这十个点上面。
1: 游程内容兼具趣味和深度，透过这样的方式重新看屏东，参与民众觉得相当有意义。
3: 带个三个小孩，我之前是有看过老师画的这本书，那透过老师画的这本书，我其实有他画的某些点对我而言是很陌生，我不知道实际的点到底在哪里，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屏东土生土长的孩子，可是我觉得他画了很多点，我完全不知道点在什么地方。那今天透过老师这样走读，我觉得，哎，可能我们不懂的也直接问老师，我们才知道，哎，原来以前的历史这些轨迹跟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对照。
4: 我们在近期应用这本书去带走读的时候，发现，哎，骑脚踏车也是一条路线，走路也有走路的路线，有短的，有半天的，有一天的。那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被发展出来的面向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多人来到一个城市，他可能只是听，但是他没有东西可以看。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从文字、从图像，然后才去对应一个可能似有似无的空间，那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也是我们近期在带完这个游程之后，才发现说，这是很多人回馈给我们的。

透过老师们去把旧屏东给引导出来，重新带大家，等一下坐时光机一样，走入现场。那你所看到的屏东好像就多了很多的层次。那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也得到。

0: 这本书到底是谁会买？到底是只有认识屏东的人吗？还是住过屏东，还是文史家？然后我们在想，如果他是成为进入屏东市旅游的一个敲砖石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
1: 期许民众能够透过绘册认识屏东的古往今昔，又或许对作者来说，绘册只是起点，重要的是希望能在物换星移的时空流转中，唤起众人对文字及都市文理保存的重视。

0: 有一篇文章说呢，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其实需要的是傻劲跟冲劲哦。如果呢你仔细思考的话，可能有八成就不会创业了。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呢，听起来好像他在创业的时候也是凭着傻劲跟冲劲的，因为他经历了蛮多的起起伏伏，当然还有低潮。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等于是水晶手链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而且不只是在台南有店，同时也在台北也开了自己的专柜。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就是漫温的创办人庄廷欢。欢欢你好
1: ，Hello，Hello，
0: 漫温，漫温是什么意思啊？
1: 漫温，老实讲，要讲这个名字的意思的话，有点瞎。
0: 哈，
1: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当初就是毕业之后就创业嘛，然后那时候想说我们在台南，然后我们动作又很慢，然后温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喜欢温暖的感觉，啊，就取了漫温，然后觉得这名字好像很酷，没有听过，这样。
0: 蛮瞎的，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一个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要想一个好有趣一点的故事。
1: 我有一个官方的版本。
0: OK， 请说。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设计上面跟理念上，其实很希望客人遇到我们的时候，他觉得有时间慢下来的感觉。所以慢跟温就是在体会这个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中有一个温暖，然后照顾自己跟慢活的感觉，很像魔

0: 法，
1: 这像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年轻人的特质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比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名字，你为什么会选择水晶手链的创作，老实说可能当你在把头洗下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一辈子的，不要说一辈子啦，半辈子的职业，对。可是现在你好像觉得说，哎，我真的做得很认真，嗯，而且别人也觉得我做得很认真的，因为听说网络上有人说你们是最美的水晶手链品牌，很高兴吧？嗯，
0: 我觉得他很有 sense。
1: 我都还没有说，这该不会是你找人帮你写的吧？
0: 没有
1: sense。OK， 好，就但你也得到了非常多，你一定是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回馈，你才会越来越有信心，嗯，然后越做越大，然后越做有各种不同的 line， 比方说你们好像在有不同的系列啊，然后不同，比方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么顺利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想听，我要听真实的哦。
0: 好，
1: 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水晶，就是手链的设计？
0: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读设计系嘛，毕业之后，其实我老实说，我对我自己的设计没有到很有自信，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出社会要干嘛，我其实只是抱着就是我不想上班打卡，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哥创业，我想说，哎，这个是个选择吗？因为没有老师教过。就是有这个选择，嗯，那开始创业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去摆摊干嘛？就是从市集开始，嗯，那在这之前，我其实有在一个珠宝店工作，哦，然后觉得我发现珠宝店里面的东西，因为他老师会叫我们街边啊干嘛，可是他把街边的那种中国结的技巧用得很复杂，我就觉得是很厉害，可是我不会想戴，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在站柜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用比较简单的结，然后比较。就是优雅嘛的方式，不要是很复杂，但是很老气的感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发现我做的东西都会卖，然后，哦，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建立起信心了。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公司说，我想要转成设计的，不要再当柜姐这样子。然后他说好，可是后来就无疾而终。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摆摊了，这样子。哦，
1: 所以那时候你等于兼两份工作。就你还是继续在当柜姐，然后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然后另外就是你还是有在摆摊这样
0: 吗？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就直接辞职了。
0: 对啊，我做两个月就离开了。
1: 你只做了两个月的柜姐，而且在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
1: 我是老板，我心都碎了。
0: 因为那个商场客人真的超少，超不行，真的没有人。
1: OK，
0: 对啊。
1: 可是你当时会去那里应征，表示其实你对饰品类。是就是有兴趣的吗？还是
0: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我那时候只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我不想待办公室，我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就是在电脑前面。虽然我现在是这样，对。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可以跟人接触或者比较好玩的。
1: 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哦。
0: 对啊，
1: 我真的太常在这个位置上讲，人生真的很奇妙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一个起心动念最后会带你去哪里。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你，其实你今天会坐在我这边，然后以一种我是老板娘的身份告诉你，我是成功的创业家。
0: 我觉得我还没有成功，还在路上。哦，对啊，
1: 但是你已经坐在我对面了。
0: 是，
1: 对啊，表示你被人间卫士认证啊。嗯，
0: 没错，我要把它发扬光大，
1: 发扬光大。好，我们先去你的店里面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的店其实就跟你的装扮蛮像的。有一种女魔法师的感觉，然后又结合了一种水晶的概念。我们先打开这个神秘的房子好了。
0: 好。

漫温走的风格是比较神秘，充满魔法感。当年就是被哈利波特迷住之后，就是整个觉得哇，那个世界好想要把它创造出来。后来跟品牌设计师在设计我们的整个新的形象的时候，就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帮我们呈现魔法感，包括很多细节的元素，我们很多很细节的线条，那你要仔细看才发现，哇，这里其实是猫头鹰，这里其实是一个沙漏，这样的感觉。把魔法跟水晶手链做结合，可以说是我自己一个喜好。应该是说，在做品牌的这个路上，我们的 slogan 是 Miracle is on the way。我们希望带给客人的是。

0: 比如说我们从一个摆摊的 小地方，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当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持续尝试的话，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个是个奇迹。所以 Miracle is on the way 就是一种魔法，我们希望接触到我们的客人永远是带着希望的。
1: 像这一区的话，是目前我们这个门市比较独家的活动，
0: 因为单是水晶一个材质，它并没有带来我想要的魔法感。魔法感是必须你透过这个没有被定义的物质，然后再加上联想，再加上意境，你就会有一个投射，然后一个画面。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即便是一个戒指或是一个只是快闪一个月的商品，我们都还是要得做这个环节。例如啊，就是像这一条，它叫萌生，它是我们在漫温日设计。那所谓我们的漫温日，就是那一天到这个月卖完就下架。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为它取一个名字，以及去想它的情境。所以这条叫萌生，就是因为现在是春天嘛，也有可能很多一些新的想法开始出现了、发芽了。那这一条就有点鼓励你去创造、去发展的概念。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条，名字叫做爱我一万年。就是我们不要爱你一万年，先爱自己一万年。所以它使用了比较多霸气的水晶，叫做钛晶。那整条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亮眼，它很适合搭黑色或白色。如果我直接搭我手上有的这一条的话，其实它就会有衬出它的层次感，整个手绘其实你看到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心情会很好。当我们开始做到线上的时候，非常多客人会希望他买的东西跟照片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天然石，它不可能是一样的。光是每一批来的颜色可能稍微有差异，或者是里面结晶物多一点，客人开始反应，我们就记录说好，这种状况的要挑掉。所以最大的困难在于说，很可能是我们进的一批来，最高的时候良率有到六成都不能用。
1: 这是您今天购买的商品，然后呢，这里是商品保护卡，里面都会详细记录你今天购买商品的名称，然后以及每次维修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上面记录你的维修状况。所以记得下次商品带回来维修的时候要记得带上。
0: 结账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请客人抽一张牌。因为我们不太讲占卜，就是咒语，就是有一种为自己下咒的感觉。比如说小看自己是一种罪，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提醒你，你不要再小看自己咯。对，所以我称它为咒语扑克牌，就是想要增加一点乐趣，然后让客人不是只有带走商品，他还多带走一些别的东西。
2: 我觉得你的店真的很有 feel 就是没有想到在台南，就是可以有一家这样子的店，感觉进去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空间的感觉。这是你的 key 给出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吗？
0: 不是，我们一开始的设计乱无章法，喜欢什么就塞进去，很像我们的品牌顾问说，很像一间就是很有个性的小店。嗯。然后那时候他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变成，就是从小店变成上得了台面的品牌的话，我们势必得做一些调整减法。对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把比方说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就是霍格华兹的 style， 或者是怎么结合水晶，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棒的联想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哈利波特，你也喜欢吧？
0: 我超喜欢，
2: 我也超喜欢的。所以我就即使我知道乐园都是假的，但是我去了乐园的斜角巷，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啊！
0: 搞不好是真的呢
2: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一点魔法，就好像你说 "Miracle is on the way"，
0: 是，
2: 我觉得这个 slogan 也很特别，这是你想的吗？
0: 对，想破头，
2: 想破头，但是它是怎么样？就像 miracle 一样出现在你的脑子里。
0: 应该说从早期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概念嘛，其实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业，就做喜欢的事。然后经过品牌要转型之后，认真过，然后赔过钱要转型之后，就会开始不断的修正到底我的品牌要传达什么样的精神。后来我就想到，我们从以前就是根本不知道干嘛，摆摊随便，就有一天每一天这样过，到现在会思考这些，我觉得我们品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后我们遇到很多客人都是那种

0: 绝望的只看现在，没有想到他未来以后会变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想要传达给客人就是说，就是奇迹就是自己制造，在路上你不用担心。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剩下10000多，已经知道下个月会
1: 发不出薪水。
0: 对，嗯。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借贷款之后，给自己1年时间，拼一年，跟真不行再去找工作，跟你现在去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
2: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4: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5: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我们想要传达给客人就是说，就是奇迹就是自己制造，在路上你不用担心，有一种期待感在路上的这样子的感觉。嗯，这大概是两年前定的。
1: 嗯，那时候你觉得两年前你遇到什么奇迹，让你有这种想法说哇，奇迹就在路上？
0: 两年前遇到疫情的奇迹。
1: 你笑得出来哦？
0: 对啊，
1: 那时候应该蛮惨的吧？
0: 很惨啊，
1: 因为那时候，因为台南可能大家游客，不管是国外的游客或者什么的，连台湾自己本身内部的流动也都变得很少。嗯，但那时候你是怎么撑下来的？
0: 那时候我坦白说，我们在前年跟去年真的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完全是不可控的。然后当然也有几次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然后就开始去思考这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找到那个原因很重要吧，就是好比我们那时候定了奇迹在路上，也是给自己一些力量去相信说，因为我们要去的终点是这边，所以这边怎么样反正都活得下去啊。对我来说可以缩小规模或是干嘛，但是我们最后一定不是收掉，一定是会变成那样，这只是一个过程，在我以后可能讲事情的时候更有力道，更精彩的一个过程而已。
1: 哇塞，你这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人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他不得不就是壮士断腕，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啊，反正这是在路上，我们就是要去那里，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件事。请问你那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0: 应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长跑嘛，就是假设我今天漫温收掉了，我也不觉得我就很烂，或者是就没了。我在评估要不要继续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理性去思考说，漫温的停损点在哪里？那我评估啊，我觉得这个事业还是可以值得做，而且是我很热爱的。嗯，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收掉怎么样，就是只是说在那一次，那时候综合考量之下，再加上我觉得创业已经很辛苦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嗯，所以我就继续做，因为我真的是看到我们商品的潜力，然后相信这样的设计跟风格是很有未来的。对，应该是这样的相信，所以我觉得是熬得过去。对啊，所以那时候有做了很明确的评估，觉得我不是眷恋，我不是怕输，我只是觉得这个低潮期只是一个过程，这样。
1: 你知道你的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性，哦，就是对你有一部分是非常傻大姐个性的，哦，就是那种没关系，哈哈哈，然后就过了。然后另外一部分，你刚刚在讲那段话的时候，你又有一种我是创业家的笃定。就是我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是很我有想过的，然后所以我没有在糊弄我自己，我也不是给自己硬灌什么心灵鸡汤，
0: 对，
1: 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往前走。所以你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然后你又开始傻笑了，
0: 我觉得我好像不错。
1: 而据我所知，其实你身边有一些人就是也一直支持着你，
0: 对，
1: 他就是你哥哥。嗯，对，听说当时你在创业遇到低潮的时候，然后你跑去问他该怎么办，他怎么回答你？
0: 我第一次低潮是就是刚开始
1: 的时候，第一次，所以还有好几次哦，
0: 还蛮多次的。
1: 好，第一次低潮，
0: 对，第一次低潮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就傻傻的开店嘛，大概2015年的时候开了之后，我想说应该路上一天会经过几个人啊，进来买一天一个人买几条就会有多少钱，就是超美好的。然后结果发现没有人经过。对，然后撑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们余裕真的用光了，我就想说，啊，不然我们一到五去工作，然后六日再来开，因为我们发现最大的支出就是我们自己的薪水。嗯，然后那时候我跟，就是我都是到底线才会去跟我哥聊这个。嗯，他就跟我说，就是你现在去找工作，跟你一年后再找工作有什么不同？他叫我再借钱，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剩下10000多，已经知道下个月会
1: 发不出薪水
0: 了。对，嗯，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借贷款之后，给自己一年时间，拼一年，跟真不行再去找工作，跟你现在去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后来学很多商业课才知道，那个叫最高风险假设。哎，好像还好哎，就是我承受得了。然后，于是我就借钱再继续。可是我觉得我后来觉得最感恩的是，在那个环境下，我也还没有学习，我就是从摆摊出来，摆摊的摊友那些环境等等的，包括我爸妈。没有一个人会叫我继续做下去，对，那时候只有他，真的只有他叫我做下去。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对啊，这个观念。

0: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新乡影片已经确定要这样拍了吗？
1: 嗯，分镜式画好了，但是还可以再讨论。
2: 我哥在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多方面的，尤其到现在也是，就是像我们会拍摄一些形象广告啊，还有我们品牌想要对外呈现的样貌，我都还是会询问他，所以到现在连很多事情都还是在麻烦他。最大的影响其实在我创业的时候是非常巨大的，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要到澳洲去打工度假，那他就说你回来还是要面对你的人生，那为什么不要在毕业之后先提早布局自己的人生，等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去，你已经是自由的，你不用去打工。对，这是第一个影响。再来，在我创业之后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们刚开店的第二年，其实生意非常差，已经快营运不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不然我就是一到五去找个工作，六日再开店。他那时候跟我说，你要突破需要多少钱？我就想说至少要来个30万吧，我其实也没有概念。就然后他就说借不到吗？当时我的环境里面，我的生活圈没有人会叫我继续做，就只有我哥他很直接的跟我说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3: 我有时候被问，就是说啊，比如说我有什么座右铭啊，我都会这样讲啊，还没有成功，可是我正在奉行一句话这样子，就是比别人早开始跟比别人晚认输这样子。好，那比别人早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入行创业。比别人晚认输，其实我觉得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假设创业或人生是像是在写一本书的话，那即便现在是在谷底，只要你没有说结束了，那你就还不算结束嘛。因为像可能像股票一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嘛。那现在可能是你最惨的，但是你还没有走到最后啊。如果你继续坚持的话，也许它还是会在往上的。只要不管是谁现在遇到任何问题，我觉得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先把就是这个停损点，又或者是说最坏的状况先想起来。好，如果你也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话，那就还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不要在这个时候认输这样子。
0: 你的报价应该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拍。
1: 哦，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0: 亲人价
1: 就有啊，有亲友价、啊嗯、可是就会拖很久才拍。
2: 对，上一次拖了两年吧，一年还两年。
3: 你哥真的很会做访问，也很会讲 slogan、欸。但是身为妹妹，如果我是妹妹的话，我心想说，哥，我真的觉得你给我很多鼓励，但你可以顺便把钱借给我，就不用再付贷款的利息吗？你当时没有这样跟他讲吗？
1: 他那时候也欠很多钱，所以
3: 就他其实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努力往前走。
1: 对，
3: 所以他会鼓励你，因为他就是用这样的理念，就是鼓励自己的。
1: 是。
3: OK， 但现在你成功了，他有很替你高兴吗？还是他跑回来跟你借钱？不会吧？
1: 我们其实之间都有互相帮忙过。
3: OK，
1: 可是你说成功吗？我觉得我跟我哥都不是会随便定义成功的人。对啊，就是这只是因为我想要的地方还没到。
3: 你想要去哪里？
1: 在路上啊，苗厅是不是？我们讲，
3: 你等一下，你自己明明刚刚讲的非常，我还没有，我觉得成功我不会随便乱定义。
1: 对啊，
3: 我觉得我还在路上，你要听我理想是不是？这到底是哪招啊？
1: 就是我也是没有成功，不好意思讲出来的。
3: 但是就跟你说的嘛，其实现在都是过程，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而你当你越清楚的去 picture 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距离那里就越近了。这不就是吸引力法则吗？
1: 是，其实我一直有观察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百货公司一楼，都是国外的精品或者是饰品，像潘多拉什么的，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的东西在台湾很少见，那在国外好像接触的还不错，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的精品代表出去？嗯，对，然后。我也想好方法，就是我想要我们在台南盖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标，我让人家想要特地来的那种感觉，进而他们回去自己国家的时候会开始去宣传去佩戴，然后我们再去看怎么进去，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踏出去吧，因为台湾市场也很小，那如果说有一个代表台湾的品牌在国外的百货公司里，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人生这辈子如果做到，我会很庆幸我活着的事。对，
3: 那我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牌子，英文名字叫做 Slow Worm。 哦，
1: 有那个你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漫文就是音译就是 Manwin。
3: Manwin。
1: 对
3: ，OK。你要怎么跟外国人介绍 Manwin in English？
1: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
3: 你直接放弃耶！
1: 我们公司有跨境的伙伴，我会请他协助。哦
3: ，OK，OK。而 Manwin 就是其实就是音译，然后就是，所以你的 logo 叫做 MW，
1: 是
3: Miracle is on the way， 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
1: 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本，其实很精彩。他说你的头脑其实就像电脑，然后你会放资讯进去嘛，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从电脑调资讯出来，所以你没有一直塞东西进去，你拿不到更好的资讯去帮，就帮助自己。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好，那我就想知道了，所以你的贷款贷完了之后，其实你先拿来做什么？
1: 第一次贷款2015年那时候50万就直接装潢了，也没有管控啊，就是
0: 就装潢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1: 没有，那时候是乱无渣的，
0: 又是把钱丢到水里面那种感觉了。
1: 对，然后那时候50万就花光了。对啊，而且一开始我在租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押金这件事，就是超傻，就什么都不懂就做。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容大，才会做这件事，不然就会害怕，觉得好像再晚一点，再晚一点这样子。像我在有时候常分享创业初衷，我觉得初衷就是想要自由自在啊。嗯，可是在这一个磨难的过程中，你会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要继续。嗯，反而是那个为什么要去继续创造我的初衷，不是一开始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在玩。嗯，对啊。嗯，
0: 有啊，你初衷就是你想要自由啊。
1: 对，
0: 对啊。
1: 可是我不能拿这个来讲，因为我很多次要放弃的时候，支撑我下去的并不是自由。哇哦！对啊，
0: 你刚讲那个话，突然变得好成熟哦。
1: 谢谢。
0: 这样又开心。我真的到底不知道要称赞你，还是要说什么好？但是你就是混合着，就是又很有时候又很小女生，然后好像有时候又很成熟的不同元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嗯嗯。很多人没有办法承担错误。嗯。很多人就是错，然后就放弃了。然后就去做别的事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是可以被调整的。
1: 那些都是因为太在乎别人眼光了，我觉得。对啊，因为我当然也是会在乎别人眼光，可是每次审视是自己的时候，最终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做下去，不是别人觉得你做好不好，这些都不是。
0: OK， 对，好，所以你第二次又贷款了。
1: 对，第二次贷款就是我跟我哥就是发问，然后他再叫我去贷的那一次，我贷了青年贷创业贷款，就是青创。然后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就真的是花在学习，然后一半的资金就是花在研发新品，就是水晶手链从那时候开始的。嗯，对。
0: 哦，所以一开始不是做水晶手链，一开始只是做饰品而已。
1: 一开始做编织的，中国结的线有没有把它编织的更简约一点这样子
0: ？OK， 对。好，那你是怎么找到水晶这个定位的呢？
1: 水晶应该说，我那时候在当珠宝柜姐的时候就有在卖水晶了，因为我们珠宝店也是有水晶。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埋下，为什么水晶不能更好看一点？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水晶，就是把它饰品化。嗯，对，我说，那么好的材料，它可不可以有水晶、有佛珠之外的可能性？对，是从那样开始，然后一试，哇，就是爆炸，就是大家很爱。嗯，我说这样也中，然后就开始继续。
0: 不是，你说找我这样也中，那个表情像诈骗集团，你知道吗？他说这样他们也买单哦。哎呀，人生真的好好骗哦。
1: 应该说我们不知道客人喜欢这一位哦。对对。
0: 可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要求说水晶，比方说我们也都知道嘛，黄水晶是招财，粉水晶是招桃花。就你们现在也有这样的定位吗？还是其实你们就会淡化这些事情？
1: 我们比较不会去讲这个。嗯。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背，因为我在珠宝店就有背过，就是顺着背啊。
0: 才做了2个月，你就会背嘞？
1: 要啊，就是我也是很在乎公司的业绩的。
0: OK， 还是有认真工作了。OK， 好。
1: 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啊，就是黑色辟邪什么之类的都背得很顺口，可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对，因为我是麻瓜，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那种体质。然后我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在研究灵性这一块，就是他，因为我是麻瓜嘛，他到底是真的假的？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找到答案，就是水晶它其实是二氧化矽，跟晶片是一样的材质，所以它一定是有储存一些能量的功能。可是它是中性的，它的磁场什么，并不会比人还大。所以对于那一些有些客人他进来看到，他可能会问说：“我买这条考试会不会过？”就是这一种的极度没有信心想要相信一个物体的，我们都会跟他说，你照直觉去挑你喜欢的，不要管什么紫水晶开智慧那一些，你如果不喜欢紫色你就挑别颜色，不要硬为了开智慧带条紫水晶，或者是为了招桃花不喜欢粉红色硬要带粉红色的东西。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能量的关系或是敏感体质会感应到水晶，可是我不是，我接触水晶的时候就只是因为它好看，所以我还是想要以这个方向去让水晶传达出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觉得说曼温只能做水晶，任何跟我理念相关的我都想做，只是水晶是我们的一开始发想的原地这样子。
0: 我蛮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你认为水晶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嗯，然后因为其实就如你所说的，如果我们太把自己的力量交付给别人，嗯，或者是某一个物件，其实我们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东西，其实它只是来提醒我们。
1: 对，
0: 比方说我自己可能会买一些饰品，那个可能是我在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结束之后，然后我给自己的犒赏。
1: 是，
0: 然后当我使用它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因为我有努力过，
1: 对，
0: 所以我值得拥有它，而那个东西会给我力量，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对，然后那个力量其实是你跟这个物件不断的交互互动出来的，你也赋予水晶力量，于是水晶可以很中性的回馈你。就是我还蛮喜欢你这个理念，就是你不会用一种很神怪的方式说，哦，我跟你讲，哦，你带这个，明天就会不一样哦，就是没有，也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你强调的是相信自己，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特别喜欢这种说法，就是因为感觉好像多了这种说法
1: 很好卖。
0: 哎哎，诈骗集团里又出来了，
1: 多这说法很好卖。
0: 对，可是你并不这么做，
1: 因为我们看的是长线啊。今天客人是因为能量买水晶的话，他买的是那个材质本身，并不是买我的品牌。那他去哪里买都一样。对啊，可是今天如果我贯彻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带我们家任何东西，或者是体验我们家任何东西，就是奇迹在路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卖不是水晶的东西了。客人也是爱不释手，对啊，这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方向。
0: 我发现你上那些课好像蛮有用的，
1: 多推课吗？
0: 对，你真的是蛮好的课程代言人，因为感觉你没有上那些课之前蛮瞎的。
1: 我来考虑我的斜杠。
0: 你到底上哪些课啊？
1: 很多哎，综合的。
0: 对比方说呢，
1: 品牌课、商业课、商业模式课，然后还有行销课等等的，综合在一起，我觉得都是帮助自己找到想要什么。嗯，
0: 但我必须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虽然觉得你这个课程上得很值得啊，但重点是谁上了这个课程，因为很多人只是上课，他并没有去做。哦，你是上完了课，你还很努力的实践在你的事业里面，还有你的生命里面，包括你在说的时候的那种笃定感，然后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课程只是帮助你厘清、去掉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课上的才有。就是才有 CP 值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很多人也是莫名其妙上一堆课，然后得到很多证照，但是啥也没做。
1: 对，我觉得上课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本，然后他讲到在序那边就讲了，很多人会漏掉序这一段，其实很精彩。他说你的头脑其实就像电脑，然后你会放资讯进去嘛，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从电脑调资讯出来，所以你没有一直塞东西进去。你拿不到更好的资讯去帮助自己，所以我才发现我脑袋已经到我能力的极限了，我要塞东西进去了，所以就开始学习，包括我学完之后，我认为很适合我团队上的都会带去上，对
0: ，OK。
2: 阿比伦这一条是觉得配色是以前没有过，然后还蛮亮的，
3: 对。
2: 黑色旅行蛮适合在我们这次古迷探索面前，
3: 其实蛮适合的。
1: 曼温现在有3间店，那台北店是前阵子刚好已经收掉，现在在筹备中。那事实上我们在每个点都会有独家的门市设计款，原因是我觉得我不希望我们的客人他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觉得一样。这间店是我们的曼温赤坎门市，也是曼温的第一间创始店。我们对这间店的定位，其实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情感，有点像 key guest 那种感觉。再来这里也有点像很多老顾客的家，因为我们2楼有个休息空间，他们会在上面留言干嘛的。2019年有一个香港客人过来这里，然后他前阵子又来这里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街上的店已经换过一轮了，但我们还在，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亲切感。那百货的话，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去拓展新客。那百货有一个特色是我们在装潢上就会显得以吸引顾客的眼球为主，所以我们的柜装整个是很精致的包起来的，有点像售票亭的概念。所以我们百货也有个特色是像我们刚刚抽牌的部分是直接过路客可以抽牌，那就会有一种偷偷渲染魔法感的感觉。百货公司的抽成是真的普遍来说算是蛮高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设定上，因为百货它能接触的客人是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抽成也是成本之一。客人会因为你在百货有设柜，他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认真经营的品牌，进而去查你还有哪些柜点，那就会更认识我们，更信任我们。
0: 听说除了台湾的实体店面，你今年还想要做跨境，
1: 是
0: 就是把它卖到国外去，用寄送的方式吗？
1: 目前是。
0: 可是不是很多麻烦吗？
1: 是蛮麻烦的。应该说，因为本来台湾市场就少，而且我们本来就想要以后愿景是这样嘛。然后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因为跨境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们还在学。那去年花了很多钱在学日本这一块，结果都。就有点打水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所以越早学，未来才能为越早就是转过去。
0: 嗯，像你刚刚说，你想要比方跨境到日本，然后可是你可能做了一些努力打水漂，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问题出在我们对日本的文化不了解。哦，对，
0: 他们应该也是喜欢魔法的、啊。
1: 日本他们你要跟他们合作，要非常注重他们的礼仪。就是我觉得那个礼仪是根本你就是不知道会踩雷的。比方说你要上榻榻米，然后这是我们顾问跟我说的，如果你鞋子是往外放，你就是上到。可是你鞋子往内放，那个榻榻米下面鞋子朝内，你就是你还没有，你还不够了解我们日本人。对，就是类似这种的，像我一定是直接就脱了上去啊。对，像这种就是很容易就是让他们觉得你还不够了解我们，所以日本它的运作方式比我们想的太复杂多，也是像当初的龙大这样，我们觉得日本应该就是喜欢这种魔法感，然后他们没有我们东西应该可以做，可是，在试错之后才开始去找顾问那些，所以我觉得导师很重要，才知道原来我们没有准备好什么。
0: 好了，以后不管是去日本，或者是去其他很远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就是准备好了再去。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告诉你很多次，准备好了再去，想清楚了。对，因为现在你已经有能力想清楚了。然后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朝你的International brand， 然后慢慢迈进，
1: 会加油的。
0: 对，希望以后能够在国外的大百货公司看到曼温这个品牌。
1: 没有希望是一定会。
0: 太棒了，谢谢欢欢老板，谢谢
1: 谢谢。
4: 一开始我其实没有特别计划我要走上这条路。那我只是想要跟周遭的朋友分享这个声音，我很喜欢。我是用分享的方式在推广，结果没想到就走上这条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
5: 世纪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4: 对。
5: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6: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7: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一走过的路。
8: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2: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刚刚我们体验了水晶带来的魔法，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体验颂波带来的疗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颂波师，他叫做艾希哦。他本来是一个很想要环游世界的旅行家、导游等等之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不得不留在台湾。可是也因为在台湾，他找到了现在他想要投注他的生命去做的那件事，就是颂波。他靠着颂波交了很多朋友，疗愈了很多人。同时也能够安然安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来听听艾希的故事。

0: 颂钵呢，它就很像是一个调音器，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个器官它都有不同的振动频率，那可能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那它可能会走音。想象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有一个乐器它走音了，那是合奏起来是会有点不协调。那颂钵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走音的乐器呢，调整它的频率到它原本初始该有的样子。那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和谐的共振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跟着放松。第一次听到颂钵的声音的时候，很像有一股电流从头顶一路穿透到脚底，然后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感受，你感觉到这个声音不只是好听，它是跟你的灵魂共振，你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喜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好神奇哦，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去了解更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颂钵师这个职业，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这个声音而去追寻，
1: 就是敲这个点，敲这个位置，大概距离15公分，胸口这边可以闭上眼睛，好，感受一下这个声波，有什么特别的？
2: 好想睡觉
0: 哦。一开始我其实没有特别计划我要走上这条路，那我只是想要跟周遭的朋友分享这个声音，我很喜欢，我是用分享的方式在推广，结果没想到就走上这条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而且在那个时候颂钵其实很冷门，我周遭的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当我跟他们分享颂钵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颂钵的声音是可以让人这么的放松。然后我也因为分享颂钵的时候才知道说有这么多人有睡眠的障碍，然后透过颂钵他们可以自然的入睡，不需要依靠药物。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难入睡的人，然后所以我帮她颂钵的时候，她就接北拜，这个我还有台南人。最初的梦想是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我大概去过将近60个国家，然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都去过了。疫情前我已经开始实现我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的梦想，然后那时候我人在古巴，然后我担任当地的向导，然后带大家在一起探索古巴。然后后来我到哥伦比亚，然后那时候疫情就爆发，然后所以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梦想就破碎了。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让我跟台湾这个土地再重新连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去报名了瑜伽师资班，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颂钵，然后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那个时候我是扛着颂钵，然后骑着机车，然后做道府颂钵，前面一个行李箱，后面一个登山背包装满颂钵，然后到台北的各个场域的人家，然后去帮他做颂钵服务。然后其实那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收入也不稳定，然后每天要背着很多的乐器，然后这样子一直到处移动。觉得遇到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搬运，因为这些声疗乐器其实都蛮重的，我其实这几年呢常常因为搬运而受伤。那不好意思，我们先摆放。他如果会睡着，我们就睡着；然后如果是清醒的也没有关系，就当作我们全程是来躺着听一场放松的音乐会。那我们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随着自己的流动。从来没有想过我的颂钵之路，只是单纯的我的热爱与分享，然后就被这么多人看见。之前有带着颂钵去养老院帮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颂钵，那因为老人们他们平常其实因为行动不便很难有机会外出，那所以当他们听到颂钵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他们就觉得哇，有新的东西，而且

0: 然后像是在春浪的时候是邀请手碟手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电子音乐季，然后我会邀请电子音乐制作人跟我一起合作，我们会把颂钵的呈现跟传统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做分享。我们会透过电子音乐制作人，他会现场做 live 的加入旋律或者是节奏，然后让这个颂钵的声音呢跳脱你传统的期待，让它 不是只有疗愈，它反而可以做出很多很有趣的变化。所以我把它是定调比较像是一个有点实验性的电子疗愈声响，然后它是让整个场域呢，因为我们一般听颂钵大家都是躺着闭着眼睛听，可是这场演出你可以完全的沉浸，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沉浸式，打造一个沉浸式体验。送播后我常常都会收到对方的分享，其实有好多很感动 的回馈，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因为送播帮助他们什么，或是改善了他们什么样的状态，然后 会因此改变他们的人生的一些决定。我希望透过送播可以帮助人寻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1: 很舒爽的感觉，好像就去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回来觉得怎么精神来了，刚躺下去的时候觉得很放松，敲完醒来精神很好，好像就很开心旅行回来有充到电的感觉。
2: 我觉得结束之后的感受是有种明亮清晰的，有种把自己洗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舒服，
3: 哇，太好了。
0: 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让我跟台湾这个土地再重新连接。现在解封了，很多人就以前的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要立刻飞出去，像以前那样子又开始环游世界？”我反而现在的回答是：可以出去旅游，可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是想要往外。我现在反而是跟台湾土地很有连结，我想要留在台湾，想要跟台湾分享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我是 Ashley， 颂钵带给我许多的启发与疗愈。我最想做的事就是透过声波将祝福传送出去。
1: 艾希说，他希望能够透过声波把祝福传送出去。我相信有的时候你的事业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你的确靠着你做的事情影响了很多人，带祝福给很多人，而那个成功就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将丰盛带到你面前。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像这条项链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蓝白那蓝白拖好像不错，然后众人反对，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好了，不然我想一下，把它圆润，后来变成它名字叫做花木兰白拖。我们不希望女生墨守成规，它可以有花木兰的坚毅，然后也有蓝白拖，就是很舒服、很亲民，
1: 但又很接地。
2: 对，它搭配起来非常优雅哎。
1: 但它是花木兰白拖的优雅，
2: 我们就是在挑战客人的极限。有啊，我们也有很正常的啦。
1: 来不及了，都录完了。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堂。

亲子沟通的能力是不可以断掉。我们常说它像放风筝，对不对？没错，它像放风筝。好，那个有风的来的时候要放起来，线要长，对不对？可是放风筝不是让风筝在天上飞，放风筝最重要是你要教它，当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这个风筝还能够在天上飞，你怎么去驾驭这个风暴？哦，这是我们放风筝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孩子如果在学校受到霸凌，他要能够回家跟你讲，妈，今天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再讲说，哎呀，为什么人家只霸凌你不霸凌别人，这是不是你什么地方不好。你不能反过到头来打你孩子一把，你要马上来帮助他。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哦，在童年期的时候的霸凌伤害到的是海马回。我刚想要讲幼年期的原因，是因为海马回，我们管记的海马回是4岁半到5岁左右才成熟。这个时期童年期的受虐会使你的海马回缩小，因为压力会杀死海马回的细胞。海马回是管记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受虐儿或在家里不被父母亲重视，会被老师骂的这些孩子功课不好，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海马回比较小。但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受虐多半就是性侵害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呢是因为在长前额叶皮质的时候，伤害到是他的将来人格的发展，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所以这边霸凌是现在目前看到几乎不能避免的地方。就有个全世界的调查都发现，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70%的人在童年的时候都多多少少被人家霸凌过。好，那这里面有一点演化上的关系，因为桃子捡软的吃，软土生绝嘛。好，那动物也是这样子，那个大猩猩会去打小猩猩，小猩猩就打最小的猩猩，它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也发现说，当你发泄你的怒气的时候，你自己得到一些解放嘛。那最有名的例子是在美国那个足球赛，美国

那个两周的足球赛，如果这一周的赛输给人家了，当天晚上家暴的就上升20%，又回到家去打太太去了哈。就人有这样子的，这个那动物也是有的。所以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天孩子在学校里，既然是这个霸凌是已经我们说要不可避免的时候，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哈。第一个是嘴巴上言语的霸凌呢，叫他不要理，嘴巴在人家脸上，你不要理他，一个巴掌拨一下你就不理他。他要是你哭你不哭，他最后就不理你。可是身体的霸凌要打回去，因为这里面发现说，我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哈？在学校里这句话不合适，因为退一步的话，别人毕竟更厉害，而且很多人会，本来只有一个人打你，你退一步，三个人都来打你了。在实验上已经看到，这是这个动物的本性。我们教育是使我们超越动物的本性，可是很多时候在教育还没有接受完全的时候，比方说在初中、在高中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大人是他的后盾。保护他，监督他啊，那不让他受到别人的欺负。有很多时候，你大人可能要站出来了哈。那我们在美国，这个个人也各位可能也晓得说，美国种族歧视还蛮厉害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常会教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你去学些柔道啊、跆拳道啊，哦，那你功课要好，让人家就是你交不到朋友没关系，你靠你自己啊。就是在美国也有好多这样子的例子，像我们心理学上最有名的一个 Judy Harris。他是因为他在 Arizona 长大，那是个农业州。他父亲后来调到那个芝加哥大学去做教授。他说他一走进教室，全班说捏着鼻子说怎么有牛粪味，就是嘲笑他是乡下来的嘛哈。那他说他去那个食堂里面吃饭，那四个人一桌嘛，已经有三个人坐那边了。他想交朋友，就把他的那个餐盘放下去。他餐盘一放下去，其他三个人站起来就走掉。不跟他来往，对不对？哈，他说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办法，哈，他最后就把全力放在功课上。他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后来怎么样？那回头来看的时候呢，他说，记者问他说：“你现在拿到最大的奖，你这人一生里面有哪个阶段你觉得是可以就是忽略的不要掉？”哈，他说他青春期那一段他就希望能够跳过去。这是专门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学家，那一段他觉得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发现，对很多的孩子来讲，成长的过程那一段的确是辛苦的，那一段父母亲要加倍的去支持他们。好，所以这边就跟各位讲一下，说我们已经知道防堵没有效，所以你禁止他不如你去教他自律，对不对？那你教导他正确的观念，孩子懂了以后一劳永逸。你没有教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只要说不可以不可以，那你不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嘛。好，所以吃饭会噎到，对不对？可是人不能不吃饭呢，每天又有车祸，可是你不能不开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风险是成本的一部分，你想办法避开他，可是你不要逃避他，因为你逃避不了。那这是我们大人的责任。在21世纪的时候，你尤其是不能够每天跟着孩子，因为外面东西实在太多了，你只能教他怎么保护自己。风险的时候，我们避开它，但是我们不能逃避它。有人欺负你，你要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若犯你，你是必须要打回去的啊。所以在21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创造力是21世纪的一个主流的方式，因为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我们后天是可以培养的。那赶快跟各位讲，因为创造力在现在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创造力是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方法，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因为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从别人的里面去演化出更好的方式来，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哦，那个恐龙现在灭绝是已经成定论了，哦，可在我念书的时候还不是 哦。那怎么现在怎么成定论呢？就是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个很年轻的地质学家去意大利度假，他在爬山的时候呢，就注意到说那个白垩纪跟古新纪，哦，就是恐龙出现的那年代，它中间有个那个红色0.6公分红色的那个泥土，他觉得很奇怪，就挖了一点带回去嘛，那个地质学家嘛，哦，就发现说，哎，这里面的一呢是地球的300倍，哦，那么太空里面的一是地球的1000倍嘛，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太空。然后他很幸运，就是他的爸爸是物理学的那个诺贝尔的奖得奖的，所以他父亲就跟他讲说，这个假设是可能是很对的哈，因为这一不可能无中生有，它是从太空过来的嘛。那你必须要找个洞是这么大，是彗星撞地球，然后使很多的灰尘弄起来，把太阳遮住，然后草木不生，恐龙饿死，对不对？拼命找，找了20年啊，最后人家跟他讲说啊，在那个墨西哥尤克坦半岛底下有个很大很大，直径193公分的，然后很深很深的大洞哈。那就
计算出来呢，这个动。

呢，可能是100兆的那个黄色炸药造出来的。他说，那如果是彗星去撞地球，是不可能撞出这么大的洞来，哈、哦。所以他要找证明，他怎么证明呢？好、哦，等了20年哦，好、哦，等到1994年，那个哈勃望远镜就测到说，啊，1994年的7月16号有个彗星要去撞木星，那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是600万吨的百级的原子炸弹，好、哦，那就可能了，对不对？所以那天的时候，全世界的这个太空物理学家都在看。果然就发现那个洞大到可以使那个灰尘出来，把那个太阳遮住，草木不生，恐龙最后就饿死。所以1994年以后，恐龙是死于这个彗星撞地球这个就定论了哈。所以我就要给你看的地方就是说，它真的不是说这个无中生有哈，它就是在别人都没有看到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么多人都去爬这个山，就可是因为别人没有他的背景知识，不晓得说，哎，这个古垩纪跟白垩纪跟古星纪中间那个0.6公分是这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了就是说，你的背景知识很够的时候，你就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样，就大家都走过去，没人看到啊。所以这里面创造力很重要的地方，你的孩子要有背景知识，就是知识在现代是比任何时候都还更重要。因为知识使你的眼睛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哦，就这一点哈，一直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们每次教书的时候都跟孩子讲哈，你多看一行字，你多看一眼，你可能就在别的地方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是看不见的。你去找东西，你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样，你是找不到的。哦，所以那个郑和下西洋嘛，郑和的那个主舰哈，是3层楼这么高嘛，很大很大一个。他开到非洲去的时候，非洲的土人是以为他是从天上下降天上掉下来的啦。他明明是从船上走出来的，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东西，有看没有到。那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很难相信，可是后来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做到，就是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走过去你看不见的。好，那现在我们来讲其他的哈。现在就要来讲一下，就是说你现在要允许你的孩子做白日梦，这里面的原因哈，就是发现说这个做白日梦呢，跟我们现在创造力呢有直接的关系了哈。创造力在神经学上的定义是两个不相干的回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路，叫做创造力，对不对？所以你的神经要连得很密嘛，神经很稀疏就碰不到一起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来看什么东西会使神经连得密哈。我们大脑里有三个神经的网路，一个叫 salient， 就是警觉，这个很难翻译名词。第二个呢，就是中央执行系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创造力的 default mode， 预设模式。所以就跟各位看了哈，上面那张图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个内在的讯息跟外在的讯息都送到我们大脑一个地方，叫做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啊。它处理这个文字说，哦，好，来，现在这个各位看到下面这个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哦，你要去做这个解微积分的作业。好，大脑就活化加做微积分。然后呢，实验者就有一天发现说，这个大学生在解微积分做完以后，给他2分钟休息，可是扫描的电脑那个核磁共振不能关掉嘛，在那2分钟之内呢，他大脑活化的跟他在平常解这个微积分的至少5%。那你在干什么？在休息的时候大脑活化这么多呢？就把他休息的时候大脑来扫描一下，就发现哇，那个时候他在怎样呢？就是胡思乱想了哈。但是那个清醒的时候在休息嘛，又等一下又要再做微积分了，他就想，等一下我是先去福利社呢，还是先去上厕所？那我今天拿到了演讲费啊，我是先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东西呢，还是先去给我妈买个礼物？哈，反正他就是在这边想东想西的时候，各位就看到他的大脑不相干的回路都全部活化起来了，一个碰一个，可能就这时候就产生了，我们说火花就出现，产生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原来这个很多重要的科学上的发现，都是在散步、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是不再集中心思在想某个问题的时候，它就自然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哇，创造力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就跟那个各位讲说，当人的注意力不在外面，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的时候哈，那么这时候本来不相干的人跟事情都浮上心头的时候，就触发了一些这个过去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创造力是超强的联想力哈。那这里面的关系就是，它如果是联想力，那我怎么使这个联想力变得很密，那我才会有创造力出来？就2件事，阅读和经验哈。这个阅读呢，有个叫触发效应，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字会突然
就是会马上激发跟这个字。

所有的关系，所以各位看这个哈，我们给学生看的是光，在一刹那之间产生光明、光亮、光棍。好，这个光棍呢叫成语词，它不是光的棍子，就像风流不是风在流嘛。好，所以它这个每个字都会激发跟它有关的字出来，对不对？所以等一下这边还在光明什么东西的时候，这边就光棍就王老五、媒婆、丈母娘什么什么，好，不同的字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的时候，这就叫做触发效应。好，所以我们在实验上就会看到说，我给你看夫，然后在300个毫秒之间出现个七，说哎，这个七是不是个中国字？会比较快，相对于说这给你看个桌子的桌是不是个中国字会快，因为夫妻是高的语义连接，所以好像两个人手牵手，今天把夫叫出来，七进到门口了，一叫七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做这个就是大脑里面动机是怎么储存的，各位就好这个实验的目的了哈。那所以跟你看风处的风，我是给你看，我并没有念给你听，可是各位一定也知道，你今天看一个中国字在大脑里马上把声音念出来。为什么孩子今天要朗读？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看个字的时候视觉暂留就1/4秒，可是声音的暂留有20秒，所以我们都把声音朗读出来，对不对？各位，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晓得说我们今天中国字念出声音来是多重要哈。因为我们给孩子看个字天，他不能马上把这个字放在长期记忆，因为我不知道下面那个字是什么。天是个蓝色的嘛，可是如果第二个字出来是花，天跟天花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得把这个蓝色的天改成脸上的豆子了。可是第三个字出来是板，天天花天花板，这是我那个脸上的豆子就要换成天这个屋顶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中国字为什么一定要多脑海里读出音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字进来靠音放在我的工作记忆里面，第二个字出来我看它跟它有没有关系，有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哦，原来讲的是天花放起来。但是假如说今天第三个字出来是板的时候，赶快把天花叫回来，把它变成天花板又放起来，这是中文阅读最大的问题，也是中文的中国的孩子哈，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外国人说哎呀念中文辛苦得不得了，很难学，就是我们中国字每个字中间是同等的距离，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就想知道说大脑里面是如何储存它的嘛。所以你看我给你看风出的风，可是你大脑里面出声音来了，所以风雨是个高连结，果然我给你看雨的反应就比较快了。可是第三个字猜的时候，如果这实验不是我自己做的，我就不相信了，猜不念轻啊，亲子是低连结，可是各位看到在50个毫秒之内它也比较快了，所以大脑的触发效应，各位就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他在看一个字的时候他会联想到很多其他地方去，那是一个大脑的本能了、哦、所以经验是促使神经连接最好的方式啦。可是这个经验大脑是反走规避留下痕迹嘛、哦、各位知道、哦、你真的不能够让你的孩子接触到不好的东西，什么僵尸啊这种恐怖东西对你孩子是很大的伤害，因为大脑是反走规避留下痕迹。我很快跟你讲个例子、哦、有一个大陆的孩子在11岁之内、哦、他其实才8个月大就被一个加拿大的家庭收养，在加拿大住了17年，没有听过任何一句中国话。然后他去念大学的时候就想做一个实验，说你17年前听过中国话，我现在给你听那个妈妈妈妈，我们中国的四声，那你现在这个四声是在左脑还是右脑呢？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四声是语音在左脑，对外国人来讲这是物理音在右脑。各位就晓得实验一做他在左脑，17年前听到的中国语音，而且他都还不会讲话就被带到加拿大去了，可是那个声音在他大脑里留下的痕迹，17年以后再听到这个声音，左边的脑就活化起来，他把它当作他的语音，而不是像外国人把它当作物理音、哦、所以大脑是反走规避留下痕迹的时候，各位要让你的生活里面不要有不好的经验，尤其要保护你的孩子不要去看那个残忍的那个粗暴的那种那就是血腥的那种东西，对孩子是伤害、哦、因为留下痕迹不会删掉。所以这边跟各位看这张图是个有意义的图，请各位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当时在你的大脑里，你的神经会全部活化起来，要拼命从你的背景知识里面去找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它。我一般会给你5分钟，5分钟以后你一定看得见。可是看到以后隔5年，我把你请回实验室，把这个图一放，你是马上看到。神经走过一次是5年不会松掉。这张图是耶稣的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下面这张图看一下，这张图比较容易看了哦。一个人骑马，看到了吗？一个人骑马，
就是侧面看哈，

一个人骑马，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指出来了哦。好，给你看这个的原因哈，就是神经元 A 不能激发神经元 C， 力道不够，线条没有连在一起，对不对？这个 B 呢，就是背景知识了。刚刚讲一个人骑马，耶稣的脸，哦，那个没有看过耶稣，知道人的脸是什么样；没有骑过马，知道骑马人是什么样。所以在 B 的帮忙之下 ，A 就激发 C 了，产生运动电位了哈，哦。运动电位就是大脑里面的电流在走嘛，哈，哦。哦，我碰到一个人就说，那大脑里怎么有电流？大脑里有的呀，我们今天脑波仪不就在测大脑的电流，对不对？好，这个B 轴要走过一次以后就不要了。各位看第三张图哈，B 是什么样？虚线了，我就不要它了，我只走过一次就可以了哈。那因为我们不能五年再来嘛，现在跟各位看，这也是一张有意义的图，犀牛对不对？好，各位看到了以后，我把它退回去。你现在看它比第一次容易了。神经走过一次了，哦，这是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这时候各位马上知道说，我要我的孩子今天他的经验很好，经验很多，他的创造力很强的时候，我要让他去接触到不同的东西，要去接触，要去看，要去摸，要去接触不同的东西，因为大脑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了。所以跟各位看，哦，经验很重要，但是经验靠时间换取啊，而我们人生命有限嘛，那我怎么可以用有限的生命去学那些无限的东西呢？好，我就只好去阅读，把别人的经验内化成我们自己的嘛，是不是？好，所以背景知识决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好，所以跟各位看下面这个实验哦，这是个重要的实验哦。我们请学生念的时候呢，十二、十三、十四，请各位把眼睛放到中间，我来变它，对不对？我没有动它呀。我只出现了 AC， 你的十三跳起来变成 B， 各位就马上看到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如果你不知道 AC 是什么，你的十三永远是十三，就不可能变成 B，哦，你看不见你不知道的东西。各位想想看，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哦，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读课外书，因为知识是相通的，背景知识越广读课本越轻松，在这里了哦，真的是背景知识越广读课本越轻松，因为你容易触类旁通，你容易举一反三，而且你这才会有创造力出来嘛。然后下面就跟各位看了，那儿童还不认得字嘛，那怎么办？好，我们怎么测他的想象力，哦，所以我下面要给你看的是美国的儿童创造力的测验题目了，哦，就是说他们不懂的字没关系，就是我们就给他图片看，说哎，这图片你怎么解释，我们做那个200个小朋友，然后90%的人怎么讲，剩下10%的人我们说他是有创造力的人，好，因为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嘛。好，记得我们刚刚说他的定义，哦，像好像中间第二张图，哦，各位想想你会怎么讲，我们是你要马上说出来你看到的东西，不是去想了半天，是马上脱口而出你刚刚看到什么。所以小朋友就说一朵花一棵树，对不对？各位想想，这个孩子说一个棒棒糖爆炸，哦，他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你可以解释得了这张图是什么嘛，对不对？好，各位稍微来想想，哦，那这个呢就有一点点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哦，因为那个台湾的小朋友说西瓜，哦，美国的小朋友说披萨，哦，那这个小朋友说什么呢？刺猬的尿片，对不对？刺猬，哦，porcupine， 刺猬的尿片，他是不是戳了一个洞一个洞的嘛，哦啊，这孩子想象力很好，哦，好，这个呢有人说什么旭日东升啊，也有人说扫把呀，哦，好，这个孩子说一个蜘蛛在做单手操，对不对？蜘蛛是八脚的动物嘛，哦，一个脚在下面，七个脚在上头啊，蜘蛛在做单手操。好，那这题真的很好，因为这题我也想不太起来说怎么讲，哦，他说从运钞票的车里面看埃菲尔铁塔，运钞票是个装甲车，有条小缝，对不对？哎，从这边看埃菲尔铁塔，哎呀，这孩子的想象力真的很好。就问他说：“你去过巴黎吗？看过埃菲尔铁塔吗？”他说：“没有，我看过书。”我们为什么说打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书打开以后，你的想象力无远佛界了嘛？哦，那这张图，这就简单了啦，一条鱼去自杀嘛。对不对？鱼绑了这个气球飞起来，不是一条鱼去自杀了吗？哦，下面这个也有点文化上的差异。哦，这个孩子讲爱斯基摩人的公寓，
爱斯基摩人住在冰屋里面，对不对？把它叠起来，哎，爱斯基摩人的公寓，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耶。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去过阿拉斯加吗？看过 igloo 吗？没有看过书。他跟人家最大的差别在这张图上面，这张图是，哎，对，每个人都说眼睛，对不对？好，这还是怎么讲？他说细菌眼睛里的科学家，从显微镜里面倒着看，你再有名的科学家被显微镜挡住，这就剩一个半个眼睛，对不对？细菌眼睛里的科学家，这孩子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阅读的重要性是怎样增加你的同理心嘛，感同身受，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啊。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阅读真的是打开孩子的眼界，而且增加你孩子的背景知识的时候，使他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 Gary Larson 呢，是上个世纪美国最，我们说创意最有创意的人，哦，就是大家所公认最有创意人。他34岁就退休了，画卡通的，他全世界的报纸都连载他的卡通，他说每个报纸给我1分钱的版税，这辈子吃喝不尽了，哦。那他讲他家里很穷，在那个星际大战 Star Wars 来演的时候，他说全美国的孩子都看过了，就他一个人没看，他就跟他们爸说，爸给我3块钱让我去看电影，哦，家里没有这个钱啊。所以他爸爸很厉害，他爸没有说，哎呀，没有这个钱不可以去看，他爸说，来，我们来玩图画接龙的游戏，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你要的地方去嘛，哦，家里很穷，连的纸头都没有，他父亲用粉笔在桌上画了一个方块，说 It's a box， 这是一个盒子，哦。他的哥哥就接着画，说这是足球场，因为美国的足球场是每10码有一条白线的，哦。那第三个人就画呢，音乐家，哦。各位图画接龙你们都玩过吗？就看你就心里开始想一想了，你下面可以要怎么画了，哦。好，第四个人就画电灯泡，他是第五个，哦，这边就有点难了。对不对？要怎么画呢？哦，他这样子画，哦，他说妈妈在穿紧身裤对不对？妈妈弯腰在穿那个 girdle 的时候，紧身裤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各位看一下，哦，他的空间旋转的能力非常的好，把它转下来了，哦。所以他就讲，哦，他说放暑假的时候人家很痛快，他很痛苦，为什么呢？不能去上学，家里没有玩具，他就跟他爸讲说 boring boring， 无聊的要命。他爸说怎么会 boring 呢？外面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他说都看过了。他爸问他有没有倒头栽头朝下看，因为头朝下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说他父亲从小训练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阅读的重要性是怎样增加你的同理心嘛，感同身受，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啊，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阅读真的是打开孩子的眼界，而且增加你孩子的背景知识的时候，使他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 Gary Larson 呢，是上个世纪美国最我们说创意最有创意的人，就是大家所公认最有创意人。他34岁就退休了，画卡通的，他全世界的报纸都连在他的卡通，他说每个报纸给我1分钱的版税，这辈子吃喝不尽了。那他讲他家里很穷，在那个星际大战 Star Wars 来演的时候，他说全美国的孩子都看过了，就他一个人没看，他就跟他们爸说，爸给我3块钱让我去看电影，家里没有这个钱啊。所以他爸爸很厉害，他爸没有说哎呀没有这个钱不可以去看，他爸说来我们来玩图画接龙的游戏，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你要的地方去嘛。家里很穷，连的纸头都没有，他父亲用粉笔在桌上画了一个方块，说 It's a box， 这是一个盒子。他的哥哥就接着画，说这是足球场，因为美国的足球场是每10码有一条白线的。那第三个人就画呢音乐家。各位图画接龙你们都玩过吗？就看你就心里开始想一想了，你下面可以要怎么画了。好，第四个人就画电灯泡，他是第五个。这边就有点难了，对不对？要怎么画呢？他这样子画，他说妈妈在穿紧身裤，对不对？妈妈弯腰在穿那个格斗的时候，紧身裤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各位看一下哦，他的空间旋转的能力非常的好，把它转下来了。所以他就讲哦，他说放暑假的时候人家很痛快，他很痛苦，为什么呢？不能去上学，家里没有玩具，他就跟他爸讲说 boring boring， 无聊的要命。他爸说怎么会 boring 呢？外面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他说都看过了。他爸问他有没有倒头栽头朝下看，因为头朝下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说他父亲从小训练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创造力的时候，给你孩子很多很多的生活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呢跟各位讲一下了，因为在21世纪现在都是平板电脑，你的孩子可能也都是带着平板电脑去上学了。一般来讲我们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各位知道说这个平板电脑或者电玩游戏里面，在我们这个神经学上有个东西我们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发育的时候对于外界的东西的速度有个神经核是专门处理它的，而那个神经核要到3岁才会成熟。假如你那时候没有成熟，看到是跳跳跳很快很快的，那你等到7岁进小学的时候，你得到这个过动注意力缺失的几率就比别人高了嘛。可是因为疫情3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远距教学，孩子只好拿这个平板电脑，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一下有个实验，就是平板电脑跟纸本书它就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我还是看纸本，但是我要去坐飞机我就带这个平板，因为里面可以录这个 Kindle 里面就可以录100本书都没关系嘛。所以这个实验呢是做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先把它这个先确定他们的能力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以后，好，把它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在平板电脑里面听故事书，那另外一组呢是老师亲自讲故事书给孩子听。那这平板电脑里面是同样这个老师读同样这本书，那这边的话就是这个老师读书给孩子听，然后呢1个礼拜3次每次30分钟读，这个实验做六周本，就是说18次了，最主要是我们要测他的脑波嘛，对不对？好，这样过了这个6个礼拜以后，就把学生带到实验室来，好，我们就测他的脑波了，就发现说那个平板电脑的那一组呢，他的脑波比较多的是西塔波，跟我们在那个注意力缺失过动儿的身上看到的很像，而那个老师亲自讲的呢比较多的是贝塔波，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是贝塔波了，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看是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图片呢，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缺在哪里呢？缺在专注力上。好，这专注力是这样子，我跟你眼神接触的时候，那你的眼神接触嘛，我就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的脑干里面有个地方叫蓝斑核，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分泌 norepinephrine， 这是正肾上腺素的地方，那是我们叫做 alert 警觉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大脑呢就是警觉，就是贝塔波出来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时候大脑必须在警觉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大脑需要多巴胺，需要血清胺，需要正肾上腺素，对不对？所以他这里面就发现说，今天我跟人面，老师念说给我听，我们跟老师是面对面，眼睛有接触的，然后的表情，老师的手是什么？那这里面呢是强化我们大脑里面的正肾上腺素。可是你看电视是个被动的嘛，就是你跟平板电脑，你看他不能看你啊，是不是？你跟他讲说你不乖，他不能说我没有，是不是？就这个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差别在这里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今天老师真的上课跟你在跟平板电脑里面学那个效果是差别的，是有差别的。所以也跟各位讲一下说这个西塔波和那个贝塔波的差别啦。很多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看看就睡着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个看电视时候出来的是西塔波。所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做了一个实验，他做了1700个孩子婴儿十个月大的时候，每增加一个小时的电视的时间，七岁进小学以后变成 ADHD 比人家增加10%。那这个因为他做了1700个孩子，所以他这个资料是可靠的，而且他当时用的那个实验的那个仪器材料呢是叫做 Baby Einstein。 这个实验出来了以后，因为 Baby Einstein 的那个公司是迪士尼公司，迪士尼公司就马上请百万元的律师去要去告这个学校华盛顿大学。校长一开始本来好担心，可是后来把资料一摊在桌上，你做1700个孩子都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这资料是可信的。所以各位就晓得说，孩子尽量不要用3C的产品做保姆，这个叫做饮鸩止渴。现在还很安静，它的后果那个后果是不容易收拾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来讲21世纪，像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这些电玩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接触到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有一些毛病，过去是真的没有，都待在家里玩电玩，所以他的那个肢体的动作什么都不太好，对不对？就需要感觉统合的问题，他也不太跟没有好朋友，所以他的口语的交际什么能力都比较差。其实这边讲起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心智的窠臼，这个 mental set 为什么很重要是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是保守嘛，做和不做50%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做的。就是你今天做和不做都是50%，那么你动向可能就失败了，对不对？好，我们国际歌叫做“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好，我们中国人保守，可是跟各位讲，其实让他动，你脚踩出去你就改变这个几率是要去试的所以在21世纪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那个杜威讲说，用过去的方法教今天的孩子，耽误他明天的前途，就在这里了所以跟各位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用3个水瓶量出100公升的水。那你看说太简单了，127减21减3减3就得到了，对不对？好，对对不对？第二题，用这3个水瓶量出5公升的水。那你一看又还是43减18减10减10，又是套公式 B 减 A 减 2C 我们刚刚讲过事不过三，对不对？三题以后你就落入了这个 mental set 这个窠臼里面去了第四题你看也是 B 减 A 减 2C 吧，各位看到对不对？第五题也是啊，你看163减14减25出来是99。六题的时候就差别来了，用这3个水瓶量出20公升的水。那前面做的5题的人想都不想，49减23减3减3，可是没有做过的人23减3就得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这叫 mental set， 你每天叫他做同样的事情，他的大脑就不再思考了，每天拿来套公式，就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一辈子都这样子做下去。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看到东西拿来去想新的解决方式，这是创造力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叫做老地图找不到新航线。老地图找不到新航线，每天走同样的路，怎么会看到新的东西？这是在21世纪家长要小心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做同样的事情一辈子都做下去，现在是每天在换不一样了鼓励孩子探索，用新的经验来增加神经的连结了所以爱因斯坦讲

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你要爬出来衡量一条鱼，那鱼是终极症，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你把我打到死我都不会爬树嘛，是不是？可是各位稍微想一想哦，我们现在还是用别人的尺在衡量我们的孩子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教育本来要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教育出来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因为同样的考试，同样的都要100分，同样什么什么，这其实在演化上是不合适的。环境一改变，一模一样的人就死掉了，跟人家不一样的才活得起来啊，是不是？哦，所以爱因斯坦说没有什么叫天才，放对的地方，那孩子的能力能够发展出来就叫天才。哦，真的是，我们真的看到说很多孩子他今天在功课上可能不行，他在别的地方很好啊，他的能力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哦，其实有一个人，哦，这个好，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我跟现在有很多的例子了，哦，讲到就讲一下。哦，在那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说美国英国那个 Virgin Atlantic 那个航空公司的老板，他是严重的阅读障碍，他其实是没办法读书的，16岁就中辍了。哦，但是呢他后来出来开公司，飞机公司非常非常的成功嘛，他现在就这个很有钱的。所以这里面的时候他就让人家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不是每个孩子都得读书，一个功课好的孩子眼睛只在课本上，一个功课不好的孩子眼睛在各处地方。各位想想，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他姐姐功课好就在看书，他的功课不好到处看的时候，他爸爸下班回来会把口袋的零钱掏出来放在衣橱顶上的小盒子里，他姐姐不知道，他就看到了，他就去偷，哦，先偷1毛钱买个巧克力，哎，没有人发现，偷2毛钱、3毛钱，越偷越多。有一天，他的爸爸带他去那个街角，英国的街角的那个就是买烟草的地方，也卖巧克力嘛。一走进去，老板说 ：“Mr. Branson， 你儿子是我最好的顾客，哦，每天都来的哦。”他说：“我希望他没有偷你的钱，因为他越买越多，昨天买的是整盒的巧克力。”哇，听到就吓坏了，以为他爸要揍他了。他没有想到他爸一把把那老板抓起来说，你怎么敢说我的孩子偷钱，哦，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哦，说他走，他爸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一路上吓坏了，我要讲什么样的谎话才能够那个逃过一劫，对不对？走到家门口，他父亲把手放开跟他讲不要再做了，他说他从此没有再偷。哦，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才讲说自尊什么什么，对不对？他父亲维护了他的自尊，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啊你偷钱，人家老板都在证明说你买了整盒的巧克力，而是维护他的尊严，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回家。然后他也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说以后不要再做了。这里面是罪恶感是最强的驱力，因为你信任我，而我今天辜负了你的信任，从此不敢做。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教育孩子啊，真的就是在这里，孩子都有他的能力，为什么你看不见他的能力，只看他的缺点？我们有时候跟那个我们说有忧郁症沮丧的孩子，请他的父母亲写下来3个他孩子的长处，父母说一个都没有，我孩子又笨又懒又怎样？我们却叫孩子说，那你写出来你有什么长处？一个也没有。我妈说我又笨又懒又那个哈，可是我们叫他同学写，说你觉得这个同学你有什么好处？啊，他这个很愿意帮助人家，他的品性很好，他的什么，别人会看到你孩子的长处，但是因为父母亲看不到，孩子自己就看不到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对了。所以这里面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叫天才，你放对的地方，那孩子能力能够发展出来就是了嘛。所以你看 Richard Branson 真的是英国最大的 Virgin Atlantic 就是他的公司了嘛。所以这边跟各位讲，在21世纪我们说新的教养观念，哦，不要执着于分数，分数离开学校失去它的魅力，你将来出社会，你说老板你要用我呀，我都是考第一名的啊，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这个学校的100分可能跟另外学校的100分是不一样的，你的基础不一样。所以我在台湾念的是台湾上的最好的学校，叫北一女。我们就有个同学哈，后来他父亲做生意失败，就从台北搬到了乡下去，他就念了乡下的学校。他在我们班上并不是功课好的，属于中间的，可是搬到乡下去都是第一名。所以他回到乡下以后啊，这个脸都开起来了，因为在这个我们的学校里面每天被老师骂，我们考第一名都会被老师骂，老师觉得你还可以更好，对不对？可到那边去，哇，这那个同学会的时候他回来，我们看他都觉得不可思议，那脸都开花了吗？他就讲说，他说你知道我在乡下是像神一样被其他同学崇拜的，说怎么可能？因为你在北女的程度是大家都很高，你是这样子，到那边去别人都很低，你这样高，这个，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是不要你在乎学那个分数，因为出社会以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分数考多少分，而是你想想看，你考到了大学没人管你高中念什么，拿到了博士没人管你大学念什么，
反而是你的孩子，他需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学到一些挫折的经验。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经过挫折，那对他是很不利的。我在阳明医学院教书，这是台湾，就我们台大医学院、阳明医学院，下面是成功大学医学院，对不对？是很好的医学院，所以我们的学生呢，都是全村放鞭炮送出来的，功课很好的。我们碰到一个孩子，全村放鞭炮送出来，到学校一看，班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村庄放鞭炮送出来的，那就糟了，对不对？自信心就开始瓦解了。然后呢，第一次期中考考得不好，哇，这个孩子啊，自信心整个垮掉。自信垮掉以后呢，就是紧张嘛，就是我如果念不下来，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就瘦得跟纸片人一样。而且他有个我们叫做身心症，就是碰到考试就会泻肚子，就是他坐在门边呐，就去跑厕所泻肚子。哎呀，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啊，瘦得一塌糊涂哈，就是很努力要把这个医学院念下来，不然回到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五哈，台湾念七年嘛，大五去三地做卫教。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他的同学写信回来说：“老师，他连教小朋友都会去上厕所，就是连小朋友都紧张的那样子。”可是三个月以后下山改变了，不一样了。我们问他说：“是怎么回事？我们教你五年，你都没有的，现在就这个三个月以后就不一样了。”他说：“老师，我在山上找厕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隐士。”这个隐士跟他讲，他说从隋文帝开科取士到现在1300年，有15个人是三元及第，秀才举人进士都是第一名的。他说你能不能讲出任何一个？来，各位，这么很困难吧？1300年里面就15个人是三元及第，可我们现在都讲不出来是谁呀？我知道一个人，就是错把冯京做马良的那个冯京是三元及第。我知道文天祥是状元，但是我不知道文天祥是不是三元及第的。就那个都讲不出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家跟他说：“你看，这么不容易三元及第，时间过去了，没有人记到你是谁呀。但是如果你是白求恩，你是马坚，你是那个史怀哲，你做出事情来以后，你留下你的名字嘛。”那个学生告诉我：“老师，那天他开窍了，因为我今天就是考第一名吧，我也是我这个学校的第一名，我上面还有台大，我下面还有别的学校。”他说：“这里面就是要做出事情来，所以那天就不再泻肚子了嘛。”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孩子小时候是要给他一些挫折，让他看到人生不是只有分数啊，而且越小的时候接到挫折，长大以后对他越有利。不然一个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18岁19岁突然发现有人比我更强，简直没有办法面对。他就讲说像一堵山在这前面，我以为我是最高的，想不到我前面有100个人比我更好，你说要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要记得分数离开学校失去它的魅力。我们今天让学生在小的时候学会月有盈亏，所以你难怪看到美国的孩子6岁就去打那个扫棒，叫 Little League 扫棒。为什么呢？就打棒球的时候每天都比赛，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对不对？那今天赢了很高兴去吃披萨，明天输了说我不要再打棒球了，反正输赢每天这样，久一点就习惯了。而且打棒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漏接一个球，回到那个我们叫 locker room 那个洗澡的那个地方，那同学就说都是你漏接球，害我们今天输掉，对不对？他说教练那时候就会出来讲，你今天敢指着人家，你要保证你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漏接球，不然的话你骂人家的话全部回到你身上。然后这就是个很好的经验，让孩子知道说我今天敢指着人家，我得保证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不然人家的话就回到我身上来了。所以这里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在21世纪因为社会变化的那么快的时候，想办法让你的孩子熟悉这个所谓人生的这些经验，然后不要执着于领域，因为现在是跨领域的时代。什么叫梯形能力？各位知道，就是说很宽广的背景知识，很深的专业知识，是个字母梯嘛。宽广的背景知识，很深的专业知识，是现在小孩子必须要有的，所以领域的这个一定要有。所以孩子离开学校出社会，用用的知识还没有发明，那个工作还没有出现嘛，对不对？各位晓得说，你念书的时候，冥王星是9大行星，现在不是了嘛。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用打字机打的，没有电脑，现在没有人看过打字机了。变得太快的时候，父母亲不要纠结于分数或读什么科系，你今天要培养你的孩子是怎样面对21世纪的挑战，就他的心态，他的态度决定他的成败。我们说实在话，教育真正的目的在这张图上面，这是个很好的图。各位看到，在疫情的时候不能去上学，对不对？幼儿园毕业典礼了，要拍张照片。可是你看那个小孩子
隔离在家里面啊，看到戴个口罩坐在窗户隔离在家里面，就他不能来拍毕业照。结果呢，老师怎么样，把毕业照搬到他家门口去，让他也在这个毕业照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教育真正的叫同理心，好，这是真的很好。我们教育要教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当这孩子不能来参加毕业典礼，说我用什么方法使他也能够包括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今天把毕业典礼搬到他家门口，好，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各位看到说，在二十一世纪，品德是真正决定孩子成败的一个东西。所以跟各位看这个实验，就是这个 James Heckman 是2000年诺贝尔奖的得主。James Heckman 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1970年的时候追踪一万七千名在英国某个城市四月份出生的所有的婴儿，所有的婴儿一万七千名，追踪他们到2008年，到这些孩子38岁，他来问家长，现在我问你们，今天我的实验做到现在为止，你们认为是哪样东西决定这孩子一生成败最高的因素？家长就猜啦，哎呀，智商啊，功课好不好啊 ，GPED 那个功课好不好，这智商高不好，什么什么，都不是，就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没有个很好的中文的翻译，它叫 conscientiousness， 这里面包括三个部分：自我控制、品德还有毅力。各位看到一下，这三个字的确是决定我们孩子一生成败的。当你情绪可以自我控制的时候，你不会小不忍而乱大谋，对不对？好，你有品德，我们刚刚讲啊，品格决定一个孩子成败。最主要就是毅力呢，成功的人没有一次就好。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的钨丝，做了2790几次，才最后发现钨丝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 perseverance， 你的毅力，真的最后真正决定成败的。所谓天才哈，真的是三分天才哈，七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是十年功。今天这个 conscientiousness 是我们现在真的要训练我们孩子的，因为在社会上。当你品德好的时候，你有毅力，你有品德，你有这个情绪的控制，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社会怎么变，这几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一个孩子最后决定他成败的东西了。好，所以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教孩子的时候，记得分数不重要。今天分数你看着，就是他可以高可以低嘛，我们只要知道孩子有学进去，那个分数不重要，他读什么领域不重要，他有学习的热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肠癌手术完成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把肿瘤切掉就没事了，但事实上术后照护才是正要开始的时候。这个肠道需要时间来恢复，所以在饮食或者是排便上面都可能产生变化。有一些患者呢，同时还需要面对灶口的照护。到底术后有哪些症状需要保持警觉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师萧光宏萧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各管师许慧梅，慧梅。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各管师许慧梅。
0: 好，欢迎两位。这个得到大肠癌很不舒服，但是现在的手术都非常的进步。好，先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大肠癌开刀，都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把肿瘤切掉就好了？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实际上手术是怎么样进行的？
1: 其实我们切的时候不是只有切掉肿瘤，因为肿瘤它会沿着血管或是淋巴管会转移啦，所以我们在清除的时候会沿着它的路径，它淋巴走向的路径切除。那我常形容就好像

0: 我们树上有一个很大的蚂蚁窝，那我们要切不是把蚂蚁窝切掉，我们会把它的一个树干整个剪掉，那所以整个那个部分包括它的树枝、树叶都一起拿掉。所以每个人他切的肠子不是只有那个肿瘤，它包括它的淋巴清除，对。
1: 这感觉要切掉很多东西。
0: 对，就是要一次切就是要干净，那所以我们会沿着它的路径全部把它清干净。
1: 所以安全切除的范围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是？
0: 但没有以公分数看，所以我们主要是沿着它的血管，像右侧大肠，它会某几条血管的根部，我们会切除掉。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它的位置会分右侧大肠切除啦、左侧大肠切除、乙状结肠或是直肠的切除，所以每个部位它的血流跟淋巴的位置不太一样，我们会根据那个走向来切。
1: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惠美是各管师，好，先问一下各管师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一个咨询的窗口，让病人跟家属不用担心。他也许跟医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也许他找不到医生，那他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会留给病人一个专属的电话。
1: 哦，那你很忙，一直接电话，对不对？好，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帮大家都问这些问题。从您这个接触病人的经验来看，大家在手术前最常问您的问题会是什么？
2: 原则上，大家最害怕的是我肠子要切多少？那我切掉之后呢，我会不会大便没办法控制？我会不会有一个肠子的造口？那我是不是开了这个大肠之后呢，我是不是不能运动？我吃东西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是我们最常听到病人问我们的问题。
1: 对啊，所以大家最想问的是，开完刀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吃饭、排便跟生活？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没错。
1: 好，不用，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它的排便功能要多久才会恢复呢？
2: 跟他开的位置有关系。那原则上开结肠大肠的话，其实给他几个礼拜。可是针对直肠肿瘤的病人，他因为可能会有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所以他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但是原则上他还是可以恢复他原本的生活，但排便可能会少一点点那样子，尤其是直肠肿瘤的病人。
1: 所以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正常。
2: 呀。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肖医师啦。在肿瘤切掉之后，那剩下的肠子是不是就重新接起来？
0: 对，
1: 所以如果我接起来之后，要注意考量哪一些事情？
0: 基本上我们会把肠子接回去啦。那接回去要注意几个东西啦。第一个，你的血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那血流供应不好，那接口会开掉。那接的时候张力不可以太大。那还有我们在有些病人他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营养状况不好，这个我们在手术前尽量调整他营养好一点。那有些病人是休克的状况，这个也会增加我们渗漏的风险。那原则上我们切完之后可以接，我们尽量都会接回去，避免来做造口。那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愈合状况。
1: 那你在经验上面有遇过这个接口接起来的地方，就是没有成功、没有好的、没有愈合成功的
0: 对，
1: 吗？
0: 这是一个每一个外科直肠外科医师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有讲到有一些风险，比如说接口处的张力啦，它的营养状况、它的血流的状况，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要去避免这个风险。
1: 跟年龄有关系吗？
0: 年龄是其中一个，但是一般来说跟他身体的状况比较有关，还有手术当下，他的身体的状况有关。
1: 所以你们会在手术前就希望他们先把身体跟营养都
0: 对，如果可
1: 追
0: 以的
1: 上
0: 话，
1: 来。
0: 尽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手术前的照顾，包括营养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有时候需要营养师来介入，如果时间可以久一点，那可以调整得更好。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是不会帮他动手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病人他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医生会在门诊先帮他抽一些血，确定一下他的蛋白质啊、营养够不够，血红素会不会太低，他本来看起来是瘦巴巴的，或者说他的那个心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其实在还没有进来这个进住院之前，医生会先在门诊先做一个评估。对，
1: 原
2: 如
1: 来
2: 果
1: 是
2: 真
1: 这
2: 的
1: 样。
2: 评估不好，我们可能转接到心脏科。或转接给营养师等等这些，
1: 所以都是在确认安全跟健康的状态下，再帮你做这个手
2: 再不
1: 术。
2: 行就提早住进来打营养针，
1: 打营养针追上来，把健康追上来。好，那医生动手术之后呢，会把肠子重新接起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吻合处没有愈合好，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渗漏。所以这个病人回去之后，假设遇到这种状况，他是有感觉到的吗？
2: 是的。 原则上在住院的期间，其实肠子接起来的地方旁边都会放一条引流管，我们为了观察，所以等到病人他吃东西，那个大便通过这个接口的地方，

0: 如果这个引流球，我们叫球球哈，如果变了颜色，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漏了，肠子漏了，那就要做紧急的处理。那回家之后呢，原则上病人看有没有发烧哈，有没有突然一直发抖发抖啊？没有，家属就打电话说他们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好，有没有肚子痛？这些都有可能，他是不是有肚子上有问题？那我们就会联系医生，或甚至请病人。有时候遇到假日，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请病人赶快先回急诊，赶快做初步的评估，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术后多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2: 一般我们常见都是3天内，那超过3天的也是有可能，但是比例就比较低，
0: 少。
2: 对。
1: 所以3天内好好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些人在手术之后肚子会多一个罩口，大家通常听到说啊，他动手术，然后这里有一个罩口，应该就是癌症太严重了，是这样子的评估方式吗？
2: 罩口的原因有很多啦，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暂时性或是永久性。那暂时性，比如说它底下肿瘤太大颗阻塞，那我们先让它有个地方可以把肠子拉出体表，然后可以减压。那之后治疗好，把肿瘤切掉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关回去，这个叫暂时性。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直肠癌的手术，它怕它渗漏的几率比较高，那个状况我们会做个暂时性或者叫保护性的罩口。那有些肿瘤它不得已它就吃在肛门附近哦，没办法保留这个肛门，变成它必须做永久的，那这个是比较少。
1: 所以是看肿瘤生长的位置来决定它可能是暂时性或永久性的。
2: 对，还有疾病的严重度也有关。
0: 是的，
1: 所以越严重越需要永久性罩口。
2: 对，通常我们也希望避开永久性的。
1: 哇，永久性的话病人就辛苦了。
0: 对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了。原则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肠罩口，但肠罩口那个外观外形会根据病人不大一样，我只是这个比较好看。对，那原则上临时通常一般我们坐在右边比较多一点。那永久坐在左边。对，
1: 原因是什么？
0: 原则上这个是暂时性的，所以他经过他身体恢复的话，像肖医师讲的，有些病人因为肠子阻塞了，我们先暂时拉一个，对不对？那2-3个礼拜之后，他的肠子消压力消了，我们可以把肿瘤切除了，我们会一起把肿瘤切除，加上把罩口关回去。那有些是因为它的肿瘤位置在比较偏低一点，到直肠那个位置，那为了保护那个伤口，我们会开个临时的，等到3个月之后，当然3个月之后怎么知道我可不可以关回去，对吧？那很重要哦。原则上医生会再做一个直肠镜，去看那个接口的地方它长好没。对，那什么人一定要做呢？除了它的位置太低之外，还有就是说有经过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因为那个伤口其实愈合还是有段时间，所以医生还是会再拉一个临时的罩口了，还是会做，等到3个月之后再看情况关回去这样子。
1: 明白。好，那个材料是什么？
0: 这个是有点像
1: 感觉细胶是不是？
0: 对，粘土那种。
1: 真的啊？好，这挺有意思的。好，这个很多手术不是进手术房才开始，如果你要做一个手术的话，其实在手术前刚刚讲了，惠美她的工作就是开始要辅导这个病人达到这个营养的水平嘛。好，所以从术前的检查、营养用药到心理准备都可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那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连心理的部分都要给他鸡汤。
0: 就像主持人玉芳姐讲的一样，就是病人会觉得，我得这个肿瘤，我是不是很严重？对不对？
1: 所以哭的跟你说，
0: 有些真的会哭，应该说出了门口就会整个崩溃这样子。那有些会认为说，医生是不是检查错了？是不是把这些检体拿错了？其实他们都一直会在这挣扎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陪伴他，然后告诉他其实医院都有他的标准流程，或帮你做切片，对不对？那你是不是看你的报告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癌症这样子。但过来就是有些人病人说啊，我真的得这个肿瘤癌症，我就不要吃，我就让他饿死他好了。这样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你吃它，你要营养啊，到时候不是肿瘤先倒，而是你先倒了。所以跟病人说，你就是要把营养顾好，然后每天去走路，把体力顾好，对吧？那你的身体有很棒的身体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那样子。
1: 好，所以大家要这个把心放稳了，好，听听惠美的话，是不是照着走？好，再来请教肖医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大肠癌手术有腹腔镜、达文西机械手臂，那这个跟传统的开腹腔的手术差别在哪里？
2: 这个差别很大哈。 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微创的手术包括像达文西也是。

0: 是，那一般的腹腔镜啊，或 3D 立体腹腔镜，这个都是微创手术。我们就是透过肚子打小的洞，然后进去把里面该切的肿瘤一样切得很干净。那腹腔镜跟达文西又不太一样，达文西是透过一个机器手背，那其实我们外科医师跟那台机器是有一点距离。我们是操作一台操作的机器，然后来操控他的手背。那差别我觉得最大的是达文西他有手腕。它有手腕的动作，那一般我们的腹腔镜器械都是直的，所以它在某些地方有达文西有它灵活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在骨盆腔很低位的时候，我们要切除可以做比较精细的切除，那它的镜头可以我们说的把它拉远拉近，所以我们可以镜头不用靠得很近，它可以把它放大，那这样方便我们看，那镜头也可以转不同的角度，那所以达文西是这个样子，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缺点，我常形容它很像是一台大船，它转弯的速度很慢。比如说我们用腹腔镜想要看左边，我们直接就转到左边，看右边就右边。可是达文西不行，它要看左边，有时候超过一个角度，它整台机器要全部出来，要重新进去。所以它整体来说，它开的时间会比较久。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看每个病人需要，我们来选择比较适合的工具啦。
1: 所以是您帮他判断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0: 有的时候是我跟他讨论哈，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优缺点，那我会觉得不是说达文西就会胜过其他的，他不是说这个是最好这样。
1: 所以要听医生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很多人最在乎的就是我手术之后怎么吃，吃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肠道尽快恢复健康呢？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营养程度没跟上，会建议他先来调整营养嘛，对不对？那假设他营养太多，比如说体重过重。
1: 太胖，
0: 你们会希望他先减肥再来动手术吗？
1: 原则上病人如果出他的疾病严重比较不能等的，医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就不用考虑到这个，他们就要赶快进行手术。那有些他认为可能疾病怎么很早很早期的哈，那没有到淋巴，我们可能有些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减个几公斤以下？这样的话对开刀可能会比较好开。这个问小医师，
2: 但是临床上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等，如果是癌症的病人，我们大概。我们等他三个月，他也不一定会瘦下来。可是肿瘤，我们怕他会变大，所以临床上会遇到这个难题。那真的很胖的，我遇过大概有130公斤的，那个这个，像我们在开腹腔镜的时候啊，我们要透过一个管子穿过那个腹，从肚皮穿到腹腔里面，然后把空气打，把二氧化碳打进去，那腹腔撑开。那胖的人他有时候腹腔我们气体打进去，他撑的空间还是很小，因为他胀气的脂肪实在太多。所以会造成非常的困难，那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一般长度的管子进不去，它的肚皮就比它还要厚，那要特别加长的管子。所以胖的人不管是开刀开什么刀都一样，都会有它的难度啦。
0: 好，那这个我们再回到假设动完手术了，我对于很多这个病人来讲，他一定会觉得说伤口很大，那我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也不敢动，不敢乱动，该怎么办？
1: 对，但吃的方面呢、不是都不能吃，其实上都可以吃，只是在于选择方面。就是说，我们开完刀吃东西一个月，大概先吃低渣的，纤维少一点的，对吧？但是不是说不能吃蔬菜，可以吃嫩叶的部分，哦、那其他就是优质的蛋白还是要吃，因为我们肠道还是需要恢复，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术后加速康复，我们叫 ERAS， 这个就希望病人身体状况可以允许之下。早期的恢复肠道的营养，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请教一下小医师，如果这个肠子刚动完手术，那当然对病人来讲，他的身体刚刚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工程嘛，哈，所以这个肠道的蠕动、消化的功能都很需要时间慢慢恢复。那病人术后为什么他不能一下子就恢复他平常的饮食量？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他很胖，你叫他吃很少，吃喝稀饭，他受不了怎么办？
2: 这个我觉得，渐进，也就是说一开始吃哈，他不要一下子以前就吃一碗，那你现在一下子一碗就要马上吃下去，你可以把它分成半碗或三分之一分起吃，把它吃完，以不胀为原则啦，那青菜或是蔬果这些，只要是你嚼碎或煮烂一点，其实都还好。那我临床上我就遇过，像那个香菇头，实在很不好消化，他吃太多香菇头，那就塞住，那个有时候是因为。他不好消化的问题。那有一次有个病人是，他很想吃烤地瓜，他开完刀一次吃两颗烤地瓜，整个肠子就塞住，跑来急诊，肚子会胀。那个状况变成要收住院来，让他空腹一段时间，让他通过才可以吃。
1: 对，小医师这个我超有经验。我们连遇到那个我们的灶口有分大肠灶口跟小肠灶口。我记得出院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因为太想要吃奇异果，就把他吃了把几颗吧，就出院那一天。肚子整个大痛，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小肠造口口非常的小，所以他的奇异果子整个塞在这里面。所以我们都一天不吃之后，整个半袋都是奇异果子。
0: 对。所以换句话说，也不能吃奇亚籽，膨胀是不是？
1: 对，
0: 塞住了。
2: 一下子太多，怕塞住。
1: 一下子太多了，
0: 所以主要还是量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常说少量多餐，病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少量多餐。原则上平常我们吃三餐，对不对？把这三餐可以多到5到6餐或7到8餐都可以，适量。
0: 就每一个东西都吃个两口。
1: 就是渐进的去
0: 渐进它，
1: 对，
0: 慢慢来。好，那大肠癌手术之后，很多病人会发现自己的排便状况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吃完东西马上就想要上厕所，那有的人会一天跑好几次，也有人是腹泻或是便秘，它是交替出现的。所以这些变化很常见吗？
1: 是的，尤其是刚开完刀的那几周。对。那比较会说，有些病人会不清楚，说我到底是要放屁呢，我是要大便呢，对吧？这针对直肠肿瘤病人，所谓的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他比较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原则上我们会跟病人讲，在饮食的选择之外，就是所谓的肝，我们讲肝湿分离。什么叫肝湿分离？肝的食物跟湿的食物，什么叫湿的食物？指水分、汤、 好，那个要稍微分开点时间吃。例如说，我先喝汤，先喝水，休息一下，大概30分钟，我再来细嚼慢咽吃我的饭啊、菜啊、优质蛋白质之类的食物。嗯，让它不要那么一下子，你知道，我们就是就像肖医师说的嘛，就是垃圾桶变小了。嗯，你突然一下子吃汤水一起吃，它就像溜滑梯一样，唰就到下面去了。哦，它就会一直想，哎，我怎么还没有吃完饭，我就一直想跑厕所，来不及。嗯，对。
0: 所以肖医师，你也常遇到病人跟你反映这样不？
2: 会啊，特别是直肠癌、直肠切除的病人啊，因为直肠的容量就变小，就好像一个大垃圾桶换小垃圾桶。嗯，那本来一天倒给一次，他倒很多次，这个会有困扰。那干湿分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因为他吃食物等一段时间再喝汤。嗯，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状况。
0: 所以我们都鼓励病人干湿分离。
1: 对，针对直肠肌纤维切除症候群的病人。
0: 他们130公斤这样子是不是就变瘦了？
2: 哎，我觉得应该会瘦。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健康一点，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好，什么叫做低位前切除症候群？
2: 就是在直肠肿瘤我们在切除的时候，直肠它的直肠是我们大肠里面比较口径比较粗的，它是当做我们粪便一个储存的地方。嗯。那最后从直肠再排出肛门外面。嗯。那我常形容它就是一个垃圾桶嘛。那你今天把直肠切掉之后，它储存的空间会变很少，嗯，那排便次数就会变得很多，嗯，那这个通常有时候会到一年哦，那半年以上，嗯，那要等到上面的一段肠子很像吹气球啊，把它吹气球慢慢的撑开，嗯，吹大，它容量慢慢变大，有可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0: 嗯，好，这个客管师就是您的资讯对于这个需要动手术的病人来讲很重要嘛，哈，因为这些症状对病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实很大，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他可能

0: 很担心自己随时有这种状况，他就不敢出门。
1: 是，
0: 所以您在照顾这一类病人的时候，您最常听到他们有哪一些困扰？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回原来生活上的节奏？
1: 原则上，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是真的不大敢出门。
0: 嗯，
1: 他甚至我们邀请他参加一些旅游活动，他们也会害怕，会说怕在车上来不及。然后甚至怕一吃东西就。对，甚至有人走过，对，甚至有人走过几步就唰就
0: 来了，
1: 就根本还没有感觉，大家就已经在那个内裤上面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我刚讲从饮食嘛，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干湿分离，有时候是需要搭配医生们开点止泻药来帮助他们哈。那曾经我有个个案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呢，都是太太来参加，那我怎么啦？就是因为先生因为怕来不及上厕所，觉得很尴尬。所以他就是不敢出门，那原则上我们就跟太太说，不然我们先来知道看看，除了干湿分离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做个排便日志看看，什么时候上得多，什么哪个阶段吃什么东西，哇，特别来不及这样子，那甚至说我们甚至也可以，最主要是像这样的病患，肛门清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不断的去擦拭，那屁股就会红、破、痛，对吧？所以我们跟他讲说，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平便的状况。你皮肤没有保护好，你就算改变他的排便状况，他一样会觉得不敢，很害怕。那为什么他会在家里特别上得多？为什么？
2: 在家里其实上厕所很方便呢，所以他有一点感觉，就会想要跑厕所。对，
1: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我会跟病人说，如果你在台北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捷运？真的，我遇过一个病人，他一天大概上30次都有。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不用出门啊。我看到一有，我就马上一直冲厕所。可是有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有，可能是一点点，有可能只是放屁。所以我们跟病人说，利用捷运，对吧？捷运它每一站都非常短，对吧？你可以利用捷运这段时间去练习我们的所谓的提肛肌运动。对，就是我们女生也会有所谓的凯格尔运动，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你需要去练习他的缩肛运动，那你那个。余下的肠在那边撑大，就像肖医师讲的，你才有可能，将来的功能当然没办法跟以前一模一样，一天一次嘛，对不对？但起码他可以不用那么十几二十次。所以这位先生经过我们这样教导之后，起码他到八个月，现在是说差不多半年一年，大概可以早上两次，他已经抓到节奏了哈，最重要他自己抓到节奏，早上两次，晚上两次。他到现在都可以出门了，那太太可能开个车啊，去小旅行啊之类的这样子，
0: 那样就好，太好了，对不对？找回生活节奏。
1: 可是要再跟病人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有些人在前面会焦虑到不行，然后一直打电话给你说不行啊，你讲都不行啊，我这样都不行啊，这样子，那你要耐心的一直不断的去跟他说这样子，对。
0: 惠美是很有耐心的人，还是被考验出来的？
1: 没有，因为我可以理解，其实生病的人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像低前位切除的病人，他明明就是一个可能有人以前可能是个老板，那你生这个病之后呢，我就没有那种控制感，其实他们是非常忧郁的，对。
0: 好，那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说照口不是失去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只要好好照护，一样可以恢复你生活上的节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讨论。

0: 有一些大肠癌的病人手术之后，他可能需要暂时性或者是永久性的照口，那当然对于病人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冲击，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好，通常你要怎么跟病人解释有照口不代表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心理上这一个坎哈还蛮大的，就是他必须要接受身体有一部分跟以前不一样哈。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希望可以的话，就是在手术前就先给他喂教，让他看看各种不同的照片啊，或是照顾的方式，那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让他心里有个底，那他才不会说一旦开完刀会很难去面对。
0: 嗯，
1: 那其实生活上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在有照口有问题，当然有照口师来在旁边协调可以帮助他。那我有个病人他甚至开完刀他有照口，他还在北海岸当救生员，他常常骑着水上摩托车在从事海上的运动。那甚至有病人他也是潜水，也是一样去潜水啊，所以基本上他不会真正造成生活上真正会很困难的问题，只是说心理上你要接受这个问题，然后去面对它。对，
0: 嗯，所以照口我要每天清理清洁。
1: 对，
2: 是的。
0: 哦，那还可以潜水耶？
1: 潜水可以，
0: 海水帮你杀菌的概念
1: 没有，它就是要用一些方式去保护。
0: 哦，好，那这个对于第一次看到自己照口的病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很害怕、恶心，或者是完全就是不敢触碰。所以您通常怎么带领他们跨过第一道门槛
2: ？OK， 有。原则上，如果在门诊，主治医师有解释说他需要开永久性的肠照口，那我们所谓的我们会有照口志工，我们会在开刀之前先让他们会谈，见个面，让他知道说，哎，有永久性照口，他怎么去做他生活的上的一些的准备，
0: 好，
2: 也让他不要害怕这样子哈。所以我们都会在找我们的志工一起来。那甚至说，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那我坐的位置我会不会看不到，我会不会自己没办法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开刀的前一天，我们都会请照口师来帮我们做个定位。那个定位呢，就让他能够看得到，能够照顾得到。
0: 好，
2: 不会因为有人是因为他自己比较胖啊，这个坐在下面他根本就看不到，他比较拉起来看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定位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提供每个病房他在他们的那个走道上面都有看板，上面都会有照口的照片，跟在洗澡啊、穿着啊哪些的准备，其实上面都有。但是他毕竟不是他的照口，所以其实让大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害怕。不要说是病人好了，第一个看到是谁？是家属。对，家属会觉得，就会这样，
0: 自己也很错愕，不知道怎么办。
2: 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就像这个。这个的话，我们会带着他哈，会让他先，因为我们开刀的当天下来，回到病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教家属哈，怎么去看这个造口的它的外观、它的血循哈，因为毕竟他们常常帮他倒嘛，他需要帮我们看哈，那怎么去清理它，我们会一步步先教他，当然会请他先看一下这样子，等到慢慢病人恢复的好的时候，也会看，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照口，长得这样子，那是粉红色、暗红色都正常的，就是你要一步步教他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第三天需要把整个撕掉了，我们就会教家属怎么去剪贴带，那甚至看病人精神状况还不错哦，那你要不要当个小帮手啊？拿一个湿纸巾一起擦，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让他渐渐的可以接受自己有个照口。所以其实上在开刀前就要先做准备了，而不知道他开完刀看到这个，其实上他们真的会吓一跳。对，
1: 我有遇过一个病人他要面对要做永久性的肠造口，心里非常的沮丧。他我们跟他解释了很久，造口师也跟他解释了很多，他其实都不太容易接受。那他甚至为了这个都不想开刀，不想治疗。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用病人的同理心，我有一个病人，他也是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很乐意去帮助像这样同样情况的病人。那我们透过各管师联络我们这个病人，他说他很愿意

0: 去跟他沟通，然后跟他讲，他以前也是一样的问题，然后跟他解释着我们这个照顾上、生活上没有什么状况都可以，所以他后来慢慢的，那这个病人就转而可以接受这个治疗，所以来接受这样的手术。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病友会里头，这样有些病友，他们力量其实蛮大的，对。
1: 大家互相支持跟陪伴，
2: 就是跟他要有相同的，
0: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他才理解说啊，原来他跟我一样，
0: 对。
2: 生活就我们那边还出国去玩、打高尔夫球都不是问题。
1: 所以就是学姐、学长、学姐指导学弟学妹的概念嘛，是不是？
2: 那比我们去讲还要，
0: 对，我们那个病人，
1: 对。
0: 我们那个病人他也很乐意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你就跟我讲，他愿意过来分享。
1: 哦，那真是太好了。好，那我想很多病人也都会问，这个罩口袋多久要换一次？我洗澡可以碰水吗？可不可以穿牛仔裤呢？睡觉会不会压到呢？好，所以
2: 原则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因为呢，现在的罩口袋其实上都是防水的。所以如果你不用太担心，就算你穿着它去洗澡，也都 OK。如果你真的担心怎么办？我还是怕它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湿掉啊？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那我们先把它扣上去，
1: 就是它完全防水，
2: 对，它是
1: 防漏，
2: 呀呀。
1: 所以现在医术是很进步的，大家不要太担心。
2: 对，
1: 阿威，
2: 你真的觉得不行啊，我担心这会湿嘛，我们怎么办？吹风机，你就要冷风吹。
1: 所以我泡完去日本泡完温泉，我就用吹风机吹干它，
2: 对，冷风吹，
1: 冷风吹就
2: 强调冷风哦，不是热风哦。那我真的还是担心，通常我们会让病人这个折起来，对吧？折起来，那用一个胶带。好，我先做个动作后把它粘上去，好像这样子，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粘性比较好的保鲜膜，保鲜膜粘性比较好的，好，我们把它这样子粘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粘上去，这粘性很好的哦，它其实上是不会漏出来的，好，粘上去我一样可以洗澡，好，不会影响到我的罩口。那甚至也可以用透明的袋子把它包起来。所以其实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你人生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好像运动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对不对？那我怕担心会不会漏啊，对不对？所以特别强调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排空，再去运动，比较不会因为突然满出来了，重力加速度就掉了。就是为了担心渗漏的问题，这样子，对。
1: 好，那有罩口之后，在饮食上面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可能造成胀气啊、异味，或是让排泄物增加的呢？
0: 我觉得跟吃的东西有关啊，比如说蒜头啊、那些葱啊、韭菜啊什么，这些味道比较重，当然你排便的味道会比较重啊。那有些像豆类啊，有些高纤维的食物，像地瓜，它产气会比较多，那可能它比较容易会膨起来。所以那个情况就要把气放掉，这样。
1: 还可以放气。
0: 可以。那病人其实在一段时间慢慢适应，他就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他会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慢慢适应之后，他们都可以控制。
1: 好。那如果是跟朋友吃饭呢？那共聚餐的时候，很多病人担心说吃了之后罩口一直排，一直放气，然后产生的味道。所以您有什么建议的饮食技巧可以让这个病人吃得比较开心又安全？
2: 原则上吃自己安全，就是说你曾经吃过的食物，不要踩雷的食物这样子。如果你遇到新的食物，你可以在如果很重要的聚餐哦，也许你暂时先不要吃它，先吃你平常在吃的，然后不会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这样子。那特别强调不要去饿肚子，你饿了肚子，有的人想说啊，我就不要吃，我就看一下或吃个一口这样子，那这样反而会让肠胃道变得很敏感，会不规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是可以吃，只是吃选择你平常有在熟悉的食物，比较不会踩到雷的食物这样子。如果万一想要尝试新的，你可以在家里有没有一次尝试一种新的，慢慢去增加你新的食物这样子。
1: 相信那如果病人因为这样很害怕，所以他饮食上就吃得少，然后营养就不够。就不够营养，不够健康，然后变瘦，怎么办？
0: 变瘦其实不太好了。那我觉得吃要吃的健康了。那以开完刀的病人，特别是我们这样动一个大的手术，它修复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该平常该吃的热量啊，都要吃到足够。 那特别是开完刀这段期间，先暂时不要让它受。

0: 的太多，那因为要维持一个修复的能力，对。
1: 可是病人心情不好，他就会容易瘦的太多，对不对？嗯，
0: 对，这个难免。有的人开完刀，他可能就瘦个几公斤啊，这样子。嗯、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进食的话，还是照平常可以吃啊。就是还要维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对。
1: 就是如果你要身体健康，都已经动了一个手术了，就是要慢慢的让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好，那如果今天出门一整天，刚刚您说提到还可以出国去旅行，
2: 是的，
1: 对，还可以去泡汤。
2: 原则上会先请病人先从短距离开始，因为毕竟你长距离出国会担心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先从，就是说可能在家里可能三十分钟路程啊，有没有？我们先练习。那万一担心我们会出游担心会漏啊怎么办？所以其实要跟大家讲，所谓的罩口外出包的概念非常重要。女生出门是不是要带瓶瓶罐罐？那罩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带瓶瓶罐罐啊，对不对？所谓的罩口外出包，好，就像就跟我们的化妆包一样，里面呢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剪贴好的剪贴袋啊，剪贴底座，对不对？你的湿纸巾，然后你的垃圾袋，小垃圾袋。因为总不能在外面清洁完就丢到人家垃圾桶，我会建议就是清洁完下来，把它装在垃圾袋里面绑好，丢在的垃圾桶里面，好，这样比较卫生，好也比较好，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衣物，好要准备多几套，例如说我是两天的旅行，我可能多准备两天，好避免万一真的漏了，还有衣服可以换，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你的罩口剪贴，罩口的剪贴袋在前一天要剪好，避免说你突然临时要换的，哇，我还没量大小。来不及了，所以我鼓励病人就是先剪好几个，多准备个一两天以上，会对你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信心。好，那过来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跟出游还有其他家人嘛，对不对？我会建议说，是不是家人也帮你多准备一两套在他身上？万一突然临时遇到状况的时候，他也有。所以通常出游不管去哪里，好，一定要事前准备好。第一个就照顾外出包，哈，把你的衣物、照顾用具，然后清洁袋、照顾剪贴的那个照顾袋，对吧？那第二个说你的用药物也要准备多几天，好，有可能遇到有时候不是去游轮的时候突然台风，不多留几天，类似像这样子概念，好，所以不要害怕出门，有了照顾你还是可以出去玩的，把自己照顾好，学会照顾，都跟这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好，那假设我们已经动了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之后，我后续的追踪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肖医师，这个大肠癌手术完成之后，接下来是不是还要看病理分期，再来决定要不要放疗跟化疗？
1: 对，那基本上，很多病人我们看完到就是治疗完成，那后续就是追踪而已。那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处在比较高的风险，比如说像他肿瘤分化不是很好，他有淋巴结的转移，会有各种一些风险的因子。那这个即使我们切了干净之后，还是需要化疗。然后或者一部分人要做放射线治疗。
0: 那也有人完全不需要放疗化疗的吗？
1: 有，
0: 就是肿瘤切除就 OK 的吗？
1: 对，就是越早期发现，我们切完干净那个就不需要做化疗了。
0: 那未来会不会复发，跟我切干净有没有关系呢？
1: 当然要切干净比较不会复发了，但是追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癌细胞，那个部分我们要一段时间要追踪。对，那一般像我们3个月，通常是3个月会回来追踪一次。那追踪的方式有很多种啦，那像我们抽血，抽血看我们肿瘤值。

0: 数。那肿瘤指数如果越来越高，可能会提醒我们要怀疑什么地方怪怪的。那我们进一步去做检查。那另外追踪的方式还有像超音波、X 光片、断层扫描或者是大肠镜。只有每一个检查的方式的间隔都不太一样。对。
1: 好，很多病人听到说哈，我已经动完肿瘤手术了，我竟然还要化疗，心情很沮丧。
2: 是的，就说病人开完刀之后，等到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恢复得很好的时候，他第一件事问的是什么？我报告出来没？对，我要不要做化疗？对吧？当然，我们在跟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也会相同问医生。所以当他听到他做化疗的时候，其实这样是蛮羞愧的。对，他会认为说，我都开完刀啦，为什么医生啊不是说拿干净了吗？对，是拿干净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感染到啦，或者是淋巴结有一颗、两颗、三颗啊，对不对？所以我常跟病人说，开刀是第一道防线，那手术后的化学治疗是第二道防线。我们虽然拿干净了，但是我们要去针对那种我现在看不见的，我现在没有看到它任何有任何复发病灶，针对这样，我们还是要去小心。所以我们做个预防性的化学治疗，强调预防性的化学治疗，让自己多了一道防线会更好这样子。
1: 好，大肠癌术后追踪通常会包含哪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肿瘤指标、大肠镜影像检查，都是注重不同的角度，是不是要全面的评估？
0: 因为肿瘤在发生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有症状，那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啦。那比较直接当然是用肠镜，肠镜一般我们开完刀一年追踪一次，那甚至一段时间之后就改成三年追踪一次肠镜就好。那最直接就是三个月我们会固定抽癌指数。那肿瘤指数不是每个人都会高，可是这个病人如果有变高的趋势的话，我们可能要小心是不是什么地方怪怪的哈。那我们进一步去做像断层，断层是它有辐射线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频率太高，每次回诊就做断层，那个也不是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像 X 光片，因为我们大肠癌最常发生的就是胸、肺部的感染，或者是它肝脏的转移，那我们就透过胸部 X 光或者是做超音波，可以追踪这样。
1: 好，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术后恢复得很好，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好了，然后就没有来回诊了，或者是说哈，我就明明好了，为什么一直医生叫我去做这个追踪检查，很麻烦？所以这时候各管是可以怎么样子的帮助他？
2: 原则上早期的病人可能开完刀就不用做后续的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对吧？其实刚开始他们前面还蛮规律的来追踪的，可能就等到某一天突然觉得，我的追踪都医生都说很好啊，我不用回来啦。所以我们在出院之前特别特别强调追踪非常重要。不是说你有问题，因为就病人问我们说我是不是有问题才会来追踪，不是的。其实这样追踪就好像你肠子开了，你还有其他肠子啊，你还有你的其他器官要追踪，所以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说追踪的时间会根据医生的判断会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如果没有问题。那像化学治疗的病人，其实让他们都非常规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复发，所以他们其实上是非常的按照医生的指令该还回来。但是我跟病人说，你如果没有回来，我们也会知道，因为我们会今年去追踪看前一年的病人有没有回来。所以有些病人回来门诊的时候跟医生说，各管师说我都没有回来，他叫我回来。对，所以常常跟病人说追踪是非常非常重要，跟治疗是一样的。
1: 所以肖医师，你会特别强调说术后一定要来进行这个前几年的追踪，对不对？
0: 对，一般密度比较高，大概前三年，然后一般最常发生复发转移是两年内大概有85%了，所以我们在前三年会比较密切的追踪。那三年后我们到五年左右，我们还是会一段时间半年或多久追踪一次。那超过五年以上，它发生复发或转移的几率是大大的减小，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时间可以拉更长。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忘记，或他觉得很好，有时候我们是透过各管师去，我们会去主动联系到，才知道这个病人怎么那么久没回来。那对每个病人有他不一样的原因啊，那我们会透过各管追踪的系统去追他。
1: 所以如果我早一点发现跟拖到有症状才发现，治疗策略会不一样吗？
0: 那个差别会很大。因为很不是每个复发或是转移有机会可以根治的。那我们早一点发现有机会可以切除或者是用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所以这个就是追踪很重要的地方。他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有些我们可以赶快把它处理掉。
1: 好，那除了身体的照护，癌症病人呢，术后很常出现。

0: 那种，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我这里有一点不舒服，糟糕，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有这种焦虑的状态，或是肚子痛，或是排便改变，他们都觉得很紧张。像这种心理压力，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1: 这个是真的非常常见，应该说不是有症状，他连抽血肿瘤指数高了一，他就是就说我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跟病人说，哎，你不是才前一个月才刚检查完吗？对不对？那我记得医生有跟你讲，医生怎么跟你讲？他说医生说我的检查都很好啊，对不对？所以跟病人说，那你现在痛多久了？因为病人会认为一次痛，他觉得他就大出问题了。所以常跟病人说，其实你可以观察，如果你大便都正常啊，没有。排那个放屁也正常啦，饮食运动完全不受影响，那要先观察看看。如果说他真的有一段时间了哈，可能跟距离他的检查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就安排他提早回来。所以我常跟病人说，不要去常看网络上的，因为有些人会把他的症状拿去问 AI。对，AI 说了什么？我想消一什么一过。
2: 很多啊。现在来看诊，他们都会先查 AI。
0: 已经先 AI 过了。
2: 对。
0: 那你觉得准确率怎么样呢？
2: 我觉得他们会来跟我们讨论，这是好事啊。一方面，他做了功课，他
0: 对
2: 心里会有一个准备。对，
0: 那也蛮好的。
1: 是，
0: 所以大家放轻松，好不好？好，这个大肠癌治疗完成之后，病人真正要做的不是，是不是重新建立他的生活方式？那包括他的这个体重啊、控制，还有运动啊，要不要戒烟戒酒，跟饮食这些状况、这些生活习惯，对长期健康来讲是一定要改变的。
2: 大概我们在大肠癌本身也会有些高的风险因子啊，比如说油炸的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啊，这些本身它对于癌症就是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这个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抽烟更不用讲了哦，那甚至有些喝酒，这个有些病人可以做完治疗，尽量就是避免掉。那除了这个之外，应该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形态。那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尽量改掉。那甚至运动。那运动本身有一些国外的报告，也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对，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
0: 那个请教肖医生，你遇过最年轻的大肠癌患者是几岁？
2: 大概18岁嘛。
0: 那就是长期饮食习惯不良吗？
2: 也不是，他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哦。这个病人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显性遗传的基因，所以他家里头好几个病人是这个样子啊，所
0: 所
2: 以
0: 以你有家
2: 他很
0: 族遗
2: 特
0: 传
2: 别。
0: 史就要注意，对不
2: 对。
0: 对？那年纪偏大的有吗？
2: 年纪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很多哦，我们80、90岁的病人还是很
0: 才
2: 多，
0: 发现吗？
2: 对对对，还蛮多的。那但是我们整体来看，我们的年龄有趋向更年轻化的趋势。那一方面可能西方的饮食或是我们饮食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的国民健康局也是针对这个癌症筛检年龄有下降，以前我们是从50岁开始筛检，那大肠癌现在45岁就开始筛检。
0: 好，今天要特别谢谢肖医师跟惠美各管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维持运动的习惯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朝。七八十年啊，加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

0: 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啊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言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更是我心里面觉得每个孩子都想要的好妈妈，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妈妈型的妈妈卢彩贤。大家好，
0: 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是哦，你来幸福食堂哦，我慢慢的感受到的，你不断的在用料理透露出你对小孩子的爱。
1: 哦，我以为透露我的年纪。
0: 我们老师今年25岁。这个爱呢，是藏在你的料理风味里面。里面背后的含义都是为了小朋友的健康跟小朋友日常方便吃。
1: 啊，对，是。
0: 好幸福哦！
1: 我也当20几年的妈。
0: 好幸福哦，真的。这个老师的女儿有来现场，就是看妈妈做菜，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然后很家教很好，跟你的气质也很像。
1: 谢谢。
0: 这真的是用料理然后来教育孩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伟大。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啊，
1: 全素的菜脯蛋。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什么？
1: 今天的食材主要的，我们的蛋还是用豆包浆来代替，然后菜脯选择的菜脯有点不一样。
0: 这边好好介绍，对不？这是啥？
1: 这样我们去买菜脯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叫菜脯碎，一个叫珍珠菜脯。那我选的是珍珠菜脯，它比较有甜味，而且比较大颗，不是碎碎的。
0: 我刚刚还看，我想说，菜脯能怎么可以这么的漂亮？这个菜脯原来是珍珠脯。
1: 对。
0: 啊，珍珠脯跟一般菜脯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这个珍珠脯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是里面的那个肉，然后那种菜脯的话可能比较外边，而且比较碎，它是那边边角角的碎碎的。
0: 了解。
1: 对，然后我觉得它腌制的方式也比较带甜味。
0: 了解。我来当试看看吗？
1: 可以啊。
0: 好，这几条珍珠脯，
1: 烤烤烤，
0: 烤脆。水分很多哎，
1: 对，口感比较好。
0: 对，而且你可以吃到它那个原本那个萝卜那个纤维质在，有一些菜脯你买了啊，它就是，有点像是嫩嫩的，韧性很够，嫩嫩。
1: 对啊，而且薄薄，
0: 咸嘛是死咸，这不呢？
1: 这不，
0: 这个很甜的。
1: 对哦，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两种，一个是菜脯碎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颜色，那我会选择我看起来比较澄快，比较清鲜。
0: 了解，这个我们也是有过水过
1: 啊，我这个过两次水，
0: 两次水
1: 一定要过水。
0: 了解，
1: 要不然会太咸。
0: 好，继续。
1: 好，那这边的话，芹菜是增加香度，再来一个就是还是需要一个黏着的效果，要不然的话就散掉了。那所以我准备的是素薯粉。
0: 了解。
1: 对，调味会用到的有油嘛，然后椒盐粉，就白胡椒、黑胡椒、酱油，上一点点酱油，让它的那个有点那个酱香的味道。
0: 了解，了解。好，来把它学起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要下锅前的话，我是想要把这个菜脯炒香，跟芹菜炒香。
0: Okay.
1: 那就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那个芹菜珠。
0: 切猪？
1: 切芹菜，芹菜珠，芹菜。末
0: 好，
1: 那我们这边的话，锅热了之后，我就可以把菜脯先炒香，然后芹菜也炒香，是这样子，对，就炒香气而已，对。芹菜好了，我也可以下来。
0: 好，芹菜也可以下来了。
1: 对，
0: 老师，
1: 它只是让它那个

0: 了。第二个，
1: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0: 备一堆料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节目其实常常会有那种一锅料理，是我们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我自己做菜也是这样。
1: 然后先把它先抖开，因为这个还是要先把它弄松开。
0: 很香呢。
1: 对，这已经很香了哈，那个已经味道已经出来了。对，然后当然如果希望也跟上次一样讲，如果让它很有蛋的样子的话，就是一样可以放个姜黄，放个
0: 黑盐，
1: 那个黑盐这样也可以。
0: 了解。
1: 但我自己也是会比较偏向原味。
0: 了解。
1: 对。对，要单纯，也不要有姜黄味。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哈，其实它里面是需要放一滴滴油的嘛。
0: 了解。
1: 对，还是要一点油进来哈。然后呢，椒盐粉一些些，对。然后再一个，因为那个胡椒，
0: 胡椒粒，
1: 对，胡椒粒可以动它都香。然后接着就是，
0: 倒油，
1: 油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用手。
0: 好。
1: 等一下。这边我先把它捏碎，好，先捏碎了，
0: 嗯，
1: 捏碎之后，因为它现在没有办法成型，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型，然后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我们就需要粉，然后有了粉之后，它就会比较好塑形。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的塑形是不是要麻烦？
0: 我来吗？
1: 对呀。
0: 美哀，
1: 因为你的手掌够不够大？刚好一片，你的手掌大，刚好可以有一片。好，然后这个粉加进来。再把它拌一拌，然后我再来过这个锅子。因为我们放便当，可能不要太大片。
0: 嗯，
1: 好厉害，对，嗯，哦，对。那等一下，我们便当里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包。
0: 哦，这个更
1: 那个比较
0: 凝固了，
1: 有凝固了哈。
0: 对，
1: 好。会比较凝固一些。对，你把它放在
0: 后烧蛋啊，后蛋烧啊，好像还够吗？位置？
1: 位置是够，但是有一点大块。
0: 大块？
1: 怕不太大块，我有点怕。
0: 这样子会？
1: 因为它这个跟一般蛋不一样。
0: 哇哇。
1: 对，它有点厚，没关系，我再看。这样我们三个就
0: 好。三个就好。
1: 对，好，三个就好。你看喽，好，我先拿一颗小小翻过来看看，好，这样子，
0: 哦，
1: 碎的，好，小一颗碎掉了，那变小小的好了。
0: 嗯，哎呦，直接在锅子里面直接塑形哎，
1: 直接切开了，好，有点像，
0: 有像像啊，
1: 有一点点像了哈，
0: 对啊，
1: 因为太大了，
0: 太包能了，
1: 对对对，太大我们更不适合，
0: 真的是太包能，好像哦。超像的
1: 哦，
0: 这个便当菜好，
1: 好香的菜脯我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对对，让它煎的恰恰就好了。
0: 这块，这块超级像菜脯。
1: 有了，嘿，这个有成功。好了，再来一个，嘿，我们也是煎到最后要让它恰恰成型一颗。一个锅菜大小，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方法，我刚有在想，老师现在是做这样子圆圆一块一块，对不对？如果你把它铺好，让你整块上去，整片这样，可以吗？
1: 哎，好像可以，
0: 好像也可以哈。
1: 我没试过，但我
0: 啊煎好之后就拿盘子这样子倒扣过来，这样子，有没有？
1: 哎呦，研究做法太厉害了，可以哦。那这就出菜，
0: 那个是台菜快炒店，
1: 对，
0: 会这样子，
1: 那个要做，
0: 对对，
1: 因为我们想一想到便当菜要放着进便当，
0: 就是小块的，
1: 没错，我就是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越来越有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像，
0: 或是家里面有那种锅子是直接是一圈一圈的那种铁锅不粘锅，你就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在上面翻，你也可以。
1: 我感觉上也快要压成你讲的样子，我感觉上也是已经可以你讲的。
0: 这个我已经讲，因为它的原本的煎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蛋了，所以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变成小块的当便当，你也可以整个变一片的，好吗？当煎蛋。
1: 对，是。那个我们差不多了。香气只要出来了，然后
0: 有
1: 煎恰恰了，我们就一片一片可以上了。哦、对对对，好。
0: 好，来，朋友们，请先享用。我在旁边哦，虽然我们是用豆包米，但是呢，我还是可以闻到那个奶蛋素那个蛋啊煎，然后那个恰恰的那个味道，很奇妙哦。然后那个菜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我们的时间煎的算是久，可是它并不会因为时间这么久它就干掉，或者是它爆起。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炒菜脯很容易怕干掉，它没有，老师这样子是很稳定的。然后闻到那个菜脯那个香气哦，品尝一下好不好？看像不像菜脯蛋？超像啊，煎的恰恰的，然后后面还有那个菜脯哦，搅拌麦。菜脯能
1: 有感觉吗？
0: 就是菜脯能，
1: 真的哈、哦。
0: 对啊，
1: 哇，太好了，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1: 好吃。
0: 老师这样煎的，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表面就是这样子恰恰的。我觉得再多了，可能那个味道会不太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恰是我最喜欢的恰，
1: 刚好。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珍珠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你咬到它的时候，它是有很多水分会释放出来的，跟以往我吃到的菜脯不太一样。真的，我觉得多花一点心思去准备好的菜脯是必要的。这个好吃，这个可以学起来，而且是很下饭的。微微在后面再会吃到一点点芹菜的香气，而这个芹菜的香气并不会去盖掉这一个菜脯能整体要呈现的味道，
1: 不要抢它的味。
0: 它反而是在后面垫出了一个层次，绝对会让你惊艳。哦，好，这个没有北风。不行啊，
1: 等一下再装白饭。
0: 等一下就要装白饭了吗？
1: 没错，等一下要装白饭了。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
0: 你看多漂亮，
2: 等一下哦。
0: 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菜的汤汁啊很鲜甜的。
1: 是。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4: 得上哦，救人哦。
5: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3: 当灾难发生时，
6: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5: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3: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5: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好，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
0: 这个蔬菜卷可以说是妈妈们在家里面也好上手的菜吧，对不对？
1: 对啦，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
0: 了解。
1: 但是因为要装便当，今天我还是在走便当菜，但是你都炒一炒装便当，效果没那么好。
0: 了解。
1: 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把它包起来，然后等一下呢，在放在便当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蒸过也不会变味，而且一样吃到这些营养素，也是刚好有这些元素在里头。
0: 真好，今天又有两道菜了，把你的便当变得更丰富哦。
1: 好，
0: 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做高丽菜卷，所以主要的是高丽菜，高丽菜的叶子就是杏鲍菇，然后还有红萝卜，然后跟这个豆芽菜。
0: 这个特别要讲一下，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刚到摄影棚我们厨房的时候，我们制作人特别把我抓到旁边说，元健你来看看什么叫做用心，什么叫做细心。他说因为你看到这样子豆芽菜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它上面这些外面的那些豆芽须须都不见了，
1: 去头去尾啦，
0: 通通去头去尾了。你知道光准备这一小碗要花多少时间吗？
1: 追一部剧。妈妈在家追一部剧，就替她。
0: 这个好用心哦，真的。你如果去一间，比如说快炒店啊，或者是自助餐，你看到他们的豆芽可以准备成这样，代表这间餐厅一定是好餐厅，而且厨师非常要求自己的食材。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 我们的食材这么用心的去准备呢？
1: 我想说包起来，要不然它虚虚的不好看。
0: 老师你好棒哦！
1: 一边看电视一边剥，去头去尾就好，去头去尾很快，一下就做好了。
0: 这个绝对不会是来节目上才这样准备，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小朋友带便当。
1: 会啦，
0: 我就知道，
1: 因为我不喜欢那丑丑的须须。
0: 我就知道，那个便当打开真的会让人家羡慕啊！好，妈妈们，
1: 那我们就等水滚。然后这边水的话，因为烫菜的话，我们放点盐巴跟调一点味的，就是、okay. 一定要鲜味。嗯，对，好，然后就放一点，因为水比较多，所以我们水这个不要太少，要不然它会味道太淡。
0: 好，
1: 那再一个油也一定要下。对，因为这一道等一下做起来是直接包一包，我们就直接进便当了。
0: 了解。
1: 对，所以不用再煎、再煮、再蒸都不用了。
0: 了解。
1: 对，要所以说这个就是油可以下一些些，让它等一下表面裹了油会更好。
0: 了解。
1: 那明姐，我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杏鲍菇丝，
0: 没有问题。
1: 跟红萝卜丝。
0: 好，你在说那个在水锅里面加油烫青菜，青菜会特别好看，是因为油水是分离的。油会在表面上面，所以你青菜啊、蔬菜啊煮熟之后，你捞起来的时候，刚好会把那个油挂在蔬菜上面，你的蔬菜就会油油亮亮的。所以这步其实在家里面可以特别加一下。
1: 对，
0: 好。
1: 所以这个油脂的包裹在那个蔬菜上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吃太涩也不好吃，就是那种青涩味会出来。对，所以我们就是会放一点点油。然后等一下再来就是鲜鲍菇，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切丝，我们就一项一项来。
0: 好，老师，那我在切的时候啊，
1: 对，
0: 我有得到一个小道消息，
1: 是
0: 你的数学听说也很厉害啊。
1: 啊，这真是小道消息，我数学不厉害。
0: 你数学不厉害吗？
1: 但我嫁了一个厉害的数学老师。哦，
0: 数学很厉害跟物理很厉害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
1: 怎么说？
0: 我有看过我很喜欢的一个厨师，他是把所有的做菜调味用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去调配。比如说他介绍微波炉，他告诉你说微波炉是怎么样形成摩擦、撞击，水分怎么样子消失。你起油锅的时候，油到了几度之后，它会怎么样会分裂，细胞怎么会分裂，水分到几度的时候脱开会是最脆的。
1: 太厉害了，
0: 数学老师也一样。
1: 我们现在水滚的百分百就可以下。
0: 好，可以。
1: 但他太厉害了，没有，我只是用在日常生活中。那我出了一本书，叫《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0: 来，
1: 有吗？
0: 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1: 这本书其实是当初有讲好，就是我跟先生两个玩剪刀石头布，决定是谁出书。如果他出，就会专业数学书；我出书，我就跟他说，就是一个数学考零分的人来出书，比较有说服力吧，对不对？有没有？
0: 是。
1: 对，因为我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数学老师，对，然后我这先放哦，但是因为我们的水滚几分钟，我们算好时间秒数，也该让它起锅喽。
0: 我等一下再好好介绍这本书。
1: 对，然后呢，因为跟数学老师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数学有关系。然后我的方式是用在生活中是怎么应用呢？就是我便当如果我的一个锅子我卤了七样东西，我用了七种食材要放进便当，可是

0: 我不可能七个都下去，那我们要让它有变化，那我只能从七种食材里面选三种。那你知道可以变出多少种来吗？
1: 21种，不是。
0: C 七取三来了，数学题来了。
1: C 七取三，这个是英文吧？
0: 数学题。好，我们写公式喽。高丽菜先下起来，好，高丽菜来了，那我们的杏鲍菇可以下哈，
2: 好，
0: 好，算好，杏鲍菇也可以下，来下一点点油，因为油刚刚都已经吃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可以了，好，来算式在这里，也就是七是不是前面取，
2: 对，
0: 取七，然后分子，我取三，嗯，所以是七，然后六，
1: 五。是，
0: 对，那我分子是我只选三样，所以是一乘二乘三。好，这个算式题请教过数学老师的，
1: 请教您老公，
0: 对，他帮我算好，
1: 了解，
0: 所以答案等于2×3=6，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7×35，对，所以答案就是多少？35种排法
1: ，
0: 就七样东西，想过吗？有没有神奇？
1: 完全没想过。欸，但是如果你学会，你就会东配西，东凑西凑，就可以
0: 妈妈在变化的，对，就像我们在大寮排班，然后就是食堂里面排班，我们就是豆腐、豆干、豆包，然后油豆腐。跟天贝，这是一个主食。嗯，那我们的排法就会这五天，然后下一次再轮的时候，礼拜一的人，比如说从礼拜一开始，1、2、3、4、5，然后到了这个礼拜一的，他是下一次就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你就可以排出他整五个礼拜后才会重复。如果妈妈你生活中有用这些方法，在这个小技巧上面用这些，
1: 很方便。
0: 小 paper， 嗯，对，你就会发现你不会觉得说啊。我不知道煮什么，
1: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导入数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不见得是只有小朋友能看，我觉得大人看其实也可以哦。嗯，
0: 对，其实这个的话，一般我们是当然希望给大人看，然后你大人看了之后呢，教小朋友，
1: 没错没错，
0: 是这样。然后大人最好的就是你买衣服的时候回来，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哦，你好像每天都穿一样，其实你只有七套衣服。
1: 老师听说你也是这样，
0: 我的课家长就说哦，老师你好像。我每次都穿不一样，我说没有，我只是1、2、3、4、5、6、7，那礼拜一开始，我下礼拜的这个的排列我会延后往后递延，然后就是从2开始1、2、3、4、5、6、7，再从3、3、4、5、6、7这样子，
1: 然后穿到第一套已经过很多时间了，
0: 七周后有没有？
1: 好好学一下公式，同学们，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买本。
0: 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1: 对，你就也有聪明数学脑。
0: 那我们刚刚这个高丽菜梗，嗯，对，我们也不浪费，
1: 好，
0: 对，所以就把它一起烫进来，然后水滚之后，
1: 朋友们看一下，有加过油的水烫起来的蔬菜，哦，就是这么的亮，它就会有多一个亮度在上面。所以其实大家在家里面操作，如果是要用水纯烫青菜的话，真的可以。过两圈油，烫起来就漂亮了。
0: 嗯，好，那现在烫好了之后的高丽菜梗一样可以入进去。
1: 好，
0: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小步骤，就是菇类的部分，我是比较会希望调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
1: 好，直接
0: 嫩菇，对对，一点点
1: 直接抓上去就好了。
0: 对，抓上去就好
1: 了。了解。
0: 对，我们就抓一点点的，对，不要让菇那么腥。那等一下你要包进去，整个吃起来又太淡，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加一点点。调味，
1: 了解，
0: 对，
1: 给他一点底味，
0: 对。
1: 啊，那跟大家讲哦，我们今天烫这个蔬菜这个汤啊，其实也不要浪费，这就是我们的蔬菜汤。
0: 而且，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老师。
0: 好嘞，那我们现在手准备干净的手就可以来包进去。
1: 好，
0: 其实，好，你过来。然后梗，等一下包有个小技巧，
1: 你等一下教我一下。
0: 梗在内，好。
1: 好。
0: 然后我们这样包，每一种就抓一点点进来。好，就留它一个这个差不多这个的长度就可以了。嗯嗯，然后杏鲍菇丝，对，这个高丽菜丝，对，好，再来
1: 一个，
0: 哦，
1: 红萝卜，
0: 对，好， 然后我们放进来了之后，梗的地方先进，梗的地方先进来，嗯，好，放起来，然后梗一定要先折。

0: 那个菜卷就是夹起来，那个菜都是汤汁这样子放在，然后要不要剪？咔咔咔，来一个那个甜辣酱，对不对？
1: 是是，哎、欸，我们这也可以啊。
0: 对啊，
1: 我们也可以啊，
0: 也可以用关东煮啊。
1: 是啊是啊，也可以啊，对。
0: 梗先包进去，
1: 对，梗先折进来，然后再把旁边的收进来就好了。那这个放在便当里当便当菜，也就是平常我们如果炒过，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加进便当的效果，你会发现蒸完之后就是各自分散。
0: 嗯，没错，
1: 就有一种各自分散，而且各自都会有点烂烂的感觉。嗯，那我只是想到说，哎，如何去克服这些，不要让它各自分散，又让它吃得到它真的营养素，又可以让便当变得比较看起来比较丰富，也有考虑到蔬菜在里头的感觉。
0: 蔬菜对于便当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但是在便当菜里要有蔬菜，又你又觉得很困难。
0: 对，
1: 保持新鲜度，
0: 对，
1: 还有要脆口，
0: 没错，
1: 更困难，
0: 没错。
1: 哇，你包得好漂亮哦！
0: 翠绿放在最上，
1: 对，没错。
0: 你看多漂亮，
2: 观众朋友们，请见米达。
0: 健康美味的日常就是在这里了。
2: 好，
0: 再看哦。
1: 嗯，
0: 好吃的食材堆叠的很精彩，因为在里面虽然是都烫过，可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白菜的甜，然后杏鲍菇的那个菇的那个 QQ 的口感，然后红萝卜又有一个它的脆度在，然后你越咬越甜。重点是老师后面调的那一些胡椒的味道跟盐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水里面一定要加适量的盐跟油。
1: 对。
0: 你吃下去之后，因为有加油，所以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它那个汤汁啊，菜的汤汁啊，除了甜之外，它的咸度是很鲜甜的。
1: 是，
0: 不错，这个不错啊，欢迎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蔬菜卷啊。那这个如果把它切开放到那个便当盒里面，我相信那个白色一定也是很漂亮。
1: 对，
0: 这样子是大菜，这个高汤有没有？把它再铺在旁边。
1: 可以调胡麻酱
0: 啊。
1: 我觉得它这个菜适合调胡麻酱，然后小孩在吃的还有个蘸酱可以蘸。
0: 哇塞嘞，哦，好，学起来。今天如果是在蔬菜吃不够的话，准备这个蔬菜卷。他明天要带便当没头绪的话，蔬菜卷也准备一下。我们味道给自己的家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老师，谢谢你。有空的话就常来幸福食堂教导大家更多东西。
1: 好，时间排一下。时间排一下。
0: 好，再次感谢老师，
1: 谢谢
0: 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如果这三个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菩提不是很重要吗？菩提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修学菩萨道里面你要有的菩提耶。智慧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啊。那你说这三个摆在一起，就是哪一个要为先呢？如果没有慈悲心，你就不可能有菩提，因为你要发慈悲心才能够精进行道。哎呀，我要呢修什么法门，我最主要是要做什么。就像呢禅修的人，他一定要发慈悲心，我希望我的禅修能够增加我的定力智慧，让我能够广度众生嘛。我为了看到呢众生的苦，所以我愿意呢精进行道，其实它就是一种慈悲心。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地藏经里面的地藏王

萨过去的因缘嘛，他所发的愿，事实上是因为慈悲，因为慈悲才能够成就菩提，因为慈悲才有般若的产生。所以我们说呢，慈悲心、忍辱心、法空，为什么慈悲会摆在第一个？因为你修学佛法的人，慈悲是第一个所要的条件。如果没有慈悲，你所修的法恐怕都很容易变成邪师邪见，因为没有慈悲，所修的法就不可能利益众生嘛。那在这里面呢，他特别说那个忍辱啊，你为什么要忍辱呢？其实忍辱的当下，对外来说，你不会再造恶嘛。我忍下来了，我就不要跟你吵了嘛。另外呢，对自己来说，我忍下来了，我说对内它是一种善念，对外呢防止你在造烦恼，对内呢调伏自己产生善念。所以忍辱在修行过程也需要的。大家有没有碰到困境啊？要不要忍啊？你可以发现啊，塞车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所看到两三折都是因为车祸，可是车祸一点都不严重，因为车子也没有怎么样嘛，就是两辆摩托车跟那个车子稍微擦撞。其实这个呢，自己讲讲一讲就好了嘛。可是不是，现在人都会讲究呢，我一定要找警察，对不对？好，那你呢，就会拖延很多的时间。当然，同时，这个马路上一定会塞嘛。那我发现呢，两三者痛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大的车祸，那只是车子擦撞。我想，哎呦，这么严重吗？可是每一个人呢，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我觉得是心情不一样了哈。所以解决的方式就不同。哎呀，忍一下过去就好了嘛。一个呢，避免呢自己浪费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也不用劳烦警察；第三个呢，我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在整个马路上面，让人家一大串都塞车。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只有想到自己，你不会为别人想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在做事上面，我就是要真理。可是理的当下，有时候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所以有智慧的人，你会判别我这个时候怎么做，是会最好的。那我们呢，在整个前面的法师品啊，就到这边告一个结束。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见宝塔品啊。那这个见宝塔品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就是多宝如来。那多宝如来要出现呢，当然一定要先他所住的那个宝塔要先现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呢，前面的铺排，他一不断的一直强调《法华经》多么殊胜，佛陀是现在佛嘛哈。可是他现在说的，因为未来佛还没有成就啊。现在佛说的，为了让你相信，所以你看那个多宝如来就出来了，他属于过去佛，所以这一品呢会出现多宝如来，就是特别要去证明这一本《法华经》，它本身呢的殊胜处啊。当然，我们说见啊。见宝塔，那我们简单的说啦，这个宝塔呢，既然是佛的地方，一定都是众宝庄严嘛。那既然是塔呢，一般的塔，依佛教来说，都是安佛设立用的。
高僧有没有塔？

0: 是到中国之后，这个高僧对中国佛教他有很大的贡献，才有建塔。就像呢玄奘大师，他才有建塔。所以一般呢的出家众是没有人在建塔的，因为呢这是要有条件的。所以早期塔呢就是只有安奉佛的舍利或者是佛的法的地方才能够叫做塔。当然在这边呢宝塔品当然是多宝如来他所居住的，而且呢在这边呢他要从一个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说，他宝塔是象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觉性。就像我们说吗，活在灵山莫言求吗，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嘛，好像灵山塔下修。我们心中的塔什么时候会开呀？要靠自己开耶，别人是不可能帮你开的。就好像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烦恼是要自己断的，别人是不可能帮你断除你的烦恼的。所以在建宝塔品里面呢，它本身跟十方呢分身诸佛，当然指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乃至于谈到呢三遍净土，那个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叙述。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以多宝如来为主角，所以建宝塔品呢就成为它的品题。那在里面呢，为什么建宝塔品会成为呢这一品的题目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大众建宝塔会升起稀有心，所以就为他开塔哈，就是释迦牟尼佛为多宝如来开塔，然后呢把这个娑婆世界就变成净土，而且把分身诸佛全部汇集的因缘，所以这一品叫做建宝塔品。那另外呢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看到呢多宝佛塔哈，本身也是这个过去佛他过去所发的愿，只要有人说《法华经》，他都愿意现前证明《法华经》的殊胜。所以现在呢，现在佛说，当然过去佛就会来护持。那整个这个建宝塔品呢，在法华的论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呢？从一个教义思想的立场哈，去理解这个建宝塔品，为什么有过去佛有现在佛哈同时出现，它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面呢他提到呢三种的平等，从方便品开始，我们呢就可以从经文的内文发现呢佛陀一直在强调哈，我纵然说的三乘法，可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说一佛乘？因为根基啊，因为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说你是不会信受的啊。多宝如来的出现，事实上呢多宝如来就是佛身嘛，所以讲的也是一佛乘。佛陀说的方便让所有的声闻缘觉毗湿佛或者是菩萨都能够进入一佛乘，事实上呢诸佛呢都是站在佛乘的立场在救度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跟佛一样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什么意 你为什么要走？别再往外省。
1: 别走，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写的。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告你们这儿。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6: 没事，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
7: 一起选前置，纵有疾风起。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 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8: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从方便品开始，我们呢就可以从经文的内文发现呢，佛陀一直在强调哈，我纵然说的三乘法，可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说一佛乘？因为根基啊。因为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说你是不会信受的啊。多宝如来的出现，事实上呢，多宝如来就是佛身嘛，所以讲的也是一佛乘。佛陀说的，方便让所有的声闻缘觉、辟支佛或者是菩萨，都能够进入一佛乘。事实上呢，诸佛呢，都是站在佛乘的立场，在救度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跟佛一样，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所说的法，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乃至于未来的佛所说的，重点还是在一佛乘，哇，就是让你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这就是一个最终的根本。也许有人问说呢，可是现在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念《阿弥陀经》吗？《阿弥陀经》里面呢，并没有说呢，我们呢，到了极乐世界会成就佛道，哎，只有说呢，到了上品上身会见到阿弥陀佛。你有想过吗？你上品上身见到阿弥陀佛，那时候才证得无生法忍。你的尘沙惑还没有断，说你必须要再下到人间。所以呢，不是说呢，哎呀，我呢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往生净土。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趁愿再来的。极乐世界也无聊哎，下品下生到下品众生，你要升级要很久哎。要断烦恼是很慢的呢，所以在中间的过程呢，每天呢也很忙呢。你真的看《阿弥陀经》吗？每天早上呢要衣格嘛，衣格就是你要穿得好好的哈，非常庄严，慎重妙法，供养十方一佛。

然后回来呢，你要念佛、念法、念僧呢，所以你每天在那边也很忙啊。阿弥陀经，他没有告诉你成佛，是因为它只是你中间的休息区，你让你呢有个好的地方，可以暂离呢世间娑婆的苦，好好修道。可是我告诉你啊，我们都不耐烦的，很多人呢都是从极乐世界下来，下来以后呢又走错路了，走错路呢再重修。我说的是真的嘞，有好几个了。那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证得法性，证得空慧，所以下到人间碰到外境的因缘的时候，他就随着转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要告诉你，诸佛菩萨先说的，就是强调一佛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阿弥陀佛施设那么多的方便，其实他就是要你呢，你上品上身，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是要下到人间再来行菩萨道的。所以当然他没有告诉你成佛啊，他只是中间的休息区。所以我们要了解呢，很多经典教义，它基本的目的在哪里？他还是要你成佛，只是他非常婉转，施设很多的方便。为什么生死涅槃呢？是平等的。站在释迦牟尼佛来说，他还在娑婆世界吗？娑婆世界必然有烦恼嘛。在一个菩萨来说，你每一个因缘，其实就是一种生死。他不一定这个色身的生死，当然，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有色身嘛，他留在娑婆世界，所以他离不开这个生死。可是你说离不开他的生死，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证入有余涅槃了。他虽然有色身，可是他的精神来说，他已经证入涅槃了。而这个多宝如来呢，明明已经证入涅槃，可是他又出现了。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你的烦恼当下，其实就是菩提；你的生死的当下，其实就是解脱自在。那你说我为什么不知道呢？中间加两个字，你就知道了。生死的实相即是涅槃。那什么叫实相呢？你要去看破嘛。所有的生死烦恼，就是无有自性的。既然无有自性，就常常在变。这样常常在变，你执着什么？我们人会不会变呢？我们个性会不会变呢？我们会不会因为因缘，整个性向改变呢？一定会的啊。既然现在会变，你未来还是会变吗？那你就随它去变吗？如果你会知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太多的烦恼。反正我就随因缘就好了。你什么样的球来，我就接什么样的球吗？所以这边呢，他会透过呢，释迦牟尼佛透过多宝佛来强调呢，其实这两个观念它是平等的。那从事相上来说，释迦牟尼佛在生死因为他五浊恶世嘛，因为他还有色身存在啊。多宝如来他已经入涅槃了嘞，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呢？他就告诉你，在修行的过程是这两个，它是一个观念的转化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平等的，佛身是平等的，多宝如来是过去佛，在后面呢，释迦牟尼佛会把他的分身诸佛全部合集。那你说，究竟多宝如来的法身比较殊胜呢？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比较殊胜啊，一样啊，所证得的法性是相同的，所以他要强调，不管过去佛、现在佛，

乃至于未来佛，你所证得的法身，通通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从他的思想的教育上面来说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说呢，法师品呢，他已经显示，你相信法华经的法，或者呢受持法华经的人，都可以受到尊重哈。比方这一品呢，就特别要阐明呢，演说经典的地方。你看多宝如来呢，他必定来听经证明法华经的殊胜，让呢所有听闻法华经的人能够起信哈。就是这一品呢主要的缘由。当然我们说呢，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现在又以多宝如来呢现身为证明。过去的多宝如来能够呢再出现证明法华，其实才有这个见宝塔品的出现啊。在法华的论书里面呢，他提到很多的功德利益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他说法华经呢，它有十种呢无上的法。法华经能够示现种子，什么叫做种子？有读过续品吗？续品里面呢，你有看到吗？很多不同的菩萨在人间不同的修行方式，有些呢用祭业供养，哎，有些呢布施，有些修学禅定，有些呢持戒，有些呢当那三端心念佛，有些呢积沙成佛塔啦。那这些呢都是成佛的种子。也就他强调呢，纵然呢小善哈、啊，就是小小的善根，他都可以成就佛道。那你所谓的小小善根，就是《法华经》里面成佛的种子。那《法华经》整个呢是菩萨道，所以他提到很多的修行的观念，而且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是非常光明面的，要去增加你的信心，增长你对佛性的信解。那为什么叫做清净国土？就是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是成佛的法门，只要呢有经卷之处，必然呢会有护法，会有如来，当然所处地方呢就是一个清净的国土。那教化众生的方式，在不同的菩萨哈在示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典范。《法华经》能够成就大菩提的、啊，能够呢让我们呢获得涅槃。这个涅槃就是我们在烦恼上面的解脱自在的意思。圣妙力呢，它指的你诵持《法华经》的人，他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吧。这是他所说的十种的无上啊。

法华经呢，它有十种呢无上的法。法华经能够示现种子，什么叫做种子？很多不同的菩萨在人间不同的修行方式，有些呢用寂业供养，哎，有些呢布施，有些修学禅定，有些呢持戒，有些呢当然三端心念佛，有些呢积沙成佛塔啦。那这些呢都是成佛的种子。当然法华经整个呢是菩萨道，所以他提到很多的修行的观念，而且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是非常光明面的，要去增加你的信心，增长你对佛性的信解。那为什么叫做清净国土？就是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是成佛的法门，只要呢有经卷之处，必然呢会有护法，会有如来，当然所处地方呢就是一个清净的国土。那教化众生的方式，在不同的菩萨哈，在示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典范。法华经能够成就大菩提的，能够呢让我们呢获得涅槃。这个涅槃就是我们在烦恼上面的解脱自在的意思。甚妙力呢，它指的你诵持法华经的人，他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吧，这是他所说的十种的无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这个宝塔品真正的出现。他说法师品一说完，释迦牟尼佛前呢就忽然有七宝塔从大地涌现，而且是悬在天地的中间，虚空的中央啊。你说会像不像神话？像吗？像神话对不对？那你说哦，法华经也很神话。这个呢，如果按照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不太可能啦，哈，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种意象，就是因为我们呢是处在人间，多宝如来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入灭的佛嘛。所以他已经没有色身了，他要呢出现在人间，他不可能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我们人呢，走在呢地上一定会有脚步声。那如果呢你是非人，你绝对不会有声音的。也许呢，你又看到呢，它飘在空中，所以才叫做阿飘嘛。就是它没有形体的意思啦，所以它在虚空中其实是代表它的法身。我说了半天就是要说啊，那其实是在说明佛的法身的意思。所以你不要认为呢，哎，好像很神话哈，不是，它是从法身的立场说的。那下面呢，他会叙述呢宝塔的庄严啊。哎，我们大家念一下好了。以种种宝物而庄教之，五千难寻，堪是千万，无数

0: 床幡以为严饰，垂宝璎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旃檀之香，中遍世界，其珠梵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这个佛的塔呢，它会叙述这么的庄严，最重要是要说明佛在修行的过程，因为去除所有的烦恼，所以他有很多的神通妙用智慧波位。所以五千难寻，就表示它的广大嘛哈。你想想看呢，一圈两圈就已经很大了，五千也表示呢，它这个塔呢，如果要画它是非常大的。龛寺千万，有没有看到龛寺啊？那个像大悲殿啊，或者大雄宝殿，它不是有小佛龛吗？一个佛龛一个佛龛，那你说这个佛龛干嘛的啊？对于佛来说，这个佛龛呢，事实上都可以代表它的分身。佛有多少的功德力，他就可以化多少的分身。无数的床幡，这是都是一些庄严嘛。那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你要不要庄严啊？要戒恨才能够庄严。所以持戒的人是以戒来庄严自己的。当然这边呢，他所说的就是诸佛如来都是用六度万恨啊来庄严他的国土，所以下面才有所谓的七宝啊。他说呢，这个宝塔现起的时候，首先呢，所有的天人呢都降下他美丽的天花来供养宝塔，更奉上呢馥郁的妙香、壮丽的璎珞、幡盖、伎乐呢，非常恭敬的赞叹这个宝塔。当然，对我们来说呢，宝塔出现是佛的代表嘛，所以当然我们要供佛。所以你在供佛当下，你会随便拿东西供吗？你会随便选呢？你觉得非常的普通的香供吗？为什么？因为我要供佛，所以我当然要拿最好的。那是你的虔诚跟你的恭敬心，所以你才会看到呢，四众呢肯定呢这个是如来的宝塔，所以用最恭敬的方式来供养呢佛塔。那这里面呢，他说呢，那时候宝塔之中呢，就开始呢有大梵音呢，向着灵山一会的大众呢响起。哦，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佛所复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所说皆是真实。事实上呢，这里面涵盖一个《法华经》的全名。从后面开始算哈，释迦牟尼佛世尊，然后开始哈，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佛所复念《妙法华经》，就是他的全名。那为什么他的全名这么长呢？其实这几个字都是在形容《法华经》它本身的殊胜。第一个呢，是它有平等的大智慧，而且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是菩萨道，所以叫做教菩萨法。下面的佛所复念，因为他教的菩萨所修的法门都是要成就佛道的，这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目的，所以才称为佛所复念。那这一本经所有的法都是妙不可思议的，就像呢世间哈、出于呢污泥的莲花，但是呢不会被污泥所染着的清净。所以整个这些语句其实在形容法华经的教育。所以法华经呢有一个全名呢就是这么长，但是我们通常就是五个字哈，妙法莲华经或法华经。事实上呢，这几个字 是在象征《法华经》本身的教义重点啊。他说这确实是说是《法华》以前的诸经的方便是假说，是全教的经口妙音，此称为证明《法华》。所以多宝如来说的这些话，其实已经在说释迦牟尼佛从证悟真理之后，对于声闻说的欧含方等波瑞哈，陆续到现在的法华涅槃，才是真正的说法。之前的全部都是方便。那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那这是多宝如来他为什么出金口来证明法华的理由。那听闻呢，这个梵音的示众当然非常呢惊讶哈，大宝塔里面这个大音声就是是什么佛所发出来的啊？他想表明什么事啊？佛意难测呢，此真是未曾有的事啊！因为等于说我们一般呢不太理解，也不太清楚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看到一件事情不清楚，当然就会产生疑惑，那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呢，听到了这些梵音，让人心生欢喜嘛，就会产生法喜，所以合掌恭敬呢，向着那个宝塔哈礼敬。那心中当然希望呢，能够理解，究竟那个宝塔里面呢，究竟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出这个声音啊？那当下的大乐说菩萨哈，为什么大乐说菩萨会当机众？就是作为当机众，多宝如来所说的话，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产生大欢喜、大快乐，也就是他要证明法华的殊胜嘛，让我们呢从过去佛所说的来肯定自己心中的佛性。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
4: 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听闻呢，这个梵音的示众非常呢惊讶哈，大宝塔里面这个大音声就是什么佛所发出来的啊？他想表明什么事啊？佛意难测呢，此真是未曾有的事哈。因为等于说我们一般呢不太理解，也不太清楚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看到一件事情不清楚，当然就会产生疑惑，那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呢，听到了这些梵音，让人心生欢喜嘛，就会产生法喜，所以合掌恭敬呢，向着那个宝塔哈礼敬。那心中当然希望呢，能够理解，究竟那个宝塔里面呢，究竟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出这个声音啊？那当下的大乐说菩萨。

为什么大乐说菩萨会作为当机众多宝如来所说的话，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产生大欢喜、大快乐，也就是他要证明法华的殊胜嘛，让我们呢从过去佛所说的来肯定自己心中的佛性。所以他呢，大多数大乐说菩萨呢，就代表呢已会的大众。像佛陀说呢，是什么因缘这个会有大宝塔的出现？那为什么是从呢这个大地上涌出来的？那为什么塔中呢会听到这样的音声？那下面呢，当然释迦牟尼佛回答的哈，哎，我们一起来呢把它念一下。这个宝塔中有如来前身，往过去东方无量万亿阿僧祇世界，国民宝镜，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替心经故，永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彼佛成道矣。临灭度时，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前身者，因起一宝塔。这个佛陀呢，就为大乐说菩萨说了，说这个宝塔里面呢，就有一个呢如来的前身。其实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境界呢，它是互通的，只有我们凡夫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说这个过去佛呢，他是东方无量千万亿的阿僧祇世界，哇，多遥远啊！他的国名叫做宝镜，佛呢叫做多宝。那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因为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发过愿，只要呢以后有人说《法华经》，他成佛之后，必然呢出现为他做证明，愿不虚发。纵然呢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地，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发的愿都会被记录下来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兑现，通通会出现的。有时候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你说我们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因缘，是有时候是涵盖你过去生你自己发的愿，只是因为呢投到这个色身来了吗？换一个色身就忘记你是谁了。你过去所说的愿，它一定会出现在你一生的因缘时机里面。愿是不虚发的，所以你看到呢，多宝如来他过去行菩萨道，他所发的愿，在他成佛之后，那么多遥远啊！现在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他还是出来做证明。所以在这边呢，他说呢，哎，这个佛呢，神通愿力呢，想要听我在说《法华经》，你会觉得很奇怪吗？成佛他还需要说《法华经》，听《法华经》吗？其实不是，那是一种扶持的心念，是最佳的支持者了哈。他已经成佛，他哪里需要听《法华经》？本身呢，他在因地的时候，菩萨行的时候他发的愿，那怎么可能说他现在呢他还要听《法华经》？他不是，他是要护持说《法华经》的人。那有时候呢，哎，在护持的过程他再听一次嘛，并不是他不会他不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说呢，因为他听我说《法华经》，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过去佛说的跟现在佛说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你们看那个这个弥勒菩萨下生经，未来他到人间，我告诉你，他还是说三皈五戒、四圣谛、十二因缘，说你现在赶快修，以后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成为菩萨。或者呢，那时候呢，在听的呢，你就非常呢根基非常利，马上可以啊顿悟。顿悟当然呢需要一点时间，可是你没有这些时间的因缘，它是不可能顿悟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哈，就是多宝如来他其实是护持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殊胜而出现的，那会从地上涌到呢一个虚空，是证明他的法身，诸佛的法身的智慧无量的意思啊。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禽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悉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